啊，来我这边做法会做义工啊，很辛苦，但是你在加分累积，你要选择哪一个，自己决定啊。我们再看下面，科涅其下恐吓于他，苛就是苛刻，虐是虐待，苛刻虐待啊，他的下属啊，他的佣人啊，刻薄残暴。那么这个下面的人啊，我们不能对他苛刻啊，要照顾他啊。这次到苏州顾德啊，参观吴董的公司啊，真的对下面的人照顾很周到啊，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向他学习。啊，连他这个，他们这个员工的父母啦、儿女家属都照顾，啊，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向他学习的。那么科涅旗下啊，在台湾呐、啊，有一些报纸啊，常常也报一些事情啊，就是外劳。这个外劳啊，也是有两方面的，有一些外劳啊，也是很不好。啊，没有禁止，啊，不好。那有一些老板啊，他也不好，啊，这我们要讲公道话了啊，不能只有讲一方面的啊，这两方面都有。啊，那么有一些老板的人呐、啊，啊，他也对这些请来的外劳啊苛刻，啊，有的啊虐待，啊也有，但不是每一个人做，有的老板很好的也有。像我母亲啊，在世的时候啊，啊八十几岁的时候啊，她那骨头不好，行动不方便啊。那么我们啊，她住在寺院里面啊，我弟弟啊就去请一个外劳啊，那么外劳啊就是请那个信佛的啊，越南啊信佛的啊一个外劳。跟你众来照顾一直照顾到他往生。那我就很感激这个外劳啊！啊，我常常啊，有时候过年过节啊，我都包个红包给他啊，我非常感激啊，他照顾我母亲啊。啊，这个我真的是从心里啊，由衷的感激。所以他这个离乡背井啊，来到我们这里啊，赚一些钱。啊，我们要感恩他了啊！怎么可以去对他刻薄虐待呢？啊，这个是不可以啊。下面这一句是恐吓于他啊，这恐吓就是虚张声势，使人害怕。这个在社会上啊也常常有啊，接到恐吓信啊，或者跟对方有过节啊，那么写个恐吓信。要去害他，啊，让对方啊害怕，这个也是造罪业。再看下面，怨天尤人，喝风骂雨。这句我们也很容易犯啊，遇到不如意的事啊，不是怨天就是尤人。怪别人啊，怪天公不公平啊。这个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我们学了佛啊，总是要知道啊，这是果报，果必有因啊。我们过去生啊，造不善的因，这生遇到这个不善的果啊，知道这个是因果报应。就不可以怨天尤人，但是如果不明理啊，难免就怨天尤人。怨天尤人呢、啊，那越罪业又加罪业，那果报就更不好了。所以孔老夫子啊，他教学生啊，也是不怨天不尤人。你看孔老夫子啊，他
他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他也不怨天不尤了。你看了、再成绝粮啊。在陈国那边啊被困住了。7天啊没得吃。他的学生啊饿得都不行了。子路就讲了。君子也有穷乎啊。君子也会这么穷啊。所以孔老夫子回答了，君子固穷啊，小人穷斯滥矣啊。就是说君子遇到这个穷困他会安困，不作乱，不怨天不尤人。小人啊他穷也不行，富也不行啊，有钱他也乱来啊，那没有钱呢、他就干偷盗不如法的事情啊，所以小人穷斯滥矣，他穷他就作乱啊。那君子啊遇到穷困他不作乱啊，所以饿了7天啊，所有的弟子都饿得不行了啊，心里啊难免升起怨尤之心。但是孔子还是平心静气的。这世间圣人也会遭遇不如意的时候。那出世间的圣人释迦牟尼佛他遭遇的就更多了，也是很多啊。你看三个月马麦之报，那成了佛还要受这个报。那也是过去生造的业嘛。明了这些因果就不怨天不尤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那么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不怨天不尤人就是消业障了。过去我们造的业障现在消掉如果怨天尤人这个旧业消了又造了新业。喝风骂雨，这个是对自然界的风雨不调顺那就骂风骂雨在古人这个风雨不调的时候总是要反省自己人心不善招感这个自然界风不调雨不顺如果人心善就像无量寿经讲的日月清明风雨雨时国风民安灾厉不起了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所以古时候如果有这些天灾地变的事情发生地震旱灾啦风灾啦水灾啦火灾啦传染病瘟疫就是传染病这些灾害那做皇帝的人要去忏悔要去忏悔要减少饮食斋戒沐浴去反省看看哪些政策做错了要改过这样就把这个灾祸变为吉祥了所以不可以喝风骂雨。斗河争朔，望竹棚这个斗就是斗争了这个合合作有一些事业上的合作那可能这个当中起了争斗争取利益那么就去诉讼告到法院去了争讼就是斗争那么去诉讼告到法院去
那有人啊专门是在拨弄是非啊，啊使人啊去斗争去诉讼，他从中取利。那这个行业啊，就是现在这个律师啊，律师啊，如果没有学传统文化，很可能啊就造了这个罪业。为什么呢？因为律师啊，往往啊，把那个不合理的啊，只要花钱给他，他就要给他不合理的，也要给他讲到合理的，为他呢去打这个官司。那这个就昧着良心啊，赚这个钱啊，也不好。那么有道德良心的律师啊，是民间的包青天呐，他如果只是为了钱啊，不顾这个道德仁义，那可能通通是昧着良心呐，因为法律啊是伸张正义的，如果是为了钱财啊，那这个就是造罪业了。这个争讼诉讼啊，所以早期这个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韩馆长请个萧律师当法律顾问，这个萧律师的太太啊，她是常常来听老和尚讲经啊。有一次她给我讲啊，她说还有父亲跟儿子打官司，儿子告父亲的。我说怎么儿子去告父亲呢？哎呀，她说悟道法师，你不知道啊，现在啊那个律师事务所啊，那个千奇百怪啊，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啊。我说怎么去告呢？他说这个父亲财产分得不公平，他儿子去告。你说这个当父亲的他情何以堪呢？你说这个传统文化重要不重要啊？因此啊，当法官的、当律师的，公门里面好修行啊，在民间当律师的也可以积功累德，欠人家呢不要征收，是最好的。如果为了一点利益啊，那么造了这个罪业啊，思过之神记过，实在是得不偿失。妄足朋党啊，妄就是这个盲目的啊，去加入啊不法的党派，这个党啊，这个中文字啊，这个现在这个简体字可能改了啊，改了啊，我们就看不出它的意思啊。现在简体字这个党啊，好像上面这个堂还是有啊，但下面好像这两个，好像儿子那两个啊。但是我们正体字这个党啊，下面是个黑，黑白的黑。为什么这个造字啊，那写个黑呢？有一党之私就黑了，有私心他就黑了。我这个党啊，只要对我这个有利的，错的也是对的，对我不利的，对的也是错的。那这个就一党之私，这个。所以老祖宗创这个字啊，我们会看呐、所以现在我们老上提倡文字学啊，就是这样啊。这个文字学学会了，真的看文字会开悟的。这是中文的特色，看看文字啊。

他真的会开悟的。那么加入这些不好的党派啊，这个也是造罪业。再看下面，用妻妾语为父母训，这个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违背父母的教训，啊，所以这个妻妾语呀，啊，要看它合理不合理呀，啊，不合理的，那我们不能采取，不能采用，啊，不能听他的，啊，看他讲的合理不合理，啊，不合理的，那不可以采用。不可以用妻妾的不合理的话来违背啊父母合理的教训。那他父母的教训呢，啊，又合理又不合理的啊，那这个也是要分清楚的啊。啊，那父母叫你去偷去抢啊，那这个不合理的，那这种教训你就不能听了，你要劝谏父母，这个不行的啊，你要做儿女要去劝的啊，啊，不能害陷父母于不义啊，啊，所以这里讲的主要是讲妻妾的，很多是讲的一些不合理的啊，那么去违背啊父母合理的教训。这样就错了，啊，是这个意思。啊，如果合理的，那当然啊，可以采纳嘛，啊，可以采纳，啊，总是啊要有圣贤经典的作为标准。再看下面，德心忘故，口是心非。德心忘故啊，这一条啊，就是喜新厌旧啊，结交新的朋友啊，那么旧的朋友他就忘了故交了啊，那么这个人呐，啊，就不厚道啊，所以我们人呐，啊，还是要念旧啊，念旧啊，这个人呐，啊，念旧啊，那就是这个人呐，啊，他的心地啊厚道啊，他常常啊。就怀念啊，这个旧的朋友、老朋友，啊，常常怀念，啊，不会啊，得到新的朋友啊，就把旧的给忘了，啊，或者不要了啊，这样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有新的朋友啊，旧的啊也不能忘啊，所以不可以得心忘故，口是心非啊，那么。口中讲的头头是道，那心里想的啊，那不是那么一回事啊，这叫口是心非。心里想的跟口里讲的是两码事啊，心口不相应。啊，那么这个一句啊，我们学佛的人呐，啊，更要学习啊。我们修净土啊，啊，这一条我们也要深入的去体会。我们自己也常常犯口是心非啊。啊，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我自己常常反省自己。我们天天啊常常做法会啊，啊，这个念的都很大声啊，要同生极乐国啊，念的特别大声。阿弥陀现在来你去不去啊？啊，大家都说要去，到时候来了就不去了。那不就口是心非了吗？啊，到时候哎呀我去就这边很多事情还没做好啊，怎么可以去？

口中讲的是要去西方啊，心里还不想去，这不是口是心非吗？所以我们要念那一句啊，要想一想啊。所以我现在念的都心惊肉跳，不知道大家念的有没有感觉。

再小声一点吧。不过念的时候啊，大家也都很大声在念了啊，我大声也好了啊，反正提醒自己啊，总是啊，心口要相应啊，那才能真正去西方啊。如果口是心非啊，那当然啊，去不了西方嘛。你口中要，嘴巴讲要去，心里根本就不想去，这里根本就放不下啊，就不愿意去，那怎么能往生呢？这个不能怪阿弥陀佛了啊，这个只能反省自己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贪莫于财，取往其上。啊，这个贪就是贪污钱财。啊，这个贪污啊，啊，这个在政府部门当官啊，或者民间的公司团体啊，一个主管啊，或者有一个职位的啊，就很有机会啊，犯这个业了，造这个业了啊，贪污钱财啊，没入啊自己的口中、口袋当中，欺往其上，欺是欺骗、欺瞒，欺骗啊上司。他上面的领导啊，欺骗上面的领导啊，或者呢，欺骗啊自己的父母啊，师长。那么这里讲的上啊，主要还是指领导啊，在公司团体的老板啊，或者主管。下面的人啊，欺瞒啊，做什么事情啊，不跟他讲，欺瞒。造作恶语，忏悔平人。这个恶语啊，就是捏造啊不利人的坏话，专门啊讲坏话。那么忏悔平人啊，造谣毁谤平白无辜的人。现在做这个造作恶语的很多啊，特别这个新闻媒体啊，前几天呢、啊，我接到台北我们道场啊，传一个东森新闻的啊一个片段给我，这个片段呢、啊，就是在。讲我们老上坏话的啊，台湾啊，东森新闻讲什么呢？啊，讲说老上讲经不是讲啊，这个爱因斯坦啊，做核爆第一嘛，老上讲了很多次啊，这个也不晓得什么人，他就去街头上去采访，啊，问到一个女众啊，我看那个女众那两个眼睛就怪怪的啊。那回答嘞，啊，那都怪怪的啊。那个，我再把那个新闻给大家看啊，怪怪的。然后回答的那些也真的好像也是啊，不是合理的。我说那个记者去问这个，他对本身这一桩事情啊，他都问的都不是正确的。后来又问了一个小孩子，一个学生，那你问那个学生他懂什么啊？那个小孩子说：“哎呀，也不能说他做第一啊，他造原子弹对人类也有贡献啊。”啊，这个我剪来给大家看看啊。啊，我就把这个啊发给师父看了啊。啊，那么我们楼上啊，他。像这一类啊，诽谤他说啊，不理就好了啊，不理就好了啊。那么有时候啊，有一些情况啊，我会用一点这个法律途径啊，啊，就是稍微给他一个警惕啊，也不是真正要跟他打官司了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看到了凡四训啊，这个了凡四训啊，不是你们义工啊，宰相退休，这个有一个喝醉酒的人啊，就去他家骂他嘛，啊，去骂他啊，宰相肚量大啊，啊，这个宰相肚里可撑船呐，啊，他的肚子里面呢，啊，都可以撑一条船，啊，肚量很大，不会跟他计较啊，他喝醉了不理他了。那过了一年，那个人啊犯了大罪，被判死刑了啊。那这个你们义工啊，他就想到，哎呀，错了啊！当时啊，如果我给他小小的警惕，抓他到公府去，给他训诫一番啊，可能他不会犯这么大的罪过啊。他觉得当时啊，没有给他一个警惕是不对的。如果当时给他一个警惕啊，他后面呢，啊，他会收敛啊，不会那么嚣张，再去造那么重的罪业，被判死刑啊。我也是基于这一个啊，但是我斟酌情况啊，因为牢上他的原则是不理会的，骂他那个骂啊。那么几年前呢，啊，我们。这个东森新闻啊，他也打电话来我们金钟协会问啊，那我们里面的人说牢上不在国内，不在啊，就回答一句，他也把我们，啊，中华华藏金钟协会名报出来了啊。那几年前啊，有人啊就开个广告车啊，然后呢贴了啊，说我们协会啊。这个印大藏经啊，钱都到哪里去了？还把我放一个一包，好像金子会发光的啊！说我这个贪污这个钱财啊，这个钱都拿到哪里去了啊？说我们印大藏经啊，钱到哪里去了？那个广告车啊，就开来啊，指名道姓讲我们的协会，讲这个地址啊，就停在我们那个协会楼下啊。啊，后来啊，我就啊，这个我们那个总务啊，就是找警察来了啊，把那个司机啊带到派出所去了啊，带派出所去啊，叫他做笔录啊，然后说那你这个怎么可以给人家诽谤呢？啊，这个可以告他诽谤罪的啊。啊，后来那个司机说，哎呀，他人家。给钱给他的，他也不知道是谁啊。那就问他呢，警察问他，那给你钱那个人，那你总知道吧？啊，后来去找，我也知道是谁了啊，我也不讲啊。后来找到那个给钱的那个人啊，那个人啊，那警察就把他送到法院去啊，送到法院去。啊，那个人啊，哦，他就写信去给牢上了。叫骂悟道法师啊，违背牢上的教训，牢上都说不打官司，出家人怎么可以跟人家打官司？我他送到法院去啊，然后啊，啊，这个啊，那个我们请的那个律师就给我讲，他说这是告诉乃论啊。啊，不是非告诉乃论，非告诉乃论就是你犯了公共安全、公共刑法，那个不用人家去告了，检察官就可以提告诉。那个只是要人家的确要告你了啊，那他才提上诉。我就跟他讲，我说吓吓吓就好，不要告。后来啊，就没有再开过来了。那我如果没有这样啊，那个车子不晓得要给停多久啊，造成大家的困扰。啊，他说我贪污钱财啊，我那个账都没有两本账的啊，可以去查的啊，都要请那个会计师啊，那个都要报给政府的啊，我们印大藏经的啊，这个是世间的法律啦，啊。那我们啊，学佛的人啊，那个因果啊，买砖你就不能买瓦，买瓦不能买砖啊。现在大藏经啊，本来你一万套，现在超过一万套。为什么呢？因为超过那个数字，啊，大家给我指定。

要印龙藏，我就不敢印其他的经啊。那超过呢，那只有再多印啊，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是超过一万部了。啊，很多同修啊，在给我指定啊，指定啊，你买砖不能买瓦，买瓦不能买砖啊。啊，所以这个捐款啊，有不指定的啊，就给道场你自己去统筹啊，它不指定，让我自由去分配运用，哪里缺用哪里，啊，那这个是不指定的。那有指定的啊，指定看你指定什么项目，比如指定用印经或者造佛像啊，或者做播经机啊，或者做什么纪念品啊，念佛机等等啊。那你指定哪一项，就是做那一项啊。那么这个指定的啊，比如说指定印经啊，那就是用在印经啊，这指定专款。那还有指定当中的指定啊，比如说我这个是印经，但是印经是印乾隆大藏经，那我就不能印其他的经了，我就印大藏经啊。所以指定当中的指定。所以现在呢，有的同学他要印大藏经啊，我说我印大藏经啊，所以本来是预定印一万部，现在呢超过了，超过那个钱啊，那我也不能把那个印大藏经去印其他的经，我要背因果啊。所以啊也实在讲，我们信佛的人呢，不需要法力啊，我们怕因果都比怕法力还厉害啊。买砖都不能买瓦，买瓦不能买砖啊！所以现在同修啊，供养我一些钱啊，我比较佛用啊，非常感激啊，哪里去哪里用啊，这个就比较佛动啊。那指定又指定当中的指定，那就是一定是做那个啊，所以这个因果啊要分明。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明天呢，我们这个就可以把这个课讲圆满了。明天还有一天，那晚上啊，如果有时间的同修留下来啊，要啊心得分享，我们请易如老师来带大家交流交流啊。好，非常感谢大家啊发心啊来共同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我们明天见，阿弥陀佛。

修华严傲止，望尽梵严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一堂课啊，继续来学习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这个第七愿。请佛注释，上一堂课，我们这一愿还没讲完。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第六愿，请转法轮，第七愿就是请佛注释了。这个两愿，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法轮要常转，不转，那众生就迷惑颠倒了，这个世间如果没有佛法，这个法轮，再常转，这个世界，就像，没有光明的世界，黑暗，所以这个转法轮，非常重要。那么转法轮，那请谁来转呢？要请佛注释，那佛注释那才能转法轮，那么这个请佛注释，那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我们请佛，常住世间。那么佛般涅槃了，不住世了。那到我们现代呢，那我们学习这一愿，要怎么来学呢？怎么来落实这一愿呢？这个我们真正，请这个优秀的法师居士大德，真正有修有学的这些善知识，请他来弘法利生，来教学。那更重要呢，就是培养师资，培养下一代的，这个讲经弘法的人才，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现前有出家法师或者在家居士，他真正有道德、有学问、有修行，那我们就要扶持他了，让他能够安居乐业，让他生活上，不会有缺乏，那请他呢来弘法利生，这个真正有修行的、有学问的法师大德，他的事业就是修行，就是弘法，这是他主要的事业，那么在家呢，那当然有在家人的工作，要上班，那出家人等于是专职的教员，专职的，所以出家法师呢弘法

是为主，护法是为辅。在家大德啊，护法为主，弘法为辅。啊，因为有一些居士大德啊，他还有工作。啊，但是啊，也都弘护啊，这个在家出家呢，弘护是一体的啊，四众弟子啊，都要互相的合作的。那么有这些善知识住在世间了，啊，在生活方面，我们要认真的去照顾。啊，像过去家师敬老啊，跟雪庐老人学习经教，学了10年，啊，离开台中啊，到台北来弘法。啊，当时啊，也得力于我们佛教界啊几位居士大德的护持。啊，生活啊过得比较清苦啊，但是总是能过得去。啊，那么护持家师啊，来讲经弘法。那韩馆长后来啊，认识家师了，那他更是全力来护持，啊，能够让我们敬老和尚啊，在台北地区啊，特别在台北市啊，弘法很长的时间啊，一直到韩馆长过世啊，那他才离开啊。台湾到新加坡去，啊，到世界各地去，啊，那么台中雪庐老人啊，那他自己有工作，他主要做护持佛法，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啊，一方面呢，他老人家自己也讲经弘法教学，啊，四出四法都教。那么善知识实在讲啊，他住世不住世，住在一个地方弘法，他不是说为了这个地方人对他的恭敬供养多少，主要啊，这个地方有没有人愿意学习，有人愿意学习呢，纵然是一个人他也教，啊，如果通通没有人要学了，他可能就离开了。啊，所以我们认识知道啊，真正的善知识啊，我们就要请他常住在世啊，这个就请佛住世了。那么过去啊，家师敬老在这个还在台中莲社台中慈光图书馆啊，那求学的时候。那么听到雪庐老人 他70岁以后 有一次在中兴大学演讲，公开对大家讲，他自己啊往生有把握了，他随时可以走。那大家听到这个讯息 那当然 大家都不想让老师这么早走嘛。后来啊，同学商量，啊，由我们敬老和尚他代表，他们把老师留下来。那老师他已经随时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了。啊，他现在呢，在留在这个世间啊，那唯一的理由就是讲经弘法嘛。啊，如果老师不讲经，他可能就不住世了，那就不再住世了。啊，那么。讲经呢，啊，要留这个老师长期住世来弘法利生呢，那就要请老师讲一部大经啊！啊，这个大经没讲完不能走啊！啊，结果大家商量之后啊，要推派我们师父上人啊，代表啊去请老师讲《大方广佛华严经》。
那么大方广佛华严经李老师

在台中联视好像一个星期讲一次，一次两个小时，这个一个两个小时当中还有一个小时是闽南语的翻译，我们在台湾讲台语，实际上他只有讲一个小时，那这个经分量这么大，哦，那讲几十年了，这下大家就比较安心了，这个可以刘老师啊常住在世啦，所以这个李老师啊，他讲经讲到97岁，往生前一个星期还讲，但是啊，华严经没讲完啊，他老人家就走了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这个是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他请佛住宿的一个例子，一个例子，因为呢，老师一生讲经弘法教学如果他不继续讲经弘法教学，他就表示不在这个世间常住了，要走了，要往生极乐世界去了。那么善知识在一个地方教学长期住世，最主要要有人学习有人学习呢，那就有义务去帮助他就有义务帮助他如果都没有人愿意学那当然这个善知识他自己功夫成就了，他随时可以往生，寿命没有到他也可以提前他就提早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所以念佛念到高层次的功夫成片还不用到事一心理一心，他就能自在往生了。所以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真正善知识他也不会去标榜自己，不会宣传自己我们也不认识。那么我们主要都是透过这个我们净老和尚他的介绍了像他老人家在讲席当中介绍李老师，那我们也才认识嘛如果没有他老人家介绍我们也不认识那么另外呢就是现在呢接触到这个过去这个录音带啦 DVD 啦 VCD 啦录影带等等这些讲经的这些法宝的确也帮助了不少人让很多人知道我们净老和尚学无老人这个宣扬的 这个效果非常殊胜非常好。所以现在呢佛不住世，在我们当前真正有修有学的善知识我们也要把它看作佛的化身了，它就是佛的化身。所谓代佛说法，他代表佛来讲经说法无论在家出家，只要他是正知正见有修有学，那么我们都应该那么要礼请他常住在世来弘法利生那么这些善知识他如果不住世了怎么办呢？那总是会走那么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又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那我自己也是一切众生之一我们自己本来是佛，我们每一个人本来都是佛只是现在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

啊，这些东西放下了，就成佛了。但现在没有放下，没有放下还是佛啊。啊，放下了啊，那你是究竟圆满佛；没放下啊，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情况，迷惑颠倒佛了啊。所以都是佛啊。啊，这个天台宗六级佛讲啊，理即佛，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是佛。啊，从这个理论上讲，都是佛。啊，这是千真万确的，一点不假。啊，只不过呢，我们现在是佛没有错啦，但是现在迷惑颠倒啊，变成众生了，变成凡夫了。啊，所以我们只要自己肯放下，忘尽凡缘，就成功了。啊，我们就回归到究竟圆满佛了，回归自性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啊，这样就成功了。啊，今天我们要学这个普贤十愿第七愿，请佛住世。我们请不到善知识啊，有一些善知识他已经离开了啊，到极乐世界去了啊。那么像啊，加师敬老啊，现在也95高龄了啊，现在这个体力啊，这个也没有办法继续再讲经了。啊，其他的善知识啊，我们又不认识啊，所以外面的善知识如果请不到，那请谁呢？啊，要请自己啊，因为自己本来也是佛嘛。我说请佛住世，你要请别的佛住世难啊，请自己那就是自己的事情啦。啊，自己如果真愿意放下妄想分别执着，那这个自己可以做得到啊。啊，你要请别的佛住世难啊。纵然有请啊，也未必留得住。那何况我们现在也不认识。所以我们你会失望了啊！你请别的佛，那别的佛他没有如我们的愿常住在世，那我们就很失望了啊！所以啊，要请次性佛住世啊！所以加师敬老给我们提醒这个啊，所以我们自己也常常啊想看到这一条啊。啊，这个请转法轮啦，请佛住世啦，那总是哎呀，我们赶快去请啊，啊，看看啊，那些高僧大德啦，法师居士啦，啊，去请啊，去外面，那外面呢未必请得到。所以加师敬老特别提醒我们大家呢，要请自己这尊佛住世啦。你自己就是佛啊，你本来也是佛啊。啊，要请自性佛住世，那这句话就重要了。那佛在哪里啊？啊，我们的自性就是佛啊，六根根性就是佛啊。觉悟了，是佛，迷惑他还是佛啊。所以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啊，他就叫成佛。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他展开世尊的经教，没有学过一看就懂。

啊，他没有障碍。啊，我们今天呢、啊、翻开经典，啊，看了半天，为什么看不懂？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啊，而且在我们今天的这些世界上的人类啊，妄想、分别、执着是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严重。啊，有这些严重的障碍，所以我们看不懂。啊，把佛的经义啊，自己去看了、啊，不但看不懂，还错解了、曲解了、误解了，啊，这个大有人在啊！啊，所以自己看经看不懂，啊，那要透过啊祖师大德的一些注解来帮助。啊，但是如果你很严重的分别执着啊，自己有很深的成见。那他看注解也是看不懂啊，那这个业障就很重了啊！所以第四愿啊，普贤十愿第四愿，忏除业障啊。妄什么叫业障？妄想分别执着就是业障嘛。啊，这些放下了，业障就没有了啊，业障没有就没障碍了，一接触就明了。所以六祖慧能大师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放下就是，放下是什么？无我，那我都没有了，哪来的自私自利？你自私自利就是为了我嘛。我们现在讲我的利益，这个我啊，那你有我，你就会自私自利，就有是非人我、贪嗔痴慢。那无我，这个我没有了。那这些全都没有了，不放下了啊！遇到有缘啊，遇到有缘的人啊，就是志同道合的人，有几个同山道友在一起，好好修行啊，这个叫朋友了啊！朋友不是说吃喝玩乐叫朋友，不是啊，那是交际应酬了。啊，真正朋友就是志同道合的同参道友，这个才是朋友。啊，像孔老夫子在《论语》讲啊，“有朋自远方来”啊。啊，不亦乐乎啊！所以啊，这个。有真正志同道合的同山道友在一起修行啊，这个很好啊。人不怕少，庙不怕小啊。所以过去雪庐老人当年在世啊，常提醒我们：庙不怕小，有道就灵，就叫大道场啊。有一句俗话也讲嘛：山不在高。有山则名啊，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啊。啊，要真正有道，它就灵了。你没有道，你庙盖的再庄严再大，也不灵。啊，也不是大道场。啊，关键在有道。啊，有真正修道的人。我们依靠佛陀的经教，成功的秘诀，第一个是真信，对世尊有信心，对经典真信。修净土的三资粮是信、愿、行，对释迦牟尼佛相信，决定不怀疑，对阿弥陀佛相信，对净土五经一论相信。啊，经啊，我们自己看看不懂。还得找老师帮忙啊！老师在哪里啊？现在你到哪里去找老师啊？啊，过去雪庐老人啊，李老师啊，教家师敬老啊。你现在你如果找不到善知识啊，你可以找古人啊。那古人不在啦，啊，古人不在呢。他在世的时候啊，他有著作遗留下来，

所以这里举出两个例子啊，我们学弥陀经有两个助教啊，就是帮助我们教我们啊学习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那么，家出举出一个是明。

弥陀经疏钞、啊、后来他的弟子、啊啊、他的学生、啊、又把他加以注解、啊、叫疏钞演义、啊、这个早年在台北景美法藏佛教图书馆、啊、家师讲过啊、那个大概35年前了，有、啊、讲过这个《弥陀经疏钞演义》啊、当时啊，好像讲了300多卷的录音带啊，那个 DDK 的录音带啊，一卷是1.5小时，讲了300多卷啊，那300多卷就400-500个小时了啊，都分量相当大了，那薄薄的。一部《弥陀经》哦，内容那么丰富啊，透过莲池大师的疏钞啊来解释，我们才知道啊，《弥陀经》不简单呐、啊。那么另外一个啊，也是明朝末年的啊，这个四大师之一啊，就是我们净宗九祖偶遇大师他的《弥陀要解》啊、他这个要解啊。是它的特色、啊、这两种注解、啊、是弥陀经代表作，那另外一个就是也是在明朝优希大师的这个圆中钞、啊、这个圆中钞呢，他做的时间比莲池大师的疏钞还要早一点、啊、但同样是那个时代，他比较圆中钞、啊、也是有它的一个特色。那么因为呢，莲池大师是净宗八祖，偶遇大师是净宗九祖、啊、所以我们修净宗的呢都会采取这两个注解、啊、偶遇大师的要解、啊、精要精辟、啊、这个印光大师是赞叹到无以复加了啊、印祖说啊，纵使古佛再来再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这个要解、啊、不能超过了、啊、所以这两部注解啊各有特色、啊、那当然啊，圆中钞它有它的特色、啊、那这个两部 啊因为都是净宗祖师，所以很自然也就具有它的代表性了，啊，就是弥陀经注解的代表性。啊，弥陀经疏钞啊，它的内容啊博大精深，再加上他学生加上演绎，那就更圆满。啊，博大精深。啊，那要解呢，它的特色就是精要。啊，古大德啊没有注解出来了，他注出来了。啊、那很核心的、啊、这个很重要的、啊、给我们点出来、啊、让我们认识 啊原来这部《佛说阿弥陀经》不简单、啊、古大德讲、啊、小本华严、啊、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啊、所以有这两部注解你就得到两个帮手了。那如果你要学《华严经》呢，第一个帮手、啊、就是助教啊，就清凉国师、啊、那清凉国师他注解《华严经》疏钞，清凉国师是出家法师、啊、他做疏钞。那另外一个帮手是李通玄长者，他是在家居士、啊、他有这个《华严经和论》啊、那么这个两部啊，可以说是学习《华严经》的一个帮助了、啊、让我们学习啊有一个入门下手处。经有无量义，一定要认真去学习、啊、认真学习是什么？就是要依教奉行了、啊、经不是只有讲，不是只有读。

不是只有听啊，读、听、讲，道理明白，要在生活上去依教奉行啊，那才能得到啊，这个经典里面讲的如来真实意啦。啊，这个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才能得到。修学净土法门，就是真正发往生西方亲近阿弥陀佛的心。这个心要是真，我们这一生决定成就。啊，在《弥陀经》讲信愿行啊，真信发愿，真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这个心要真呐、啊，那不真，那就没有感应。啊，如果真心、真信、发愿、念佛，那我们这一生决定往生极乐世界。真正发心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对我们现前住在这个世间的一个态度。啊，就是要把这个世间呐、看作是暂时的啦。啊，那实际上也是这样啦，啊，不是说我们硬把它看作是暂时的。啊，你不把它看作暂时，它还是暂时的嘛。这个世间呐、就像住旅馆一样，不是我的老家。啊，老家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了啊，这个娑婆世界啊，六道像住旅馆了，都是短暂性的啊，不是永久的啦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有很多人移民到国外啊，像移民到美国、加拿大啦、澳洲啦、欧洲等国家呢。啊，那么这个要移民，还没有正式变成公民呀，他会先发一个永久居留给我们，就你可以长期呀、住下去。啊，那这个永久居留啊，是在讲哪一个人在这个地球上他是永久居留呢？啊，你纵然拿到永久居留了，那也不是真正的永久居留啊！啊，你还是有时间性的啊，不过几十年啊，过去也就往生了，啊，就不能继续再居留了。啊，所以过去我们看到啊，有人拿了这个美国护照了，啊，回到台湾来，啊，当时啊，韩馆长啊，也是我的善知识啊，也是很多人的善知识啊，因为很多人都向往移民到美国嘛，啊，就拿绿卡啦，拿公民啦，这很多人很向往。啊，那当时啊，也有人劝我说："哎呀，要去美国啊，这个拿个绿卡，那个公民啊。"啊，但是这个97年呢、馆长往生那一年呢、他好像是这个96年年底从美国回来啊，从美国回来刚好那一年拿到美国护照，因为他儿子媳妇都在美国。啊，他也刚拿到，啊，那拿到了，拿到这个护照就回台湾了。那么到97年，就是过一个农历年啊，大概3、4个月啊，他老人家就往生了，啊，所以他拿这个护照
给我很大的一个启示了。

原来呢，人家劝我去拿这个美国护照了啊，我也是有点心动啊，但是不是很积极啦。但看到这样啊，那我这个心就冷了啊。我说他拿了护照了啊，都是前面是绿卡，现在正式的美国公民啦。啊，但是呢，走啦。那个护照呢？那留给子孙做纪念呐、啊。啊，所以净老和尚他也很早，比韩馆长更早拿到美国护照。但是拿到护照也是到处跑啊，他也没有永久居留在美国啊，也没有啊。啊，所以现在讲永久居留啊，只是说在一个地方啊，他住的时间比较长啊，长期居住比较长啊，就是这样了、啊。啊，事实是这样的、啊，所以的确都是暂时的了，像住旅馆一样。啊，所以这个不要执着啊，啊，所以这个要放下啊，所以佛法修学啊，最重要的关键是放下，看得破，放得下。啊，如果看得破放不下也没用啊，那个是佛学，不是学佛。啊，学佛的条件是六个字：放下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你才能入门。用华严经的标准，放下这十六个字。啊，你只是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了啊，你放下这十六个字啊。是到这个佛门啊门口了，那还没有入门呐、啊，那必须呀 断这个三界八十八品见惑啊，证得华严经里面讲原教初信位的菩萨，证得小圣初果须陀洹，这才是真正入门啊。那见惑上一堂课我们讲过，身见、边见、见起见、借起见、邪见。这五大类错误的见解要断掉，你才能入门啊！啊，所以前面放下这十六个字啊，是到门口啊，还没有入门。入门还要把这个第一关身见啊，先破了啊，然后破边见、见起见、借起见、邪见。才算入佛门，正式入佛门。所以这个我们要真正修学啊，就是要从持戒念佛做起了。把弟子规真正落实就是持戒。我们的业障习气太重，自私自利这个念头太强。想断断不了。怎么办呢？先求因果的教育，从了凡四训入门，因果搞清楚了，再依太上感应篇，或是文昌帝君因字文，认真的学习，明了因果，忏除业障，这样我们修学才能够与佛法相应。身心学佛，我们只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在这个世间，我们要记住，这个世间逢场作戏啊，人生就像一场戏嘛。人生是一场梦啊，《金刚经》讲得很清楚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不要再计较，没有一样不好。跟什么人都能够和睦相处，为什么呢？我过几天要到极乐世界去了，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去啊。那么你们不去，我也不能勉强你啊。我们以这样的态度，我们的心多么清净，多么自在欢喜啊！从今而后，不再把别人。

的事情放在心上，别人的事情放在自己心上是伤害自己。伤什么呢？把自己的清净心变得不清净。自己的事情都不能放在心上，那何况是别人的呢？心要清净，心要无一物。六祖慧能大师讲，本来无一物啊。物是什么？是物质现象嘛，精神现象啊，这些都是物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都没有，那本来没有啊，就是空的了，希望的，不是真的。所以我们的自性清净圆明体啊，这个里面什么都没有，这是真心，这是本性。见性就成佛了，见到我们自己的本性，见到我们自己的自性，就是成佛。我们见不了性，就是因为心里东西太多，妄想太多。自性清净心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它是和谐的。为什么不和谐呢？有妄想、分别、执着，它就不和谐。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了，它本来就是和谐的嘛。真正的和谐，对一切人和谐，对一切万物和谐，对整个宇宙和谐，里面找不到对立，找不到冲突，这是自性清净心。学佛不是学别的，就是学这个。心净则佛土净，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土，凭什么到那边去？凭清净心，不想自己也不想别人，就恢复到清净了。在这个世间呢，人还没有走，我们可以随缘尽混，做一些有利众生的事情。这桩事情就是为了正法，弘扬正法，培养记起的人才。找谁呢？找自己。自己真正发心，这一生住世，住在这个世间，是提升自己的灵性，再说的具体一点，提升自己往生西方的品位，不求别的。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土三辈九品，这个差别，我们要努力啊，争取这个品位上升了，我们目标争取上品，那么请佛注释，浅说，比较浅显说，是我们要请善知识注释。我们要请佛注释，怎么请法？这个世间不是真的，诸佛的一真法界，讲真话呢，那也不是真的。在这个法界里面，这么多众生出现在一起，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么多众生出现在一起，什么道理？如果我们懂得了，就晓得怎样请佛注释。原因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业力受身，像我们这些凡夫到这一道来，不能不来，因为业力牵引着你来，我们在六道里面，在十法界六道里面，我们是业报身，受这个业力牵引的。所有一切众生造业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引业，引导你到哪一道去受身；一类是满业，到哪一道身相一生所受用的，无论是物质或是精神的受用，每个人不一样。地球上60亿人口，引业相同，引导你到这个

世间来投胎，来得人生。我们都是人，但是我们的命不同。啊，有的富贵啦，有的贫贱，有的聪明，有的愚痴，千差万别。这是满业不一样，啊，满业的果报不一样的。那么隐业是我们持戒，啊，就是这个引导的啊，这个因呐，啊，就是我们过去生呐，啊，有持戒，啊，比如说到人间来投胎，那需要什么条件呢？五戒、十善啊，五戒还有中品十善，啊，如果上品的十善就升到天道了。好，我们这一生能做得很好，啊，这个持五戒，啊，十善呢，啊，修到中品，啊，中品，那来生一定得人生，得人生，你在物质生活上的享受，具不具足，那就看你的满业，啊，满业是过去生当中修的三种布施，啊，你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那你过去生财布施多，你这生得到的财富就多，这是满业，啊，所以有人赚钱很容易啊，财源滚滚而来，啊，那是他布施的时候他很欢喜布施，一点不勉强，啊，所以他这一生得果报他也一点不勉强，很容易就得到，啊，他就过去生修这样的因，这一生就得这样的果报。那么这一生有人啊赚钱赚得很辛苦，那是过去生他布施的时候很勉强，啊，这个心不甘情不愿拿出来的，或者布施之后又后悔，啊，所以你修什么样因就有什么样的果，有因必有果，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报。我们也看到这个世间很可怜的人，想到非洲贫穷落后，每年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啊，那是我们人间的恶鬼道啦。看到那些凄惨的画面，啊，他也是人啊，那为什么落到这种地步？啊，虽然啊，他过去也有这个五戒中品十善的隐业，但是他没修布施，没修啊，吝啬啊，不肯布施，不肯帮助别人啊，所以三种布施没有修啊，啊，所以这生啊没福报啊，虽然到人间来，但没福报啊，受这个贫穷饥饿的果报。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啊，如果没有在这个上面下功夫去修，而且还做许多恶业，那他感受的是恶报了，不是灾难。人到这个世间是业力牵引过来的，一生的受用是满业不同，大富大贵有因缘，受苦受难也有原因，所以佛在经典上讲啊，人生酬业啊，来酬偿啊，树业的啦，啊，你就是来酬偿业报。你过去生中修善，你来享福；你过去生中造不善，你来受罪。享福也好，受罪也好，不都是命里注定的吗？你怎么能怪别人呢？怎么能怨天尤人呢？看到别人富贵不用嫉妒，知道那是善业的果报；看到贫穷下贱也不可以嫌弃，那是不善业的果报。自己要警惕，要好好修自己。这些境界摆在我们面前，又何尝不是教育呢？啊，真的觉悟了，没有一法不是佛法，芸芸众生在示现给我看，业因果报
都在眼前。

我们觉悟看清楚了，我们提升自己的境界，同时也修复苦难的众生，我们尽心尽力帮助他一些，尤其是鳏寡孤独，真正能发心去照顾，这种福报啊，如果快的，这一生就现前，这花报就先现前，来生果报呢，当然更殊胜了，你这个修很大的福报，你这一生呢，晚年你会有很多人照顾你。这一生所受的果报，佛家叫花报，花报好就是晚年很幸福，那来生的果报就比这一生更殊胜了。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教化众生，怎么来的？众生有感，佛就有应，那我们就懂得怎么去请佛注视了，用我们的心去感。真正想学佛啊，佛菩萨就来了，口里叫着学佛，心里没有佛，那佛菩萨不会来，不起感应道交的作用。真干，而且怎么样，不为自己，为众生。我很想自己成就，也很想帮助大家都成就，发这个愿好。可是自己业障深重，没有智慧，我虽然有这个心，没有能力教化众生啊，怎么办呢？我求善知识，佛是门中有求必应，真正发心，你就会遇到真正的善知识。没有这个心念的人，他遇不到。甚至天天跟善知识住在一起他没有得到利益，这个太多了，当面错过为什么呢？自己自私自利，名闻利养，烦恼习气放不下，那就不行，那不是真实学佛。真学佛才能感动善知识，常住世间这个世界太苦了我们也算是有幸。遇到这样的环境对学佛的人来讲是好环境就是为什么呢？这个世界灾难太多了，太苦了。那对我们学佛的人，修净土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是一种真上缘。为什么呢？诸佛以苦为师如果没有苦我们感受不到苦，我们出离心就不恳切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多灾多难让我们出离这个娑婆世的心就会恳切了就容易放得下了如果这个世界很美好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年再讲往生总是没有那么恳切觉得很迫切的要往生极乐世界现在这个世界让你看到是这个情形这个不适合人类居住了那就早一点往生吧就是把这个往生的意愿这个念头是这些多灾多难的环境给我们提起来提起来我们求愿往生的心就恳切了只要你真信真愿，这种恳切的愿望，那在念佛，那真叫万修万能去。第一个条件是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还没有去极乐世界之前，在这个世间随缘随混，帮助一切众生，随喜功德，要做，不能说看到你不做，那你就没有慈悲心了。你跟阿弥陀佛的本愿就不相应我们有一天生命还有一口气没断我们都要帮助这个世界的苦难中

妨不妨碍我们自己往生？不妨碍，也就是说，决定不妨碍我们的清净心。往生最重要的条件是清净心，心净则佛土净，与极乐世界感应道交。如果心不清净，往生极乐世界就有问题。这个东西不在于念佛念多少，在于清净心，心地清净，一尘不染。这个世界太苦，看破了，看破你才放下，你对这个世界没有一丝毫留恋。在从前儿孙孝顺啊，那个亲情难舍，现在呢儿孙都不孝顺啊。在从前呢，师徒如父子，学生孝顺老师，现在学生心目当中没有老师，那你还有什么好牵挂的啊？所以我们处在这个时代也有好处，让真正修行人对于贪恋这个世界的心断掉，一心一意啊，念佛求生净土。好，今天时间到了啊，这节课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么这个请佛住持这一愿啊，我们净老和尚开示的特别多啊，那也很重要。请转法轮啊，开示的很短啊。那这个请佛住持啊，因为鼓励大家请自己住持啊，所以这个就讲的比较多了啊。所以这一愿呢，还没讲完啊。那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西方确子，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啊，我们这个月的佛期啊，今天是第二天啊，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是依照上个月佛期的这个课程表继续来跟大家学习西方阙词。那么，请大家翻开课本第36页那么我们网络的同学如果没有课本，那么就大家专心听讲如果有需要再跟我们联系跟我们华藏净宗弘化网联系我们会寄给各位那么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个35页这个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大概简单再来复习一下说众欲积田为修行计。菩萨曰：汝等欲使次同学，久聚不散，谢绝世故，于衣食所从。不护为求人计，故发此意。那么这个一段就是大众向觉明妙行菩萨请示大家呢要积田这个积田就是去买地。那么自己有一些积蓄，来作为修行的计划这是中国自古以来丛林道场他们都有田地一般租给佃农耕种。那么道场收这个田租来维持道场的稻粮。道场的开销那么这样不用担心这个道场没有稻粮因为道场一旦建立是长期性的不是短期性的所以必须要有个计划。那么自古以来古时候道场大部分有这样的一个田地财产。那么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在澳洲图恩巴呢也买了很多地也买旅馆租给人家那么收了这个租金来维持学院的开销还有买地种菜。那么这个特别是在外国的道场不像我们中国大陆、台湾有很多居士他知道供养道场在外国华侨供养也有限因为大家呢住在国外就像寄人篱下一样纵然很有钱的他们也常常想到如果一旦哪一天钱用完了，那他们生活就面临了断炊的情况了，所以他们也害怕、担心，也不敢怎么布施。那外国人更是没有这种观念，外国人可以说没有，因此在海外的道场。如果自己没有经营一些生产的收入的确很难维持长期开销。那么现在在中国地区也是有需要因为道场有稻粮他就不用向信徒化缘如果这个道场里面修行人一天到晚在外面化缘。一天到晚在操心这个道场经济上的问题，
那就没有心修行了。啊，对修行来讲啊，就形成了一个障碍。那么这里大众大家提出这个计划啊，向菩萨请示。那菩萨开示了啊，说你们大家呢要在一起啊，共同修学啊，能够长期啊在一起修学，久聚不散啊。那么谢绝世故啊，就是不攀缘啊，不对外攀缘啊。对于衣食所求的啊，也不要去求人啊，因为道场啊，的确啊，都要看信徒的脸色啊，所以现在很多道场啊，真的不敢得罪护法啊，不敢得罪啊，因为得罪他不来了啊，他就不护持你了啊，那么你这样啊，道场啊，他就会面临啊这个经济上的问题。啊，所以不护为求人际啊，不用去求人啊，因为自己啊有这个经济来源，故发此意啊，所以大家发起啊这个议案啊，要来购买田地啊，基田。那么菩萨讲啊，以我观之啊，念头虽好啊，啊，他说以我观察啊。你们大家发这个心，这个念头啊，虽然是很好，然毕竟是贪恋尘劳，非清净法啊。然呐、啊，就是说，这个事情啊，还是贪恋尘劳啊。那这个也不是清净。啊，清净的办法，那么的确也是这样啊，因为呢，这个有道场啊，这个都有正反两面的啊。那么正面来讲啊，的确啊，有了一个田产，大家可以安心办道，这是正面的，对大家有帮助的。啊，大家长期共修啊，啊，不用为这个道场开销、经济来源啊操心，啊，去攀缘，啊，去攀缘护法，这是正面的。那么负面的呢？啊，如果在这个住在这个道场的人呢、啊，不是真正在修行，那弄到最后啊，大家在这个地方啊，就争权夺利，那、啊、就变成尘劳了。啊，变成贪恋了、尘劳了。啊，如果道场越大，收入越多，那么这个尘劳啊就越严重，贪恋尘劳的这个念头啊就越严重。啊，这个也是我们现前看到很多道场啊，的确是有这样的情况啊。所以不是清净法，啊，不是清净的办法。何以故呢？街头一犯，总监一宿；仙佛道犯，若必借田而修，倘一不救，则汝诸人终无修行之日矣。那么这个菩萨呢，举出佛陀当年呐、啊、在世的生活方式啊，街头一犯啊，就是我们平常经上看到的啊，日中一死啊，到街上给人家托钵，树下一宿，啊，在郊外，一个晚上啊住一棵树，啊，明天还要换另外一棵树，啊，一棵树不能住两个晚上。那么这是仙佛道犯，啊，佛啊在前面啊修道给我们做一个示范，他什么都没有。向人要饭，

啊，那么这个也是的确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开始啊。说又若言自无其知，将出木化，更为不可。佛一代教无此二字，盖自末世不是理义，不去因果，不知廉耻之徒所为。真修道人生死念切，断断不作事想。啊，那么自己如果没有钱啊，那么就是去募款去化缘啊，那菩萨讲的更为不可，更不可以。说佛陀一代十教啊，没有化缘啊，募化这两个字。啊，那么现在呢有了啊，不止现在啊，在过去啊，啊，早在明清时代啊，就很多了啊，化缘了啊，这个菩萨是出现在明末啊，明朝末年那个时代啊。那么这个菩萨讲啊，这个是因为啊，末法时期啊，这些人啊不识礼义啊，不认识这个理，不知道道义啊，也不记因果。啊，不知廉耻之徒所为啊，那这个不是真正修行人啊，他才会做这样的事情，到处给人化缘。那么真正修道的人呢，生死念切啊，什么叫做修道人呢？他一心一意啊，就是为了了生死，了生死这个念头非常恳切。断断不作思想啊，那他决定啊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啊，不会去给人家化缘啊，也不会去累积一些财产啊，所谓积财伤道啊，不会有这种想法。啊，所以这个真正修道人啊，他这个念头啊，不是放在上面啊，放在了生死这方面。然更有一言啊，汝诸人但执持正念，各个努力，事及不计而计，若身心善意，事无常恒，事虽聚而实善，果明此意，只应随分随时，莫替闲思欲计。啊，那么菩萨呢又更进一步啊，啊，劝大家说，汝诸人但执持正念啊，说你们个人啊应当执持正念啊。那什么叫执持正念呢？啊，我们念佛人讲啊，执持名号啊，执持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正念啊，是二六十中啊，这个正念啊，执持啊，没有忘失掉啊，这个就叫执持正念啊。不管在什么地方啊，在任何的场合啊，这句佛号啊，啊，执持啊，不间断。事及不聚而聚啊，就说虽然你们没有住在一起啊，没有聚在一起，但是呢心都聚在一起啊，因为每一个人大家都执持正念啊，在念佛啊，虽然啊这个身体没有住在一起，但这个心念它是聚在一起，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执持正念啊，所以这个就是不聚而聚啊。那么现在像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起啊，他现在呢他说没有道场啊，没有道场，一个小摄影棚啊，那个摄影棚啊小小的

啊，里面呢大概坐四五个就客满了。那么录下来呢，放在网络上直播，放在卫星电视播放。那么有很多有心要修学的人啊，的确有很多人没有跟他本人啊见过面，都是在网络电视上见面的。啊，有的修得很好。啊，修得很好，目前还没有跟老和尚见面的啊，一定有。啊，因为现在这个网络卫星电视啊传播太广了。那么要跟他老人家见面的人很多啊，他也没有办法一一接见啊，所以真正有修行的人啊，他也不会啊去打扰啊他老人家。啊，像东北刘树云居士啊，那是老和尚看到他的光碟啊，自己打电话去找他的啊，他从来没有打电话去找过老和尚。那么他们真正修行啊，那么真正修学啊，虽然没有住在一起，但是他心是相应的啊，是不聚而聚。若身心善利呢，事无常可啊。如果身心呢，这个懒散放逸，事无常恒啊，事无常恒就是说没有恒心了、啊，没有长远心啊。大家呢修学呢没有恒心啊，修个几天呢、啊、不想修了啊，有的就想往外跑了。啊，或者呢，身啊勉强住在那里，心早就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虽聚而实散，虽然呢、啊，这个身大家住在一起，聚在一起，啊，实际上啊，并没有聚在一起，是分散的，啊，各想各的。啊，那这个道理啊，我们必定要知道啊。啊，这个虽聚而实散。啊，果明此意啊，此应随分随时，莫去闲思逸聚。啊，果明就是，如果啊，真的明白这个意思，啊，菩萨的开示啊，真的明白啊，那么此应啊，随分随时。啊，随自己的本分，啊，随时随地，啊，随每一个时候的因缘，啊，这句话呢就是随缘啊，我们平常讲随缘啊。那么有这个因缘呢，啊，我们大家就住在一起啊去；没有这个因缘呢，啊，就不要去勉强，啊，不要去强求，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像我们这个道场啊，我也是秉持这个态度啊，就是随缘啊。有很多同修啊，那么希望有个道场啊，也希望有弥陀村啊，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期望啊。但是这个弥陀村的成就啊，的确要具备很多因缘条件才能成就啊。不要说弥陀村啊，就是我们一般的一个小道场啊，也要有一些条件啊。你像这个陈永信居士提供给我们双溪啊，现在是两栋农舍啊，这还是他跟洪平和居士两个盖的，他们两个人发心的啊。台北信义路的道场啊，他发心要给老和尚的啊。我这个出家呢，就是想走老和尚的路子啊，学讲经说法啊，从来没有想到做法会啊，更不想

拜大道场啊，没有这个想法啊，所以这个离开华藏图书馆之后啊，韩馆长往生1周年，我就离开了。那么老和尚送我到彰化净宗协会啊去当会长这挂个名啊，会长挂名，实际上我没有去管事啊。给我弟弟在基隆啊百福社区啊，他跟人家盖房子啊，有一间大概20平左右的啊，在3楼啊，我就是那里那间呢、啊、就借我住啊。现在馆长往生了、啊，我离开图书馆了、啊，不再管道场了啊，住了12年了、啊，不再管道场了啊。我想啊，回归到我当初出家的意愿呐、啊，来讲经说法啊。有人邀请啊，我去讲经，讲完了、啊、回来有个地方啊，居住就好了啊，给我弟弟借的啊。我说我只要使用权，不要所有权啊，借我住。啊，里面有个小录影室，啊，一个小佛堂，啊，2个房间，啊，小小的，说这样够了，我一个人够了，啊，住了半年呐、啊，啊，这个陈永宪居士啊，看到老和尚回来啊，住在来来饭店，啊，这个华藏图书馆呐、啊，回不去了，啊，很伤心啊，所以。提供信义路现在这个2楼啊，最早这个2楼这个地方啊，要请老和尚啊回来住在那里。啊，老和尚当时在新加坡啊，这个弘法啊办培训班也没时间回来啊，问我要不要？啊，我就给师父报告了，我说师父，我也不需要啊，人家是要送给你的，不是送给我的。啊，他是要送给师父啊，回到台湾有个地方可以落脚啊。师父你需不需要啊？如果师父你需要，你回来台湾要住，那我就答应把他接下来管理。啊，如果师父不需要，那我也不用。那老和尚就讲可以啊，那要回来可以来住啊。老和尚既然这么讲啊，我就答应啊，接下来。啊，那到现在呢，就做老和尚的后事啊，现在工作也蛮多的，啊，这个都不是我盖的道场啊，也不是我当初的意愿，啊，包括现在我们这个地方，这个也是活菩萨安排的。所以这个是随缘。啊，随缘啊。那么现在呢，啊，有很多同修啊，希望啊有个弥陀村，当然这个也需要啊。这个还是要随缘啊。我们总不能啊指望说，哎呀，有弥陀村我才要往生西方，那弥陀村没有我就不去了啊。总不能这样的想法啊。有没有弥陀村，我们通通要往生西方啊，因为这个人命无常啊。啊，不晓得无常哪一天到，那弥陀村还没盖好，那我们寿命就到了。那你，这一生呐、啊，遇到净土法门呐、啊，我们就要往生净土比较重要了。真正的弥陀村是在西方那是真正弥陀村。啊，所以菩萨这个开示啊，只应随份随时，莫计闲思逸趣啊，就是随缘啊。我们有这个愿，发这个愿啊，不要常常去想，想了没有用啊，想是打妄想。因为这个事情啊，是大家的福报大众的福德因缘具足了，自然就成就。如果福德因缘不具足那没办法，要等待。是大家的，不是我们个人的所以莫去闲思逸趣还是不管你在什么环境执持正念
260宗。

啊，佛号提起，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才是最重要。好，我们接着来看下面这一段啊。菩萨又告众曰：“汝等虑生产事往，念头不得干净也。我有一法，汝但发个远离求度之愿，将牢牢归向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之心，换却奔走利民之心，便能即成道而觉悟矣。”那么这个一段呢，这是菩萨呢，这个主动啊，告诉大众啊，主动告诉大众啊，这个菩萨呢，看到大众啊，有这么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共同的问题啊，人家没有问啊，菩萨呢主动啊，就跟大家讲了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在明朝时代啊，在过去更早的时代有这个事情啊，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那这个事情就更普遍。那么这是讲学佛念佛的人啊，有这个问题啊。我们老上啊，这个佛学答问啊，也常常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啊，不止一个人提啊，常常有人会提这个问题，都是重复的一样一个问题。那么说明这个问题呢是很普遍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想，哎呀，我们这个在家居士啊，要在这个世俗里面啊生活啊，要工作又有家庭。那么在世俗里面呢，世俗的人一天到晚追求的就是利名，名利啊，为了三餐啊，大家在忙碌啊，为了赚钱养家活口啊，所以做一些事业。那么做事业你不得不操心啊，啊啊，所以呢大家就会考虑到啊，这个生产事亡啊，很想摆脱这些，但是呢没办法，为了现实生活没办法啊。那么这个身心啊，被这个世间的这些世俗的事情啊缠缚着，像那个网一样啊，缠得紧紧的，摆脱不掉啊。那么这些问题啊，有很多居士有这么一个问题。那么现在不但是在家居士啊，连出家人也不例外啊，生产事亡啊。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讲啊，说现在出家是出一个小家入一个大家啊，那更忙啊。所以这个俗话讲啊，未穿袈裟闲事多啊，穿了袈裟就事更多啊。那个没有穿袈裟，哎呀好忙哦，事情那么多，那袈裟一穿，哇更多啊，面对的人更多，更复杂啊！本来想要摆脱，那现在越摆脱就越多啊。那么这个当然会考虑到，哎呀，我真要念佛修行，但这个俗事太多了，干扰我不得清净啊，我念头不得清净。那这个问题啊，是我们目前啊，佛门里面啊，
在家

出家四众弟子大家共同的一个问题。啊，那怎么办呢？啊，那菩萨呢，教我们一个方法啊。我有一法，他说我有一个方法，啊，你们遇到这个问题，我有个方法，如昙花各远离求度之业。啊，如就你们呐、啊，啊，只要啊发一个，啊，就发心，远离求度之愿。啊，远离什么呢？远离这个娑婆。啊，这个求度，啊，这个度就是度脱。啊，度脱这个六道生死轮回这个愿望，啊，发这个愿，啊，那么这个一句就是我们看《无量寿经》讲，就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啊，菩提啊是印度的梵语啊，它的音译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觉悟、智慧的意思，觉悟。那怎么样觉悟呢？啊，一个人呐、啊，如果想要远离求度生死这个愿望升起来了，那这个人就觉悟了啊，真正觉悟了。啊，他想要了生死出三界了啊，不想在这个六道里面继续搞生死轮回了，太苦了。他知道苦了，啊，知道苦就是觉悟，啊，如果人在苦中不知苦，还没觉悟，啊，嘴巴讲很苦很苦啊，但是心里都还不想处理啊。既然那么苦，你为什么还留恋这个世间呢？还不想去极乐世界呢？还想多住几年呢？啊，说明啊，还没觉悟，还放不下啊。啊，但是如但发个远离求度之愿啊，他这个这句话念起来也不难念呐，也不怎么困难。但是要发这个愿呐，那是要真发才管用啊，这个发这个愿呐、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集当中常讲的放下万缘。那放下呢，就是把你这个心里的牵挂、忧虑、恐惧、控制、占有啊，那些这些念头啊，放下啊，一心一意啊，求度脱。啊，将牢牢归向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之心，这一个愿望，啊，就是一心一意啊，只是想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其他都放下了。啊，那么这个世间啊，顺境逆境都不放在心上了。那每一天面对的这些世俗的事情，都不放在心上了。啊，为什么不放在心上呢？因为他已经转换了，要去极乐世界了。啊，他的心呐、啊，是向着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了。他这个心只有这个心，这个念头，其他没有了。啊，那是真放下了，啊，真把这个世界放下了，啊，那么这个就是弥陀经讲的信愿，啊，信愿，真信发愿，啊，放下身心世界，啊，那么这个过去啊，在大陆上啊，台湾可能也有啊。在大陆上啊，我听到就好几个。我听我们净老和尚讲啊，

这个身，这个通通要放下了，啊，什么都带不走，通通放下。那么这个有同修啊，听了之后啊，第二天工作辞掉那什么东西都处理掉了啊，没有了啊，都送光了啊。第三天呢，就是跑到香港，他说没饭吃啊，去找老和尚了，没饭吃。老和尚说：“哎呀，你都没有把我话的意思听清楚啊！说叫你们是，你心里那些真正障碍你是你那个心，不是事，不是外面这个事情，是你那个心，你那个念头，障碍是那一个，叫你放下那一个，不是叫你什么工作也不要做了，饭也不要煮了，衣服也不要洗了啊。”我那天到彰化净宗协会华许师说，老和尚不是教我们念佛就好吗？只要念佛就有饭吃了啊。我说念佛当然，你真念佛真要求生净土，那的确有人会护持你，还是有饭吃。如果你不是真正想去西方，刚开始可能有人供养，但是后来人家看看你这不是真的想去我看他也会退心了因为呢，人家看久了也看得出来嘛，你是不是真的想去西方？你念佛的功夫有没有得力？人家接触他会了解的嘛。那什么叫功夫呢？如果你念佛，你说要去西方常常还发脾气还骂人，那假的啦，保证是假的真的要去西方的人不会发脾气的啦，而这个世界都放下了嘛，发什么脾气好也好，不好也好，他发什么脾气？他没必要发脾气他没必要跟任何人过不去因为我到极乐世界去嘛，这个世间他都能够随顺。这个人是，这个如果遇到这个人，那你他没饭吃，你去供养他，那真的福报会很大这大家抢着供养问题你是不是真念佛真想去西方烦恼一大堆，是非人我一大堆说念佛就有饭吃，我说要自己煮你自己不煮。如果你是真正发心的人，那人间没有人阻，那天神也会送来关键是你是不是真念佛嘛？真念佛也不是你想象那么容易要真放下才行放下是非人我你看偶益祖师讲真念佛人六度齐修真念佛，真念佛人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身是这个身体，心是这个心里的忧虑、牵挂、控制、占有种种的念头，他都能放下了。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这个大布施不是我们拿了一点钱，你那个多少钱那小布施，那不是大布施，放下身心世界，那才叫大布施。真念佛人不计是非人我，即大慈悲那是非人我他不去计较了，不计较人家赞叹也好，毁谤也好真正。真念佛人不护起贪嗔痴及大忍怒就是他是不会起嗔恨心
贪嗔痴慢。

啊，这些烦恼啊，控制住了，纵然没断，也控制住了，不会发作了。这个是大人路啊，真念罗轮不烧间断夹杂及大精进。啊，真念罗轮不复妄想持足及大禅定，不再打妄想了，妄想也糊涂了，大禅定。啊，真念罗轮啊，不为他计所获及大智慧，他计就是各种法门、各种言论、各种诱惑，他如如不动了，大智慧。啊，所以我们听老上常常讲，啊，这个民国初年啊，这个地贤法师的徒弟啊，郭若将修无师啊，这个40年前，我们台南将军乡个老太婆啊，这阿公阿婆念佛3年，志在往生，欲知实质的这些人啊。都是真念佛的，啊，他一句佛号啊，六度齐修啊，那么偶遇祖师又给我们讲如果念佛的人身心世界尤为放下，啊，是非人我还是一大堆，啊，贪嗔痴慢还是一直冒出来，啊，修学呢还是会夹杂。啊，妄想还很多，啊，那其他的言论啊，各方面还是会被迷惑，啊，那么他讲啊，这个就不是真念佛人，啊，所以他这个念佛人念佛人跟真念佛人这个有这个差别，啊，真念佛人一句佛号六度齐虚。那么我们现在呢，有没有符合这个标准啊？如果符合这个标准，你是真念佛人啊；如果没有符合这个标准呢，我们是念佛人啊，念佛人还在学啊，念佛人。我们学什么呢？学真念佛人啊。啊，所以这个地方简单一两句话啊，这个意思一定要明白。啊，如但发个远离求度之愿，关键就是发这一个远离求度之愿。啊，这个心发起来就叫发菩提心了。啊，那么将这个心牢牢归向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啊，这个心就是向着极乐世界，只是一心一意要见阿弥陀佛。其他没有第二个念头，没有第二个想法，啊！如果念头定在这个上面，那这个世间的顺境逆境好坏，他都不会计较了，也不会放在心上了。啊！换却奔走利民之心，便能即尘劳而绝路矣。啊！那么把这个心去把那个一天到晚奔走名利之心把它换过来，叫做换心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引用李炳南老居士以前在台中莲社常常跟学生开示的，说要换心要换心，那个心把它换过来。那么换不过来呢？我们就跟世俗人一样一天到晚，出家也不例外也是一样奔走追逐名利嘛，出家也不例外在家人追逐名利，出家人也是追逐名利那么这个虽然出家，虽然修行还是世俗，还是世俗。还是生缠世网，还是摆脱不掉那么如果能够
发个远离求度之愿，将牢牢归向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之心。把那个心换成这样，便能即尘劳而绝路。把这个心啊，去换那个奔走名利之心啊，把那个心换过来啊，心换过来呢，看这里讲的，他没有叫你不要做你的事业，也没有叫你不要赚钱啊，你钱一样赚，事一样做，啊，你心态不一样啦。关键是那个心态不一样啦。啊，钱还是可以赚，啊，事还是可以做，啊，你心放过来就可以了，啊，不是说叫你那个事情不要做。所以有一些同修啊，把老上的话没有听清楚啊，他什么事都不做了，啊，他以为这样就摆脱了，啊，其实那就没有真正啊，把这个经典这个意思啊听清楚、听明白。造成了误会，也造成了彼此大家的困扰。你说他那个事情都不做了，事业辞掉了，那没饭吃再找老和尚啊，那不是给老和尚找麻烦吗？啊，所以我到大陆去啊，很多人说，哎呀，师傅啊，我那个所有的钱都不存，我说你要留一点，不然你明天没饭吃要来找我啊。那我不是很麻烦吗？啊，啊，所以这个菩萨啊，教我们这个方法啊，也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啊。为什么你不这样修也没办法嘛？你也摆脱不掉嘛？啊，所以关键啊，把我们的心放过来。你在什么环境都可以到极乐世界，都能修行。心换不过来，换一句话说呢，你到寺院道场也没办法修啊，也没办法修，因为他那个心没换过来，没有转过来啊。一个很清净的环境给你修，你还是生烦恼，一天到晚生烦恼。为什么生烦恼呢？他那个心啊没有换过来啊，还是那个烦恼心啊。所以到什么清净道场啊也不行啊，对他也没帮助啊。那么这个心换过来啊，你住在道场，住在世俗的家里都能修行，都没有妨碍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事没有妨碍啊，这个事啊对你没有障碍啊，主要那个障碍啊是我们那个心在障碍，境界它没有好坏的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啊，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智人除心不除境，一人除境不除心啊，就是这个道理。好，我们这一段学习到这里啊，我们接着啊再学习下面这一段。有问：念佛不能一心，当作何方便？菩萨曰：汝但习想定力，徐徐念去，要使身合乎心，心随乎身，念久自得诸念澄清，心境觉照，正入念佛三昧。然平日必须多念，从千至万，心无间断，则根器最易成熟，若强之死依，终不依也。时达本于坐下，忽觉然念数声，菩萨曰：如是如是。

那么有问念佛不能一心啊，所以有人请问啊，问啊，念佛念了很久啊，还是不能达到一心不乱啊。那这个问题啊，明朝那个时代有，我们现在还是一样这个问题。那我们很多同修来念佛，也是有这个问题啊，这是大家共同的问题。念这么久了，心还是很乱啊，总是一面念佛，那妄念啊控制不住，不能达到一心。那么当作何方便，都应当做什么方便呢？有什么方便法能让我们这个念佛能够达到一心呢？菩萨曰啦，啊，如但习想定虑，徐徐念去啊，如但习就是止习啊，止习什么呢？止习这个妄想啊，定力心呢、啊、定下来啊，心静下来。定下来啊！你看我们这个三十系列呢、啊，第一个站戒定真相啊，先定下来。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大乘、小乘、显宗、密教，都是修定的啊。修定的方法门径很多，八万四千啊，八万四千一展开就无量无边了。那八万四千就很多了啊。那么就是说明啊，修定的方法很多啊，就是光我们一个念佛就四种念佛啊。我们现在用的是持名念佛，我们现在用的持名念佛也有很多种啊，有六字二音的，有六字四音的啊，六字四音的一样是四音，调不一样，速度不一样。六字二音也调不一样，速度不一样，我都有不同啊。有人喜欢这个调，有人喜欢那个调啊。啊，所以你喜欢哪一个调啊？要念哪一种方式去念啊？只要。能够把你的心定下来，念到一心，那就可以了。啊，原则就是你要念到一心啊，念到心定下来啊。念佛也是修定的一个方法啊，念经念咒啊，修种种法门都是修定不同的方法，目标都是修定。啊，那么这个习想啊，啊，就是止习妄想啊。这个妄想我们也很想止习啊，但是越想把它止习下来，它就越多啊。这我想很多同学啊，都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啊，我们也不用刻意去想啊，它自己就冒出来啊，一面念头一面冒出来啊。啊，那么这个古大德教我们啊，就是说。不要去理会那个妄想啊，不要去在乎那个妄想啊，不要去害怕那个妄想啊，不要再去回忆那个妄想，因为既然是妄想啊，你一直去回忆它，一直去在乎它，一直去害怕啊，那么这个妄念呢、啊，又加妄念。啊，越妄念呢，就越来越多啊！啊，所以古大德教我们呢、啊，你不要理会啊，你把这个注意力啊，专注念着佛啊，专注在念头啊，不要去理会那个妄想，那个妄想起来就让它起来啊，好的妄想，坏的妄想。

奇奇怪怪的妄想，一概不予理会，啊，理会这句佛号就好，啊，这样念久啊，妄想就会减少，慢慢会减少，啊，所以定力，啊，心定下来，啊，你只要心定下来，啊，不理会妄想，啊，这句佛号啊，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啊，守住这个原则，啊，不管你念什么调，徐徐念去，啊，这个徐徐就是说不急不缓，啊，这个古大德教我们念佛啊，就是不快不慢，啊，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太慢了脱板，念得不好念。啊，太怪呢，划口而过啊，念的听也听不清楚，效果也不好。啊，所以呢，不急不缓，保持一个适中的速度，啊，这个是最标准。啊，所以徐徐啊，就是不急不缓啊。那么最重要呢，要使身合乎心，啊，这个念佛的这个声音呐、啊。它合乎我们的心啊，那怎么样叫做身合乎心呢？你要用心去听那个声音，用心去听。那么现在有念佛机啊，你用心去听那个佛号的声音啊。下莲居老居士在静语里面讲啊，你用心去听佛号，啊，听久转凡能入圣啊！你这个听佛号啊，用心去听，听久了，哎，你凡夫就变成圣人了，变成活菩萨了。啊，要用心去听，啊，不是只有耳朵听啊，要心听。啊、那么你心随乎身，你那个心呢、啊，又随那个声音。啊，这样念呢、啊，念久自得诸念澄清，要用心。啊，如果你不用心呢、啊，妄念了很多，止不住。啊，用心听啊，就能止住妄念，诸念澄清，心境觉照。正入念佛三昧，啊，我们听到这个念佛号的声音是静，境界啊静，啊，我们能够听啊，这个叫心，啊，一个能一个所，啊，我们所听的佛号。我们能够听的心，能听的心所听的佛，啊，一个心一个境，啊，觉照啊，就双融了，就证入念佛三昧了，啊，念佛三昧了，三昧是印度话啊，换成中文的意思是正定正受的意思，啊，正定就是正确的禅定。啊，那么正受就是正常的享受，啊，用念佛这个方法达到三昧，啊，大家要知道啊，三昧它是一个共同的名词，啊，共同的，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啊，功夫一得力就是先得三昧，三昧就得定了，你得禅定了，先定下来了。那么你这个定功深了，定久了，他忽然开悟了，开智慧了，开启自信的般若智慧了，啊，靠戒定，啊，戒定是手段方便，开智慧是目的。那么我们念佛人如果得三昧，那往生就。决定有把握了，啊，这个三昧啊，
那功夫浅深也不一样。

啊，有的人功夫比较深啊，就是定功，有的人比较深，有的人比较浅。啊，纵然呢、啊，我们得到最浅的三昧，最浅的定功，往生就有把握了。啊，不要人家助念了，啊，你可以预知时次了。啊，像那个降金山的老太婆啊，那个美国旧金山甘老太太认识那个，也是一个老太婆。啊，郭若将、修无师啊，这些人都不是什么读什么书的，读什么高学历的，都是一般的啊，也不认识字的啊。郭若将不认识字的，他一知识字，最知道哪一天走啊，他也不惊动别人，啊，自己私下安排好走了，那、啊、不需要人家助念，那么他得三昧了。的念头三昧，自在往生啊。那么这个是菩萨呢，教我们念佛要得一心啊，就是这样念啊，徐徐与念起。所以这个念佛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那么我们现在念佛啊，打佛七有一个，我现在念佛啊，因为在下个。这个礼拜，下个礼拜一啊，香港的打火机啊。那么以前这个都是放念佛机啊，放念佛机。那现在呢，这个伏击寺啊，去请天目山啊五个年轻法师啊，他们以前在金山寺啊，跟着我学三十系念的啊，现在呢来香港啊。啊，学打佛七啊！我说这个机会啊，让给你们练习了、啊，练习法器，练习领众啊，不然那一部念佛机放下去就好了啊！啊，就是给机会啊，给大家练习啊。所以上次佛七呀、啊，啊，就是开落是一个人敲啊，一个敲。啊，那么我就把我以前在图书馆录的那个六字二音四五音的那个速度，我说你能够照这个速度去敲啊，那么他照我这个速度去敲啊，那个佛七打下来啊，他一个人从头敲到尾，敲7天，效果不错啊，效果不错。啊，为什么呢？徐徐练习，因为他定一个速度，他那个速度是平均的在定。那么这个打这个法器呀、啊，也是要功夫的啊。法器打得好啊，的确能帮人家念佛啊，提升它的效果，大家念的心会定下来，所以法器很重要的。那么古时候啊，我们现在都是提供给大家练习的，不是你敲会了再让你上场，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让你练习。你不上场练，永远不会。啊，那么古时候丛林那个法器，它不随便给你摸的，敲一个磕都不让你敲的。啊，以前呐、啊，韩馆长在世的时候，请一些大陆的老法师到图书馆教我们法器。啊，我记得好像大智法师还是建如法师啊，大智法师已经往生了。啊，建如法师啊，如果还在，也很老了啊。啊，他说以前在大陆丛林啊，这个乡下呢，有人家的儿子去试验出家了，出家很多年了啊。那么试验呢，安排他敲磕了啊，他们俗家听到这个消息啊，都放鞭炮。看，我们现在敲这个磕，那随便人拿来都可以敲，那放什么鞭炮，有什么稀奇啊？啊，那说明以前啊，那个法器，你不会啊，它不让你随便去动的。那我们现在没人了啊，那不会敲了，他要来敲，我们就阿弥陀佛啊，非常感恩了啊。那以前不是这样的啊。啊，那么法器啊，特别是木鱼啊，它是定心。

定心理，目的就是最重要的。啊，你看我90年到北京，老和尚叫我去拿那个华严祖老居士啊，华严念佛三昧录的他的讲稿去给他校对，我来请教他这个问题。啊，他说那个木鱼最重要。以前夏老师在啊，在解放前呐、啊，亲自领众，他敲法器，自己敲法器，打一个佛器呀、啊。这个佛器打下来，这个拜殿呢、啊，全部都是舍利。啊，他说那个木鱼啊，速度轻重最重要，轻重缓急速度。那么木鱼敲得好啊，能够出神入化。你很散乱的心给你带到一些叫功夫啊，那么敲木鱼啊，由慢而快啊，不能先快后慢啊，先快后慢就不好念啊。那么真正的高手啊，我也碰到过真正敲木鱼的高手，敲地中的高手，先慢后快，那慢呢到后面让你不知不觉的快，让你感觉不出来它快，哎，练到后面，哎，你才发现这么快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感觉不出来，啊，这个叫师傅啊，有功夫的啊，啊，所以这个法器呀、啊，啊，都是帮我们修定的啊，不能乱敲啊，乱敲就是乱撞啊，扰乱大众。啊，所以徐徐练气啊，啊，那这个以前我听说普妙老法师在世啊，打佛七的，大家很喜欢参加打佛七，他自己敲地钟啊，啊，那么我们每一个字每一句要念得清楚，听得清楚，这是原则。啊，那么我们现在呢，为了要培训人员。我们要修忍辱波罗蜜啊！以前我在图书馆啊，我们那些师弟啊，刚出家，要让他们练法器啊，啊，他们敲木鱼像劈柴一样，那恨不得把那个木鱼把它敲破啊，不会敲啊，听了真的是，不但呢心定不下来，是生烦恼啊，很烦躁的，那不会敲啊。啊，后来我调整心态了，我的这个好像实习医生一样，实习医生你要让他实习啊，你当白老鼠要让他实习，他才学得会啊，哎，总是要人牺牲。啊，以前我去台大医院呐、啊，啊，也是抱着去给那些学生做实验啊，我这个门牙掉了啊，去装两个假牙，啊，那个台大那个。慈光侯学生呢，江医师给我介绍一个，啊，这个牙医学院出来的一个女生呐、啊，很年轻的女生帮我装假牙，啊，她帮我装上去了，我走到门口就掉下来了。我想一想，这是什么？后来想一想，哎，就让她练习了，啊，就是我当实验品啊、哦，啊，让她学啊，不然她永远不会啊。我都走到门口都掉下来，我手接着哦，又是两个空空的啦。啊，后来我去找那个小小的那个小诊所，去找那老医生，那个才搞得定啊。啊，到大医院啊，那个实习医生啊，我在台中去给实习医生搞得，哎呀，这好像下拔牙地狱。那么练法器也是这样，要让他练呐、啊，你没让他练，他不会啊。啊，但是练呢要进步呢。我前上个月到上海啊去唱三一训练，有一个居士啊，他这个8月份有来参加嘛国际会议中心。啊，悟道法师，你是不是练过声乐？我说我什么都没有，什么声乐啊？啊，后来我心里在想啊，我是在图书馆被师父跟馆长骂来骂去的，练什么声乐？啊，是被骂来骂去的啦，不是练什么声乐啊。那么你人如果不接受人家的骂，就不会。

啊，当时心里有点不平，都不，我师弟都不骂，都骂我一个啊。啊，那馆长给我讲啊，你看那个梅兰芳，我说什么梅兰？我心里这是嘀嘀咕咕。我出家要写讲经说啊什么。

学都没办法了啊！啊，我们有些师弟啊，受不了就跑掉了啊！啊，我还在这边呢，啊，这个接受啊，调整自己心态啊，所以自己在这个当中去揣摩啊，所以人家的指导啦，他给你讲了，我们能接受就会改进啊，如果不能接受，我们就不能进步。啊，所以以前我们学法器呢，是被骂来骂去；学唱念被骂来骂去，啊，学讲经也要被骂啊，不骂真的是不会了，真的不会。啊，那如果一个人他不能接受人家的一个批评啊，他学不会。那现在学这些东西了，你敢骂吗？开玩笑。哦，讲都不能讲，还骂，啊，那都，这个是不行的啊！人家明天不来了啊，人家不来，不来敲了。悟道法师，你一个人去敲吧。啊，到时候呢，我只有把我的法宝拿出来，念佛机，念佛机，大家跟着念佛机念啊。啊，所以这个都是要练的，要学的啊，这个有大学问的。啊，不是这几行练一练你就会了，不是这样的。这个里面有功夫的啊。啊，我是搞了很多年了啊，只有现在有一点点心得啊，被骂来骂去有一点点心得啊。啊，所以这个你念佛啊，你可以实验看看呐，不能明天我们来实验，可以试看看嘛。啊，所以我上一次这个8月份到香港带一次了，哎，哇，大家说一开始都没有什么感觉，后来我带下来啊，哦，那个副总干事于龙，本来他都忙得不得了，他都是没有心情坐在那里念的，哦，那天他就坐下来念个半天，哇，很有受用啊，不是说念得很快啊，或者对念得很慢。啊，有的人练得太慢了，啊，像老牛拉车一样拉不动啊，那个也没效。啊，那有的人呢练得太快了，划口而过，字迹不清楚，效果不好。啊，那么在古晋啊，报恩念头堂那个悟忍师啊，他就采取苏月娥那个。说丹田念佛，啊，用喊的，啊，很大声喊的，阿弥陀佛，啊，这样喊的。我说那些都是老菩萨，他有多少力气可以喊啊？喊到现在没有人了，跑光光了，啊，不听我的。啊，现在有了，我这一次去古晋，我剩下念佛机在念，呵呵，那个念佛机在念。啊，那个敬语里面讲啊，那个叫力，严厉那个力，那个是不正确，那个不听人家的啊，他自己要去想一套啊，什么样的念佛？现在老和尚身边啊，有很多人来。老和尚现在大慈大悲啊，就很顺众生、随喜功德。我一看就说：“哎呀，这个情况我都知道，我们不能讲啊，反正人家高兴就好啊，你去试嘛，试看看啊。那么最好你能够念到一心不乱是最好啊。所以他这个是有个标准啊，有一个原则的啊，这个我们也是需要学习啊。”啊，所以这个要使身合乎心，心随乎身。那个敬语里面呢、啊，下老讲的那个非常重要啊，所以那个是我们学习唱念法器的一个标准，一个标准。我们根据这个标准来练习呀、啊，那么就对了啊，我们就会学到正规的、正确的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必须先有个规矩。

啊，你看夏老讲啊，这个再进一讲啊，要知节拍即妙用，啊，妄念前频音节控，妄念呢、啊、前频那个音声节拍来控制，啊，你说这个重要不重要？啊，你现在妄念控制不住，这个那个没抓到嘛。啊，没有抓到。啊，那么现在我们让大家练习啊，这个每一个人敲的轻重不一样，速度不一样。啊，那么这个以前我在图书馆也是这样啊，我们那些师弟啊敲的啊，个人心情不一样啊，有时候他在发脾气在敲的啊，我们也听得出来他在发脾气。啊，有时候在昏沉，在敲的，啊，那个心情不一样，敲出来也会跟着他心情，受他心情的影响，所以心里定下来敲，跟心定不下来敲，那是不一样。啊，这个心随呼声，念久自得诸念澄清。啊，你现在呢？你要心去听那个声音，你这样试看看，心去听那个声音，听久了，哎，你感觉就不一样了，妄念少了。啊，要用心听啊。啊，如果你不用心听呢，他这个心很容易跑掉，妄念一直起来，你控制不住。你用心听。用心去听，我们现在只有耳朵在听。啊，你透过这个耳根要传达到心，啊，那心听啊，才最重要啊。这夏老啊，在静里给我们讲的，这样就能证入念佛三昧。然平日必须多念，从千至万，心无间断。啊，这是以上讲的是一个原则啊，念佛的一个原则。啊，身合乎心，心随乎身。啊，念久自得诸念澄清，心净觉照证入念佛三昧。啊，这是一个原则。啊，但是呢，平日必须多念。啊，就有时间呢，就多念佛。啊，从千至万，心无间断。那么关键在这个心呐、啊，没有间断。啊，就这个心呐、啊，我们这个口念佛会间断，但是心。念没有间断啊，这个心呐、啊，这句佛号啊，持持这句佛号啊，没有间断啊。那么心里能够做到没有间断，二六时钟啊，一直提起这个佛号，则根气最易成熟啊，根气啊就很容易成熟啊。若强之始一，终不易啊，你要这样。用这样的原则啊，这样去念啊，那么这个功夫到了啊，瓜熟蒂落啊，那个瓜成熟了，它自然呢、啊、就掉下来了啊，你不要勉强啊。那么如果你还功夫还不成熟，若强之始易啊，易。这个急着要让他一心，终不易，那个，总是啊达不到一心啊。那么这个原则我们必定要知道啊。使达本一坐下，忽觉然念速生啊，觉是突然啊，急忙、惊恐的啊，那个表情啊，念的速生，但是他这个怎么念的，声音怎么样？音调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啊，那个只有当时的人在场的人，还有觉明妙觉菩萨听到啊，说如是如是啊，说是这样念啊，那怎么念呢？我们他音调怎么样？不知道。啊，这个文殊菩萨呢，他是。五会念佛啊，这个五会念佛呢，根据我们老和尚讲经的时候讲，也失传了
啊，失传。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啊，有五会念佛啊，现在还有配音乐的。啊，最近啊，我也在去年呢、啊，我也拿到一卷四字四音的配音乐，还有鸟在叫的啊，啾啾啾啾啾，那个鸟在叫的啊。它现在流通也很广啊。那上果林呢、啊，那个那时候心印法师，他拿那个这共修啊，那时候共修呢，那个林长啊，请他当堂主嘛。啊，他的共修用那个共修，我也不便去讲啊。他们没来问我，我也不便去讲啊。我心里在想啊，那个用那个音乐共修的不适合。以前我就试过了啊，不适合。那个是你开车的时候了，或者在家的时候欣赏用的啊，或者度初机用的。啊，初学的人呢、啊，你叫他念佛，他也不会来念。那么配那个音乐，就像唱歌一样，他能接受啊，那个可以度初机啊，还有欣赏用的。那个用在共修就不适合啊，用在共修就不适合，欣赏可以啊。那、啊、后来也是念到最后呢。念到大家生烦恼啊！现在那个心法师也跑掉了啊！啊，这个是我亲自看到的啊。那之前呢，我就知道了，这个支持不久啊，因为他们没有按照那个标准去修啊，因为共修跟你心平常在欣赏那是不一样啊，性质不一样。啊，你在打佛七啦、念佛会啦，那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所以现在很多很多很多种音调啊，我们需要一个原则啊，你用哪个调啊，但是不能违背这个原则，才能达到啊，我们大家共修的效果啊，能够达到帮助我们啊，这个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啊，我们目标啊，在这个上面。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写到这一段啊，下面呢，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讲记309页，309页。啊，这个倒数第五行啊，我们这段经文啊，我们还是念一遍啊。上一堂课啊，我们这一段经文还没有讲完。护持普广，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但以地藏向前自心瞻礼，时顷之间，世人千万劫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及百千万亿身中，常为王女，乃及王妃

一府大姓，大长者女，端正受身，诸相圆满，由次心故，瞻礼地藏菩萨，佛福如是。啊，上一堂课啊，这一段经文啊，我们还没有学习完。这段经文啊，很明显啊，就是佛啊给普广讲啊，如果有女人啊，厌世丑陋多疾病啊，这个丑陋啊，就是面貌啊长得不好看啊，不但不好看啊，这个身体啊病很多。啊，丑陋又很多疾病，那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事情。那么，但以地藏向前，自心瞻礼。啊，那这个不喜欢相貌丑陋，身体疾病很多，那怎么办呢？啊，那遇到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段经文，就是告诉啊，这个丑陋女人、多疾病的女人呐、啊，啊，要在地藏菩萨圣像前呐、啊，自心瞻礼，啊，瞻啊，是看菩萨像，礼是礼拜。这个瞻礼啊，包含依地藏经修行啊，这个内容都在里面。那关键呢、啊，在能够自心啊。那这样啊，十请之间呢、啊，啊，就是时间不是很长，十请就是吃一顿饭的时间啊。那这个丑陋女人呐、啊，多疾病的女人。千万劫中所受生生相貌圆满啊，那么千万劫啊当中，他再去投生的身体啊，得到的果报就是相貌圆满啊，身体健康啊，健康长寿啊，相貌圆满。啊，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啊，这丑陋的女人啊，如果她不厌弃啊，做女人的身啊，即百千万亿身中常为王女啊，啊，那就是说投胎到这个贵族了 啊当王女，乃及王妃、宰府、大姓、大长者女。啊，都是我们现在讲投身到贵族家里去了，啊，端正受身啊，诸相圆满，啊，所以由自心故啊，瞻礼地藏菩萨，获福如是，能够获得这么大的果报。那么上一堂课啊，这个业报差别经啊，我们学习过这个为什么。会得到这种丑陋的十种果报啊，这个业因啊，我们上一堂课学习过啊。那么这堂课啊，我们接着看309页倒数第五行啊，这个是讲有十种业呢，是得多病的果报啊，过去生啊造十种业。经中又说有十种业是得多病的果报。一，好习打拍一切众生。啊，这可是第一种业因。好习就是喜欢啊，喜欢打众生啊，特别是小动物，看到蚊虫、蚂蚁、苍蝇就想把它打死。将来啊，
会得多病的果报。

啊，在过去呀，我小时候啊，那么家里呀，也都买那个苍蝇拍呀，看到大人呐，拍苍蝇、拍蚊子，小时候啊，也不懂，也没学佛啊，也跟着拍了。那不知道呢，这个拍打众生呐，会得多病的果报。这个很多人他不知道啊，那没有学佛肯定不知道啊，所以这个虽然这些小动物我们也不能故意去拍打那拍打呢，将来我们就会得到多病的果报。下面引用印光大师的一个公案。当年印光法师的房间有跳蚤、蚊虫，试着要赶走他们，老和尚不允许。那个跳蚤用扫把扫一扫把它清出去。印光大师的房间我去过，在这个浙江省普陀山，这个法雨寺。现在主持是性光法师，那么他特别开那个给我们去看我记得那一年我带台湾团去参访普陀山那么楼上住到这个房间有很多跳蚤、蟑螂这个蚊虫试着要把它清出去，楼上就不允许。然后上就说了，这些小动物在就是说明我自己的德行不够，还不能感化他们，有他们在可以警惕我、警策我，你看这个祖师。他示现给我们看的，你看这些众生就在警惕自己的，那我们也可以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了，有一些不好的事情，都是在警惕我们，警惕我们自己德行不够修得不好像这些。蚊虫、跳蚤，就是修行不好自己没德行所以他才会来干扰我们所以印主不要给他请出去那么看到这些在，就是时时刻刻在警惕我那么印光法师70岁以后。这些小动物都不见了，自动搬家了。由此可知，修养自己的德行重要他德行能够感动到这些小动物，不来干扰他了。那么这个是多疾病第一个原因喜欢拍打众生。二，欠他另打，这一条是自己没有打，叫别人去打，自己虽然没有打，叫别人打，那也是造这个因，多病的因。三，赞叹打法，对打的方法呢，他很赞叹，打得好，打得好，很赞叹。四。见打欢喜，他看到这个打拍众生他看到人家在打拍众生，他心里就很欢喜五，恼乱父母，这个恼就是抵触了，

啊，让父母生烦恼，啊，扰乱父母的心，啊，让父母身心不安。那这一条啊，现在是在讲啊，这个社会家庭是太多了，啊，儿女不孝，不听话，啊，那在外面啊，啊，常常出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啊，让父母啊感到身心不安。那我们举出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有一些儿女啊，他晚上不回家了，啊，这个厂里几要都有，啊，说如果你出门你晚上不回家呢，啊，起码要打个电话啊，告诉父母，啊，你晚上住在哪里，不回家了。那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呢，啊，他晚上不回家也不给父母讲一声，啊，那么出去就像失踪了，啊，回来了好像捡到了，啊，那么出去不在家里，父母不知道他到哪里去，那这个会不会让父母操心呢，担心呢？啊，父母身心肯定不安，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啊，这个也是多病的一个业因。六，恼乱贤圣。啊，那么这是贤圣的人啊生烦恼，啊，让他不安。啊，那怎么去恼乱贤圣呢？啊，就是毁谤了，嫉妒了，障碍了。啊，这是一个真正善知识，那么你去恼害他，你去扰乱他，啊，让这个贤圣的人，啊，他身心不安，啊，不能安心，啊，在一个地方，啊，教化众生。七，愿见愿病苦，心大欢喜。啊，那么愿就是看到啊，跟自己过不去的人，自己讨厌的人得病，听到啊，他生病了，那，啊，心里很欢喜，啊，那这个心也不对了，不好，啊，虽然呢，啊，他跟我们有怨，啊，他生病了，我们还是不能生大欢喜呀，啊，生欢喜都不行，何况大欢喜，啊，应该要有慈悲心呐，啊。那么纵然他是冤家债主，他得病了，我们也不能心生欢喜啊。八，见怨病愈，心生不乐。那看到冤家对头啊，他生病好了，他心里不快乐啊，所以看到冤家讨厌的人病好了，很不开心啊，那觉得怎么他没有病死啊，啊，怎么又好了啊？啊，这个就见怨病愈，心生不乐。九，以怨病所，以非治疗。啊，冤家生病了，你送药给他，他故意送这个不是治他的病这种药给他，啊，而是啊，让他病情啊加重，那你是去害他了，不是去帮助他了。十，素食未消，而腹更淡。啊，那这个这一条跟吃就有关系了。啊，吃得很饱还没有消化，看到好吃的还要吃。啊，那这一条啊也是我自己啊

的霸王别姬。啊，过去呀、啊，实在真的是暴饮暴食呀、啊，啊，真的、啊、这个肚子都饱了，看到喜欢吃，还想多吃一点。啊，就是你前面吃的都还没消化，看到好吃的啊，要赶快继续再吃。啊，那这个是也是得病的一个因素啊，多病的一个因素啊。啊，所谓啊，病从口入啊。啊，现在人呐、啊，这个吃的不卫生。啊，又吃太多，啊，特别呀、啊，晚上吃宵夜啊，我以前在家呢，也常常晚上啊，睡觉前呢、啊，吃个宵夜，啊，白天吃的都还没消化，啊，晚上啊，睡觉前还要再吃，啊，实在讲，晚上睡也都睡不好，胃肠都吃坏了，啊，这个第十条。素食未消而腹更淡、啊、那么下面讲忏悔的方法：但离地藏向前，自心瞻礼，十情之间。这个十情之间是说时间很短暂，业报就能转过来。自心瞻礼是修学的方法，关键呢、啊、在自心。自心是真心，瞻礼之间改过自新。修学地藏法门，地藏菩萨在一切菩萨里慈悲至极、啊、绝不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之下。地藏是表根本的慈悲，观音是把慈悲发扬光大。啊，那么地藏，什么是地藏菩萨根本的慈悲呢？孝养父母，这是根本的慈悲，孝亲尊师啊。啊，从孝亲尊师这个根本的慈悲，把这个慈悲心扩充，那就是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了。啊，所以观音菩萨。是把这个地藏的根本慈悲呢，把它发扬光大。啊，那么自心瞻礼啊，不是只有天天恭敬礼拜就能消除业障啊。礼拜呢是四项上的修学啊，最重要的是要学地藏菩萨的化愿，存心。为人学地藏菩萨处事待人接物，这是真正自心瞻礼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事项啊，它有内容啊，它的内容就是在我们的存心呢、啊，就是在这个心态 啊，不止在这种表面形式上。啊，在这个形式上啊，内容是我们的存心啊，为人啊，你能发这种清净恳切的大愿心，有决心毅力去做，转业力就很快了。世人千万劫中所受生生相报圆满。啊，此显暂时瞻礼之功不可思议。啊，这个地方啊，显示啊，暂时瞻礼的功德多不可思议。啊，暂时发心之后，是不是这个心就没有了？这里面有两层意思在。暂时发心之后。千万劫中所受生生相貌圆满，

能相信，确实实情之间，但是现前的业报不能转变，现前恶业要报尽，自心沾你的果报才能现前，只是不知道是哪一生哪一世，那就如同《法华经》上讲，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就是这个意思。佛在世的时候，收一个出家人，先让舍利佛、目犍连这些阿罗汉看这个人有没有善根。阿罗汉神通有五百世，天眼通、宿命通，看到这个人五百世当中没有善根，不能出家。佛告诉这些弟子们，这个人在无量劫前是个砍柴的樵夫，在山上遇到一只老虎要吃他，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个善根。今天缘成熟到我这个地方来，我给他剃度出家，跟这个意思一样，一生南无佛时间很短，十顷之间一餐饭的时间，自心沾礼地藏菩萨当然可以得这个果报啊。如果能够念念相续效法地藏菩萨的行愿，不要等来生，这一生就转了。经上所讲的这二十种恶行全部彻底改掉，转得就很快。如果这个丑陋多病的女人对你生不厌弃，即能百千万亿生中常为王女啊，或做王妃，或出生于贵族家，相貌端正，身相圆满。祸福关键在自心，自心是真心，以真诚心瞻仰礼拜地藏菩萨，效法地藏菩萨，获得这样殊胜的果报。自心二字啊，贯彻全经。地藏菩萨在往昔因地中为大长者、婆罗门女、光目女，生生世世不舍本愿，不仅不舍，还常常发这个愿。它是真话。我们虽然学得不认真，我们早晚课都发愿，我们愿是口头上发愿，事上还没落实，念了之后就忘记，不是自心，就不起作用。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313页第三行，护持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作诸祭乐，即歌咏赞叹、香发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月卫护，不令二世则闻其耳，何况亲受诸恒。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祭业赞供福，祭业就是歌舞音乐，在大乘佛法中有祭业供养。佛说大圣法，天女散花，天人以歌舞音乐来供养。在小圣佛法则禁止歌舞，那么大圣佛法有歌舞，现代的戏剧歌舞不可以供养活菩萨。供养现代这种戏剧歌舞是有罪过的，中国古代戏剧可以供养活菩萨，因为都是劝化众生

啊，教人啊忠孝节义，表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娱乐重点在教育。从这段经文，我们体会到，可以以这个艺术的方式。

戏的方式表演出来，效果会比我们在讲台上讲经大得多。啊，那么这个哦，的确啊，这个现在呢，又有人拍这个地藏菩萨的电影啊，观音菩萨的电影啊，很早就有人拍了啊。那的确啊，接引很多啊没学佛的人。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关键字眼在“善”这个字。善男子、善女人歌舞表演的目的是教化社会大众，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啊，都是教善的。能对菩萨向前作诸偈乐及歌咏赞叹、香花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啊，那么这个做这些偈乐啊，最好是利用法会场合啊，办这个大型活动啊，法会的场合，或者活菩萨的节日啊，来演戏啊。如果演戏目的是招揽信徒，那就错误啊。目的一定是用这种手段来讲经说法，普度众生啊，这个就善了。如是等辈，只修福的人，现在世中及未来世，不仅这一世，还有来世的福报，常得百千鬼神日夜维护。我们做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事，就得护法神保佑，不令二世则闻其耳，何况亲受诸恒。这就是消灾免难，不但所有一切灾难你遇不到，连灾难的讯息都听不到，能得这么大的福报。我们要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句句真实，没有妄语。现在世间一般人认为修福应该多做慈善事业，多帮助社会贫苦的众生。而我们佛教一个法会在这里面演一场戏，没有人重视认为我们是在迷信敛财，那这个是对佛法这个教学是不了解。真正佛法的一切设施都是教学的目标，将教学跟艺术结合成为艺术的教学这个是教学手段里面最高明的。我们在华严会上讲到主要神顺便谈到修福世间有三种人不生病，有福报的人生病的因素少的确是真正有福的人那身体健康这个是有福报那这个真正有福报他生病的因素就很少了那么二呢，有定功的人能把生病的因素控制，让这些因素不起作用那这个时候需要定功第一个是福报，第二个定功了这个定功有定功，这个又高一层了。三，有智慧的人就是开悟明心见性的人，把所有疾病的因素化解，变成智慧，变成功德，所以不生病佛法是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理论圆满，方法巧妙，可惜学佛的同修体会不到佛的心意

虽然学佛依旧得不到佛法的利益，说得不到佛法的利益是讲现在啊，就是现前啊，目前得不到啊，可是真实的利益、深远的利益啊，都得到啊，就将来了啊，将来的利益啊，啊，肯定都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果报不在这一生，因此世间人不能相信，对于供佛这桩事情也就看清了。古德常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眼见身处舌长鼻嗅也是道种，所以造佛像的功德大。我们阿难也里面含藏十法界的种子，见到佛像、菩萨像，那菩萨法界、佛法界的种子就起现行一次。啊，临终一念是念佛，就到佛法界了；临终一念是念菩萨，就到菩萨法界。造像不但不是迷信，而是真实智慧，无量的福报。这尊佛菩萨像不但令自己得福，凡是有缘见到的人，都引发他八世田中佛菩萨的种子，见一次就像闪电一样放一次光，这光明要是常常引起，他修行正果的时间就缩短。他要是成佛成菩萨，诸位想想，那一尊佛一尊菩萨，他度多少众生啊？他所度的众生，我们在因地上给他修的这点福，我们就沾他的光，跟佛菩萨有缘啊，何况自己修行啊，自己在佛菩萨形象面前恭敬作礼、香发供养、表演给别人看啊，许许多多外国的观光客啊，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接触到佛法，没有见过佛菩萨形象，他到这个地方来观光旅游见到了啊，阿难也是佛菩萨种子种下去。如果有通达佛法的佛弟子，借这个机会将佛菩萨形象的表法意义详细给他介绍，他现前就得利益啊！所以中国这些寺院道场是教化全世界众生的教室啊！这是大乘佛法对全世界人民的贡献。然后你才晓得功德利益的殊胜啊，绝不是世间那些慈善家能相比啊！慈善家帮助人一世一生，佛法帮助人是生生世世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持普广，未来世中若有二人及二神二鬼，见有善男子善女人，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或妄生讥毁，谤无功德及利益事，或入此笑，或背面灰，或劝人供灰，或一人灰，或多人灰，乃至一念生讥毁者。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积毁三宝的果报啊，这积效啊、毁谤三宝啊，会得的果报。佛法是一切大众的人天眼目啊，是光明的指引。
别人修学占

啊，你去障碍，去毁谤，这个罪业就重。恶人多半是愚痴之人啊，被妖魔鬼怪利用，听信他们的妄言，听信他们怀疑正法，对于修积真实功德、真正福德的人，妄生机会，妄是不了解事实真相，随着自己的知见妄想生出讥讽毁谤，或露齿笑，或背面灰。这个就是或者当面耻笑他笑话他或者背后去批评他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那么毁谤讥笑批评说这个供养没有功德利益是迷信或劝人非或者劝导一些人一起来批评一念生讥毁就是动了讥毁的念头下面就是讲果报了。如是之人先贤劫千佛灭度，讥毁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过世劫已，方受恶鬼，又经千劫复受畜生，又经千劫方得人身，众受人身，贫穷下贱，诸根不具，多被恶业来劫其心，不久之间复堕恶道。这段经文是讲果报了。这个贤劫千佛灭度，贤劫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大劫。我们这个大劫一共有1000尊佛出世。释迦牟尼佛是贤劫第4尊佛，弥勒佛是第5尊佛，我们这个大劫有1000尊佛出世，我们现在呢是第5尊佛，那后面还有995尊佛，那这个讥毁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无论有意无意毁谤三宝，就是破坏一切众生得度的机缘一切恶业无过于此下面引用《兴起行经》讲的《兴起行经》云：谤法之人极大罪业，堕三恶道，难可出离。普贤行愿品云：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功德最大的是法供养，罪过最重的是谤法。地狱受罪都是无数劫，不是以年来计算，用劫计算的。我们净宗同修大家都念过无量寿经无量寿经48愿，第18愿可以说是48愿的核心这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自心信要一生极乐，乃至10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解，唯除忤逆毁谤正法你看这个从这一愿我们跟这里对照也就知道这毁谤正法他的罪实在是太重了
常结罪报，

报尽了才受恶鬼身。在恶鬼道做恶鬼啊，一千劫再堕到畜生。畜生道又经过一千劫才能得到人生。那得到人生呢之后啊，贫穷下贱，诸根不具啊。残缺不具啊，五根啊，眼耳鼻舌身有残缺，盲聋阴阳，多被恶业来劫其心啊，一生遭遇处处不如意，处处有恶业恶言来缠绕啊，心中啊常有烦恼而造业，很快又堕恶道去了啊，堕在恶道啊，要出离太难。不是不能出，而是需要很长的时间，要把恶业消尽才能处理。要想不堕地狱，赶紧忏悔，趁现在一口气未断，还来得及。只有求阿弥陀佛修忏悔法，念佛往生，立刻改过自新。从前毁谤，现在呢转过来极力赞叹，这才能回得了头。以前障碍别人修学，现在想尽方法劝勉别人修学。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普广居毁他人供养上佛此报，何况别身二见毁灭。那么障碍别人啊修供养，果报如是。如果在恶意毁灭佛法，那个罪就更重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在320页第二行。护持普广，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或夜梦二鬼乃及家亲，或游险道，或多眼魅，共鬼神游，日夜睡身转赴汪寨，民众叫苦惨凄不乐止。这段经文是讲久病修福脱苦，久病是很痛苦的事。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那这个我们现在社会上看到的像老人痴呆症或者严重的是植物人病人一口气不断也不能说话就躺在床上要人照顾，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得确实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躺在床上十几年日夜要家人照顾那么我们知道认识的同居十几年的这个也好几个有二十年的那我一个俗家的三舅妈这个躺在床上要人照顾四十几年那真的是求生求死了不可得，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那么病人为何不走燕云路尽人亡那他是的人亡路未尽寿命到了

寿命没有了，福报没享完，那当然还有福报啊！啊，那怎么办呢？啊，只好躺在床上想。啊，这个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啊，真的还不少。啊，那像植物人这个啊，这个还真不少。那这个病有方法治，可惜没人相信。把病人一年所需花费的医药费捐出去做好事，如果病人还有寿命，那么他健康就慢慢恢复；如果寿命已到，他就很快过世了。过世之后，他会升到好的地方去。啊，他积的福大。啊，那么这个下面讲啊，懂得持礼，要想健康长寿，减少疾病，把生病大概所要花的钱捐出去，捐给贫穷人做医药费，自己就不会生病。啊，那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他在讲习当中常劝人啊做三件事修福。第一个印经，第二个放生，第三啊布施医药。啊，那么建寺啊，建寺院啊不一定是好事，如果里面住的四众弟子如法修行，是个真正好的道场，供养的福德就无量无边。如果一天到晚在里面吵吵闹闹生烦恼，那就造罪业。所以修这三种。那么印光祖师他再生主要是印经第一个。我们敬老和尚第一个也是印经。那像我们华藏啊，主要做的也是这一桩啊，印经。那么其次啊，放生。布施医药啊，就包括一些一般社会上的慈济了。那么印光祖师他在世的时候啊，人家供给他的钱很多，他主要是用在印经，他也办一个弘化社啊，在苏州啊报国寺那边办了一个弘化社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佛经流通处了。专门啊做印经、印善书啊，布施结缘啊，所以我们华藏啊也成立一个财团啊，这个名称啊我们也起做华藏净宗弘化基金会啊，我们也是主要做印经啊这桩事，其他的善事啊也都有附带在做。印经造佛像啊，那这个事情啊，就是修福啊，这个把这个医药费啊拿来布施啊，来印经啊。这个过去啊，我也曾经见过有几个例子啊。那么我记得啊，两个例子。一个是在都是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个时候的事情啊，那个时候我已经也出家了，那有一个居士啊，尤阿尔居士，他的父亲病重了，住在长庚医院啊加护病房，那么他要请那个看护啊，一个月啊，包括医药费了、住院费了，当时大概在30年前，台币要20几万。那么有一天。

天啊，这个有阿尔居士就来找我，他说：“悟道法师，他父亲现在在加护病房。啊，他说我们家庭啊，也不是说经济很好的。他父亲在加护病房啊，住了一个月了。啊，这个医药费啊，结算下来啊，哦，二十几万台币。啊，他说如果住个半年一年的啊，他说我们真的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啊，这些医药费都负担不起了。啊，问我怎么办呢？啊，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地藏经》这一段啊，啊，我说老和尚也常常劝我们修福啊，啊，我说刚好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教我印那个观无量寿佛经书钞啊，就是地贤民国初年地贤法师注解的啊。当时老和尚说叫我印这个经，但是也没钱啊。啊，我想啊，这个有人发心啊，那再可以建立同修来印这个经啊。那么当时啊，我就给游居士讲了，我说是不是这个跟你弟弟家人商量，这个印这个经啊，印一万本，当时是一本是30块台币，那一万本啊，刚好是30万台币。我说那么地藏经有讲啊，帮这个病人来修复，来印经修复。我说你回去跟你弟弟商量，你们兄弟姐妹大家为你父亲啊，啊凑这个钱啊，来印经跟他回向。那么就求佛力加持啊，如果他寿命没到，那他求佛力加持啊，让他病赶快好。如果寿命到了，那就啊，这个安详啊，往生啊，求佛接引他到西方去。那么他，我这样跟他讲啊，他也同意了，回去他就跟他弟弟商量啊，那么他弟弟也同意了。啊，那么同意之后啊，我说这个啊，我要找印刷厂啊，这个再把估价单啊送给你们啊，我就写一个这个书文呐 啊叫他去照地藏经讲的啊，照他病人面前念三遍，那家务病房啊，每一天要开三次。这个后面经文会讲到啊，这个三次都念给他听，不管他清醒还是不清醒都念给他听。啊，后来这个经还没有印出来啊，我就先说你们已经发这个心了，就是你念给你爸爸听。啊，这样经过一个星期啊，他就有阿尔就来给我讲啊，他爸爸已经走了啊，已经安享往生了啊。那当时长庚佛学社的一些同修也去帮他助念啊，也会非常的圆满。啊，这个后面的经文我们还会讲到啊。那另外还有两个公案啊，等到我们讲到后面的经文再来跟大家分享啊。啊，那么这个是讲修福啊，回向给这个病人啊，让他这个久病啊能够很快啊得到解脱。

但现在有很多人他不能理解啊，特别没有学佛的人啊，如果跟他讲这个事情啊，啊，那他们不相信。那么学佛的人啊，如果读到地藏经啊，那的确，我们依照地藏经这个佛的开示理论方法来修学啊，的确啊，会帮助我们解决啊这些生活上种种的障碍问题。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一堂课我们先讲到这里。那这一段经文啊，后面还有啊，这个讲记啊还没有讲完，那我们就留在下一堂课啊，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那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讲记309页，309页。啊，这个倒数第五行啊，我们这段经文啊，我们还是念一遍啊。上一堂课啊，我们这一段经文还没有讲完。护持普广，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但以地藏向前自心瞻礼，时顷之间，世人千万劫中所受身身，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及百千万亿身中，常为王女，乃及王妃、宰府大姓、大长者女，端正受身，诸相圆满，由自心故，瞻礼地藏菩萨，佛乎如是。啊，上一堂课啊，这段经文啊，我们还没有学习完。这段经文啊，很明显啊，就是佛

啊，给蒲广讲啊，如果有女人啊，厌世丑陋多疾病啊，这个丑陋啊，就是面貌啊，长得不好看啊，不但不好看啊，这个身体啊，病很多啊，丑陋又很多疾病，那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事情。那么但以地藏向前自心瞻礼，那这个不喜欢相貌丑陋，身体疾病很多，那怎么办呢？那遇到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段经文就是告诉啊，这个丑陋女人、多疾病的女人啊，要在地藏菩萨圣像前啊，自心瞻礼啊，瞻啊，是看菩萨像，礼是礼拜。这个瞻礼啊，包含依地藏经修行啊，这个内容都在里面。那关键呢、啊，在能够自心啊。那这样啊，十请之间呢、啊，啊，就是时间不是很长，十请就是吃一顿饭的时间啊。那这个丑陋女人啊，多疾病的女人，千万劫中所受生生相貌圆满啊，那么千万劫啊当中，他再去投生的身体啊，得到的果报就是相貌圆满啊，身体健康啊，健康长寿啊，相貌圆满。啊，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啊，这丑陋的女人啊，如果她不厌弃啊，做女人的身啊，即百千万亿身中常为王女啊，啊，那就是说投胎到这个贵族了 啊，当王女，乃及王妃、宰府、大姓、大长者女。啊，都是我们现在讲投身到贵族家里去了，啊，端正受身啊，诸相圆满啊，所以由自心故啊，瞻礼地藏菩萨，获福如是，能够获得这么大的果报。那么上一堂课啊，这个啊，这个业报差别经啊，我们学习过这个为什么会得到这种丑陋的十种果报啊，这个业因啊，我们上一堂课学习过啊。那么这堂课啊，我们接着看309页倒数第五行啊，这个是讲有十种业呢，是得多病的果报啊，过去生啊造十种业。经中又说有十种业是得多病的果报。一，好习打拍一切众生啊，这可是第一种业因。好习就是喜欢啊，喜欢打众生啊，特别是小动物，看到蚊虫、蚂蚁、苍蝇就想把它打死啊，将来啊会得多病的果报啊。在过去啊我小时候啊，那么家里啊也都买那个苍蝇拍啊，看到大人啊拍苍蝇、拍蚊子啊，小时候啊也不懂，也没学佛啊，也跟着拍了。那不知道呢啊，这个拍打众生
会得多病的果报。

啊，这个很多人他不知道啊，那没有邪火肯定不知道。啊，所以这个虽然呐，这些小动物啊，我们也不能故意啊去拍打。啊，那拍打呢，将来我们就会得到多病的果报。下面引用印光大师的一个公案啊，当年印光法师的房间有跳蚤、蚊虫，试着要赶走他们，老和尚不允许。啊，那个跳蚤啊，用扫把啦扫一扫啊，把它清出去。啊，印光大师的房间呢，我去过，啊，在这个浙江省普陀山，啊，这个法雨寺，啊，现在主持是性光法师，啊，那么他特别啊开那个给我们去看，啊，我记得那一年呢，我带台湾团，啊，去参访普陀山。啊，那么老和尚住到这个房间呢、啊，有很多跳蚤、蟑螂啊，这个蚊虫啊，试着要把它清出去，老和尚就不允许。老和尚就说了：“这些小动物在啊，就是说明我自己的德行不够，还不能感化他们啊，有他们在，可以警惕我、警测我。”啊，你看呐、啊，这个祖师他示现给我们看的，你看这些众生呢、啊，就在警惕自己的，啊，那我们也可以呀、啊，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了，啊，有一些不好的事情，都是在警惕我们。啊，警惕我们自己德行不够啊，修得不好啊，像这些蚊虫、跳蚤，就是修行不好啊，自己没德行啊，所以他才会来干扰我们啊，所以印主啊，不要跟他请出去啊。那么看到这些在，就是时时刻刻在警惕我。啊，那么印光法师70岁后，啊，70岁以后，这些小动物都不见了，啊，自动搬家了。由此可知，修养自己的德行重要啊，他德行能够感动到这些小动物，不来干扰他了，啊，那么这个是，多疾病，第一个业因啊，喜欢拍打众生；二，欠他另打啊，这一条是自己没有打啊，叫别人去打啊，自己虽然没有打，叫别人打，那也是造这个因啊，多病的因。三，赞叹打法啊，对打的方法呢，他很赞叹。啊，打得好，打得好啊，很赞叹。四，见打欢喜，他看到这个打拍众生呐、啊，他看到人家在打拍众生，他心里就很欢喜了。啊，五，恼乱父母。啊，这个恼啊，就是抵触了。啊，让父母生烦恼，啊，扰乱父母的心，啊，让父母身心不安那这一条啊，现在是在讲啊，这个社会家庭是太多了，啊，儿女不孝，不听话，啊，那在外面呢，啊，常常出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啊。让父母啊。

感到身心不安。那我们举出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有一些儿女啊，

告诉父母，啊，你晚上住在哪里？不回家了。那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呐、啊，他晚上不回家，也不给父母讲一声，啊，那么出去就像失踪了，啊，回来了好像捡到了，啊，那么出去不在家里，父母不知道他到哪里去，那这个会不会让父母操心呢？担心呢？啊，父母身心肯定不安。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啊！啊，这个也是多病的一个原因。六，恼乱嫌甚啊，那么这是嫌甚的人呐、啊，生烦恼，让他不安啊。那怎么去恼乱嫌甚呢？啊，就是毁谤了、嫉妒了、障碍了。啊，这是一个真正善知识。那么你去恼害他，你去扰乱他，啊，让这个贤圣的人呐、啊，他身心不安啊，不能安心呐、啊，在一个地方啊，教化众生。七愿见愿病苦，心大欢喜。啊，那么愿就是看到啊。跟自己过不去的人，自己讨厌的人得病，啊，听到啊他生病了，那心里很欢喜，啊，那这个心里不对了，不好，啊，虽然呢、啊、他跟我们有怨，啊，他生病了，我们还是不能生大欢喜呀、啊，啊，生欢喜都不行，何况大欢喜？啊，应该要有慈悲心呐、啊！啊，那么纵然他是冤家债主，他得病了，啊，我们也不能心生欢喜呀、啊。八，见怨病愈，心生不乐。那、啊、看到冤家对头啊，他生病好了。啊，心里不快乐啊，所以看到冤家讨厌的人病好了，很不开心啊，那觉得怎么他没有病死啊？啊，怎么又好了啊？啊，这个就见怨病愈，心生不乐。九，以怨病所，以非治疗。啊，冤家生病了，你送药给他，他故意送这个不是治他的病这种药给他，啊，而是啊，让他病情啊加重，那你是去害他了，不是去帮助他了。十，数十未消，而复更淡。啊，那这个这一条跟吃就有关系了。啊，吃得很饱，还没有消化，看到好吃的还要吃。啊，那这一条啊，也是我自己啊患的大毛病。啊，过去啊，实在真的是暴饮暴食了。啊，真的啊，这个。肚子都饱了，看到喜欢吃，还想多吃一点。啊，就是你前面吃的都还没消化，看到好吃的啊，要赶快继续再吃。啊，那这个也是得病的一个因素啊，多病的一个因素啊。啊，所谓啊，病从口入啊。啊，现在人啊，这个吃的不卫生，啊，又吃太多，啊，特别啊，晚上吃宵夜，啊，我以前在家呢，也常常晚上啊，睡觉前啊，
吃个宵夜。

白天吃的都还没消化，晚上啊睡觉前还要再吃，那实在讲晚上睡也都睡不好，胃肠都吃坏了。这个第十条啊，素食未消而腹更淡。那么下面讲忏悔的方法。但离地上向前，自心瞻礼，实情之间。这个实情之间是说时间很短暂，业报就能转过来。自心瞻礼是修学的方法，关键啊在自心。自心是真心，瞻礼之间改过自心。修学地藏法门，地藏菩萨在一切菩萨里慈悲自己，绝不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之下。地藏是表根本的慈悲，观音是把慈悲发扬光大。那么地藏，什么是地藏菩萨根本的慈悲呢？孝养父母，这是根本的慈悲，孝亲尊师啊。从孝亲尊师这个根本的慈悲，把这个慈悲心扩充，那就是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了。所以观音菩萨是把这个地藏的根本慈悲呢，把它发扬光大。那么自心瞻礼，不是只有天天恭敬礼拜就能消除业障。礼拜呢是四项上的修学。最重要的是要学地藏菩萨的化验，存心为人。学地藏菩萨处事待人接物，这是真正自心瞻礼。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事项它有内容，它的内容就是在我们的存心，就是在这个心态，不只在这种表面形式上，在这个形式上内容是我们的存心为人。你能发这种清净恳切的大愿心，有决心毅力去做，转业力就很快了。世人千万劫中所受生生相报圆满，此显暂时瞻礼之功，不可思议。这个地方显示暂时瞻礼的功德都不可思议。暂时发心之后，是不是这个心就没有了？这里面有两层意思在。暂时发心之后，千万劫中所受生生相貌圆满，我们能相信确实实情之间，但是现前的业报不能转变，现前恶业要报尽，自心瞻礼的果报才能现前。只是不知道是哪一生哪一世。那就如同《法华经》上讲，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就是这个意思。佛在世的时候，收一个出家人，先让舍利佛、目犍连这些阿罗汉看这个人有没有善根。阿罗汉神通有五百世，天眼通、宿命通，看到这个人五百世当中没有善根，不能出家。佛告诉这些弟子们，这个人在无量劫前是个坎。

才的樵夫，在山上遇到一只老虎要吃他，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个善根。今天缘成熟到我这个地方来，我给他剃度出家，跟这个意思一样，一生南无佛时间很短，十顷之间一餐饭的时间。自心瞻礼地藏菩萨当然可以得这个果报啊！如果能够念念相续效法地藏菩萨的行愿，不要等来生，这一生就转了。经上所讲的这二十种恶行全部彻底改掉，转得就很快。如果这个丑陋多病的女人对女生不厌弃，即能百千万亿生中常为王女啊，或做王妃，或出生于贵族家，相貌端正，身相圆满。祸福关键在自心，自心是真心，以真诚心瞻仰礼拜地藏菩萨，效法地藏菩萨，获得这样殊胜的果报。自心二字啊，贯彻全经。地藏菩萨在往昔因地中为大长者、婆罗门女、光目女，生生世世不舍本愿，不仅不舍，还常常发这个愿。他是真化。我们虽然学得不认真，我们早晚课都发愿，我们愿是口头上发愿，事上还没落实，念了之后就忘记，不是自心，就不起作用。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313页第三行，护持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作诸祭业，即歌咏赞叹、香发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月卫护，不令二世则闻其耳，何况亲受诸恒。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祭业赞供福啊，祭业啊就是歌舞音乐啊，在大乘佛法中有祭业供养啊，佛说大乘法啊，天女散花啊，天人以歌舞音乐来供养。在小乘佛法则禁止歌舞，那么大乘佛法有歌舞，现代的戏剧歌舞不可以供养活菩萨，供养现代这种戏剧歌舞是有罪过的。中国古代戏剧可以供养活菩萨，因为都是劝化众生啊，教人啊，忠孝节义，表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娱乐重点在教育。从这段经文，我们体会到，可以以这个艺术的方式来弘法利生。如果我们将地藏菩萨、观音菩萨的故事以戏剧的方式表演出来，效果会比我们在讲台上讲经大得多啊。那么这个的确啊，这个现在呢又有人拍这个地藏菩萨的电影啊，观音菩萨的电影啊，很早就有人拍了。那的确接引很多
啊，没学佛的人。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关键字眼在善这个字。善男子、善女人歌舞表演的目的是教化社会大众，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啊，都是教善的。能对菩萨向前作诸祭乐及歌咏赞叹、香花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啊，那么这个做这些祭乐啊，最好是利用法会场合啊，办这个大型活动啊，法会的场合，或者活菩萨的节日啊，来演戏啊。如果演戏目的是招揽信徒，那就错误啊。目的一定是用这种手段来讲经说法，普度众生啊，这个就善了。如是等辈，只修福的人，现在世中及未来世，不仅这一世，还有来世的福报，常得百千鬼神日夜维护。我们做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事，就得护法神保佑，不令二世则闻其耳，何况亲受诸恒。这就是消灾免难，不但所有一切灾难你遇不到，连灾难的讯息都听不到，能得这么大的福报。我们要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句句真实，没有妄语。现在世间一般人认为修福应该多做慈善事业，多帮助社会贫苦的众生。而我们佛教一个法会在这里面演一场戏，没有人重视，认为我们是在迷信敛财，那这个是对佛法这个教学是不了解。真正佛法的一切设施都是教学的目标，将教学跟艺术结合成为艺术的教学，这个是教学手段里面最高明的。我们在华严会上讲到主要神，顺便谈到修福，世间有三种人不生病，有福报的人生病的因素少。的确是真正有福的人那身体健康这个是有福报那这个真正有福报，他生病的因素就很少了那么二呢，有定功的人能把生病的因素控制，让这些因素不起作用那这个时候需要定功第一个是福报，第二个定功了这个定功有定功，这个又高一层了。三，有智慧的人就是开悟明心见性的人，把所有疾病的因素化解变成智慧，变成功德，所以不生病佛法是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理论圆满，方法巧妙，可惜学佛的同修体会不到佛的心意，虽然学佛依旧得不到佛法的利益。说得不到佛法的利益是讲现在就是现前目前得不到可是真实的利益、深远的利益都得到就将来了将来的利益肯定都能得到
佛法

真实的利益。啊，果报不在这一生。因此世间人不能相信，对于供佛这桩事情也就看清了。古德常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眼见身处舌长鼻嗅也是道种，所以造佛像的功德大。我们阿难也里面含藏十法界的种子，见到佛像菩萨像，那菩萨法界佛法界的种子就起现行一次。啊，临终一念是念佛，就到佛法界了。临终一念是念菩萨，就到菩萨法界。啊，造像不但不是迷信，而是真实智慧，无量的福报。这尊佛菩萨像不但令自己得福，凡是有缘见到的人，都引发他八世田中佛菩萨的种子。见一次就像闪电一样放一次光，这光明要是常常引起，他修行正果的时间就缩短。他要是成佛成菩萨，诸位想想，那一尊佛一尊菩萨，他度多少众生，他所度的众生，我们在因地上给他修的这点福，我们就沾他的光，跟佛菩萨有缘，何况自己修行，自己在佛菩萨形象面前恭敬作礼，香发供养，表演给别人看，许许多多外国的观光客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接触到佛法，没有见过佛菩萨形象，他到这个地方来观光旅游见到了，阿难也是佛菩萨种子种下去。如果有通达佛法的佛弟子，借这个机会将佛菩萨形象的表法意义详细给他介绍，他现前就得利益。所以中国这些寺院道场是教化全世界众生的教室啊，这是大圣佛法对全世界人民的贡献，然后你才晓得功德利益的殊胜啊，绝不是世间那些慈善家能相比啊。慈善家帮助人一世一生，佛法帮助人是生生世世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复次普广，未来世中若有二人及二神二鬼，见有善男子善女人，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或妄生讥毁，谤无功德及利益事，或入此笑，或背面灰，或劝人共灰，或一人灰，或多人灰，乃至一念生讥毁者。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讥毁三宝的果报，这讥笑毁谤三宝会得的果报。佛法是一切大众的人天眼目是光明的指引，别人修学赞叹你去障碍去毁谤，这个罪业就重了。恶人多半是愚痴之人被妖魔鬼怪利用，听信他们的妄言，听信他们怀疑正法，对于
修积真实。

功德，真正福德的人妄生机会，妄是不了解事实真相，随着自己的知见妄想生出讥讽毁谤，或入此笑，或背面灰。这个就是或者当面耻笑他笑话他或者背后去批评他。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那么毁谤讥笑批评。说这个供养没有功德利益是迷信。或劝人非或者劝导一些人一起来批评。一念生机会就是动了机会的念头。下面就是讲果报了。如是之人先贤劫千佛灭度，机会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过世劫已方受恶鬼，又经千劫复受畜生，又经千劫方得人身，众受人身，贫穷下贱，诸根不具，多被恶业来劫其心，不久之间复堕恶道。这段经文是讲果报了。这个贤劫千佛灭度，贤劫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大劫我们这个大劫一共有一千尊佛出世释迦牟尼佛是贤劫第四尊佛弥勒佛是第五尊佛我们这个大劫有一千尊佛出世我们现在呢是第五尊佛，那后面呢还有995尊佛那这个机会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无论有意无意毁谤三宝，就是破坏一切众生得度的机缘。一切恶业无过于此下面引用《兴起行经》讲的《兴起行经》云：“谤法之人，极大罪业，堕三恶道，难可出离。”普贤行愿品云：“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功德最大的是法供养。”罪过最重的是谤法地狱受罪都是无数劫，不是以年来计算，用劫计算的我们净宗同修大家都念过无量寿经无量寿经48愿，第18愿可以说是48愿的核心这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自心信要一生极乐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解，唯除忤逆毁谤正法你看这个从这一愿我们跟这里对照也就知道这毁谤正法他的罪实在是太重了常结罪报，报尽了才受恶鬼身在恶鬼道做恶鬼一千劫再堕到畜生畜生道又经过一千劫才能得到人身得到人身呢之后贫穷下贱，诸根不具残缺不具
五根眼耳鼻舌身有残缺盲聋。

阴阳，多被二业来劫其心。啊，一生遭遇处处不如意，处处有恶业、恶言来缠绕。啊，心中啊常有烦恼而造业，很快又堕恶道去了。啊，堕在恶道啊，要出离太难，不是不能出，啊，而是需要很长的时间，要把恶业消尽才能处理。啊，要想不堕地狱，赶紧忏悔，趁现在一口气未断，还来得及。只有求阿弥陀佛修忏悔法，念佛往生，立刻改过自新。啊，从前毁谤，现在呢转过来极力赞叹，啊，这才能回得了头。以前障碍别人修学，现在想尽方法劝勉别人修学。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普广居毁他人供养尚复此报，何况别身二见毁灭。啊，那么障碍别人啊修供养，果报如是。啊，如果在恶意毁灭佛法，那个罪就更重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320页第二行。护持普广，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或夜梦二鬼乃及家亲，或游险道，或多眼魅，共鬼神游，日夜睡身转赴汪寨，民众叫苦惨凄不乐止。这段经文是讲久病修福脱苦，久病是很痛苦的事。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啊，那这个我们现在社会上看到的啊，像老人痴呆症啊，或者严重的是植物人啊，病人一口气不断啊，也不能说话啊，就躺在床上啊，要人照顾。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得。啊，确实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躺在床上十几年。啊，日夜啊，要家人照顾。啊，那么我们知道认识的同居啊，十几年的啊，这个也好几个啊，有二十年的啊，那我一个俗家的三舅妈啊，啊，这个躺在床上啊，要人照顾四十几年。那真的是求生求死了不可得，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啊，那么病人为何不走？啊，燕云啊，路尽人亡。啊，那他是的人亡路未尽啊，寿命到了，寿命没有了。福报没享完，那当然还有福报啊！啊，那怎么办呢？啊，只好躺在床上想。啊，这个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啊，真的还不少。啊，那像植物人这个啊，这个还真不少。

那么这个病有方法治，可惜没人相信。把病人一年所需花费的医药费捐出去做好事，如果病人还有寿命，那么他健康就慢慢恢复；如果寿命已到，他就很快过世了。过世之后，他会升到好的地方去，他积的福大。那么这个下面讲懂得持礼，要想健康长寿，减少疾病，把生病大概所要花的钱捐出去，捐给贫穷人做医药费，自己就不会生病。那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他在讲席当中常劝人做三件事修福：第一个印经，第二个放生，第三布施医药。那么建寺建寺院不一定是好事，如果里面住的四众弟子如法修行，是个真正好的道场，供养的福德就无量无边。如果一天到晚在里面吵吵闹闹生烦恼，那就造罪业。所以修这三种。那么印光祖师他再生主要是印经，第一个。我们敬老和尚第一个也是印经。那像我们华藏主要做的也是这一桩印经。那么其次放生。布施医药就包括一些一般社会上的慈济了。那么印光祖师他在世的时候人家供给他的钱很多，他主要是用在印经。他也办一个弘化寺在苏州报国寺那边办了一个弘化寺。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佛经流通处了。专门做印经、印善书布施结缘。所以我们华藏也成立一个财团这个名称我们也起作华藏净宗弘化基金会。我们也是主要做印经这桩事。其他的善事也都有附带在做。印经造佛像。那这个事情就是修福这个把这个医药费拿来布施来印经。这个过去我也曾经见过有几个例子。那么我记得两个例子。一个是在都是在景美华藏图书馆那个时候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已经也出家了。那有一个居士尤阿尔居士。他的父亲病重了，住在长庚医院加护病房。那么他要请那个看护。一个月包括医药费住院费当时大概在30年前，台币要20几万。那么有一天这个尤阿尔居士就来找我，他说悟道法师，他父亲现在在加护病房。他说我们家庭也不是说经济很好的，他父亲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月了，这个医药费结算下来20几万台币。他说如果住个半年

一年的啊，他说我们真的，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啊，这些医药费都负担不起了。啊，问我怎么办呢？啊，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地藏经》这一段啊，啊，我说老和尚也常常劝我们修福啊，啊，我说刚好啊，我们敬老和尚啊，他教我印那个《观无量寿佛经》疏钞啊，就是地贤民国初年地贤法师注解的。啊，当时老和尚说叫我去印这个经，但是也没钱呐。啊，我想啊，这个有人发心呐，那再可以建立同修来印这个经。啊，那么当时啊，我就给游居士讲了，我说是不是这个跟你弟弟家人商量？这个印这个经啊，印一万本，当时是一本是30块台币，那一万本呢、啊，刚好是30万台币。我说，那么《地藏经》有讲啊，帮这个病人来修复，来印经修复。我说你回去跟你弟弟商量，你们兄弟姐妹大家为你父亲呐、啊，啊，凑这个钱呐、啊。来印经跟他回向，那么就求佛力加持啊。如果他寿命没到，那他求佛力加持啊，让他病赶快好。啊，如果寿命到了，那就啊这个安详啊往生。啊，求佛接引他到西方去。那么他，我这样跟他讲啊，他也同意了，回去他就跟他弟弟商量。啊，那么他弟弟也同意了。啊，那么同意之后啊，我说这个啊，我要找印刷厂啊，这个再把估价单呢、啊、送给你们。啊，我就写一个。这个书文呐、啊，啊，叫他去照《地藏经》讲的啊，照他病人面前念三遍。那家务病房啊，每一天要开三次啊。这个后面经文会讲到啊，这个三次都念给他听，不管他清醒还是不清醒，都念给他听。啊，后来这个。经还没有印出来啊，我就先说你们已经发这个心了，就是你念给你爸爸听啊。这样经过一个星期啊，他就尤阿尔就来给我讲啊，他爸爸已经走了啊，已经安享往生了啊。那当时长庚佛学社的一些同修也去帮他助念啊，也会非常的圆满。啊，这个后面的经文我们还会讲到。啊，那另外还有两个公案啊，等到我们讲到后面的经文再来跟大家分享啊。啊，那么这个是讲修福啊，回向给这个病人。啊，让他这个久病啊，能够很快啊得到解脱。啊，但现在有很多人他不能理解啊，特别没有学佛的人啊，如果跟他讲这个事情啊，啊，那他们不相信。那么学佛的人啊，如果读到《地藏经》啊，那的确，我们依照《地藏经》这个
佛的开示理论方法

来修学，啊，的确啊，会帮助我们解决啊这些生活上种种的障碍问题。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一堂课我们先讲到这里。那这一段经文啊，后面还有啊，这个讲记啊还没有讲完，那我们就留在下一堂课啊，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那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寅处事第五。交浅不可言深，绝交不出二声。人生的不如意十之八九，人之常情是思念过去，不满现在，希望未来。一般人肚子里有些话总要找人谈谈，希望别人想办法给你解决。可是你那肚子不高兴的话，要够到交情才可以谈，够不到交情不能谈。你自己的事，那是你自己的事，若谈别人的事或国家的事，不够交情总不能谈，因为谈了他也往外一谈，就把话传了出去，又出了毛病。譬如你看他有什么不好，但是才相交三个月或五个月半年什么的，他有什么不对的事，你要劝他，不错，朋友是有规劝的义务，可是你有劝的资格吗？你不要妄作聪明，你说我是好心好意，他听了是你讽刺他，你劝他话一说得重，他对你某人便恨之了。这个必得多念书，念书多你自会明白，你是好心好意的劝他，可是他以为你是帮他，口是祸福之门，这是交浅不可言深。再则绝交不出二声，譬如咱们相交，这个人看你怎么也不满意，怎么也不行，好的坏的猛造谣言，现在这种奇怪的人很多，这种猛造谣言的功夫我们没有，某个人对我们没有礼貌，我们或可有对不起人家的地方，我们省察省察，我们哪里不对，哪里不对赶紧改，这是对的，要先改自己，我们改了，那个人

还是这个样，自反而合理。有了理，自己反省也能对得起人。可是连翻好几回，那个人还是照常造谣。孟子说，此亦妄人也已矣，这是狂妄人，不理他算了。你不能一上来就绝交，或可有对不起人的地方，就是不行了要绝交，也要口不出恶言。为什么呢？这个人是活的，说不定将来又会在哪里碰上，所以要预备后路。往后或许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为了一件事，在路上碰到仇家，你拿着刀，你气他不好，把我打着，那可杀不可杀呢？若有这种人，他在旁边，不必再说别的，就这种人就行了。如果结交时，你当时没有恶言，心里不慌张，也就不倒霉。那么这一段，就是结交不出恶言。写儒老人举出一个例子。因为呢，将来可能还会再碰到。那如果当时跟他结交出恶言了，碰到仇家了，那么他就会帮助那个仇家了，那你就倒霉了。说到这里，我再说别的，这个不知说了多少次，咱们台中道场，你们将来能守得住，就十二万分的万幸了。你再开辟是容易的，怎么呢？你没有人心耐性，你能开道场吗？到一个生疏的地方去开道场，什么人都要先试探试探你，跟你比比赛，唱戏的叫打炮，外来演员插班登台唱戏叫打炮，你连这个都不懂得，你若是听戏的票友想露一手，你上去唱戏，不论有钱没钱，也得穿着戏班子的衣服，有衣服在那摆着，你或许还不会穿，别说唱戏的衣服，现在你们都学佛，你连个海青还不会穿，还谈什么？给你一件袈裟，你也配不上。唱戏这就难了。你要有意下去得练熟，再跟你说吧，一出台锣鼓打着，可是点子都不对。上台唱戏，连跑龙套，这一切一切都先得花了钱，都买到了，这才行。别说你唱得好，若唱得不好，就连拿扇子也没技术，一下子掉了，看你怎么收拾。譬如唱戏的朱洪武叫康茂才上台去打陈友谅，都是唱三句一停，哪有一什么第四句。上台后旁边竖了一把椅子，就算高台，唱到那里一把袖子一上台，没上去倒退了下来，倒退了下来再上不行吗？再上就多一点锣，

0: 台上少一点锣都不行，这个东西都不懂，那就漏气了，就得下来。如果能再唱四句，康茂才是年老气衰，血气衰，这样的高台上不来，二次再把高台上，这就行了。因为这是老手。那么写入老人啊，那么引用这个唱戏的啊，这个啊，我们没有唱过啊，我们也不懂啊，所以这些啊啊都有他的门道啊，这个也都是要去练习啊，而且啊，这个当中啊还是啊一些规矩啊，一些人情世故。啊，每一行都有它的行规，啊，这个唱戏的 啊，也有它的一个规矩啊，就是你要去插个班啦、啊，也是要去练习练习呀、啊，啊，这是给我们讲这个第五条啊，啊，这个交情浅呐、啊，那不可以跟他讲太深入的啊，讲了他都恨你了。结交啊，不要出恶声啊。那么要跟这个人结交呢，也不要恶言相向啊，不要结怨啊。将来或许还会再见面啊，见面的时候啊，好见面。人总是要留个啊这个后路啊，不要太绝了啊，不要这个话讲得太死了啊。所以交浅不可言深。结交不出恶声啊，这个我们要谨记在心里。好，那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引处事第六，不侮辱人，不向人开玩笑。现在喜好侮辱人，跟我们的熟人开开玩笑，开开玩笑，古人也有，要戏而不念。孔子也开玩笑，有人说，怎么孔子也开玩笑呢？子游为五成载，闻弦歌之声。孔子开玩笑说，歌姬焉用牛刀？在你们听这句时，也会疑惑，孔子也没杀鸡，也没杀牛，这是说杀鸡用小刀就行了，杀牛用小刀可不行，要用牛刀，得用大刀。所以孔子说歌姬焉用牛刀，子游他懂，孔子才说，对不懂的人孔子也不说。子游听了说，习则焉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死也。夫子不是说只要学了道，即使百里之地，不管怎么样都要好好干，

0: 线的大小。孔子说：“焉知言是也？”焉，你说的对。于是孔子对同学们说：“前年系之耳。”说我讲 前面讲这个话是跟你开玩笑。孔子开这个玩笑没有关系吗？为什么咱们开的玩笑那就不行？你看看现在的人，叫人下不了场，对人别叫人下不了场，最好以不开玩笑为好。开玩笑会叫人下不了场，这个一条啊，写入老人家啊，就是不要侮辱人啊，也不要随便啊向人开个玩笑啊，因为呢怕开玩笑开得太过了，那就叫人家下不了台了啊，下不了场，就是现在讲下不了台了啊，让人家难堪啊，所以这个可能就会跟人家结怨了。那么起初孔子也开玩笑，那么这个就是啊，你开玩笑也不是不可以啊，要戏而不谧啊，就是说你不要开那个玩笑啊，让人家下不了台了啊，那这个可能就不好了。所以写入老人讲还是避免比较好。所以这个开玩笑也是要看情况所以这个尽量能够避免。那如果学孔子戏而不谧那个也还可以但是就是怕我们可能开玩笑开得太过了，让别人难堪这样就不好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处世之道，不侮辱人，不向人开玩笑。好，今天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卢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寅处世第七，与残疾人会面，需格外恭敬。这条啊，是与残疾的人会面，必须啊格外啊特别恭敬啊，绝对啊不可以这个不恭敬。恭敬别人不可呆板，譬如鞠躬，要鞠躬70度，你见了他只鞠躬60度就不行。对一般人平等恭敬，但对残疾人要格外恭敬。这里头与咱们有好处，什么好处？就是给对方的一个安慰，这不是很好吗？他是残疾，咱帮不上忙，咱安慰他需格外恭敬。这段写入老人那么讲，对残疾人呐、要格外恭敬。我们帮不上忙，我们可以安慰他，对他格外恭敬，是一个安慰，这样就很好。对一般人平等恭敬，但是对残疾的人呐、要比一般人啊恭敬一些，这样啊是对残疾人的一个安慰。五，跟你说现在是不行。怎么不行？譬如这街上出了意外，太保乱杀人，但是我没得罪他，他不来找麻烦，这还讲得下去。现在不得罪他怎么呢？这报上常说，你多看他两眼就遭灾气。他这些人在那里妨碍人，你看他两眼就有杀身之祸。我也没说话也没做什么的，看两眼就不得了了。你看这个事情重要吧？现在这个时局太特别，从前杀人的事情很少，太少了，国家管得太严，杀人必偿命，不是这么随便。这个时代，那么的确啊，如果我们看到一些太保流氓的啊，你没有得罪他啊，那么看他在街上啊啊妨碍人啊，你在那里看他两眼啊，那你就有事情了，他可能就找你麻烦了。所以现在呢的确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可能啊看两眼那就惹来杀身之祸，这个事情啊非常严重。所以这个必须谨慎啊，这个没事啊就不要好奇啊，那么去看看啊，看看可能就惹灾殃了。所以弟子规也讲，斗闹场切勿近啊，这个斗闹的场所不要靠近。从前虽说杀人的少，可是报复的人可不少。这讲古时候以前，小事情就来小报复，大事情就来大报复。凡是有受家庭教育的，家里念过书的人，遭这个报复的很少。那么有念过圣贤书、懂得理的人啊，他可以避免，他知道避免。啊，所以
遭受到这些报复啊，就很少了。下面呢、啊，举出啊一个例子比喻，譬如咱们在街上走路，现在马路好，从前的路不好，下雨路损是常有的事。以前都是石子路啦，泥土路，一下雨啊，路啊，路面都受到损坏，这常常有的。一个人在路上不小心滑倒，他虽然没有什么损害，可是自己不走好总是事实。旁边有人看了就笑，这个无在台湾可见过。这个写入老人讲，他在台湾都看到过。这个走路滑倒了，旁边的人看到他就笑话了，笑话他。那个滑倒的人开口便骂，骂那个笑的人。笑的人也没说话，就是笑而已。他骂的不但是三字经，六字经都有，那怨谁呢？这就是没受过家庭教育。这个现在这个是教育问题了，没有学过这个礼仪，没有受过家庭教育。

0: 所以不懂，所以他笑话人，他就遭受到毁骂了。无论怎么样，人家滑倒就是不幸，你正可以过去帮帮忙，把他拉起来，安慰他几句，那是理所当然，表示同情。即使你不能帮忙，也要装眼瞎，你走过去就算了，千万不能在那里笑人，这一笑就是灾祸了。现在一笑就是祸，灾祸。这跟你多看他两眼是一样的道理。总之，这个时代要维循言训。以上是见残疾人需格外恭敬，就是见了不幸的人，我们能安慰帮忙就帮忙，不能帮忙就装着眼瞎走过去，这个记住。这是雪露老人特别给我们交代啊，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啊，你能够帮忙去帮忙，不能帮忙啊，你就装着没看到就走过去就好了。这个千万要记住啊，千万不要在那边看个两眼，或者是笑笑，那可能就得灾祸。好，这一条与残疾人会面需格外恭敬，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薛如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引处事第八，于肩挑小患苦力，莫讨便宜。这个挑着担子的，拿着小篮子什么的小患子，这些小苦力都是没有本钱的，所以才干小贩，有本钱就开大公司当经理了。可是这些当经理的品性没有这个小贩子品性好，见了肩挑小贩不要占便宜，那些人是最苦了。他在那里挑着担子，被太阳晒，被雨淋，你讨什么便宜？吾跟你说，这些小贩最守信用。守什么信用呢？不论下雨天或大热天，他到什么时候上哪一条街都有一定的。我们在家等着买东西，不会有到什么时候了，卖什么的小贩怎么还没来的事发生，都是规规矩矩的，没有一个不守信用。这些大商店的信用连小贩肩挑都比不了，他们守的规矩都很严啊，这些小贩啊都很守规矩。卖东西的到你们家门前去卖，你家里男的也好女的也好，无论什么人来买，他跟你卖的功夫绝对没有嬉皮笑脸这一套。假使你家里出来一个年轻小姐来买东西，这卖菜的嬉皮笑脸

跟他什么？邻居对面出来看了，不是把菜甩了，就是给一个耳光，这是无亲眼见的。所以小贩他们都规规矩矩的，比在中兴大学当教授的吴都好，所以这个便宜讨不得。啊，那么写儒老人讲啊这个兼挑小贩啊，这个不要去讨他的便宜啊，那这些小贩呢、啊、都很规矩。啊、这个写儒老人讲啊写儒老人在中兴大学当教授啊，他说比他都好。那么这是哦，在以前呐、啊，这些兼挑小贩啊，现在还是有这些兼挑小贩啊。那么他没有什么本钱呐 啊，就是做个小生意啊，靠自己苦力啊赚一点生活费。是在讲啊，跟这些小贩呐、啊，不能想要在他这里呀、啊、讨到什么便宜啊，去占他的便宜。这个就不可以了。你譬如买辣椒，这不值钱的东西吧，称好了给你，你又多拿了一个，多添一个，你觉得没什么奇怪。若每家门口都拿一个，那小贩就少收若干钱，对这个小贩刻薄干什么？你家里的儿女在外头胡乱花钱，你反而不计较，刻薄家庭必出破坏子弟。啊、那么这写儒老人、啊、举出一个例子、买辣椒、那辣椒不是很贵的东西、称好了、多重、那你又再给他多拿一个。那多拿一个好像也没什么啊，但是呢，就占那一个便宜。啊，如果每一个人去买，都给他多拿一个，那这个小贩啊，他这个收入就减少了。啊，这个啊，我以前也亲自看过啊。在市场买菜啊，像买那个辣椒啦、洋葱啊，有一些人啊称好了，都包好了啊，他又多拿一个啊，这个就是跟这个小贩计较啊。那么写儒老人在这里讲一句话也是很实在的啊，自己家里的儿女啊，在外面啊乱花钱。你反而不计较啊，那对这个小贩那么计较啊，对小贩这么刻薄啊，刻薄的家庭啊，必定啊出了这个不好的子弟啊，来败坏你的家产，这个也是因果啊，所以。这些道理啊，我们都必须懂。所以这个第八条，于兼挑小贩苦力，莫讨便宜。那么在这里呀、我也讲一个实际的事情啊，就是很多年前呐、这个大概一二十年前呐、我带团到大陆黄山去旅游。那么有一个同修啊，现在已经不在了。那么到黄山呢、买橘子、那么就跟那个挑橘子的啊，那个挑橘子的呢，从山下挑到山上去卖啊，当然啊，比山下卖的要贵啊，因为他很辛苦啊，从山下呢挑到山上。那么这位同修啊就跟他计较啊，我们在山下问一斤才多少钱，你怎么贵这么

0: 多呢？啊，就在那边跟他计较。啊，后来我就把雪庐老人啊，编的《常理集要》啊，这一条“一肩挑小患苦力，莫讨便宜”啊，我就给这位同学讲，我说山下呢，价钱跟这边价钱不一样，也是一定的啊，因为我们爬到山上来，他这个橘子啊，从山下挑到山上来，那难道不需要加一些工钱吗？啊，后来这个同修啊，才没有跟他计较啊，就跟他买了啊。那么像这一类的，我们就不要去计较啊，因为他挑上来很辛苦啊，赚这个苦力钱了、啊，所以挑到山上啊，卖的比山下贵，这也是合理的啊，因为他要花时间，还要花苦力啊，辛辛苦苦挑上去啊。那么挑上去能卖得完，那很好；如果卖不完，他还得挑下来啊。所以啊，对这些小贩真的不能跟他计较啊，也不能想在他那个身上啊，我们给他讨便宜啊，这个就显得很刻薄了啊。刻薄这个也有因果报应的啊，这个对人刻薄啊，家庭的后代子弟就不好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引处世第九，施恩求望，受恩必报，开罪于人需求解，开罪于我必加速。他人需要我们就应该帮忙，这在《礼记·礼运篇》上有说：“祸物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利物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畏己。”虽然你没有职务，但是早上你起来要扫地下，那时候没有扫地夫，扫了地回家吃饭，也对得起那一碗饭。那一碗饭是我自己的力量，我自己出的，可是光有你自己，你也出不来。一碗茶也是千万人的力量，你得恭敬大家。这一天你不能白干，所以对生活缺乏的人，我们要尽一点义务帮忙，为人做一点事情是应该的，不必记到心里，不可念念不忘。这是君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受恩必报。我们给人家的讲的是应该尽义务，人家替我做什么，我受了你的恩，你有什么事情我也不管，这样可以吗？你该当尽你的义务。你若认为我管这个干什么，

0: 这就错了。中国人讲厚道，受人恩惠，即使是一滴水。受人一滴水怎么样呢？受人一滴水，你缺乏这滴水，简直就过不去。所以用人一滴水，要报答时，只还一滴水，那可不行。还得有本有利，报什么？滴水之恩要涌泉以报，永远不息，永远不忘人家。这是中国的教育。中国文化5000年不垮台，全球找不出第二个国家来。外国人他们刻薄，可是我们不然。我们讲的是厚道，这个是自尧舜一直到现在都这样。孔子讲的也是这一套。开罪于人须求解。孟子说，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还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须以自哉。凡是开罪于人，就是得罪了人，必得求解啊，要化解。我们对不起人，光是口头上说对不起道歉是不行，现在连对不起也谈不上了。吾有一次见学生骑脚踏车，把老师给碰倒，碰倒了老师，他在脚踏车上笑一笑就跑了，这个不能怨学生。吾是再三的说，你要求根本，这种教育是你老师教他这样的。所以开罪于人要求谅解，你不求谅解，你多看他两眼，他就要找你的麻烦。你不求和解，下回他会想办法对付你。开罪于我应家术，儒家所谈就是君子小人之别，但谈因果处不明显。国家是处处讲因果，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这是国家的讲法。儒家不这样，儒家讲的是君子小人。我们受人恩惠不报答就是小人，永远不忘人家的恩惠是君子，这就是君子小人之别，君子跟小人的差别。譬如咱们又学佛又念孔子书，凡是学佛头一条就是应知人生难得。学佛怎么说人生难得？有了人生这才能学佛。第二是佛法难闻，学佛的头一个条件是先得人生。你得人生并不就是能学佛，而是就可以学佛了。有了这种机缘，不问你好不好，不问你是不是有的有人劝，不问你是不是勉强，有了这个机会就能学佛。但是必须咱们是人，若不是人而是畜生，那可就难了。那么这一段啊，写入老人讲到啊，学佛又念孔子书。那么佛门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那么要学佛法，第一个条件必须先得人生，有了人生才能学佛。如果到畜生道，学佛就很难了。啊，畜生啊是八难之一，啊，学佛有困难了。那么得了人生也不是说他就能学佛啊，是说是可以学佛了啊。所以得了人生要闻佛法，也 很难闻。我们现在得了人生，又闻到佛法，啊，这个是难能可贵的事情。吾看过跳蚤学体操，但是你拿这个经叫他看，他看不懂，这是难处。啊，跳蚤是畜生道，啊，你拿经典给他看，他看不懂。得人生好比上火车，已经买了目的地的车票了，可是坐不坐车在乎你。佛法难闻，你也听到了，也看到了，如上车前的检票。啊，这是雪流老人的比喻。啊，我们学了佛，好像买了车票，但是若没有思修的功夫，有什么用处？这一思一学才算上了车。跟大家说，不思不学等于没上车，那不叫佛弟子，叫做什么？从前做弟子的规矩不能随便，要受过皈依才可称弟子，没受过皈依的，男的叫信士，女的叫信女。从前人叫名字不能随便，不许为了拿钱就随便送，名字是不能随便送的。那么这个一条啊，写如老人啊，也讲到学佛啊这一方面啊，学佛啊，我们闻到佛法，听到看到了，但是后续的功夫啊，要思要修啊，听到见到，进一步啊要去思维啊，思维明白了，要在生活上去修行啊，有这个功夫啊，才能得佛法的殊胜利益啊。只有闻没有思修，那就没用处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这个一条雪路老人啊给我们讲啊，这个施恩求往，受恩必报。我们给别人啊一些恩惠，不要老记在心里。那接受别人啊给我们的恩惠啊，就是一滴水，我们也不能忘记，要涌泉以报啊，要永远记住。我们有开罪啊，于人呐、啊，就是得罪人呐、啊，就必须求谅解，要和解啊，要化解。那别人呐、啊，开罪于我，别人得罪我，必加速啊，我们就宽恕他啊，不要跟他计较，也不要放在心上。啊，那么这个就是君子了啊，儒家讲君子啊，如果念念计较啊，念念放在心上啊，别人对我们的恩惠，我们都给人家忘了啊，别人有一点点对不起我们的啊，我们都放在心上啊，这个就不对了。所以这个施恩求往，受恩必报啊！我们得罪人，要求别人谅解；别人得罪我们，我们要宽恕他，不要跟他计较。好，这一条《处世》第九：施恩求往，受恩必报。开罪于人，须求解；开罪于我，必加速。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寅处世第十，善人自当清净，需要久静，恶人自当敬而远之。善人必得清净，为什么呢？你亲近他才能学他，而且必须要久敬。若知道他是好人，却不能恭敬他，他也是淡淡的。所谓交浅不可言深，交情不深，不可说深入的事情。恶人自当敬而远之，坏人他去坏，你想改他，他也改不了，改不了怎么办？与善人交好比入芝兰之室，你上了屋子里去，闻到很香，这个屋子是呈兰花的香屋，可是有一层你在里头住了十天半个月以后，就闻不到香味了，这个大家可有经验？譬如点香，五点的都是最好的香，也闻见了香，久而久之，什么好香在无屋里无也闻不见，什么缘故久而不闻其香，与之化也，鼻子的嗅觉与香合成一块了。书上说久而不闻其香，因为入芝兰之室太长久了，你也变成芝兰，你这个人就变成好人了，这是一种比喻。那么这一条雪儒老人就举出比喻。这个亲近好人就好比入芝兰的屋子，那么里面摆这个芝兰，芝兰有香味，那我们进去时间久了那就也变成芝兰了。这个意思就是你亲近好人时间久了，那么你会跟他学习，会受他影响，那久而久之我们自己也就变成好人了。那用芝兰来比喻这个善人要亲近。要是与恶人交，好比上鱼市场去，咱们买东西如经过鱼市场，腥味得不得了。鱼市场大家如果有去过，这个大家都有经验，腥味很重。你去问鱼市场的人在卖鱼的人，他有没有闻到这种腥味？他说没有闻到。怎么呢？久而不闻其臭，与之化也。他也与这种腥味结合了。这种传染性很重要。既是这样，所以恶人必得离得远远的。就好比你去那个鱼市场染上那个腥味，天天到鱼市场或者在卖鱼，天天闻这个味道，那你没有感觉这个味道腥臭味因为跟它结合了这是比喻你去亲近恶人就像去鱼市场一样会受他影响，所以恶人必得离得远远的，君子善人必得

0: 气，你必得恭敬他，瞻仰他。二人呢，当然要远离，不远就染上他，被传染了。所以孔子说，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小人很难跟他来往。自古说这种事情只有讲一半，你自己查去，讲得不甚透彻，只可如此，不得不如此。咱们都是君子，小人敬之而不逊，你跟他亲近了，他那不恭敬的毛病都出来了，只好远离他。远离他则怨，他又要怨你。例如有人会抱怨说，某人你看看，从前与我不错，现在他认识有钱的人，又升了官，就不与我来往了。亲近的小人就麻烦，给你一些不痛快，以及发生一些无理的事情，疏远了他又怨恨你，没办法，亲近了也不行，远了也不行，所以要敬而远之，敬鬼神而远之，把他当鬼神，见了就多加恭敬，既恭敬又客气。这些事情现在这个时代更为重要啊，这个是处世之道啊，所以恶人啊，主要是不太向他，不向他学习了啊。那这个啊，也不是说看着他的跑得远远的了啊，就是不要向他学习啊，不要受他影响啊。这个就是敬而远之啊，但是对他要恭敬啊，要客气啊，要有礼貌啊。这个礼敬诸佛啊，这个是一样的。但是啊，心里啊，你不能啊向他啊学习那个恶的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第十条，善人自当亲近，需要久敬。善人自然应当亲近，必须要长久恭敬啊，我们才能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德行。恶人啊，自当敬而远之，才能不受到这个恶人的影响。好，今天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9页啊，29页。倒数第二行啊，最下面一句看起啊，从这个寄送啊，寄送这个地方看起啊，我先将这个经文念一段啊，我们大家对一对地方。说寄次曰：我遣密寄金刚寺，乌处君徒殃俱施，八部历世赏迦罗，常当永护受持者。这个寄送啊，也算是重送啊，就是重复前面啊这段经文。前面这段经文是接啊，若能如法诵持，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者，我时当赐一切善神、龙王、金刚密基，常随未复，不离其侧，如护眼睛，如护己命。那么接着呢，就说记次曰。那么这段经文呢，是讲一个总的啊护法善神啊金刚力士啊，这个长行文啊它是总说。那么在寄送呢，就给我们讲的比较清楚。把这个天龙八部啊，这个28部众啊，那么都有给我们说出来啊，那么在寄送里面说出来。那么寄送里面讲的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天龙八部啊，这个众护法善神啊。这个天龙八部呢，我们啊就把它念一念啊。这个八部鬼神呐，啊，这个在佛学大辞典啊，这个都有资料啊。那么我们在此地呢，就啊不详细的啊一个一个来介绍啊。那么我们啊把这个八部鬼神啊这个。寄送啊念一念。我们刚才呢念到八部力士赏迦罗，这个八部就是天龙八部，常当永护受持者。下面的寄送呢，再给我们细说啊这些护法善神。我遣摩悉那罗延、金刚罗陀迦毗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菩萨梭罗罗、满善居波真陀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萨遮摩诃罗、鸠兰丹乍伴耆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毗婆伽罗王、应得毗多萨诃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梵摩三波罗、五部净居阎摩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四王33啊，这个四王33就我们平常讲的第四天
第四天王，这个天有33个天，大辩功德婆达那，常当永护受持者，佛前提陀赖乍王，神母女等大力众，常当永护受持者，佛前毗卢热叉王，毗卢薄叉毗沙门，常当永护受持者，佛前金色孔雀王，28部大仙众，常当永护受持者，佛前摩尼跋陀罗，善知大将胡罗婆，常当永护受持者，佛前南陀跋兰陀，婆伽罗龙依波罗，常当永护受持者，佛前修罗前闼婆，迦楼紧那摩诃罗，常当永护受持者，佛前水火雷电神，鸠盘图王毗舍舍，常当永护受持者。是诸善神及神龙王、神母女等，各有500眷属，大力夜叉常随永护。那么到这里是一大段那么这个连这个寄送这个是天龙八部这些护法善神龙王、神母女等这个可以说是无量无边的。那么总说这些都是护法善神护法善神天龙八部护法善神这个种类呢也非常的多。那么诵持大悲神咒者，其人若在空山旷野独宿孤眠，是诸善神翻戴宿卫，辟除灾障。这个诵持大悲神咒者就是诵持大悲神咒这个人这个人其人若在空山旷野独宿孤眠那么这个人如果在空山这个很空旷的山上旷野这个空旷的野外独宿孤眠一个人在空山旷野在那边过

五蕴啊，我们知道啊，一个人在那个地方过夜呢，啊，当然啊，有他的危险啊，有他的危险啊，所以一般啊，你进入这个山林啊、旷野啊，一般都要结伴而行的啊，一个人进去一个深山，那很危险。发生什么事情啊，人家也不知道。所以大部分都要结伴而行。特别要在山里面过夜。没有房子在野外过夜。这个情况非常的危险。那么在过去的时代呢，这个事情呢常有。常常有。比如说出门到一个地方那么这个路途时间有时候不方便太晚了那你只好在那个地方将就过一夜以前都是走路走路了以前我小时候常听我父亲讲我父亲以前跟我的祖母在那个现在平溪那个地方种茶以前交通不便种茶。那种茶呢要挑那个茶叶啦那走路走到台北市从平溪走路走到台北市。我们现在开车大概要50分钟大概50分钟到一个小时。那以前是山路。山路还要挑担子。然后他们以前的人走路也快这样台北市来换东西来这个像这个台北市这个大道城这些迪化现在迪化街这个地方来换这个做一个小生意换一些吃的回去。这样来回呢是要走一天走一天。那走一天这个脚程很快而且要挑担子你看下山挑茶叶那上山挑吃的挑一些米粉啦一些菜啦什么的那么如果远行以前有南部走到北部北部走到南部这个古时候的人都是这样那在台湾是这样台湾的这个地理还是不是很远如果在中国大陆呢大家如果看到那个连续剧那些进京赶考的那个举子都走路了走好几个省一个穷秀才哪有钱去买马一骑轿子那是富贵人家那做大官的那才有办法大家都背个书包结伴而行就走路了所以有很多人在路途生病啦死啦或者遇到危险啦被野兽吃啦遇到强盗被抢啦被杀啦这个情况都有。所以路过这个山林啦或者是旷野时间晚啦赶路啦赶不及。赶不及到一个市镇的地方那他只好在那边就地过一夜。那么这个如果这个人呢诵持大悲神咒那么上面我们念的这些诸善神翻代数位翻代就是轮流啦好像值班一样一般2个小时那个轮流值班来保护这个人辟除灾障
沿路上啦，一些灾难障碍啦，都给它排除掉，啊，让它平平安安的啊，能够走过这段路。啊，下面讲，若在深山迷失道路，纵此作故，善神龙王化作善人，示其正道。啊，那么古时候的人走路啊，经过深山。啊，今天那个中立上国林啊，啊，刘林长还有陈国顺居士啊，陈国顺居士他们住龙潭，啊，带我去龙潭啊，一个山坡上，啊，去那边啊晒太阳，啊，然后走一条山路，啊，陈居士所讲啊，他以前啊，他的祖父啊，就是住在这样的山上。那现在路开得很大了，那以前呢，那个路小小的啊，啊，那如果进入那个深山里面，很深的山，很高的山，那么在深山呢，很容易迷失道路，啊，这个深山迷失道路。现在呢，交通方便啦，啊，但是现在还是有这样情况啊。现在有很多人他喜欢登山的，啊，登山呢，啊，他去运动，啊，我们也常常听到这个报纸啊，新闻报道，常常有人啊去登山迷路了，那死在山里面，那出不来了。啊，或者遇到台风啦，啊，大雨啦，啊，那迷路了，他走不出来，迷失道路。这个我们现在呢也常常听到，啊，时有所闻呐，啊，常常有这个事情发生。啊，所以在这里啊，建立这个喜欢登山的人呐，啊，如果要去登那个深山呐，啊，啊，最好要送大悲咒。啊，为什么呢？你送大悲咒，如果万一你迷路了，就赶快送大悲咒。那么观音菩萨他就会派这个善神龙王啊，化作善人示其正道。啊，这个善神龙王啊，他会变化一个人呐，啊，善人就是变化一个人呐，啊，一个好心的人啊，来给你指点呐，啊，这个路怎么走。啊，那么让你这个能够走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啊，不至于啊迷失道路，啊，在深山里面呢，啊，发生危险。下面讲，若在山林旷野，华扫水火，龙王护故，化出水火。啊，那么若在山林旷野，啊，在山林旷野啊，在山上呢，可能也会缺少这个火，啊，这个火这一方面呢，会比较缺少。啊，不过现在呢，有这个打火机啦，啊，还有这个火柴这一类的，啊，那古时候呢就没这么方便，啊，但是呢，偶尔啊。如果在山林旷野啊，遇到一些特殊状况，那这些水跟火也都会缺少，一个没有水，一个没有火。啊，那么在这个山林旷野呢，啊，如果你有带一点东西，带一些干粮还好。啊，那如果有一些食物呢，需要用火来煮的，你没有火就没办法。啊，那没有水也不行，啊，所以缺乏这个水火，那龙王护故化出水，这个龙王啊，他会来保护，啊，他会变化出水跟火来供养你。
那这个就啊。

重要啦，特别我们现在啊，台湾在闹干旱啊。那么闹干旱啊，这些县市啊，如果这些县市长啊、地方领导啊，有邪佛啊，带领大家来送大悲咒、念观音菩萨，那龙王啊，他就来下水。但现在这个我们也不能讲啊，讲了人家说你迷信啊。他不但不接受呢，还要给你批评一番啊。那他批评，又帮助他造恶业啊。那这个我们也不太忍心让他继续造恶业，已经造了这么重恶业了啊。这个风不调雨不顺了 啊。那再让他造恶业呢，那业障更重啊。所以我们也无能为力啊，所以这个方面 啊经文里面讲的啊，过去这个帝王啊都有邪佛，他们相信遇到这个事情呢，大部分皇帝都会带头来做啊。现在总统肯定不敢带头做啊，他一带头了马上就会被攻击啊，被攻击的体无完肤啊。那么如果领导人带头大家去攻击，那业障就更重啊，毁谤佛法嘛，那就堕地狱的罪业。那么你现在给他讲这个因果，说堕地狱的罪业呢，哦，他还要来告你呢啊，他说你给他恐吓，他说你给他恐吓，他还要告你，那你说有什么办法呢？那其实这些人啊就很不理性，很不理智啊，这个就是是非善恶不分青红皂白了啊，他乱骂啊，那乱骂罪业就更重了啊。那么佛给你讲这个善恶因果报应了，那不是恐吓了，那怎么说可以说恐吓呢？啊，如果说佛给我们讲这个善恶因果报应是给我们恐吓，那你世间那个法律也在恐吓人嘛？你世界那个法律说杀人要被枪毙，那你不在恐吓人吗？啊，那应该也不能立那个法律啦，你不可以给人家恐吓，你定那个就给人家恐吓，你立法院那个要取消掉。哦，你给他讲，哎呀，你偷盗有罪哦，哦，你给我恐吓，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讲？这个道理能不能讲得通啊？讲不通嘛，现在人就是这么叫欢呐。啊，以前小时候啊，常常听人家说清欢，清欢，真的现在人中真的是清欢了啊。清欢就是意思就是野蛮了，不讲道理。好心你去劝他呢，他反过来说你跟他恐吓，那你世间的法律通通不可以成立了。你给人家讲哦，这个法律，这个你要做什么？你犯法哦，有罪哦，哦，这个你给我恐吓啊！啊，那个法律定出来都在恐吓人的，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你说现在人他怎么不遭难呢？遭难都是有原因的嘛。啊，那遭了难了、啊，给他讲，他还说你给他恐吓啊，那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啊，真的是。跟他讲真话呢，他听不进去，要骗他的他就相信，听骗不听劝啊，不听老人言啊，吃亏在眼前，现在人就是这样啊，不听活菩萨的，相信科学家的啊，活菩萨圣贤都是老人啊，这些老人啊讲的都是句句真话啊，现在人他不听啊，听科学的啊，那听科学家呢？科学家也没办法了，啊，他也没有办法给你化解灾难啦，啊，他只能告诉你有灾难啦，啊，所以这些啊，我们都要理性的去看待啊，因为现在社会很乱，真的呢，混淆不清了，混淆不清，啊，往往啊，把一些不合理的言论啊，来否定合理的言论。现在社会就是这样。

啊，很多人啊，就是被这个言论所迷惑了，啊，他也分不清楚，啊，这个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得失的，没有能力去分辨，啊，往往啊受骗，啊，这个就非常冤枉了。所以这些呢，也只能对学佛的人讲，啊，学佛的人他听经明白这些道理，啊，那么我们跟他讲，他会接受，啊，没学佛的人呢，你给他讲，他保证说你迷信，啊，因为他不明这个道理，啊，他排斥，啊，他不能接受，啊，因此啊。我们看到现在灾难的确很多啊，有些灾难的讯息啊，我们持保留态度啊，我们也不肯定也不否定，因为这个关键都在人心嘛，啊，你人心随时在变，你人心变好了，原来有灾难它就没有了，啊，原来没有灾难了，人心变坏了，那它就有灾难出来了，关键在人心嘛。啊，所以有没有灾难啊，也不要问别人，问自己，啊，问人心，啊，这个人呐，啊，现在那个心到底好不好？啊，他的思想正确不正确？他的言论正确不正确？他的行为正确不正确？那正确不正确的标准在哪里呢？在《佛说十三业道经》，在《太上感应篇》，在《弟子规》，那个就是标准。你违背了这个，那就不正确。啊，不正确的思想言行，那就是制造灾难的因素。灾难是这么来的吧？啊，那你不相信佛菩萨圣贤的话，啊，那只有吃亏在眼前了。啊，这个佛菩萨呢，也无可奈何。啊，那么好在呢，有一些少数人呐，啊，他觉悟了。啊，在修行，在学佛，在做好事，啊，是这一些人在庇荫那些造恶业的人，啊，如果没有这些人在修，我看这个地球啊，那不能保持现在这个样子啊，一定比现在更糟糕了，因为大家全部都在造恶业，那还得了吗？啊，恐怕早就毁灭了，啊，所以。啊，少数人觉悟啊，啊，对这个灾难的减轻，啊，灾难时间的推迟，啊，灾难发生的时间缩短，啊，这个肯定有帮助。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呐，啊，我们一定要信佛的话啊。如果学佛又不相信佛的话呢，那不是真学佛。所以你遇到这个紧急困难怎么办呢？啊，你要相信佛菩萨，啊，你相信求佛菩萨，啊，那都能得救。啊，你不相信，啊，不跟佛菩萨配合，那佛菩萨呢，他就帮不上忙，因为你不愿意接受。啊，你不相信。啊，所以你看这个，落在山林旷野，华扫水火，龙王护故化出水火，啊，也能够啊。让你找到水跟火，啊，那么帮助呢你解决这个困难。啊，那么下面呢观音菩萨又说偈，啊，观世音菩萨护卫宋持者，说消除灾祸清凉之际，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呢接着呢护卫，啊，护就是在重复啊，为诵持者，啊，诵持大悲神咒的人，啊，说消除灾祸，啊，消除这个灾祸清凉之际，啊，灾祸消除了，就得到清凉自在了。啊，我们看这个经文，若行旷野山泽中。逢子虎狼诸二兽，蛇猿精魅亡良鬼，

文颂此作莫能害。啊，那么这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个一段呢，就是刚好四句偈。啊，四句经文呐、啊，一首偈。那么这一首偈呢，是讲你在山野啊，那这个一段呢、啊，也是属于重诵的经文啊，重复这个长行文呐、啊。啊，刚才呢，我们看到了，其人落在空山旷野，独宿孤眠。啊，四诸善神翻带数位辟除灾障。啊，这个在重复啊，详细来说明啊，啊这个长行文这个经文。那么这一段是说在旷野跟山泽啊，这个山上有沼泽啊，这个山上又好像湖一样的。这个沼泽有水的地方，啊，若行旷野山泽中，逢此虎狼诸恶兽，啊，那么虎狼啊，这个是属于凶恶的猛兽啊，吃人的，啊，那这个是。啊，凶猛野兽啊，在过去呢，这个老虎出来了，野狼出来了，老虎、狮子啊，人如果你在这个山林当中遇到老虎了，哇，那这个就这个老虎刚好肚子饿了，那就要当它的食物了，这个生命危险。啊，那么进入山林呐、啊，遇到这些野兽的机会呢就比较多了。啊，那么这些野兽呢，它会伤人的，啊，这个有生命危险。蛇猿精灭亡羊鬼。那么虎狼呢，它是属于四只脚动物的。啊，那么蛇猿这个属于爬虫类的，啊，爬虫类的。啊，这个遇到毒蛇啊，我们一般讲啊，遇到毒蛇猛兽了啊，你遇到毒蛇在山林里面呢，这个毒蛇啊，被毒蛇咬了啊，咬中要害啊，啊那个毒到心脏啊，人生命就没有了啊，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现在呢，你走在山林里面呢，还是会常常遇到这些，但我们台湾是没有老虎啦。啊，但是呢，蛇猿这一类的就很多了。那么另外呢，精魅啊，精魅亡羊鬼，这属于鬼神了、啊。鬼神就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我们一般凡夫肉眼看不到。那这些毒蛇猛兽啊，我们看得到啊，但是这个精魅亡羊鬼，这个我们就看不到了。啊，文颂此作莫能害。啊，那么这些毒蛇猛兽、精魅亡羊鬼啊，听闻到有人诵这个大悲咒呢，他就不能去害你。啊，为什么不能害呢？啊，因为啊有这些护法善神龙王啊在保护，啊，他会。在暗中啊，去驱逐这些猛兽，哎，给他赶走，啊，不让他靠近。啊，这个鬼啊，这个在夷坚寺啊，也有个公案，族人弘扬啊，就是在《夷坚志》这本书里面。有这么一个公案，有一个族人就是同族的人写这本书他同族一个人姓洪叫洋，三点水一个共，那么海洋的洋，洪洋夜归忽大声发三界，如数十本巨木摧折，即下叫某

壁处，而物以来前，身长三丈。啊，从顶至踵，皆灯也。阳竖持大悲咒，即诵之，物直立不动，阳伤胆扑地。然诵咒不彻，物退乎曰：“我弃矣。”进入下名家而没。阳归得病而愈，二教乎竟死。后访名家，一门死于狱，使之物乃厉鬼也。那在夷坚志呢，记载这么一个公案啊，一个叫弘扬的人啊，那么夜归啊，啊晚上啊啊要回家啊，忽然呢、啊、听到很大的声音。啊，那么这个声音呢，发自于山涧，啊，这个山沟里面呐、啊，啊，这个涧就是三点水一个中间的涧，啊，这个山沟里面，从山沟里面发了大声音，啊，那么这个声音呢，就好像啊数十本巨木车子，好像很大的这个巨大的树木啊，一下子这样。数十棵的巨大的树呢，吹折这样倒下来，那声音很惊人的。啊，那么即下轿谋避处，啊，那么他赶快啊，他坐轿子，啊，他坐轿子回家啊，遇到这个，听到这个声音了，赶快下轿呢，要找一个躲避的地方，啊，好像什么树木啊，整个倒下来。啊，但是呢，来不及了。好，而物以来前，身长三丈。看到一个东西呢，那个身体啊长啊三丈高。啊，从顶至踵皆灯也。啊，这个从头顶到脚啊，啊，整个身体都是灯。啊，都是灯。啊，阳竖持大悲咒即诵之，物直立不动。啊，这个汪洋啊，啊弘扬啊，这个弘扬啊，看到那个东西这样突然站在面前呐、啊，啊，那么他平常啊有持大悲咒，啊，那么遇到这种紧急的呢，他就赶快诵大悲咒，啊，可见得他平常念大悲咒念得很熟悉了，不然紧急的时候他都忘记了，啊，他就。好像我们念佛的人啊，遇到那个有危险的时候呢，都叫一句阿弥陀佛啊，跟那个意思是一样的。那赶快送那个东西啊，站在那个前面就不动了。啊，但是这个弘扬呢，看到呢，就吓坏了，啊，吓倒啊，人跌倒在地上，扑在地上。啊，但是呢，人虽然扑在地上呢，那口中啊还是念咒不彻啊，赶快一直念都不敢断。啊，物退乎曰：“我弃。”啊，那么这个东西呢，突然他就退了，还大叫啊，大叫说：“我弃。”啊，他说：“我走了。”啊，进入下名家而没。啊，那么就很快的。啊，那么到那个村庄上啊，那人家住的地方啊，就不见了。啊，阳归得病而愈啊，这个弘扬啊，回到家里呢，要害了一场大病了。啊，后来这个病好了。啊，那么给他抬轿那两个轿夫啊，这竟然呢、啊、被吓死了。啊，那个两个轿夫呢，大概没有学佛啊。他也不知道要念大悲咒，被吓死啊，后访名家啊，后来他去拜访啊，看到那个物啊，跑到那个人家那个家里去啊，怎么突然都不见了？去拜访那一家人啊，那么才知道了那一家的人啊，全部都死于疫，就是死于瘟疫啊，瘟疫就传染病。

此事物乃厉鬼也，他才知道了，他碰到那个物啊，那个东西啊，是个厉鬼。啊，那么这个下面又有个一谈可信录啊，这本书也有个公案啊，这本书叫一谈可信录。应城王家口春忙守驾，夜有旋风来，势如吹月，有行列浮屠者，身正如亭，化为巨人，高二丈，白衣冠，持白幡向众一挥而去，众惊觉，良久史书，唯一持观音座，亦不食牛肉者未睹。后数日，十余人皆死，此二人无恙。啊，那么这个一谈可信录啊，这个应城啊是一个地名。感应的应，城市的城，啊，这个地方啊，这个有一个叫王家口啊，这个都是地名啊，大概这个都姓王的啊，这个在大陆上很多啊，什么王家店啊，啊王家口这些的。春忙守驾啊，这个村里的人呐、啊，看守这个稻谷。啊，这个架就是这个稻子啊，稻子啊。那么夜有旋风来啊，这个村民啊，很多人在守护那个稻谷啊。那为什么守护呢？怕人家去偷了，怕一些动物去吃啊。这个我在山东做白区啊，那个。庆云海岛金山寺，他们寺院旁边都种那个麦，啊，那个麦要收成的时候呢，金山寺的义工啊，大家轮流要去值班啊，要去看那个麦。我说你们那些老菩萨坐在那边干什么？拿个小板凳啊，他在那边看啊，不然会被偷啊，就被人家偷啊，所以他那个麦啊，一圈啊，都很多义工啊去。去看，还没有割完呢、啊，都去看啊，怕被偷割了啊。那古时候也是有这个情况啊，怕被偷了啊，所以很多人他去守那个这个架啊，这个五谷啊。那么守到晚上呢，有旋风来啊，这个。啊，这个旋风呢，啊，它是一阵的，啊，这个旋风跟龙卷风不一样，啊，它是一阵，好像一阵风啊。那这个旋风，如果你有去过新疆啊，我去新疆啊，看到那个沙漠啊，啊常常会看到那个旋风，啊，远远看啊，一阵一阵的，啊，它那个跟龙卷风不一样，啊，龙卷风是往上卷的啊，从地下往上卷啊，但旋风的不一样啊，旋风啊一波一波的啊。那么这个旋风来呢，势如吹月哦，那个旋风来的来势汹汹啊，就像我们这个在海岛上啊，这个遇到台风一样啊，好像整座山呢、啊、都要被吹倒了。有行列浮屠者，身正如亭啊。那么看到有一个形状啊，像浮屠一样啊，浮屠啊，就像一座高高的塔。那这个也是一种怪物啊，身正如亭，它那个声音啊震荡啊，好像雷霆一样。化为巨人啊，那么这个一来呢，就变化一个很巨大的人了 啊。那么这个人有多高呢？高两丈

啊，两丈我们不要算公丈公尺的啊，就算这个台尺的，两丈也20尺高了，啊，大概有2、3层楼高了啊，这么高的人，啊，那么看到这么高的人呐，啊，穿白色的衣服，

在看守这个稻田的啊，这些村民啊，啊，这很多人在看守啊。那么看到这个巨人呐、啊，拿这个白帆呐、啊，向大众啊一挥，挥一下，他就走了啊，众惊觉，良久慌疏。大众呢，都吓得魂不附体了啊，很久呢，就吓得都晕倒了。啊，好久呢才醒过来。唯一持观音咒，以不食牛肉者为赌。那么这么多人在看那个稻田呐、啊，那么多人看了、啊，只有两个人没有看到这个情形。啊，没有看到那个巨人啊，拿白帆呐、啊、跟大家一挥，没有看到。啊，那么这两个人呢，一个是专门持观音咒啊，他这里没有讲大悲咒啊，因为观音菩萨的咒也很多啊，包括准提咒都是观音讲的啊，所以观音菩萨的咒语呢也很多啊。那像这个六字大明咒啊，那也是观音咒。那么一个呢是专门持观音咒的，他念观音咒的。那另外一个人呢，他是一生不吃牛肉了啊，一生不吃牛肉啊，只有这两个人啊他没有看到啊，其他的人都看到了。后数日十余人皆死啊，过了没有几天啊，那么去看守那个稻田的村民啊，有十几个人啊，过没几天都死了。此二人无恙啊，就只有剩下这两个人他没看到了，没事。那这个公案呢也是说明啊，这个感应啊，他持观音咒啊有这个感应。啊，那么在左传里面呢，铸鼎象物，使民之神间，故名路穿泽山林，不逢不落。啊，各咒经皆有金刚力士及众鬼神发愿永护。你念这个咒啊，你那个咒一念啊，这个金刚力士啊，八部鬼神，二十八部力士全部来了，啊，都来给你保护。啊，那这是事实真相，啊，不要怀疑。佛讲的不会骗我们啊！我们学佛的人不应该怀疑，要相信。啊，那么下面呢是讲这个，在江湖沧海啊，这个上面这首偈是讲你走在这个山泽旷野。就在陆地上，陆地上遇到的危险。那下面呢，这一首是讲在江湖沧海这个当中遇到危险的。若行江湖沧海间，毒龙蛟龙魔皆兽，夜叉罗刹疑猿鳖，闻诵此咒自长云。那么若行江湖沧海间啊，这个行啊在陆地啊，或者呢在江湖沧海啊，这个都是属于啊我们一般讲交通啦 那么交通在古时候呢，一个是陆地，一个是江海啊，这个交通啊，我们要到其他地方去啊，一个陆路，一个水路啊。那现在呢，科技发达了，加一个空路啊，陆海空啊。那么不管陆路、水路，包括现在空路，都有危险。那么这个是讲你如果在江湖沧海间呐、那遇到毒龙。蛟龙魔皆兽
啊，这个在

江海里面呢、啊，遇到这个毒龙啊，这个蛟龙这些野兽啊，啊也是有危险的。啊，夜叉、罗刹、鱼圆鳖、啊，这些都是属于啊江湖沧海之间的啊这些猛兽啊，有毒。那么我们现在呢啊，看到这个江湖沧海间呐、啊，啊，好像现在科技发达了，对这些好像毒龙、蛟龙啊，这些野兽啊，好像对我们人呐、啊，啊，也不会造成什么啊伤害啊。但是呢，在海上啊，啊，也常常听说有海难事情啊，渔船啦、啊，或者是商船啦、啊，相撞啦、啊，触礁啦、啊，或者遇到台风啊、风浪啦、啊，这个都有危险啊。所以在发生这个海难啊，这个古代、现代啊都有啊，这属于海难这一方面。那么这些毒龙、蛟龙、魔蝎兽。啊，那这些你虽然没看到啊，但是呢，有时候是无形的啊，无形的呢，这些他来兴风作浪啊，你就会有危险啊。你看一个船呐、啊，如果遇到风、遇到浪啊，那跟这些毒龙、蛟龙都有关系的啊，一个海浪。啊，那龙王来啊，他可以兴这些毒龙啊，他不是善的龙啊，他也会兴风作浪，也会害人的。啊，那么你看那个安世高啊，啊是汉朝时代呢，他是安息国的人啊，安息是现在的中东伊朗啊，他是安息国的太子。啊，后来出家了。通很多国家的语言文字、啊、不但能够通人的语言文字呢，那个鸟兽叫的声音他都听得懂，那个鸟在讲什么话他都听得懂、啊、这个安世高，那么安世高后来到中国来翻译经典，早期翻译经典像这个八大人觉经、啊、这个安世高翻译的，还有阿兰问世佛吉凶经，安世高翻译的、啊、是早期翻译经典的外国的法师、啊、那么他两次到中国来还命债，第三次呢就是在投胎在安息国、啊、再到中国来翻译经典，那么第三次来翻译经典这个事情做好之后啊，他就去供廷府啊，啊度他前身的同学啊，他前身同学呢也是出家人啊，那么修行啊，就是他明经好思，但是就是嗔恨心很重啊，一点点不如意事情啊就发脾气啊，但是呢他很肯布施啊，对经典的道理也很通达。就是这个习气改不过来，后来死了之后呢，他修的福报很大啊，修福报很大，但这个烦恼习气太重啊，他堕到呢龙王去了啊，那么他堕到这个龙王呢，他还是嗔恨心很大啊，堕到供廷府啊去做这个龙王啊，凡是呢经过他这个湖啊，没有到他这个供廷湖庙去给他祭拜的，那个船肯定翻掉啊，你也看不到什么，但是呢就有风浪啊，船都翻掉啊，所以经过那边的商船客船没有一个说敢说不去供廷庙拜拜的啊，大家怕这个危险了啊！那你去拜拜就没事，你不去拜，那你船呐、啊，那就翻了
那么他都接受啊，人家去供养啊，杀生去祭拜啊。安世高呢，看看这个同学呢，过去生的修福啊，现在堕到这个啊水族类的龙王啊啊，去享这个福报。但是享福的时候呢，嗔恨心还是很重啊，造很大的罪业啊。人家杀生去给他祭拜呢，那个命债呢，都要记到他身上。啊，那人家呢不去给他拜拜，他就把船翻掉了，那也犯了杀生之戒。啊，知道了这个他福报享尽了，就必堕地狱。啊，所以就去那边呢、啊，给他说经咒，给他超度。啊，后来呢，他那个庙很有钱呐、啊，他就告诉那个庙祝，啊，哪一天呢、啊，他有前身的一个同学来了，啊，一个出家法师。啊、把这个钱、啊、全部拿去、啊、给他替我修复。啊、那这个安世高去了，就给他讲经说法、啊、给他念咒、啊。那么他把他的钱财、啊、拿去盖寺庙、啊、这个修复、啊、回向给他。第二天呢，啊，那个他安世高坐的那个船呐、啊，啊，前面就有个穿白衣服的年轻人呐、啊，来给他道谢，就不见了，升天了。啊，后来那个村民呐、啊，发现呐、啊，他后山呐、啊、有一条大蟒蛇啦、啊，哦，长好几个村子的那么远那么长的，啊，那么这个就属于这一类，啊，所以这个龙啊。啊，这个毒龙就是说他嗔恨心、蛟龙，这个都是嗔恨心啊、嫉妒心啊，但是他福报很大啊，福报很大啊，你不能得罪他啊，得罪他呢，那你就遭殃了啊。所以这个海浪啊，有时候这个风浪大呀、啊，跟龙王啊也有关系啊，也有关系。啊，我记得我在16岁的时候呢，刚学佛，喜欢看佛教故事。啊，那时候看星云法师写的《义林国师》。啊，那么这个义林国师啊，他在还没有出名的时候啊，在一个寺院里面。啊，那个时候比较年轻的时候。那么他有一个师兄啊，叫义兰。啊，他这个师兄呢，平常也不参加早晚课，啊，不守清规，啊，有点像济公一样，啊，喝酒吃肉的啊。啊，那这个寺院的人当然对他另眼看待了，义林国师也不例外了啊。看到他这个师兄呢，他打从心里就瞧不起，这个出家了不好好修行。啊，后来呢？啊，有这个诸山长老啊，去拜访他的师父。啊，那再请问这个义林国师的师父啊，说你有几个徒弟啊？啊，那么他的师父说，他有一个半徒弟，一个半。啊，徒弟就是说得到他真传的啊，一个半。啊，义林国师心里想啊，那一个肯定是我，啊，那半个肯定是师兄，哈、啊，那个师兄只能算一半啊。啊，后来这个诸山长老啊又问啊，那一个徒弟是哪一位啊？他就说义兰法师，也竟然说他师兄。啊，那半个呢？半个是义林法师。啊，那个义林国师啊，听到他师父这么讲啊，这直冒冷汗呐、啊。啊，平常啊，他是最瞧不起他师兄的。啊，后来听到他师父这么讲啊，啊，知道他师兄一定不是普通人，啊，他这个视线呐、啊，是掩饰他本来面目的。啊，后来他对他师兄就改变态度了。啊，有一次啊，这个义林国师要外出去参学了，

然后师兄就送他三个锦囊，他说如果你在路途当中遇到有困难有危险，那么就第一次遇到了打开第一个，第二次遇到打开第二个，第三次遇到打开第三个，那么他一出去啊，有时坐船啊，坐船呢在这个江河上，因为大陆有长江黄河，遇到风浪，那个船呢几乎快翻过去了，那么 你看啊，那个客船呢也是相当之大，那个浪呢大到呢几乎要把整个船翻掉了，可见那个浪是非常非常之大的，那么当时呢跟他坐同一条船的呢就是顺治皇帝，顺治皇帝呢微服私访，打扮成一般平民，坐在那个船上，但是眼看这个船就快被翻掉了，有生命危险了，所以这个顺治皇帝啊就出来讲话了，他就表明他的身份了，跟整个船的人讲，说我就是当今皇帝顺治这个今天啊微服私访搭到这艘船，现在遇到这个风浪这个大家都有生命危险，如果谁能够有办法的平息这个风浪他要升他做大官，要封他做大官了，那这个时候义林国师他也坐在这个船上后来就想到呢他师兄给他的锦囊第一道打开打开一看写的字条那字条上写着龙王来朝在船头上挂免朝的牌，风就平浪就停了他打开这个锦囊一看就赶快向顺治皇帝报告，他说现在呢你是人间的皇帝这里的海龙王现在带着他的部下呢要来朝拜你，所以风浪才会这么大所以你现在呢赶快写个免朝两个字那个牌子去挂在那个船头这个风平风就平浪就静了那顺治皇帝听到这样赶快写免朝两个字那个牌子叫人家赶快去挂在船头那果然他这个一挂龙王看到皇帝说免朝了不用拜了果然这个风浪整个就平息下来了这个顺治皇帝看看呢刚才呢开了支票有人能够平息这个风浪还封他做大官看看这义林国师又是出家人那封什么官呢后来想一想只好封他做国师啦所以义林国师是这样被封的这样才出名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看到这些公案再看看现代这些海上的发生的一些海难这一类的这个跟龙有关我们有形的你看到只是这些风浪但是无形的有这些在操作这个我们不能不信那么龙是管水的所以现在缺水这个在大藏经里面也有海龙王经海龙王经就是你要祈雨求下雨要去用泥去捏一条龙那么它也有祈雨的仪式这是讲在江湖海上的那这个遇到这个危险那么闻诵此咒自常隐听闻到这个咒它就常匿起来就隐起来了你就不会有这个危险了所以你坐船的时候呢也要念咒
啊，才不会遇到风浪危险。那么这里是没有讲到空中了啊，但是这个都包括在里面啊，这个包括在里面啊。现在你坐飞机啊，有时候也会遇到气流啦、乱流啦。那么这些呢，跟这个鬼神也有关系哦。啊，你不要说跟他们没关系啊。啊，所以这次我到贵州去啊，啊，从贵州回到上海。啊，这个上海啊，本来我们计划做五天三十七天，啊，后来呢，那个公安局只准我们做一天，啊，做一天，啊，做一天就不错了啊。那这个。我们祈请的时候呢，都是祈请四大天王啊，做到哪一天啊？那众生很多都来了啊，那些都来了，那么啊，那只能做一天，也就我们要守法嘛啊，这个佛弟子啊，啊，人家让我们做就做，不让我们做我们就不勉强。啊，所以我就利用那个机会到贵州去看看同修了，一直也没机会去。啊，那回来呢，快到上海的时候，哇，那个飞机呢，几乎快掉下来，好，那个晃的呢，几乎快断成两截了。啊，后来呢，这个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啊，那我又刚刚要去上厕所，坐在那个飞机尾巴，那个又更晃的，更摇的啊，又是小飞机。啊，后来到了上海啊，啊，那么我们到贵州的时候呢，这个上海的居士就给我们讲啊，我们5月1号做完系念了啊，第二天到贵州去，啊，我们3号在贵州啊，就接到上海的居士打电话来啊，他说这个风尘暴啊，在北京啊，北方才有啊，沙尘暴啊，他说上海的500年来啊，也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而且那个沿海啊，不可能有沙尘暴啊，但是那一天就是沙尘暴，很奇怪啊，他说从天空降下来的沙尘暴，那他们也无法解释，那个窗户整个空气是很差的。因为沙尘暴我们知道呢，在北方才有啊，北京啊、山东啊，北方才有。但那天呢，就发生这个啊，那回来呢又发生这个事情啊。后来到了上海呢，啊，我就想一想，哎，想到义林国师这个公案，啊，后来我就给这些跟我随行的居士讲啊，跟富荣居士啦，跟他们。这些还有葛居士啊，啊，这个北京葛居士、杜居士啊，他们几个随行同修讲啊，我说这个大概呢，我们那一天邀请的那些众生啊，还没有走啊，我们给人家说做5天啊，现在只做1天啊，大概呢看到我们要回到上海了，他们飞到空中来迎接，所以飞机才会这么晃。啊，那么这个也不无可能啊，因为众生啊，那个无形的众生呢，他很迫切需要啊，所以我们现在老和尚叫我们念这个祈请文啊，啊，这个六道众生啊，都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他很迫切需要啊，所以看到我们回来了啊，以为我们要回来要来做了，非常欢迎啊，就像那个。龙王啊，欢迎那个顺治皇帝来朝拜，那拜得他船都快翻掉了，那吓死了啊！啊，所以这些我们都不排除啊。我们为什么不排除呢？我们有经典这个经文啊，给我们做依据啊。这个我们也不是自己在猜测，不是自己讲的，是经典里面讲的啊。我们是根据经典来讲的啊，不是自己我们自己在瞎编的。

我们再看下面这首偈：若逢军阵贼围绕，或被二人夺财宝。自成称颂大悲咒，比起慈心复道归。啊，这个若逢军阵贼围绕。啊，这个军阵啊，就是打仗。啊，军队彼此啊打仗，啊，那打得啊你死我活的，啊，这个是战争呢，啊，啊，在战争呢，啊，是很残酷的，啊，彼此互相啊残杀。那么贼围绕呢，就被遇到这个盗贼啊。包围起来了，啊，那这个 也很危险，很恐怖的，啊，拿着刀拿着枪来威胁你，啊，被包围了，啊，这个都有生命危险。或被恶人夺财宝，啊，或者被恶人，啊，来抢夺你的财宝，抢夺你的财物，啊，这个古代现代都有，啊，被偷被抢。如果到一个治安比较差的地方，啊，那这个事情就更多了。现在这个整个世界可以说治安，啊，是越来越不好。台湾在40年前，啊，那治安比现在好多了。治安比现在好多了。那个时候戒严时期，啊，那治安比现在好多。后来解严了，啊，那这个治安，啊，就一天比一天差。本来我们台湾在这个亚洲，啊，算是最安全的地方，后来呢不安全。那其他有一些国家呢，这个治安比较差的，啊，像你到菲律宾啊一些。常常啊被抢，啊，去年好像去年还是今年，好像去年，香港有一团旅行团到菲律宾，啊，就是被抢，啊，这个在游览车，啊，被打死很多人，啊，那个新闻，啊，报得很大，啊，这些旅行，啊，也会遇到恶人，啊，那么夺财宝啊，这个也是。常有的事情，啊，到很多国家呢都会遇到，啊，不是被偷就是被抢，啊，那么财宝损失那还好，啊，人生命啊身体没有什么伤害，啊，这个损财消灾啊也还好，啊，但那么就怕呢这个生命有危险。钱财没有了，连生命都赔上去了，那这个就很不值得了。那么如果遇到这些情况，或者你要去之前或者一路上先自成称颂大悲咒，自成来称颂大悲咒，比起慈心复道归，那么他们就会，升起慈悲心呢，他就回去了。这个印光祖师在这个文钞里面，也都讲到，民国初年，他皈依的弟子，也有这些感应，有一个弟子，这个在上海护国习斋法会法有讲，他说你遇到危险，要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来念观音菩萨。那么念观音菩萨呢，这个可以消灾解厄，所以他有个皈依弟子呢，也是遇到强盗了，那么在坐在船上啊，那强盗进去了，一个一个抢，所有船上的人都被抢到了，他这个弟子呢很胖，那就是那个强盗就是没有看到那一个胖子，

啊，所有的人都抢光了，就那个胖子没被抢。那很奇怪，啊，是印光祖师的皈依弟子，就他一个没被抢。啊，另外有一个弟子呢，他去银行领钱，那他这个弟子也是算是比较有钱的人，去银行领钱，啊，然后他有司机，啊，司机呢就是开车在银行门口等，啊，结果他钱领了。一开车门也没有注意看，一开车门，门关上就坐上去了，啊，结果呢，发现那个司机不是他的司机，是另外一个人，啊，后面又有一个人拿个枪就指着他，啊，他这下遇到强盗了，啊，那枪压着他呢，啊，那车开走了，啊，那开走怎么办呢？他也没办法，那个这个。他也不敢叫啊，叫怕被一枪就被打死了。啊，他心中赶快默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赶快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念念念的，那个车呢，哦，开了没多远啊，车的轮胎呢突然爆胎啊，啊都爆胎。啊，又看到前面警察呢，好像在赶路边的人啊，在吹那个哨子。啊，那个强盗以为。警察发现他们在吹他的哨子呢，两个强盗呢，赶快车停下来，赶快跑。啊，结果后来发现那个警察不是发现他们，但是刚好就是遇到那个情况啊，凑巧那个强盗误会了，以为是，发现他了，要抓他们，啊，所以那个强盗吓得就赶快跑了，啊，他保住一命。啊，不然钱被抢走还没关系，恐怕连命都没有了。啊，谋财害命。啊，所以这些公案啊，古今都有，都很多啊。啊，下面是讲这个犯这个官司的啊，若为王官收入身，凌于禁闭仇枷锁。至诚称颂大悲咒，观自开恩释放凡。啊，那么这个是在普门品里面了 啊，在华严经这个观自在章，啊，这个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都有讲到这一条。那么这一条主要是。打官司的啊，或者犯罪啊，或者被冤枉的啊，或者被冤枉的啊，或者被抓去也要枪毙的啊。那么，在这个《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也有一个公案，在抗战的时候啊。啊，那么有一个居士，啊，他也是念观音的，啊，就念观音菩萨圣号的，啊，那么那个时候啊，日本侵占中国，啊，那么这个日本啊，到的地方啊，规定都很严格啊，他去侵占到这个地方啊，他规定很严格。啊，就是所有的这个人家啊，包括这个寺庙，不能啊窝藏土匪啊。如果有土匪呢，藏在那边呢，他不去报啊，那他就要被杀了。那么有个道观呐、啊，那个土匪呢跑到那个道观去啊，那个道士呢没去报案啊，结果被这个日本这个宪兵队啊发现了。把那道士全部抓起来，啊，那么这个居士呢，也刚好去到那边了，他也刚碰上了，被抓了，啊，被抓呢，被跪在那边了，要枪毙了，啊，那这个枪毙呢，枪一打，那道士都全部被打死，啊，这个念观音菩萨圣号呢，他枪怎么打都打不死，啊，把那日本人吓坏了，那你是什么妖术，这个枪打不死？
他说没有啊。

我都念观音菩萨，我没有什么法术啊。但日本人也很相信佛教特别相信观音菩萨。后来就把它释放。这个在普门品里面讲如果临行被杀，那个刀会断断坏每一段每一段都坏。那这个要自心的念它就有这个感应的确有这个感应所以这个这个居士没有被枪打死也是有感应或者呢，人家用毒箭射你这个枪打了念观音念观音都有感应以前我们家乡那个戏子有个观音庙。以前听我外婆讲那神机很多了包括万华那个龙山寺也是供观音的。香火为什么那么盛呢？就像那个日本东京那个浅草观音寺一样香火很盛。为什么香火盛呢？有感应所以大家很相信。以前听我外婆讲那个二战的时候呢，盟军来轰炸台湾因为那个时候日本还没投降嘛。盟军都来轰炸台湾所以我大哥二哥他们都躲过炸弹那听我外婆讲他说呢有时候呢炸弹都被那个观音菩萨变化一个女人用那个裙子给它包起来包起来那就不爆炸了给它包起来有人看到所以那个观音庙那个香火就特别这个旺盛那么这个打官司的被这个王官收入生，就是被押起来了。我们现在说被法院收押了。所以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那就被关起来了，凌于禁闭丑枷锁。那被关起来呢，就是手镣脚铐了。有的比较案情比较重大的，那这个手镣脚铐古时候是戴枷锁，现在没有了，现在是手镣脚铐这一类的。那当然被押起来、被关起来再扣上这个枷锁，那当然就不自由啦。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能自诚称诵大悲咒，能够自心来称念诵持大悲神咒，观自开恩释放烦这个观缘他会特别开恩给你释放了会得到菩萨的加持或者减轻罪行了有这样的一个感应。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落入野道蛊毒家，饮食有药欲相害，自诚称诵大悲咒，毒药变成甘露浆。落入野道蛊毒家，那这个换蛊以前我听说这个苗疆都也会换蛊。这个蛊是一种虫类的那么有毒那被放到这个毒就有生命危险那么如果你到野道野外在道路边，古时候呢去住宿有时候去给人家借住，那么借住呢，如果你遇到那个蛊毒家有换蛊的这个人家呢，可能会被害或者在饮食里面放了毒药易相害这个
也常常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啊，所以过去我听人家讲，一个做大官的人啊，或者做总统，听说好像吃饭都要有人用什么试验啊，那个饮食有没有毒啊？啊，那个也很痛苦啊，每次吃饭呢，都看有没有毒啊，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事情啊。啊，但是呢，的确是有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能够自成称颂大悲咒，毒药变成甘露酱。啊，能够自成称颂大悲咒，或者念观音菩萨圣号也可以。啊，那个毒药呢，它变成甘露酱了。啊，它变成甘露。那这个可不可能呢？啊，那从江本博士那个水结晶的实验呢，那现在也有科学依据了。啊，境随心转。啊，我们内心有三毒烦恼，跟外面的毒，它就起感应，就相应。啊，如果内心没有贪嗔痴的三毒烦恼，外面的毒呢，它害不了，啊，它就不起作用。啊，它那个境界呢，会随心啊转变。啊，所以诵大悲咒啊，那个毒药它变成甘露酱啊，那个毒药怎么会是毒药呢？因为它是贪嗔痴三毒啊变现出来的，啊，是三毒烦恼嘛变现出来的，啊，那么你现在呢这个大悲心啊，不贪不嗔不痴大悲心啊，你内心没有毒。啊，就能去转变外面啊那个毒药啊，变成甘露酱。哎，那个毒药呢，也变成甘露酱是最好的营养品。啊，为什么变成最好的营养品呢？把那个毒性去掉了，哎，那个毒药就变成最好的。啊，好像你这个贪嗔痴啊，你那个毒去掉了，那贪嗔痴它就是菩提了。啊，所以烦恼即菩提嘛。啊，所以过去我听万华一个老医师、老中医师讲，他说呢，那个砒霜啊，砒霜不是人家要自杀都吃砒霜啊，那个死的嘛。他其实那个砒霜啊，把它炼到那个毒性去掉了，他那个砒霜啊可以治绝症的啊，变成最好的药啊，就像这里讲的甘露酱了，毒药变成甘露酱了啊。那关键啊，要把那个毒性啊去掉。那个毒药就变成最好的营养品了，啊，不但呢、啊、不会毒死人呢、啊，哇，吃了要身心健康啊，关键呢、啊、在心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的经文我们明天啊再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9页啊，29页。倒数第二行啊，最下面一句看起啊，从这个寄送啊，寄送这个地方看起啊，我先将这个经文念一段啊，我们大家对一对地方。说寄次曰：我遣密寄金刚寺，乌处君徒殃俱施，八部历世赏迦罗，常当永护受持者。这个寄送啊，也算是重送啊，就是重复前面啊这段经文。前面这段经文是接啊，若能如法诵持，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者，我时当赐一切善神、龙王、金刚密机，常随未复，不离其侧，如护眼睛，如护己命。那么接着呢，就说记次曰。那么这段经文呢，是讲一个总的啊，护法善神啊，金刚力士啊，这个长行文呐 啊它是总说。那么在寄送呢，就给我们讲的比较清楚。把这个天龙八部啊，这个28部众啊，那么都有给我们说出来啊，那么在寄送里面说出来。那么寄送里面讲的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天龙八部啊，这个众护法善神啊。这个天龙八部呢，我们啊就把它念一念啊。这个八部鬼神呐，啊，这个在佛学大辞典啊，这个都有资料啊。那么我们在此地呢，就啊不详细的啊一个一个来介绍啊。那么我们啊把这个八部鬼神啊这个。寄送啊啊，念一念。我们刚才呢念到八部力士赏迦罗啊，这个八部就是天龙八部，常当永护受持者。下面的寄送呢，再给我们细说啊，这些护法善神。我遣摩悉那罗延。金刚罗陀迦毗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菩萨梭罗罗，满善居波真陀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萨遮摩诃罗，鸠然

单炸半绮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毗婆伽罗王，应得毗多萨诃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梵摩三波罗，五部净居阎摩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四王三十三，这个四王三十三就我们平常讲的第四天，第四天王，这个天有三十三个天。大辩功德婆达那，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提陀赖乍王，神母女等大力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毗卢热叉王，毗卢薄叉毗沙门，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金色孔雀王，二十八部大仙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摩尼跋陀罗，善知大将胡罗婆，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南陀跋兰陀，婆伽罗龙依波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修罗前闼婆，迦楼紧那摩诃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水火雷电神，鸠盘图王毗舍舍，常当拥护受持者。是诸善神及神龙王、神母女等，各有五百眷属，大力夜叉常随拥护。那么到这里是一大段那么这个连这个寄送这是天龙八部这些护法善神龙王、神母女等这个可以说是无量无边的。那么总说这些都是护法善神护法善神天龙八部护法善神这个种类呢也非常的多。那么诵持大悲神咒者，其人若在空山旷野独宿孤眠，是诸善神翻戴宿卫，辟除灾障。这个诵持大悲神咒者就是诵持大悲神咒这个人其人若在空山旷野独宿孤眠那么这个人如果在空山这个很空旷的山上旷野这个空旷的野外独宿孤眠一个人在空山旷野在那边过夜我们知道一个人在那个地方过夜呢当然有他的危险有他的危险所以一般你进入这个山林旷野一般都要结伴而行的一个人进去一个深山那很危险发生什么事情人家也不知道所以大部分都要结伴而行特别要在山里面过夜没有房子在野外过夜这个情况非常的危险那么在过去的时代呢这个事情呢常有常常有比如说出门到一个地方那么这个路途时间有时候

不方便了，太晚了，那你只好在那个地方啊，将就过一夜了，以前呢，都是走路，走路的，以前呢，我小时候常听我父亲讲，我父亲以前，跟我的祖母啊，在那个现在平西那个地方，种茶，以前呢交通不便，种茶。那种茶呢，要挑那个茶叶啦，那走路走到台北市，从平西啊走路走到台北市。我们现在开车啊，大概要50分钟，大概50分钟到一个小时。那以前啊是山路，山路啊还要挑担子。然后他们以前的人走路也快，这样台北市来换东西呀，来这个像这个台北市这个大道城呐，这些迪化现在迪化街这个地方啊，来换这个做一个小生意换一些吃的回去这样来回呢是要走一天。走一天，那走一天这个脚程很快哦，而且要挑担子你看下山呢挑茶叶那上山呢挑吃的挑一些米粉啦一些菜啦什么的那么如果远行以前有南部走到北部，北部走到南部，这个古时候的人都是这样，那在台湾是这样。台湾的这个地理还是不是很远如果在中国大陆呢大家如果看到那个连续剧那些进京赶考的那个举子都走路了，走好几个省一个穷秀才哪有钱去买马一骑轿子，那是富贵人家那做大官的那才有办法大家都背个书包结伴而行就走路了所以有很多人在路途生病啦、死啦或者遇到危险啦被野兽吃啦，遇到强盗被抢啦、被杀啦，这个情况都有所以路过这个山林或者是旷野时间晚了，赶路赶不及赶不及到一个市镇的地方，那他只好在那边就地过一夜那么这个如果这个人呢诵持大悲神咒那么上面我们念的这些诸善神翻代数位，翻代就是轮流了，好像值班一样一般2个小时那个轮流值班来保护这个人辟除灾障沿路上一些灾难障碍都给他排除掉让他平平安安的能够走过这段路下面讲，若在深山迷失道路，诵此咒故，善神龙王化作善人示其正道那么古时候的人走路经过深山今天那个中立善果林刘林长还有陈国顺居士陈国顺居士他们住龙潭带我去龙潭一个山坡上去那边晒太阳然后走一条山路陈居士说讲他以前他的祖父就是住在这样的山上那现在路开得很大了那以前那个路小小的那如果进入那个深山里面很深的山很高的

那么在深山呢，很容易迷失道路。啊，这个深山迷失道路，现在呢，交通方便了，但是现在还是有这样情况啊。现在有很多人他喜欢登山的，登山呢、他去运动。我们也常常听到这个报纸啊、新闻报道，常常有人去登山迷路了，那死在山里面，那出不来了，或者遇到台风啊、大雨啊，那迷路了，他走不出来，迷失道路。这个我们现在呢也常常听到。时有所闻、常常有这个事情发生、所以在这里、建立这个喜欢登山的人、如果要去登那个深山、最好要送大悲咒、为什么呢？你送大悲咒，如果万一你迷路了，就赶快送大悲咒、那么观音菩萨他就会派这个善神龙王化作善人，示其正道。这个善神龙王啊，他会变化一个人呐、善人就是变化一个人呐、一个好心的人啊，来给你指点呐、这个路怎么走啊，那么让你这个能够走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不至于迷失道路，在深山里面发生危险。下面讲，若在山林旷野，华扫水火，龙王护故化出水火。那么若在山林旷野，在山林旷野在山上呢？可能也会缺少这个火，这个火这一方面呢、会比较缺少，不过现在呢有这个打火机啦，还有这个火柴这一类的，那古时候呢就没这么方便，但是呢偶尔如果在山林旷野遇到一些特殊状况。那这些水跟火也都会缺少，一个没有水，一个没有火。那么在这个山林旷野呢，如果你有带一点东西，带一些干粮还好。那如果有一些食物呢，需要用火来煮的，你没有火就没办法。那没有水也不行。所以缺乏这个水火，那龙王护故化出水火，这个龙王他会来保护，他会变化出水跟火来供养你，那这个就很重要了，特别我们现在台湾在闹干旱啊，那么闹干旱这些县市如果这些县市长地方领导有邪火带领大家来送大悲咒念观音菩萨，那龙王他就来化水。但现在这个我们也不能讲讲了人家说你迷信他不但不接受呢还要给你批评一番那他批评又帮助他造恶业那这个我们也不太忍心让他继续造恶业，已经造了这么重恶业了这个风不调雨不顺那再让他造恶业呢，那业障更重所以我们也无能为力所以这个方面经文里面讲的过去这个帝王

都有学佛，他们相信遇到这个事情呢，大部分皇帝都会带头来做。现在总统肯定不敢带头做，他一带头了马上就会被攻击，被攻击的体无完肤。那么如果领导人带头大家去攻击，那业障就更重，毁谤佛法嘛，那就堕地狱的罪业。那么你现在给他讲这个因果，说堕地狱的罪业呢，他还要来告你呢。他说你给他恐吓，他说你给他恐吓，他还要告你，那你说有什么办法呢？那其实这些人啊就很不理性，很不理智。这个就是是非善恶不分青红皂白了。他乱骂。那乱骂罪业就更重了。那么佛给你讲这个善恶因果报应了，那不是恐吓了。那怎么说可以说恐吓呢？如果说佛给我们讲这个善恶因果报应是给我们恐吓，那你世间那个法律也在恐吓人嘛。你世间那个法律说杀人要被枪毙，那你不在恐吓人嘛。那应该也不能立那个法律啦，你不可以给人家恐吓，你定那个就给人家恐吓，你立法院那个要取消掉。你给他讲，哎呀，你偷盗有罪哦，你给我恐吓，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讲？这个道理能不能讲得通啊？讲不通嘛，现代人就是这么叫欢呐、以前小时候啊，常常听人家说清欢，清欢，真的现代人中真的是清欢了 清欢就是意思就是野蛮了。好心你去劝他呢，他反过来说你给他恐吓，那你世间的法律通通不可以成立了。你给人家讲哦，这个法律，这个你要做什么？你犯法哦，有罪哦，这个你给我恐吓那个法律定出来都在恐吓人的，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说现在人他怎么不遭难呢？遭难都是有原因的嘛。那遭了难了、给他讲，他还说你给他恐吓那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真的是跟他讲真话呢，他听不进去，要骗他的他就相信，听骗不听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现在人就是这样不听活菩萨的，相信科学家的活菩萨圣贤都是老人这些老人讲的都是句句真话现在人他不听听科学的那听科学家呢，科学家也没办法了他也没有办法给你化解灾难他只能告诉你有灾难所以这些我们都要理性的去看待因为现在社会很乱，真的呢混淆不清混淆不清往往把一些不合理的言论来否定合理的言论。现在社会就是这样很多人就是被这个言论所迷惑了他也分不清楚这个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得失的，没有能力去分辨往往受骗这个就非常冤枉了所以这些呢也只能对学佛的人讲学佛的人他听经明白这些道理那么我们跟他讲他会接受没学佛的人呢你给他讲他保证说你迷信因为他不明这个道理他排斥他不能接受因此我们看到现在灾难的确很多有些灾难的讯息我们持保留态度我们也不肯定也不否定因为这个

关键都在人心嘛，啊，你人心随时在变嘛，你人心变好了，原来有灾难它就没有了，啊，原来没有灾难了，人心变坏了，那它就有灾难出来了，关键在人心嘛，啊，所以有没有灾难啊，也不要问别人，问自己，啊，问人心，啊，这个人啊，现在那个心到底好不好，啊，他的思想正确不正确？他的言论正确不正确？他的行为正确不正确？那正确不正确的标准在哪里呢？在《佛说十善业道经》，在《太上感应篇》，在《弟子规》，那个就是标准。你违背了这个，那就不正确。啊，不正确的思想言行，那就是制造灾难的因素。灾难是这么来的吧？啊，那你不相信佛菩萨圣贤的话，啊，那只有吃亏在眼前了，啊，这个佛菩萨呢也无可奈何，啊。那么好在呢，有一些少数人啊，他觉悟了，啊，在修行，在学佛，在做好事，啊，是这一些人在庇荫那些造恶业的人，啊，如果没有这些人在修，我看这个地球啊，那不能保持现在这个样子啊，一定比现在更糟糕了。因为大家全部都在造恶业，那还得了吗？啊，恐怕早就毁灭了。啊，所以啊，少数人觉悟啊，啊，对这个灾难的减轻，啊，灾难时间的推迟，啊，灾难发生的时间缩短，啊，这个肯定有帮助。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我们一定要信佛的话，啊，如果学佛又不相信佛的话呢，那不是真学佛。所以你遇到这个紧急困难怎么办呢？啊，你要相信佛菩萨，啊，你相信求佛菩萨，啊，那都能得救，啊，你不相信，啊，不跟佛菩萨配合，那佛菩萨呢他就帮不上忙，因为你不愿意接受啊，你不相信啊，所以你看这个，落在山林旷野，华少水火，龙王护故化出水火，啊，也能够啊，让你找到水跟火，啊，那么帮助呢，你解决这个困难。啊，那么下面呢，观音菩萨又说偈。观世音菩萨护卫诵持者，说消除灾祸清凉之际，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呢，接着呢护卫啊，护就是在重复啊，为诵持者啊，诵持大悲神咒的人啊，说消除灾祸啊，消除这个灾祸清凉之际啊，灾祸消除了，就得到清凉自在了。我们看这个经文，若行旷野山泽中，逢子虎狼诸二兽，蛇猿精魅亡良鬼，闻诵此咒莫能害，啊，那么这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个一段呢，就是刚好四句偈，啊，四句经文呐，啊，一首偈。那么这一首偈呢，是讲你在山野啊，那这个一段呢，也是属于重诵的经文啊，重复这个长行文呐，啊。刚才呢，我们看到呢，其人若在空山旷野独宿孤眠。啊，四诸善神翻带数位辟除灾障，啊，这个再重复啊，详细来说明啊，啊，这个长行文这个经文。那么这一段是说在旷野跟山泽啊，这个山上有沼泽啊，这个山上又好像湖一样的啊，这个沼泽有水的地方。
若行旷野三折中，逢子虎狼诸恶兽。

那么虎狼啊，这个是属于凶恶的猛兽啊，吃人的啊，那这个是啊凶猛野兽啊，在过去呢，这个老虎出来了，野狼出来了，老虎、狮子。啊，人如果你在这个山林当中遇到老虎了，哇，那这个就这个老虎刚好肚子饿了，那就要当它的食物了，这个生命危险了。啊，那么进入山林呐，遇到这些野兽的机会呢就比较多了。啊，那么这些野兽呢，它会伤人的。这个有生命危险。蛇原精灭亡羊鬼。那么虎狼呢，它是属于四只脚动物的。啊，那么蛇原这个属于爬虫类的。啊，爬虫类的。啊，这个遇到毒蛇。啊，我们一般讲啊，遇到毒蛇猛兽了。啊，你遇到毒蛇在山林里面呢，这个毒蛇啊，被毒蛇咬了，啊，咬中要害啊，啊，那个毒到心脏啊，人生命就没有了，啊，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现在呢，你走在山林里面呢，还是会常常遇到这些，但我们台湾是没有老虎啦，啊，但是呢，蛇原这一类的就很多了。那么另外呢，精魅啊，精魅亡羊鬼，这属于鬼神啊。鬼神这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我们一般凡夫肉眼看不到。那这些毒蛇猛兽啊，我们看得到啊，但是这个精魅亡羊鬼，这个我们就看不到了啊。闻讼此咒莫能害啊。那么这些毒蛇猛兽、精魅亡羊鬼啊，听闻到有人诵这个大悲咒呢，他就不能去害你啊？为什么不能害呢？啊，因为啊有这些护法善神龙王啊在保护啊，他会在暗中啊去驱逐这些猛兽，给他赶走啊，不让他靠近。啊，这个鬼啊，这个在夷坚寺啊也有个公案，族人弘扬啊，就是在夷坚寺这本书里面啊有这么一个公案啊，有一个族人啊，就是同族的人啊写这本书啊，他同族一个人啊，姓洪叫扬，三点水一个共，那么海洋的洋，洪洋夜归啊，呼大声发三界，如数十本巨木摧之，即下教摩壁处，而物以来前，身长三丈啊，从顶至踵皆灯也。扬数持大悲咒，即诵之，物直立不动，扬伤胆扑地，然诵咒不彻，物退乎曰：“我去矣。”竟入下民家而没。扬归得病而愈，二教乎竟死，后访民家，一门死于邑，使之物乃厉鬼也。那在夷坚寺呢有记载这么一个公案啊，一个叫弘扬的人啊，那么夜归啊晚上啊要回家啊，忽然呢听到很大的声音啊，那么这个声音呢发自于

这个山沟里面啊，这个涧就是三点水一个中间的涧，这个山沟里面，从山沟里面发了到森林，那么这个森林呢，就好像数十本巨木车子，好像很大的这个巨大的树木啊，一下子这样数十棵的巨大的树呢，吹着这样倒下来，那声音很惊人的。那么急下叫某避处，那么他赶快他坐轿子，他坐轿子回家，遇到这个，听到这个声音了，赶快下轿呢，要找一个躲避的地方，好像什么树木整个倒下来，但是呢来不及了，而物以来前，身长三丈，看到一个东西呢，那个身体长三丈高，从顶至踵皆灯也，这个从头顶到脚整个身体都是灯，都是灯，杨竖持大悲咒即诵之，物直立不动，这个汪洋洪洋这个洪洋看到那个东西这样突然站在面前那么他平常有持大悲咒那么遇到这种紧急的呢，他就赶快诵大悲咒可见的他平常念大悲咒念得很熟悉了，不能紧急的时候他都忘记了他就好像我们念佛的人遇到那个有危险的时候呢，都叫一句阿弥陀佛跟那个意思是一样的，那赶快送那个东西就站在那个前面就不动了但是这个洪洋呢看到呢就吓坏了吓倒人跌倒在地上，扑在地上但是呢人虽然扑在地上呢，那口中还是念咒不撤赶快一直念都不敢断物退乎曰我去那么这个东西呢突然他就退了还大叫大叫说我去他说我走了进入下民家而没那么就很快的那么到那个村庄上那人家住的地方就不见了杨归得病而已这个洪洋回到家里呢害了一场大病了后来这个病好了那么给他抬轿那两个轿夫就竟然被吓死了那个两个轿夫呢大概没有学佛他也不知道要念大悲咒被吓死了后访民家后来他去拜访看到那个物跑到那个人家那个家里去怎么突然都不见了去拜访那一家人那么才知道了那一家的人全部都死于疫就是死于瘟疫瘟疫就传染病死是物乃厉鬼也他才知道了他碰到那个物那个东西是个厉鬼那么这个下面又有个《易谈可信录》这本书也有个公案这本书叫《易谈可信录》。应城王家口春忙守驾，夜有旋风来，势如吹月。有行类浮屠者，身正如亭，化为巨人，高二丈，白衣冠。持白幡向众一挥而去，众惊觉，良久史书，唯一持观音咒，亦不食牛肉者未睹。后数日，十余人皆死，此二人无恙。

啊，那么这个玉潭可信路啊，这个应城啊是一个地名，感应的应，城市的城啊，这个地方啊，这个有一个叫王家口啊，这个都是地名啊，大概这个都姓王的啊，这个在大陆上很多啊，什么王家店啊、王家口这些的，村忙。守将啊，这个村里的人呐，啊，看守这个稻谷啊，这个稼就是这个稻子啊，稻子啊。那么夜有旋风来啊，这个村民呐，很多人在守护那个稻谷啊。那为什么守护呢？怕人家去偷了，怕一些动物去吃。啊，这个我在山东做白区呀，那个庆云海岛金山寺，他们寺院旁边都种那个麦，啊，那个麦要收成的时候呢，金山寺的义工啊，大家轮流要去值班呐、啊，要去看那个麦。我说你们那边那些老菩萨坐在那边干什么？拿个小板凳啊，他在那边看呐、啊，不然会被偷啊，就被人家偷。啊，所以他那个麦啊，啊一圈啊，都很多义工啊，去看，还没有割完啊，都去看啊，怕被偷割了。啊，那古时候也是有这个情况啊，怕被偷了，啊，所以很多人他去守那个这个稼啊，这个五谷啊。啊，那么守到晚上呢？有旋风来，啊，这个旋风呢，啊，它是一阵的，啊，这个旋风跟龙卷风不一样，啊，它是一阵，好像一阵风啊，那这个旋风如果，你有去过新疆啊？我去新疆啊，看到那个沙漠啊，常常会看到那个旋风。啊，远远看呐、啊，一阵一阵的，啊，它那个跟龙卷风不一样，啊，龙卷风是往上卷的，啊，从地下往上卷，啊，但旋风的不一样，啊，旋风啊一波一波的，啊，那么这个旋风来呢，势如吹雁，哦，那个旋风来的来势汹汹啊，就像我们这个在海岛上啊，这个。遇到台风一样，啊，好像整座山呢、啊、都要被吹倒了。有形类浮屠者，身正如亭啊。那么看到有一个形状啊，像浮屠一样，啊，浮屠啊，就像一座高高的塔。那这个也是一种怪物啊，身正如亭。他那个声音呐、啊，震荡，啊，好像雷霆一样，化为巨人，啊，那么这个一来呢，就变化一个很巨大的人了、啊，啊，那么这个人有多高呢？高2丈，啊，2丈，我们不要算公丈、公尺的啊，就算这个台尺的，2丈也20尺高了，啊，大概有。2、3层楼高了啊，这么高的人啊，那么看到这么高的人呐、啊，穿白色的衣服，戴白色的帽子啊，白衣冠，那么手呢拿着一只白獾，扁的啊，那个叫獾啊，那么在看守这个稻田的啊，这些村民呐、啊。啊，这很多人在看守啊。那么看到这个巨人呐、啊，拿这个白獾呐、啊，向大众啊一挥，挥一下，他就走了。啊，众惊觉，良久方舒。大众呢，都吓得魂不附体了。啊，很久呢，这吓得都晕倒了。啊，好久呢才醒过来。啊，

啊，唯一持观音咒，一不食牛肉者未睹。那么这么多人在看那个稻田呐、啊，那么多人看了、啊，只有两个人没有看到这个情形，啊，没有看到那个巨人啊拿白幡呐、啊、跟大家一挥，没有看到。啊，那么这两个人呢，一个是专门持观音咒，啊，他这里没有讲大悲咒。啊，因为观音菩萨的咒也很多，啊，包括准提咒都是观音讲的，啊，所以观音菩萨的咒语呢也很多啊。那像这个六字大明咒啊，那也是观音咒。那么一个呢是专门持观音咒的，他念观音咒的。那另外一个人呢，他是一生不吃牛肉了，啊，一生不吃牛肉，啊，只有这两个人呢，他没有看到。其他的人都看到了，后数日十余人皆死。啊，过了没有几天呢、啊，那么去看守那个稻田的村民呢、啊，有十几个人呢、啊，过没几天都死了。此二人无恙啊，就只有剩下这两个人，他没看到了，没事。那这个公案呢，也是说明啊，这个感应。啊，他持观音咒啊，有这个感应。啊，那么在《左传》里面呢、啊，注鼎象物，使民知神间，故名录川泽山林，不逢不落。啊，各咒经皆有金刚力士及众鬼神发愿永护。你念这个咒啊，你那个咒一念呢、啊。金刚力士啊，八部鬼神，28部力士全部来了，啊，都来给你保护。啊，那这是事实真相，啊，不要怀疑，啊，佛讲的不会骗我们，啊，我们学佛的人呢，不应该怀疑，要相信。啊，那么下面呢，是讲这个。在江湖沧海啊，这个上面这首偈是讲你走在这个山泽旷野啊，就在陆地上，陆地上遇到的危险。那下面呢，这一首是讲在江湖沧海这个当中遇到危险的。若行江湖沧海间。独龙蛟龙摩揭受，夜叉罗刹疑猿鳖。闻诵此咒，自长云。那么若行江湖沧海间，啊，这个行啊，在陆地啊，或者呢，在江湖沧海，啊，这个都是属于啊。我们一般讲交通啊，那么交通在古时候呢，一个是陆地，一个是江海，啊，这个交通，啊，我们要到其他地方去啊，一个陆路，一个水路，啊，那现在呢，科技发达了，加一个空路，啊，陆海空，啊，那么不管陆路、水路，包括现在空路，都有危险。那么这个是讲你如果在江湖沧海间那遇到毒龙、蛟龙、摩揭兽啊，这个在江海里面呢、啊，遇到这个毒龙啊，这个蛟龙这些野兽啊，也是有危险的啊。夜叉、罗刹、疑猿鳖啊，这些都是属于啊。江湖沧海之间的啊，这些猛兽啊，有毒。那么我们现在呢啊，看到这个江湖沧海间好像现在科技发达了，对这些好像
毒龙、蛟龙啊，这些野兽啊，好像对我们人啊，也不会造成什么啊伤害啊。但是呢，在海上啊，也常常听说有海难事情啊，渔船啦、啊，或者是商船啦、啊、相撞啦、啊、触礁啦、啊，或者遇到台风啊、风浪啦、啊，这个都有危险。所以在发生这个海难啊，这个古代现代啊都有啊，这属于海难这一方面。那么这些毒龙、蛟龙、魔蝎兽啊，那这些你虽然没看到啊，但是呢有时候是无形的啊，无形的呢，这些它来兴风作浪啊，你就会有危险啊！你看一个船啊，如果遇到风、遇到浪啊，那跟这些毒龙、蛟龙都有关系的啊。一个海浪啊，那龙王来啊，它可以兴这些毒龙啊，它不是善的龙啊，它也会兴风作浪，也会害人的。那么你看那个安世高啊，是汉朝时代呢，他是安息国的人啊，安息是现在的中东伊朗啊，他是安息国的太子啊，后来出家了啊，他通很多国家的语言文字啊，不但能够通人的语言文字呢，那个鸟兽叫的声音他都听得懂，那个鸟在讲什么话他都听得懂。这个安世高，那么安世高后来到中国来翻译经典，早期翻译经典像这个八大人觉经啊，这个安世高翻译的啊，还有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安世高翻译的啊，是早期翻译经典的外国的法师啊，那么他两次到中国来还命债，第三次呢，就是在投胎在安息国啊，再到中国来翻译经典。那么第三次来翻译经典，这个事情做好之后啊，他就去供廷府啊，度他前生的同学啊，他前生同学呢也是出家人啊，那么修行啊。就是他明经好思，但是就是嗔恨心很重啊，一点点不如意事情啊就发脾气啊，但是呢他很肯布施啊，对经典的道理也很通达，就是这个习气改不过来。后来死了之后呢，他修的福报很大啊，修福报很大，但这个烦恼习气太重啊，要堕到呢龙王去了。那么他堕到这个龙王呢，他还是嗔恨心很大啊，堕到供廷府啊去做这个龙王啊。凡是呢经过他这个府啊，没有到他这个供廷府庙去给他祭拜的，那个船肯定翻掉啊，你也看不到什么，但是呢就有风浪啊，船都翻掉啊，所以经过那边的商船客船没有一个说敢说不去供廷庙拜拜的啊，大家怕这个危险啊，那你去拜拜就没事，你不去拜那你船啊那就翻了啊。那么他都接受啊，人家去供养啊，杀生去祭拜啊。安世高呢看看这个同学呢过去生的修福啊，现在堕到这个水族类的龙王去享这个福报，但是享福的时候呢嗔恨心还是很重啊，造很大的罪业啊，人家杀生去给他祭拜呢，那个命债呢都要记到他身上啊，那人家呢不去给他拜拜，他就把船翻掉了，那也犯了杀生之戒。

知道呢，这个他福报享尽了、啊，就必堕地狱啊，所以就去那边呢、啊，给他说经咒，给他超度啊。后来呢，他那个庙很有钱呐、啊，他就告诉那个庙祝啊，哪一天呢、啊，他有前身的一个同学来了啊，一个出家法师啊，把这个钱呢、啊，全部拿去啊，给他替我修复。啊，那的这个安世高去了，就给他讲经说法啊，给他念咒啊，那么他把他的钱财啊拿去盖寺庙啊，这个修福啊回向给他。那第二天呢啊，那个他安世高坐的那个船呐 啊前面就有个穿白衣服的年轻人呐、啊、来给他道谢，就不见了，升天了。啊，后来那个村民呐、啊、发现呐、啊。他后山呢、啊、有一条大蟒蛇啦、啊，哦，长好几个村子的那么远那么长的，啊，那么这个就属于这一类，啊，所以这个龙啊，啊，这个毒龙就是说他嗔恨心、蛟龙，这个都是嗔恨心啊、嫉妒心，啊，但是他福报很大，啊，福报很大，啊，你不能得罪他，啊，得罪他呢，那你就遭殃了。啊，所以这个海浪啊，有时候这个风浪大呀、啊，跟龙王啊也有关系，啊也有关系，啊，我记得我在16岁的时候呢，刚学佛，喜欢看佛教故事，啊那时候看星云法师写的《一林国师》，啊那么这个《一林国师》啊。他在还没有出名的时候啊，在一个寺院里面啊，那个时候比较年轻的时候，那么他有一个师兄啊，叫义兰啊，他这个师兄呢，平常也不参加早晚课啊，不守清规啊，有点像济公一样啊，喝酒吃肉的。啊，那这个寺院的人当然对他另眼看待了，义林国师也不例外了啊。看到他这个师兄呢，他打从心里就瞧不起，这个出家了不好好修行啊。后来呢，啊，有这个诸山长老啊去拜访他的师父啊，那再请问这个义林国师的师父。啊，说你有几个徒弟啊？啊，那么他的师父说他有一个半徒弟，一个半啊，徒弟就是说得到他真传的啊，一个半啊。义林国师心里想啊，那一个肯定是我啊，那半个肯定是师兄，哈、啊，那个师兄只能算一半啊。啊，后来这个诸山长老啊又问啊，那。一个徒弟是哪一位啊？他就说义兰法师，也竟然说他师兄啊。那半个呢？半个是义林法师啊。那个义林国师啊，听到他师父这么讲啊，这直冒冷汗呐、啊。啊，平常呢、啊，他是最瞧不起他师兄的啊。后来听到他师父这么讲啊，啊，知道他师兄一定不是普通人。啊、他这个视线、啊、是掩饰他本来面目的、啊、后来他对他师兄就改变态度了、啊、有一次、啊、这个义林国师要外出去参学了、啊、他师兄就送他三个锦囊、啊、他说如果你在路途当中遇到有困难有危险、啊啊、那么就第一次遇到了打开第一个，第二次遇到打开第二个，第三次遇到打开第三个。啊，那么他一出去啊，有时坐船啊，坐船呢，在这个江河上，因为大陆有长江黄河啊，遇到风浪了。
那个船呢几乎快翻过去了。

那么你看呢、啊，那个客船呢、啊、也是相当之大，那个浪呢、啊、大到呢几乎要把整个船翻掉了，啊，可见那个浪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啊，那么当时呢，跟他坐同一条船的呢，就是顺治皇帝啊，顺治皇帝呢微服私访，

讲话了，啊，他就表明他的身份了，跟整个船的人讲，啊，说我就是当今皇帝啊，顺治啊，这个今天啊微服私访啊，搭到这艘船，啊，现在遇到这个风浪啊，啊，这个大家都有生命危险，啊，如果谁能够有办法的平息这个风浪啊，哦，他要升他做大官。啊，要封他做大官了。啊，那这个时候义林国师他也坐在这个船上啊，啊，啊，后来就想到呢，他师兄给他的锦囊啊，啊，第一道打开，啊，打开一看呢，啊，写的字条，啊，那字条上写着啊，龙王来朝啊，啊，在船头上啊挂免朝的牌。风就平，浪就停了啊！啊，他打开这个锦囊一看呢，啊，就赶快向顺治皇帝报告。他说：“现在呢，你是人间的皇帝啊，这里的海龙王啊，现在带着他的部下呢，要来朝拜你，所以风浪才会这么大啊。所以你现在呢，赶快写个‘免朝’两个字啊，那个牌子去挂在那个船头啊。”这个风平，风就平，浪就静了。啊，那顺治皇帝听到这样，赶快写“免朝”啊两个字，啊那个牌子啊，叫人家赶快去挂在船头。啊，那果然呐，啊，他这个一挂啊，龙王啊看到，哎，皇帝说免朝了啊，不用拜了啊。啊，果然这个风浪啊，整个就平息下来了。啊，这个顺治皇帝看看呢，刚才呢开了支票了，有人能够平息这个风浪，还封他做大官。看看这义林国师又是出家人，那封什么官呢？啊，后来想一想，只好封他做国师啦。啊，所以义林国师啊是这样被封的，啊，这样才出名的。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啊，看到这些公案啊。再看看现代这些海上的发生的一些海难这一类的，这个跟龙有关啊。我们有形的你看到只是这些风浪啊，但是无形的有这些在操作啊，这个我们不能不信啊。那么龙是管水的啊，所以现在缺水啊。这个在大藏经里面也有海龙王经啊，海龙王经啊，就是你要祈雨啊，求下雨啊，要去用泥啊去捏一条龙啊，那么它也有祈雨的仪式啊。啊，这是讲在江湖海上啊，那这个遇到这个危险啊，那么。闻诵此咒自常隐，啊，听闻到这个咒啊，他就常匿起来，就隐起来了，啊，你就不会有这个危险了，啊，所以你坐船的时候呢，也要念咒，啊，才不会遇到风浪危险。那么这里是没有讲到空中了啊，但是这个都包括在里面，啊，这个包括在里面，啊，现在你坐飞机。有时候也会遇到气流啦、乱流啦。那么这些呢，跟这个鬼神也有关系哦。啊，你不要说，跟他们没关系啊。啊，所以这次我到贵州去啊，啊，从贵州回到上海。啊，这个上海啊，本来我们计划做五天三十七年。后来呢，那个公安局只准我们做一天，啊，做一天，啊，做一天就不错了啊。那这个我们祈请的时候呢，都是祈请四大天王啊，做到哪一天啊？那众生很多都来了啊，那些都来了，那么啊，那。只能做一天，也就啊，
我们要

说法嘛，啊，这个佛弟子啊，啊，人家让我们做就做，不让我们做我们就不勉强啊。啊，所以我就利用那个机会到贵州去看看同修了，啊，一直也没机会去。啊，那回来呢，快到上海的时候，哇，那个飞机呢，几乎快掉下来，好，那个晃的呢，几乎快断成两截了。啊，后来呢，这个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啊，啊，那我又刚刚要去上厕所，坐在那个飞机尾巴，那个更晃的，更摇的啊，又是小飞机。啊，后来到了上海啊，啊，那么我们到贵州的时候呢，这个上海的居士就给我们讲啊，我们5月1号做完系念了啊，第二天到贵州去。啊，我们3号在贵州啊，就接到上海的居士打电话来啊，他说这个风尘豹啊，在北京啊北方才有啊，沙尘豹啊，他说上海的500年来啊也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而且那个沿海啊不可能有沙尘豹。啊，但是那一天就是沙尘暴，很奇怪。啊，他说从天空降下来的沙尘暴，那他们也无法解释，那个窗户整个空气是很差的。啊，因为沙尘暴我们知道呢，在北方才有，啊，北京啊、山东啊，北方才有。但那一天呢，就发生这个。啊，那回来呢，又发生这个事情。啊，后来到了上海呢，啊，我就想一想，哎，想到义林国师这个公案，啊，后来我就给这些跟我随行的居士讲，啊，跟富隆居士啦，跟他们这些还有葛居士啊，啊，这个北京葛居士、杜居士啊，他们几个随行同修讲啊，我说这个大概呢，我们那一天邀请的那些众生啊，还没有走啊。我们给人家说做5天，啊，现在只做1天，啊，大概呢看到我们要回到上海了，他们飞到空中来迎接，飞机才会这么晃，啊，那么这个也不无可能啊，因为众生呐，那个无形的众生呢，他很迫切需要，啊，所以我们现在老和尚叫我们念这个祈请文呐，啊，这个六道众生啊，都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他很迫切需要啊，所以看到我们回来了啊，以为我们要回来要来做了，非常欢迎啊，就像那个龙王啊，欢迎那个顺治皇帝来朝拜，那拜的他船都快翻掉了，被吓死了啊啊，所以这些我们都不排除啊，我们为什么不排除呢？我们有经典这个经文啊。给我们做依据啊，这个我们也不是自己在猜测，不是自己讲的，是经典里面讲的啊，我们是根据经典来讲的啊，不是我们自己在瞎编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首偈：若逢军阵贼围绕，或被二人夺财宝。自成称颂大悲咒，比起慈心复道归。啊，这个若逢军阵贼围绕，啊，这个军阵啊就是打仗，啊，军队彼此啊打仗，啊，那打得啊你死我活的，啊，这个是战争呢。在战争啊是很残酷的啊，彼此互相啊残杀。那么贼围绕呢，就被遇到这个盗贼啊包围起来了啊，那这个也很危险，很恐怖的啊，拿着刀拿着枪来威胁你啊，被包围了。啊，这个都有生命危险，或被恶人。

夺财宝啊，或者被恶人啊来抢夺你的财宝，抢夺你的财物啊，这个古代现代都有啊，被偷被抢啊，如果到一个治安比较差的地方啊，那这个事情就更多了。啊，现在这个整个世界可以说治安啊是越来越不好。啊，台湾在40年前啊，啊那治安比现在好多了。啊，治安比现在好多了。啊，那个时候戒严时期啊，那治安比现在好多。后来解严了啊，那这个治安啊就一天比一天差。啊，本来我们台湾在这个亚洲啊算是最安全的地方，后来呢不安全。那其他有一些国家呢这个治安比较差的啊，像你到菲律宾啊，一些常常啊被抢。啊，去年好像去年还是今年，好像去年。香港有一团旅行团到菲律宾啊，就是被抢啊，这个在游览车啊被打死很多人啊，那个新闻啊报得很大啊，这些旅行啊也会遇到恶人啊，那么夺财宝啊，这个也是常有的事情啊，到很多国家呢都会遇到啊，不是被偷就是被抢。那么财宝损失那还好啊，人生命啊身体没有什么伤害啊，这个损财消灾啊也还好啊，那么就怕呢这个生命有危险啊，钱财没有了，连生命就赔上去了啊，那这个就很不值得了。那么如果遇到这些情况啊，或者你要去之前或者一路上先自诚啊，称诵大悲咒啊，自诚来称诵大悲咒，比起慈心复道贵啊，那么他们就会升起慈悲心呢，他就回去了啊。这个印光祖师在这个文钞里面啊也都讲到啊，民国初年啊，他皈依的弟子啊，也有这些感应啊。有一个弟子，这个在上海护国奇哉法会法有讲啊，说你遇到危险啊，要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念观音菩萨。那么念观音菩萨呢，这个可以消灾解厄啊。所以他有个皈依弟子呢。也是遇到强盗了，那么坐在船上啊，那强盗进去了，一个一个抢，啊，所有船上的人都被抢到了，啊，他这个弟子呢很胖，那就是那个强盗就是没有看到那一个胖子，啊，所有的人都抢光了，就那个胖子没被抢，那很奇怪。啊，是印光祖师的皈依弟子，就他一个没被抢。啊，另外有一个弟子呢，他去银行领钱，那他这个弟子也是算是比较有钱的人，去银行领钱。啊，然后他有司机，啊，司机呢就是开车在银行门口等。啊，结果他钱领了，一开车门也没有注意看，一开车门。门关上就坐上去了，啊，结果呢，发现那个司机不是他的司机，是另外一个人。那后面又有一个人拿个枪就指着他，啊，他这下遇到强盗了，啊，那枪压着他呢，啊，那车开走了，啊，那开走怎么办呢？他也没办法，那个他也不敢叫啊，叫怕被一枪就被打死了。啊，他心中赶快默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赶快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念念念的，那个车呢，哦，
开了没多远、

车的轮胎呢突然爆胎啊，都爆胎了。啊，又看到前面警察呢，好像在赶路边的人啊，在吹那个哨子。哎，那个强盗以为警察发现他们在吹他的哨子呢，两个强盗呢，赶快车停下来，赶快跑。啊，结果后来发现那个警察不是发现他们，但是刚好就是遇到那个情况啊，凑巧那个强盗误会了，以为是，哎，发现他了，要抓他们。啊，所以那个强盗吓得就赶快跑了，啊，他保住一命。不然钱被抢走还没关系，恐怕连命都没有了。啊，谋财害命。所以这些公案啊，古今都有，都很多。啊，下面是讲这个犯这个官司的。啊，若为王官收禄身，宁于禁闭酬枷锁。至诚称颂大悲咒，官至开恩释放凡。啊，那么这个是在普门品里面呢，啊，在华严经这个观自在章，啊，这个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都有讲到这一条。那么这一条主要是打官司的啊，或者犯罪啊，或者被冤枉的啊，或者被冤枉的啊，或者被抓去也要枪毙的。啊，那么在这个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也有一个公案。在抗战的时候啊，啊，那么有一个居士啊，他也是念观音的啊，就念观音菩萨圣号的啊。那么那个时候啊，日本侵占中国啊，那么这个日本啊，到的地方啊，规定都很严格啊。他去侵占到这个地方啊，他规定很严格。啊，就是所有的这个人家啊，包括这个寺庙，不能啊窝藏土匪啊。如果有土匪呢，藏在那边呢，他不去报啊，那他就要被杀了。那么有个道观啊，那个土匪呢跑到那个道观去啊，那个道士呢没去报案啊，结果被这个日本这个宪兵队啊发现了。把那道士全部抓起来啊。那么这个居士呢也刚好去到那边了，他也刚碰上了，被抓了啊，被抓呢被跪在那边了，要枪毙了啊。那这个枪毙呢，枪一打，那道士都全部被打死啊。这个念观音菩萨圣号呢，他枪怎么打都打不死啊，把那日本人吓坏了，那你是什么妖术，这个枪打不死。他说没有啊，我都念观音菩萨，我没有什么法术啊。啊，但日本人啊也很相信佛教啊，特别相信观音菩萨。啊，后来就把他释放。啊，这个在普门品里面讲啊，啊，如果临行啊被杀啊，那个刀啊会断断坏啊，每一段每一段都坏。那这个要自心的念啊，他就有这个感应啊，的确有这个感应啊。所以这个啊，这个居士啊啊，没有被枪打死也是有感应啊。或者呢，人家用毒箭射你呢啊，这个枪打了啊，念观音啊，念观音呢都有感应啊。以前呢、啊，我们家乡那个戏子有个观音庙。啊，以前听我外婆讲啊，啊，那神机很多啦，啊，包括万华那个龙山寺也是供观音的。啊，香火为什么那么盛呢？就像那个日本东京那个浅草啊，观音寺一样，啊，香火很盛。

为什么香火盛了有感应啊，所以大家很相信。以前听我外婆讲啊，那个二战的时候呢，盟军来轰炸台湾啊，因为那个时候日本还没投降嘛，啊，盟军呐、啊、都来轰炸台湾啊，所以我大哥二哥他们都躲过炸弹啊。啊，那听我外婆讲，她说呢，有时候呢，炸弹呢、啊、都被那个观音菩萨变化一个女人啊，用那个裙子给它包起来，啊，包起来那就不爆炸了啊。给它包起来，啊，有人看到啊，啊，所以那个观音庙啊，那个香火就特别这个旺盛。啊，那么这个打官司的被这个王官收入身，就是被押起来了。我们现在说被法院啊收押了，啊，所以。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那就被关起来了。凌于禁闭丑枷锁啊，那被关起来呢，就是手镣脚铐的，有的比较案情比较重大的，那这个手镣脚铐啊，古时候是带枷锁，现在没有了，现在是手镣脚铐这一类的啊。那当然啊，被押起来、被关起来啊，再扣上这个枷锁。那当然就不自由啦。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能自诚称颂大悲咒啊，能够自心来称念诵持大悲神咒，观自开恩释放烦啊，这个观缘啊，他会特别开恩啊，给你释放了啊，会得到菩萨的加持啊，或者减轻罪行了啊，有这样的一个感应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落入野道蛊毒家，饮食有药欲相害，至诚称颂大悲咒，毒药变成甘露浆。啊，落入野道蛊毒家啊，那这个换蛊啊，啊，以前我听说这个苗疆啊，都也会换蛊啊，这个蛊啊是一种虫类的啊，那么有毒啊，那被换到这个毒啊，就有生命危险啊。那么如果你到野道野外啊，在道路边。古时候呢，去住宿啊，有时候去给人家借住。那么借住呢，如果你遇到那个蛊毒家啊，有换蛊的这个人家呢，可能会被害啊，或者在饮食里面呢、啊、换了毒药啊，易相害。啊，这个啊，也常常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啊，所以过去我听人家讲，一个做大官的人啊，或者做总统，听说好像吃饭都要有人用什么试验啊，那个饮食有没有毒啊啊，那个也很痛苦啊，每次吃饭呢、啊、都看有没有毒啊，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事情。啊，但是呢，的确是有这样的情况。啊，那么我们能够自诚称颂大悲咒，毒药变成甘露浆。啊，能够自诚称颂大悲咒，或者念观音菩萨圣号也可以。啊，那个毒药呢，它变成甘露浆了。啊，它变成甘露。那这个可不可能呢？那从江本博士那个水结晶的实验呢，那现在也有科学依据了。啊，静随心转。啊，我们内心有三毒烦恼，跟外面的毒它就起感应，就相应。啊，如果内心没有贪嗔痴的三毒烦恼，外面的毒呢

它害不了，啊，它就不起作用，啊，它那个境界呢会随心呢，啊，转变的，啊，所以诵大悲咒啊，那个毒药它变成甘露酱啊，那个毒药怎么会是毒药呢？因为它是贪嗔痴三毒啊变现出来的，啊，是三毒烦恼嘛变现出来的。啊，那么你现在呢这个大悲心啊，不贪不嗔不痴大悲心啊，你内心没有毒啊，就能去转变外面啊那个毒药啊变成甘露酱。哎，那个毒药呢也变成甘露酱是最好的营养品。啊，为什么变成最好的营养品呢？把那个毒性去掉了，那个毒药就变成最好的。啊，好像你这个贪嗔痴啊，你那个毒去掉了，那贪嗔痴它就是菩提啦。啊，所以烦恼即菩提嘛。啊，所以过去我听万华一个老医师、老中医师讲，他说呢，那个砒霜啊，砒霜不是人家要自杀都吃砒霜啊，那个死的嘛。他其实那个砒霜啊，把它炼炼到那个毒性去掉了，它那个砒霜啊可以治绝症的啊，变成最好的药啊，就像这里讲的甘露酱了，毒药变成甘露酱了啊。那关键呢，啊，要把那个毒性啊去掉啊，那个毒药就变成最好的营养品了啊，不但呢，啊，不会毒死人了，啊，哇，吃了要身心健康啊啊，关键呢，啊，在心。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的经文，我们明天啊再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最后一行，28页最后一行，从见他四美起心思之，这一期看起。那么这个两句啊，就是看到他人妻女貌美，便起了邪淫之心。

啊，这个俗话讲啊，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在《太上感应篇》这个贪欲、杀生啊这些口过，那么讲的很多啊，很详细。那么为什么这个万恶之首啊，反而啊只有两句话啊？这个也是太上的一个用心啊。主要啊，这个恶业啊，比较不容易啊体会，不容易理解。那一般呢，贪杀啊，这个恶业啊，比较明显啊，大家比较容易体会理解。所以莲池大师也给我们讲啊，说明明安二十于安毒药于二十之中，是杀之残也。暗暗放毒药于美食之中，是欲之产业。用这个来比喻、形容就是一个很不好的恶食，就是那个东西很不好的，那么再给它放上毒药，那大家呢就很明显，那个东西不好，再加上毒药。这个一讲大家很容易来体会。那么这个淫欲它是很美好的美食，那么暗中放进去毒药，那怎么跟人家讲大家也很难体会。看到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会是毒呢？他不知道这个里面那个毒非常厉害。因此莲池大师用这样的形容。那么我们众生会在六道里面轮回缘觉经给我们讲一切众生皆以淫欲而证性命。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念头不会到六道来。那么出家人要了生死出三界所以在戒律讲要断淫。那么在家人不一定要了生死求人天福报佛戒邪淫在家人可以居士可以结婚生子但戒邪淫但是如果在家人要超越三界还是要断淫欲。但是这一条不好断这一条在见思惑里面属于思惑。那么贪嗔杀生那些见惑比较容易明了，比较好断。这一条藕断丝连，不好断。如果那么好断那早就超越六道了。还会在六道生死轮回吗？不会了。所以在42章经佛给我们讲如果有一个事情跟淫欲一样的性质就是我们烦恼当中有一个跟淫欲这个事情性质是一样的，那佛就给我们讲天下所有的人都不能得到了都不能脱离六道轮回了。还好只有一个。

啊，可见得啊，断这个真难，不容易。啊，我们看《楞严经》啊，啊，阿难尊者啊，他证得出果了。啊，遇到过去世的冤亲债主啊，摩登伽女啊，他还是会受他的咒术来迷惑。啊，所以佛啊，请这个文殊菩萨引楞严咒去给他化解，楞严神咒给他化解，啊，断他这个情欲，啊，断这个情欲，所以这个不容易啊。这个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啊，也有讲到这一桩事情，所以这个啊，太上在此地啊，就是借我们见他色美，起心思止啊，见的时候啊，起一个心去思之啊，去爱慕、暗恋，那么种种这种淫念、淫想，全部现前，那么就造了很多的罪业。啊，所以百善孝为先啊，万恶淫为首啊，这句话呢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这个一条啊啊，我们就是要从起心动念，主要这个太上啊，就是劝我们要从起心动念啊，这个念头一动啊，就要赶快。给他转过来了，啊，转过来啊，就得到啊非常殊胜的福报，啊，转不过来啊，一直迷惑颠倒啊，那么也招来啊无量的灾殃了，啊，关键呢，啊，在这一念啊，能不能转得过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地方。那么这个念头转过来，也就战胜了自己的私欲啊。这个私之就是自己的私欲啊。你见他色美啊，起心思之啊，就有占有、控制这个念头啊。那么种种的恶念啊，就跟着起来啊。所以要从这个起心动念啊。去绝招，功夫啊就在这个上面用。我们再看下面啊这句：护他获财啊，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咒恨。啊，护他获财啊，就是欠人家的财物啊，希望啊那个债主啊赶快死，死了他就不用还了。那么是不是这个债主死了就不用还呢？啊，实在讲啊，这一生没还啊，来生还是要还啊。来生还的啊，可能啊要多加一些利息啊，要还的更多啊。这些都是不明因果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存心啊。这个存心啊就不善了。甘求不遂，便生咒恨。甘求就是悔恨的奢求不能随心，那么就咒骂怀恨他人，所求的不能满自己的愿，就去咒恨他人，这个实在讲啊也是很不明理了。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这看到他人啊，别人有损失、有不如意的时候

便说他过，就议论他平时的过错啊，他是怎么怎么才会这样啊啊，这个就是见他思辨了，便说他过啊，看他遇到啊有什么不如意之事啊，就是说啊他就是怎么样啊，做什么过错啊，这个别人的过错当然是他自己做的啊，他有思辨当然也是他的因果啊，但是我们也不必啊去说他的过失，不必要去说他的过失啊，说他的过失啊变成啊我们造口业啊，不必要去说。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这个看到啊别人啊他的身体相貌不惧，就是我们现在讲残疾的啊，或者呢他的这个面貌啊特别丑陋，我们见到这些人啊要格外恭敬啊，所以在李炳南老居士这个常理举要啊里面也有讲啊，就是见到残疾人啊要格外恭敬啊，因为这些人啊他们都有自卑感啊，他这个身体这样啊，他已经很自卑了，他已经很难过了。那我们看到他呢，再去笑话他，那你说他怎么受得了啊？啊，我们不可以这样啊，就是对这些人呢、啊，要特别对他尊重，特别恭敬，啊，避免啊伤到他的自尊心。啊，这些人他特别有自卑感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不可以见到这些残疾人啊，哦，这个四肢不全啊，五官不具啊，而去笑话他啊，应该怜悯啊，尊敬，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那么看到有才能的人呢、啊，不称赞反而去贬义他，啊，给他贬低，给他抑制，啊，让他的才能啊不能去发挥。下面这一句埋骨压人。这个蛊啊是蛊毒啊，听说啊这个苗疆 啊都有这个埋蛊的，那么这个是属于邪术，那么去压人啊，去掩昧人啊，让人啊中了这个邪术啊，这个在过去啊我们也听说啊，现在还有，这个是害人的这个法术啊，这个不可以啊，不可以学这些啊。过去有小时候啊，常常听我父亲啊，父亲的朋友到我家来喝酒啊，常常会讲这些故事啊。以前有，现在还有啊，有一些学葫芦的。那么这个符咒啊，它有好的符咒，也有害人的符咒啊，有帮助人的符咒，有害人的符咒。帮助人的符咒啊，像这个啊，以前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十几岁在常常喜欢去逛街啊，看到那个台北市啊，那个这个路边摊啊，卖药的啦。讲故事的啦，啊，还有劝善的啦，哎呀，那五花八门很多。那有个道士啊，他就是劝善。那么这个道士啊，他就教人啊一些好的符咒。那以前呢、啊，医药啊不发达，啊，像这个安胎符。就是怀孕啊生小孩啊，这个安胎符

画的这个符啊，给这个孕妇画个符水给她喝啊，那么这个胎儿啊，它叫做安然的生长，那这个是好的符啊。还有化骨符啊，就是吃那个鸡骨头啦、鱼翅骨头啦，啊，梗在这个喉咙啊，啊，拿也拿不出来，下也下不去。

在那个伤口啊，啊，他说念念念咒啊，他就止血。啊，不过这个现在这个和风来有这个万能膏啊，就不用那个咒了啊，那个万能膏啊，一涂也就好了啊。我现在都用万能膏，那以前啊没有这些膏的啦，啊，以前没有。啊，以前啊就是乡下，然后你到外面去啊也受伤了，那也是蛮实用的啊。这些符啊，就是它那个随便摘一片青色的树叶，上伤口一贴，然后念念念，它就止了。所以它那个好的符咒啊，那个道士都是劝善的，所以他教人都是那个好的，帮助人的，利益人的。但是那个符咒啊，也有这么害人的。啊，有害人的，啊，还有啊，我听我父亲还有他的朋友讲啊，那个一样在学符咒了，他们还会斗法嘞，啊，斗法的啊，在比赛啊，啊，看谁的符厉害啊，啊，在斗法，驱使鬼神。啊，有一次啊，这个有一个人啊，他说到一个人家里去啊，那个雨伞忘记拿了。啊，被偷走了，啊，后来一问啊，都他们都说没看到啊，那么他就呢，念念念啊，用那个火烧符啊，就是咒他那一把雨伞啊着火，啊，结果偷他那个雨伞的人啊，他拿到家里啊，那一把雨伞就着火了啊，就烧起来那么听说学这个不好的符、害人的符啊，还要发誓的，好像要发三条那个毒誓啊，就学这个害人的符啊。第一个呢，没有后代啊；第二个就是不能有钱啊；第三个呢，也不能得到富贵啊，不能得到这个官位啊。那我想一想啊，那何苦去学那个呢？啊，害人又不利己，那学那些也是很愚痴的啊。啊，所以学这些邪术啊很多，啊，还有到新加坡啊，哦，那些同修给我讲，新加坡那南洋那边都流行那个降头，那个降头也是邪术。有一次我到台湾东部啊，台东啊，净宗协会啊去讲经，那有一个警官啊，在那边现在退休了，也是我们的同修。那有一次啊，有一个新加坡的降头啊，哦，他说这个法术真的很厉害呢，啊，在那边施法啊，很多人啊受到他这个法术的伤害。那么他是外事警察，所以他去取缔这个。所以这个警官给我讲啊，这个事情啊，到新加坡去啊，他们也常常给我讲这个。那属于这一类都属于这一句里面的这个司命之神啊，都要记过。所以不要去学这些邪术啊，特别是害人的啊。如果有帮助人的，那个是多学一学，多教人，那个是好的。用药杀术，那么这一句啊，现在的人犯的就更多了啊。这个术都有术神的，在佛经上讲啊，超过一个人高度的术都有神啊，所以佛戒比丘啊，要盖茅棚啊，砍树木，三天前啊，要先去。请这棵树的树神搬家，啊，给他念咒念佛回向，三天后才能够去看，啊，没有提前啊，去告诉这个树神啊，就砍了，就犯戒了，啊，就没慈悲心。那么这个树神啊，以前也是听我父亲的朋友啊，到我家来喝酒。就听他们讲故事，以前没有电视啊，连个收音机也没有啊，所以呢

这个听故事啊，也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了啊。啊，小孩子啊，啊，听到大人啊讲故事啊，那么有一次啊，听到我父亲的朋友到我家来吃饭喝酒啊。就听他们讲啊，从小我喜欢听大人讲故事。那以前我父亲呢、啊、做过金矿矿工，啊，就采金矿的。那也有做矿工采煤炭的矿工。那以前做煤炭这个矿工啊，都是带个盒饭啊，现在大陆叫盒饭，他们叫便当啊，他们会带盒饭，家里带盒饭啊。一大早去工作啊，到坑里面去工作，然后到中午上来啊，带个盒饭啊，在那里吃一吃就下班就回家了啊，大概一个上午的时间。那么他们带的盒饭啊，以前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啊，有一个屋子给大家放啊，他家那个盒饭啊，就吊在那个。坑口啊，这个树吊在那个树上，然后就进去矿坑里面工作了。那么很多人起来啊，吃中饭的时候啊，那个便当啊，那个盒饭啊，饭菜都变了味道，好像有人吃过的啊，都说不上来，变了味道。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其中只有一个人啊，只有他的盒饭他没变味啊，大家很奇怪啦，怎么我们通通掉在一棵树，你的怎么没有变味道，我们通通变味道，好像会有点馊味这样啊。那么就问那一个人啊，他说那你这个怎么会没有变呢啊，他说啊我吊这个饭盒饭啊，吊在这个树的时候啊，我都会给树神讲啊，我就给他讲，我这个是寄放的啊，不是给你吃的，不是供养你的啊，所以我是寄的，这是我要吃的，不是拿来供养你的啊。他说我都会跟他讲啊，所以他就不会吃我的盒饭，所以我的盒饭不会变味道。啊，你们通通没讲就吊上去，他以为啊你们要供养他的，所以全部被吃了啊，所以你们那个盒饭啊都变味了啊。啊，因为鬼神啊就吸取那个饮食的精气。啊，这也是台南啊开心法师告诉我的啊，他说他是吸那个饮食的精气。那精气他吸走了，你那个饮食那个味道就变了。哦，那个我小时候啊，那个五六岁、七八岁啊，听大人讲的故事，我记到现在啊，六十年了还记得啊，六十年前听的故事还记得啊，跟你们分享啊。后来学了佛啊，看到佛经讲啊，的确有宿神，确定了，真有啊。所以后啊，如果你们到郊外郊游啊，带盒饭啊，吊在树上啊，要记住这一句话。跟树神讲，这不是供养你的，是先寄放一下啊，你就不会变味道了。那么用药杀树啊，这个在现代呢，那就多了。我们看到前面鸡善章讲啊，昆虫草木有不可伤啊。啊，你看了、啊、那个小草啊，树木啊，都不可以。去伤害他的。那么用毒药来杀树啊，那这个就造罪业啊，还有伤害这个花草树木，这个是罪造得很重啊。所以我们在十几年前啊，一二十年前啊，我到那个古晋啊，马来西亚东马古晋报恩念佛堂啊，那是李金牛盖个念佛堂，那是请悟人士去管理啊。那么
师父叫我去挂个名当住持啊，实际上啊，务人事管理啊，我不管。那么那个念佛堂啊，是盖在一个山上，它那个山上啊，是一个高尔夫球场，18个洞，风景很好。啊，的确啊，也是人间仙境。啊，它山上啊，还有一个直升机的停机坪。前首相啊，马哈蒂啊，打这个高尔夫啊，直升机就直接载他到山上。啊，他山上啊有一个饭店、宾馆。那么我就听他们讲啊，他们要保护那个高尔夫球场那个草坪啊，翠绿都要用杀草剂，杀草剂就是杀。那个草里面那个虫啊，杀草剂，那这个也是杀生啊，啊，造的杀生也是很重。所以我们不能用药杀树啦。那现在呢，很多人呢、啊，透过实验啊，的确不用这些农药啦，这些杀草剂啦。是在讲啊，的确这些动物也是能沟通的啊，的确是能沟通的。那我们特别是学佛的人啊，不杀生啊，不杀生，这个要禁止啊，不要造这个业。动物不能杀，植物也不能杀。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句，会怒师父抵触父兄啊，这个师父啊就是对老师怀恨发怒，无理之至啊。那个这个现在在学校那就很多了啊，这个打老师的啊，甚至有杀害的都有啊，你说这个怎么办呢？现在这个学校的教育啊，不教这些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认为这个通通是迷信啊，只教科学知识，那这些人教出来啊，真的是无法无天啊，啊造了很多罪业啊，自己也不知道。抵触父兄啊，那么这是抵是抵徒，我们一般讲啊，顶嘴啦，啊顶嘴，啊这叫抵触啊，抵触父亲兄长，这个也是不孝之罪啊，啊不孝不悌。对父兄啊，应该要孝敬啊，不孝不敬啊，也是造罪业。这个两句啊，会怒啊，属于心里的愤怒；那么抵触啊，是口业。是口业，这个要避免。再看下面，强乞强求，好侵好夺，这个两句啊是相关的。强就是用强硬的手段啊夺取，强求。啊，不讲情理法，好侵好夺啊，好就是喜欢呐、啊，喜欢去侵占别人，喜欢去夺取别人的这个财物啊，这个两句啊，啊，从小个人啊，大到一个国家，现在整个世界啊，
我们看到有一些

强国啊，的确他们造的就是这个业啊，造这个业啊，用很强势的啊，要去得到他们国家的利益啊。昨天我是看了一下电脑啊，网络的新闻啊，这段时间呢、啊、比较少看啊，有时候稍微了解一下呢，这个世间的这些发生的情况啊，看到啊一个新闻报道啊，说美国特朗普总统啊去访问欧洲啊，都很强势的啊，到欧洲啦啊，这些国家啦去啊，那么这个新闻啊，他们在分析在讲啊，他特朗普总统去啊，不是去跟人家好好谈的，是去跟人家吵架的，去跟人家吵架的，然后呢用很强势的哈啊吵了啊，就是要人家让步啊，那让美国得到利益啊，要人家让步。那么下个月啊，十一月八号到十号要到中国来访问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啊？不知道，我现在报给大家知道啊。那么好像五号、六号到日本啊，这亚洲国家。那么他还没有来之前呢、啊，已经把美国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啊，全部开到亚洲来了，够不够强势啊？很强哦。哦，那打击率是100%的啊！啊，那来这个新闻分析啊，那这个来就是表示他就很强势啊！你不让我就揍你啊！啊，然后第一个啊，拿朝鲜开刀啊，打给你看啊，看你让不让啊！那像这样的姿态啊，就是这里讲的这个强取强求啊，好侵好夺啊。这个三台北斗神经啊，啊这个三司神、灶神啊，这些都会记过的 啊， 啊。这些神不是中国才有啊，外国也有啊。啊，所以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啊。凡人的意思是什么？凡是人，只要你是人啊，啊，他没有说凡是中国人，呵呵，不是这样写的。那凡人啊，只要你是人类。都是一样的啊，跟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着，江湖夷狄，中国人外国人啊，犯了这个罪业都通通地报是一样的啊，乃至啊你地位再高啊，天龙八部啊，犯了这个业啊，一样受的果报。那么我们个人呢、啊，也不可以去对人呢、啊、强取强求、好侵好夺啊，这个就造罪业了啊。实在讲啊，这个对美国也没好处，实在是失过之神记过，都扣掉他的福报了，减损他的国力了，那怎么会有好处呢？啊，所以特朗普啊，要劝他念太上感应篇啊。啊，这个美国总统啊不听话嘞，他是吃亏了啊。以前这个布希啊，啊，大陆叫布什啊，啊，大陆翻的总是要跟台湾不一样啊，布什啊，他布希啊，要去打伊拉克啊。我们师父是美国公民啊，那么他在德州啊，在达拉斯啊。他也是这个好像怎么很好的公民啊，就是啊，那个布什啊也是德州人啊。我看师父啊，我亲自看到他写个信啊，写给布什啊，写给他，劝他不要去打啊，关师傅他自己还要自己刻印章，师傅也会写字，也会刻印章啊，刻一个印章啊，那盖上去啊，送给他，那好像请这个。

陈总裁他女儿，他女儿在白宫国会上班，而且他女儿带去给布什，送给他，劝他不要打，啊，然后打了啊，这个后面啊，这个不好收拾，啊，结果这个布什就不听啊，他还是去打啊，啊，打了到最后呢，果然啊，不出师父所料啊，真的啊，后面呢，啊，很难收拾。而且美国的国力啊一直走下坡啊，这些年啊，那么我们是从这个新闻报道看到这些经过啊，从一路看下来，那的确呢，看到这个因果，现在都能看得到。现在美国的确是国运啊一直下降啊，跟我们早年去啊。我是90年第一次到大陆，91年第一次到美国啊。那个时候再到美国啊，美国那边非常好的啊。我们在坐那个国内的飞机啊，都是坐 AA 的啊 ，AA 的飞机，不用检查的，好像买公车票啊，也不用看证件呐，那个登机卡给他一刷就上去了啊。那送客的还可以送到上面再下来。比搭公车还方便啊！哦，那现在呢，好像草木皆兵啊，搜身啊。那你说现在有比过去好吗？比过去不好吗？啊，为什么不好？政策不对嘛？为什么不对呢？好侵好夺，强取强求嘛？就换了这两句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如列致富，巧诈求签。那么这个两句跟上面这两句也是相关的。如列啊，就是掳人猎取别人的财物，达到自己致富。那这个也是强盗的勾当。巧诈求签啊，不脚踏实地，以奸巧的手段求得升迁啊，这些都是罪过。赏罚不平，易乐过节啊，这个赏罚呢有偏私不公平啊，这个世间啊有很多事情啊都是因为啊不公平而起的啊，如果公平了，那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啊，在社会上啊，啊，很多事情啊，发生都是因为啊不公平。啊，这个赏罚呢有偏私。啊，因此啊，啊，在美国也常常因为这个种族方面的。那这个种族歧视啊，也都一直会存在的啊，因为众生啊都有分别心啊，所以种族歧视啊，它是很自然的。那个白人跟黑人啊，这从美国开国以来啊，还没有开国，就是这个白人啊都会歧视黑人。那黑人呢，也有他不好的习气。那么，在这个法律啊、警察的取缔方面呢、啊，我们常常在报章杂志看到啊，就是赏罚不平，啊，处罚呢也不公平。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啊，美国那个白人跟黑人啊，这个种族的暴乱。发生这些事情，啊，我们看看啊，真的呢，也就是这一句讲的不公平，啊，不公平啊，引起这个不同族群的互相啊斗争啊，这些都是造罪业，逸乐过节啊，逸就是安逸享乐，过分啊不节制。
啊，以前啊，那么我听同修讲啊，澳洲的同修讲啊，那个土地很大啊，大概大台湾200倍啊，土地很大，人口啊比台湾少啊，台湾2300万，它1800多万，地广人稀。那么澳大利亚跟纽西兰啊，那大陆叫新西兰啊，总是要跟台湾不一样啊，啊，我们要统一哈。新西兰啊，是跟澳大利亚啊，是现在呢我们地球上啊唯一的净土了啊，没有污染啊，没有污染啊。不过新西兰有地震。虽然没有污染，但是它有地震。那澳大利亚没有污染啊，但是天空破一个洞，臭氧层破一个洞啊。我看那个澳大利亚的学生啊，小学生啊，都要上学都要戴帽子，后面还有一个巾，好像日本以前那个神风特工队这样啊，穿长袖的啊，怕太阳晒多了会得皮肤癌啊。我看那些洋人啊，也不怕死。还是在海滩啊，去晒太阳。但是在环境上来讲，它水质好，空气好啊。那么这个农作物啊，也都很健康的。但是啊，经过调查呢，全球调查的这个各国地区人的寿命啊，他的澳大利亚的人呢、啊、并不长寿啊，反而啊比我们中国的人这个短命啊，我们中国这个污染啊很严重，什么雾霾啦、啊、什么一大堆的，反而比他长寿，他的空气那么好，反而比较短命啊。大家想来想去啊，想不出什么道理。这个联合国啊，做一个调查啊，这个报告是这样的啊，他这个寿命那么短啊，地广人稀，空气好，水质好，农作物又没有农药啊，吃得好，吸得又好啊。后来啊，吴永师啊，吴永师已经往生了啊，吴永师啊，他讲的。啊，他说呢，啊，这个澳洲人啊，大概福报享尽了，啊，因为呢，喝最好的水，吃最好的食物，啊，吸最好的空气，那又不修福，啊，就是一直在享福，一直在消耗他的福报，所以平均寿命就不长了。他讲这一句啊，哎，我觉得也不无道理啊，也不无道理啊。再看到这一句啊，逸乐过节啊，失命要记过的。逸就是安逸、享乐，过分不节制啊。所以我在台北啊，我这个牙周病很厉害啊，有一个小诊所，有个两个老夫妻啊，70几岁了，一个。姓王的王医师，他很花心啊，给我看牙齿做牙齿，通通不要钱啊！啊，他只喜欢参加我的法会啊。他一年啊，在国际会议中心啊，他能参加他们老夫妻啊去参加一个法会，而且有时候还会帮我找几个同修去啊。他就心满意足了啊，做牙齿通通不要钱。我随时打电话去啊，要去看啊，随时可以去的啊。那个一般牙医是哇，要预约啊，要这个多久之前要预约啊，他才有的。那我是随时可以去的，那我也贪图方便啊，这个医生也很好。那么他也很慈悲了。有时候呢，他做的星期天都没休息。我说：“哎呀，你年纪大了。”有时候我去给他看牙齿啊，他就给我讲：“哎呀，他现在好累。”

身体都不好，而且看医生吃药了。我说你要多休息休息啊。他说有时候啊，那个患者来啊，他牙在痛，我就不忍心了，就帮他看。他说有时候我大年初一啊，人家来敲门啊，他的牙痛啊，他说我也想到他在很痛苦啊，要帮助他解除痛苦啊，就帮他看啊。我说哎呀，你真有慈悲心啊。啊，他说现在的好的牙医也不多啊，那有些医生啊，像过年的时候都放假了，都不看了。啊，但是他说有人来敲他还是看啊，当然他就很累了。那他给我讲，他有一个朋友也是牙医，他说技术啊也非常好。啊，他说这个好像五十几岁啊，五十五岁以后他就退休了。他就不看了，大概钱也赚了很多，移民到美国，他好像六十几岁就往生了。然后我听他讲啊，他给我讲一句话，我觉得也不无道理。他说呢，哎呀，他就不为人家服务啊，就去享福啊。如果呢，他像我一样啊，在跟人花钱跟人家呢治病啊，那肯定现在他还在。我想想也有道理啊，啊，因为他现在替人服务是修福嘛，啊，你不替人服务啊，去享福啊，福报享尽，路尽人亡，也不无道理啊。所以我听到他这么一说啊，啊，我也不太敢劝他休息了啊。啊，那么这一条啊，就是告诉我们啊，不要太安逸啊。所以大家有空啊，我做法会，大家多来参加，不要去玩啊。去玩，你记住，加减乘除，扣掉福报损耗啊。来我这边做法会做义工啊，很辛苦，但是你在加分累积，你要选择哪一个，自己决定啊。我们再看下面，科涅其下，恐吓于他。苛就是苛刻，涅是虐待，苛刻虐待啊，他的下属啊，他的佣人啊，刻薄残暴。那么这个下面的人啊，我们不能对他苛刻啊，要照顾他。这次到苏州顾德啊，参观吴董的公司啊，真的对下面的人照顾很周到啊，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向他学习啊，连他们这个员工的父母啦、儿女家属都照顾啊，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向他学习的。那么科涅旗下啊，在台湾啊，有一些。报纸啊，常常也报一些事情啊，就是外劳。这个外劳啊，也是有两方面的，有一些外劳啊，也是很不好，啊，没有尽职，啊，不好。那有一些老板啊，他也不好，啊，这我们要讲公道话了啊，不能只有讲一方面的啊，这两方面都有。啊，那么有一些老板的人啊，啊，他也对这些。请来的外劳啊，苛刻啊，有的啊虐待啊，也有，但不是每一个人做，有的老板很好的也有啊。像我母亲啊，在世的时候啊，啊八十几岁的时候啊，她那骨头不好，行动不方便啊。那么我们啊，她住在寺院里面啊，我弟弟啊。就去请一个外劳啊，那么外劳啊，就是请那个信佛的啊，越南啊，信佛的啊，一个外劳来跟你众来照顾啊，一直照顾到他往生啊。那我就很感激这个外劳啊，啊，我常常啊，有时候过年过节啊，我都包个红包给他啊，我非常感激啊，他照顾我母亲。

这个我真的是从心里啊由衷的感激。所以他这个离乡背井啊来到我们这里啊赚一些钱。我们要感恩他了啊，怎么可以去对他刻薄虐待呢？啊，这个是不可以啊。下面这一句是恐吓于他啊，这恐吓就是虚张声势，使人害怕。这个在社会上啊也常常有啊，接到恐吓信啊，或者跟对方有过节啊，那么写个恐吓信。要去害他，啊，让对方啊害怕，这个也是造罪业。再看下面，怨天尤人，喝风骂雨。这句我们也很容易犯啊，遇到不如意的事啊，不是怨天就是尤人。怪别人啊，怪天公不公平啊。这个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我们学了佛啊，总是要知道啊，这是果报，果必有因啊。我们过去生啊，造不善的因，这生遇到这个不善的果啊，知道这个是因果报应。就不可以怨天尤人，但是如果不明理啊，难免就怨天尤人。怨天尤人呢、啊，那越罪业又加罪业，那果报就更不好了。所以孔老夫子啊，他教学生啊，也是不怨天不尤人。你看孔老夫子啊，他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他也不怨天不尤人啊。你看啊，在城绝粮啊，在陈国那边啊被困住了7天啊，没得吃啊。他的学生啊饿得都不行了啊，子路就讲了 啊君子也有穷乎啊，君子也会这么穷吗？所以孔老夫子回答了：“君子固穷啊，小人穷斯滥矣啊。”就是说，君子遇到这个穷困，他会安困，不作乱，不怨天，不尤人。小人啊，他穷也不行，富也不行啊，有钱他也乱来。那没有钱呢、啊，他就干偷盗不如法的事情啊，所以小人穷斯滥矣，他穷他就作乱啊。那君子啊，遇到穷困他不作乱啊，所以饿了7天呢、啊，所有的弟子都饿得不行了啊，心里啊难免升起怨尤之心。但是孔子还是平心静气的啊，这世间圣人也会遭遇啊不如意的时候。那出世间的圣人啊，释迦牟尼佛啊，他遭遇的就更多了，也是很多啊。你看啊，三个月马麦之报，那成了佛还要受这个报啊，那也是过去生造的业嘛。明了这些因果啊，就不怨天不尤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那么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不怨天不尤人啊，就是消业障了。过去我们造的业障啊，现在消掉啊。如果怨天尤人啊，这个旧业消了，又造了新业啊，喝风骂雨。这个是对自然界的啊，风雨不调顺啊，那就骂风骂雨啊。在古人啊，
这个

风雨不调的时候啊，总是啊要反省自己啊，人心不善啊，招感这个自然界风不调雨不顺啊。如果人心善啊，就像无量寿经讲的，日月清明啊，风雨雨时，国风民安，灾厉不起了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所以古时候啊，如果有这些天灾地变的事情发生，地震啦、旱灾啦、风灾啦、水灾啦、火灾啦，啊，传染病、瘟疫就是传染病啊，这些灾害啊，那做皇帝的人啊，要去忏悔啊，要去忏悔，要减少饮食。斋戒沐浴啊，去反省，看看哪些政策做错了，要改过啊，这样啊，就把这个灾祸啊变为吉祥了啊，所以不可以呵护骂语。斗和争讼，望族朋啊，这个斗就是斗争呢 啊这个合啊，合作啊，有一些啊事业上的合作，那可能啊这个当中啊起了争斗啊，争取利益，那么就去诉讼啊，告到法院去了。争讼就是斗争啊，那么去诉讼，告到法院去。那有人啊，专门是在拨弄是非啊，啊，使人啊去斗争、去诉讼，他从中取利。那这个行业啊，就是现在这个律师啊，律师啊，如果没有学传统文化，很可能啊就造了这个罪业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律师啊，往往啊把那个不合理的啊，只要花钱给他，他就要给他不合理的，也要给他讲到合理的，为他呢去打这个官司，那这个就昧着良心啊赚这个钱啊，也不好。那么有道德良心的律师啊，啊是民间的包青天呐 啊，他如果只是为了钱啊，不顾这个道德仁义，那可能通通是昧着良心啊，啊，因为法律啊是伸张正义的，啊，如果是为了钱财啊，那这个就是造罪业了。啊，这个争讼诉讼啊，所以早期这个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韩馆长请给萧律师当法律顾问。这个萧律师的太太啊，她是常常来听老上讲经啊。有一次她给我讲啊，她说还有父亲跟儿子打官司，儿子告父亲的。我说怎么儿子去告父亲呢？哎呀，她说悟道法师，你不知道啊，现在啊那个律师事务所啊，那个千奇百怪啊，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啊。啊，我说怎么去告呢？他说这个父亲财产分得不公平，他儿子去告啊。那，你说这个当父亲的他情何以堪呢？啊，你说这个传统文化重要不重要啊？啊，因此啊，当法官的、当律师的，公门里面好修。

行啊，在民间当律师的也可以积功累德，欠人家的不要征收，是最好的。如果为了一点利益啊，那么造了这个罪业啊，思过之神记过，实在是得不偿失。妄足朋党啊，妄就是这个盲目的啊，去加入啊不法的党派。啊，这个党啊，这个中文字啊，啊，这个现在这个简体字可能改了啊，改了啊，我们就看不出它的意思啊。现在简体字这个党啊，好像上面这个堂还是有啊，但下面好像这两个，好像儿子那两个。但是我们正体是这个党啊，下面是个黑，黑白的黑。为什么这个造字啊，它写个黑呢？啊，有一党之私就黑了啊，有私心它就黑了。啊，我这个党啊，只要对我这个有利的，错的也是对的。啊，对我不利的，对的也是错的，啊，那这个就一党之私，啊，这个，所以老祖宗创这个字啊，啊，我们会看呐，啊，所以现在我们老上提倡文字学啊，就是这样啊，这个文字学学会了，啊，真的看文字会开悟的。啊，这是中文的特色，看它文字啊，它真的会开悟的。那么加入这些不好的党派啊，这个也是造罪业。再看下面，用妻妾语为父母训。这个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违背父母的教训。啊，所以这个妻妾语啊，啊，要看它合理不合理啊。啊，不合理的，那我们不能采取，不能采用，啊，不能听他的啊。看他讲的合理不合理啊，不合理的，那不可以采用。不可以用妻妾的不合理的话来违背啊父母合理的教训。那他父母的教训啊，也有合理也有不合理的啊，那这个也是要分清楚的啊。啊，那父母叫你去偷去抢啊，那这个不合理的，那这种教训你就不能听了，你要劝谏父母，这个不行的啊，你要做儿女要去劝的啊，啊，不能害陷父母于不义啊，啊，所以这里讲的主要是讲妻妾的，很多是讲的一些不合理的啊，那么去违背啊父母合理的教训。这样就错了，啊，是这个意思。啊，如果合理的，那当然啊，可以采纳嘛，啊，可以采纳，啊，总是啊要有圣贤经典的作为标准。再看下面，德心忘故，口是心非。德心忘故啊，这一条啊，就是喜新厌旧啊，结交新的朋友啊，那么旧的朋友他就忘了。

忘了故交了，那么这个人啊就不厚道。所以我们人啊还是要念旧啊，念旧啊，这个人啊念旧啊，要就是这个人啊他的心地啊厚道啊，他常常啊就怀念啊这个旧的朋友老朋友啊，常常怀念啊，不会啊得到新的朋友啊就把旧的给忘了啊，或者不要了啊，这样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有新的朋友啊，旧的啊也不能忘啊，所以不可以得心忘故。口是心非啊，那么口中讲的头头是道，那心里想的啊那不是那么一回事啊，这叫口是心非。心里想的跟口里讲的是两码事啊，心口不相应。啊，那么这个一句啊，我们学佛的人啊，更要学习啊。我们修净土啊，这一条我们也要深入的去体会。我们自己也常常犯口是心非啊。啊，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我自己常常反省自己。我们天天啊常常做法会啊，啊这个念的都很大声啊，要同生极乐国啊，念的特别大声。阿弥陀现在来你去不去啊？大家都说要去，到时候来了就不去了。那不就口是心非了吗？啊，到时候哎呀我去就我这边很多事情还没做好啊，怎么可以去？那口中讲的是要去西方啊，心里还不想去，这不是口是心非吗？所以我们要念那一句啊，要想一想啊。所以我现在念的都心惊肉跳，不知道大家念的有没有感觉啊？好像念完之后，我一直在想啊，我是不是真想去西方啊？我现在放得下吗？我都要自己问自己啊。大家有没有问问自己啊，是不是真想去啊？如果不是真想去啊，就小声一点吧。不过念的时候啊，大家也都很大声在念了啊，我大声也好了啊，反正提醒自己啊，总是啊心口要相应啊，那才能真正去西方。如果口是心非啊，那当然啊去不了西方嘛。你口中要嘴巴讲要去，心里根本就不想去，这里根本就放不下啊，就不愿意去，那怎么能往生呢？啊，这个不能怪阿弥陀佛了啊，这个只能反省自己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贪莫于财，取往其上啊，这个贪就是贪污钱财啊，这个贪污啊，啊，这个在政府部门当官啊，或者民间的公司团体啊，一个主管啊，或者有一个职位的啊，就很有机会啊，犯这个业了，造这个业了。啊，贪污钱财啊，没入啊自己的口中口袋当中。欺往其上，欺是欺骗欺瞒，欺骗啊上司啊，他上面的领导啊，欺骗上面的领导啊，或者呢欺骗啊自己的父母啊师长。那么这里讲的上啊，主要还是指领导啊，在公司团体的老板啊，或者主管，下面的人啊，欺瞒。

做什么事情啊，不跟他讲，欺瞒，造作恶语，忏悔平人。这个恶语啊，就是捏造啊不利人的坏话，专门啊讲坏话。那么忏悔平人啊，造谣毁谤平白无辜的人。现在做这个造作恶语的很多啊，特别这个新闻媒体啊，前几天呢、我接到台北我们道场啊传一个东森新闻的啊一个片段给我。这个片段呢、就是在讲我们老上坏话的台湾啊东森新闻。讲什么呢讲说老上蒋经不是讲这个爱因斯坦做核爆第一嘛，老上讲了很多次这个也不晓得什么人，他就去街头上去采访问到一个女众我看那个女众那两个眼睛就怪怪的那回答嘞那就怪怪的那个我再把那个新闻给大家看怪怪的。然后回答的那些也真的好像也是不是合理的。我说那个记者去问这个他对本身这一桩事情他都问的都不是正确的。后来又问了一个小孩子一个学生，那你问那个学生他懂什么那个小孩子说哎呀也不能说他做第一他造原子弹对人类也有贡献这个我剪来给大家看看我就把这个发给师父看那么我们楼上他像这一类诽谤他说不理就好了不理就好了那么有时候有一些情况我会用一点这个法律途径就是稍微给他一个警惕也不是真正要跟他打官司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看到了凡四训这个了凡四训不是李门义公宰相退休这个有一个喝醉酒的人就去他家骂他嘛去骂他宰相肚量大这个宰相肚里可撑船他的肚子里面都可以撑一条船肚量很大不会跟他计较他喝醉了不理他了。他过了一年那个人犯了大罪被判死刑了这个李门义公他就想到哎呀错了当时如果我给他小小的警惕抓他到公府去给他训诫一番可能他不会犯这么大的罪过他觉得当时没有给他一个警惕是不对的如果当时给他一个警惕他后面他会收敛不会那么嚣张再去造那么重的罪业被判死刑我也是基于这一个但是我斟酌情况因为老上他的原则是不理会的骂他那个骂那么几年前我们这个东森新闻他也打电话来我们金钟协会问那我们里面的人说老上不在国内不在就回答一句他也把我们中华华藏净宗协会名报出来了那几年前有人就开个广告车然后贴了说我们协会这个
印大藏经啊，钱都到哪里

气了，还把我放一个一包好像金子会发光的啊，说我这个贪污这个钱财啊，这个钱都拿到哪里去了啊，说我们印大藏经啊钱到哪里去了。那个广告车啊就开来啊，指名道姓讲。

啊，这个我们那个总务啊，就是找警察来了啊，那把那个司机啊带到派出所去了啊，啊，带派出所去啊，在那做笔录啊，然后说那你这个怎么可以跟人家诽谤呢？啊，这个可以告他诽谤罪的啊。啊，后来那个司机说，哎呀，他人家给钱给他的，他也不知道是谁啊，那。那就问他呢，警察问他，那给你钱那个人，那你总知道吧？啊，啊，后来去找找，我也知道是谁了啊，我也不讲啊。后来找到那个给钱的那个人啊，那个人啊，那警察就把他送到法院去啊，啊，送到法院去啊。那那个人啊，哦，他就写信去给牢上啊，叫嘛悟道法师啊。违背牢上的教训，牢上都说不打官司，出家人怎么可以跟人家打官司？我来送到法院去啊，然后啊，啊，这个啊，那个我们请的那个律师就给我讲，他说这是告诉乃论啊，啊，不是非告诉乃论，非告诉乃论就是你犯了公共安全、公共刑法那个。不用人家去告了，检察官就可以提告诉。那个是要人家的确要告你了啊，那他才提上诉。我就跟他讲，我说吓吓吓就好，不要告。后来啊就没有再开过来了。那我如果没有这样啊，那个车子不晓得要给停多久啊，造成大家的困扰啊。他说我贪污钱财啊。我那个账都没有两本账的啊，可以去查的啊，都要请那个会计师啊，那个都要报给政府的啊，我们印大上经的啊，这个是世间的法律啦。那我们啊，学佛的人啊，那个因果啊，买砖你就不能买瓦，买瓦不能买砖啊。现在大藏经啊，本来你一万套，现在超过一万套了，为什么呢？因为超过那个数字。啊，大家给我指定要印龙藏，我就不敢印其他的经啊。那超过呢，那只有再多印啊，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是超过一万部了。啊，很多同修啊，在给我指定啊，啊，指定啊，你买砖不能买瓦，买瓦不能买砖啊。啊，所以这个捐款啊，有不指定的啊，就给道场你自己去统筹啊，都不指定，让我自由去。分配应用，哪里缺用哪里，啊，那这个是不指定的。那有指定的啊，指定看你指定什么项目，比如指定用印经或者造佛像啊，或者做播经机啊，或者做什么纪念品啊，念佛机等等啊。那你指定哪一项，就是做那一项啊。那么这个指定的啊，比如说指定印经。啊，那就是用在印经啊，这指定专款。那还有指定当中的指定啊，比如说我这个是印经，但是印经是印乾隆大藏经，那我就不能印其他的经了，我就印大藏经啊。所以指定当中的指定啊，所以现在呢，有的同学他要印大藏经啊，我说我印大藏经啊。啊，所以本来是预定印一万部，现在呢超过了，超过那个钱啊，那我也不能把那个印大藏经去印其他的经，我要背因果嘛。所以啊，也实在讲，我们信佛的人呢，不需要法力啊，我们怕因果都比怕法力还厉害啊。啊，买砖都不能买瓦，买瓦不能买砖。所以现在同修啊供养我一些钱啊，我比较佛用啊，非常感激啊，哪里去哪里用啊，这个就比较佛动啊。那指定又指定当中的指定，那就是一定是做那个啊，所以这个因果啊要分明。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明天呢，我们这个就可以把这个课讲圆满了，明天还有一天，那晚上啊，
啊，如果有时间的同修留下来啊，要

心得分享，我请义如老师来带大家交流交流啊。好，非常感谢大家啊发心啊来共同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见，阿弥陀佛。

修华严傲止，望尽梵严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一堂课啊，继续来学习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这个第七愿。请佛注释，上一堂课，我们这一愿还没讲完。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第六愿，请转法轮，第七愿就是请佛注释了。这个两愿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法轮要常转不转那众生就迷惑颠倒了这个世间如果没有佛法，这个法轮再常转，这个世界就像没有光明的世界黑暗所以这个转法轮非常重要。那么转法轮那请谁来转呢？要请佛注释，那佛注释那才能转法轮那么这个请佛注释

那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我们请佛啊常住世间。那么佛般涅槃了，不住世了。那到我们现在呢？那我们学习这一愿呐，要怎么来学呢？怎么来落实这一愿呢？这个，我们真正请这个优秀的法师、居士大德，真正有修有学的这些善知识，请他来弘法利生，来教学。那更重要了，就是培养师资，培养下一代的这个讲经弘法的人才，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现前有出家法师或者在家居士他真正有道德、有学问、有修行，那我们就要扶持他了，让他能够安居乐业，让他生活上不会有缺乏，那请他呢来弘法利生，这个真正有修行的、有学问的法师大德他的事业就是修行。就是弘法这是他主要的事业那么在家呢，那当然有在家人的工作要上班。那出家人等于是专职的教员专职的所以出家法师呢，弘法是为主，护法是为辅，在家大德护法为主，弘法为辅因为有一些居士大德他还有工作但是也都弘护这个在家出家呢，弘护是一体的四众弟子都要互相的合作的。那么有这些善知识住在世间了在生活方面我们要认真的去照顾像过去家师敬老跟雪庐老人学习经教学了10年离开台中到台北来弘法当时也得利于我们佛教界几位居士大德的护持生活过得比较清苦但是总是能过得去那么护持家师来讲经弘法。那韩团长后来认识家师了，那他更是全力来护持能够让我们敬老和尚在台北地区特别在台北市弘法很长的时间一直到韩馆长过世那他才离开台湾到新加坡去到世界各地去那么台中雪庐老人那他自己有工作他主要做护持佛法还有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他老人家自己也讲经弘法教学四出四法都教。那么善知识实在讲他住世不住世，住在一个地方弘法，他不是说为了这个地方人对他的恭敬供。

多少？主要啊，这个地方有没有人愿意学习？有人愿意学习呢？纵然是一个人，他也教。如果通通没有人要学了，他可能就离开了。所以我们认识知道啊，真正的善知识啊，我们就要请他常住在世啊，这个就请佛住世了。那么过去啊，迦叶敬老在这个还在台中莲社台中慈光图书馆啊，那求学的时候。那么听到雪庐老人 他70岁以后 有一次在中兴大学演讲，公开对大家讲，他自己啊往生有把握了，他随时可以走。那大家听到这个讯息 那当然 大家都不想让老师这么早走嘛。后来啊，同学商量，由我们敬老和尚他代表，他们把老师留下来。那老师他已经随时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了。他现在呢，在留在这个世间，那唯一的理由就是讲经弘法嘛。如果老师不讲经，他可能就不住世了，他就不再住世了。那么讲经呢，要留这个老师长期住世来弘法利生呢，那就要请老师讲一部大经这个大经没讲完不能走结果大家商量之后要推派我们师父上人代表去请老师讲《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么《大方广佛华严经》，李老师在台中莲社好像一个星期讲一次，一次两个小时，这个一个两个小时当中，还有一个小时是闽南语的翻译，我们在台湾讲台语，实际上他只有讲一个小时，这个经分量这么大，那讲几十年这下大家就比较安心了这个。可以留老师常住在世所以这个李老师他讲经讲到97岁往生前一个星期还讲但是华严经没讲完他老人家就走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这个是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他请佛住世的一个例子一个例子因为呢，老师一生讲经弘法教学如果他不继续讲经弘法教学，他就表示不在这个世间常住了，要走了，要往生极乐世界去了。那么善知识在一个地方教学长期住世，最主要要有人学习有人学习呢，那就有义务去帮助他就有义务帮助他如果都没有人愿意学那当然这个善知识他自己功夫成就了，他随时可以往生，寿命没有到他也可以提前他就提早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所以念佛念到高层次的功夫成片还不用到事一心理一心，他就能自在往生了。所以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真正善知识他也不会去标榜自己，不会宣传自己
我们也不认识。那么我们主要都是透过这个我们敬老和尚他的介绍了像他老人家在讲席当中介绍李老师，那我们也才认识嘛。如果没有他老人家介绍，我们也不认识那么另外呢，就是现在呢接触到这个过去这个录音带啦、DVD 啦、VCD 啦、录影带等等这些讲经的这些法宝的确也帮助了不少人。让很多人知道我们敬老和尚协助老人这个宣扬的这个效果非常殊胜非常好。所以现在呢，佛不住世，在我们当前真正有修有学的善知识。我们也要把它看作佛的化身了，他就是佛的化身。所谓代佛说法，他代表佛来讲经说法无论在家出家，只要他是正知正见，有修有学，那么我们都应该那么要礼请他常住在世，来弘法利生。那么这些善知识，他如果不住世了怎么办呢？那总是会走啊。那么《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又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那我自己也是一切众生之一我们自己本来是佛，我们每一个人本来都是佛只是现在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些东西放下了，就成佛了。但现在没有放下，没有放下还是佛放下了那你是究竟圆满佛；没放下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情况，迷惑颠倒佛了。所以都是佛这个天台宗六级佛讲理即佛，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是佛从这个理论上讲，都是佛这是千真万确的，一点不假只不过呢，我们现在是佛没有错啦，但是现在迷惑颠倒我变成众生了，变成凡夫了。所以我们只要自己肯放下，忘尽烦恼，就成功了我们就回归到究竟圆满佛了，回归自性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这样就成功了。今天我们要学这个普贤十愿第七愿，请佛住世。我们请不到善知识有一些善知识他已经离开了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么像家师敬老现在也95高龄了现在这个体力这个也没有办法继续再讲经了。其他的善知识我们又不认识所以外面的善知识如果请不到，那请谁呢？要请自己因为自己本来也是佛嘛。说请佛住世，你要请别的佛住世难，
啊，请自己，那就是自己的事情啦。啊，自己如果真愿意放下妄想、分别、执着，那这个自己可以做得到啊。啊，你要请别的佛住是难啊。纵然有请啊，也未必留得住。那何况我们现在也不认识，所以我们你会失望了啊！你请别的佛，那别的佛他没有如我们的愿常住在世，那我们就很失望了啊！所以啊，要请次性佛住世啊！所以加持净老给我们提醒这个。所以我们自己也常常啊，想看到这一条啊，这个请转法轮啦、啊，请佛住世啦、啊，那总是哎呀，我们赶快去请啊，看看啊，哪些高僧大德啦、啊、法师居士啦、啊，去请啊，去外面，那外面呢、啊、未必请得到。所以加持净老特别提醒我们大家呢，要请自己这尊佛住世啦。你自己就是佛啊，你本来也是佛啊。要请自性佛住世，那这句话就重要了。那佛在哪里啊？我们的自性就是佛啊，六根根性就是佛啊，觉悟了。是佛，迷惑他还是佛啊？所以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他就叫成佛。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他展开世尊的经教，没有学过，一看就懂。他没有障碍。我们今天呢，翻开经典。看了半天为什么看不懂，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而且在我们今天的这些世界上的人类啊，妄想分别执着是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严重，有这些严重的障碍，所以我们看不懂，把佛的经义啊自己去看啊，不但看不懂，还错解了、曲解了、误解了，这个大有人在啊！所以自己看经看不懂，那要透过啊祖师大德的一些注解来帮助啊。但是如果你很严重的分别执着啊，自己有很深的成见，那他看注解也是看不懂。那这个业障就很重了所以第四愿啊，普贤十愿第四愿，忏除业障什么叫业障？妄想分别执着就是业障嘛。这些放下了，业障就没有了业障没有就没障碍了，一接触就明了。所以六祖慧能大师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放下就是，放下是什么？无我，那我都没有了，哪来的自私自利？你自私自利就是为了我嘛。我们现在讲我的利益，这个我啊，那你有我，你就会自私自利，就有是非人我、贪嗔痴慢。那无我，这个我没有了，那这些全都没有了，不放下了。遇到有缘遇到有缘的人就是志同道合的人，有几个同参道友在一起好好修行这个叫朋友啦朋友不是说吃喝玩乐叫朋友，不是那是交际应酬了。

真正朋友就是志同道合的同参道友，这个才是朋友。像孔老夫子在《论语》讲啊，有朋自远方来啊。啊，不亦乐乎啊。所以啊，这个有真正志同道合的同参道友在一起修行啊，这个很好啊。人不怕少，庙不怕小啊。所以过去雪庐老人当年在世啊，常提醒我们：庙不怕小，有道就灵，就叫大道场啊。有一句俗话也讲嘛，山不在高，有山则名啊；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啊。啊，要真正有道，它就灵了。你没有道，你庙盖的再庄严再大，也不灵啊，也不是大道场啊。关键在有道啊，有真正修道的人。我们依靠佛陀的经教成功的秘诀，第一个是真信，对世尊有信心，对经典真信。修净土的三资粮是信愿行，对释迦牟尼佛相信，决定不怀疑，对阿弥陀佛相信，对净土五经一论相信啊。经啊，我们自己看不懂，还得找老师帮忙啊。老师在哪里啊？现在你到哪里去找老师啊？啊，过去雪庐老人啊，李老师啊，教家师敬老啊。你现在你如果找不到善知识啊，你可以找古人啊。那古人不在啦啊，古人不在呢，他在世的时候啊，他有著作遗留下来啊。所以这里举出两个例子啊。我们学弥陀经有两个助教啊，就是帮助我们教我们啊学习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那么家出举出一个是明朝的莲池大师啊，莲池大师啊，他注解《弥陀经》啊，叫《佛说阿弥陀经》疏钞啊。后来他的弟子啊，他的学生啊，又把他加以注解啊，叫《疏钞演义》啊。这个早年在台北景美法藏佛教图书馆啊，家师讲过啊，那个大概35年前了，有讲过这个《弥陀经疏钞演义》啊。当时啊，好像讲了300多卷的录音带啊，那个 DDK 的录音带啊，一卷是1.5小时，讲了300多卷。啊，那300多卷就400-500个小时了，啊，分量相当大了。那薄薄的一部《弥陀经》，哦，内容那么丰富，啊，透过莲池大师的疏钞啊来解释，我们才知道啊，《弥陀经》不简单呐。那么另外一个啊，也是明朝末年的啊，这个四大师之一啊，就是我们净宗九祖偶遇大师，他的《弥陀要解》啊，他这个要解啊是他的特色啊。这两种注解啊是《弥陀经》代表作。那另外一个就是也是在明朝幽溪大师的这个圆中钞。这个圆中钞呢，他做的时间比莲池大师疏钞还要早一点，但同样是那个时代

要找严中超啊，也是有他的一个特色。那么，因为呢，莲池大师是净宗八祖，藕益大师是净宗九祖啊，所以我们修净宗的呢，都会采取这两个注解。啊，藕益大师的要解啊，精要精辟啊，这个印光大师是赞叹到无以复加了。啊，印祖说啊，纵使古佛再来，再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这个要解，啊，不能超过了。啊，所以这两部注解啊，各有特色。啊，那当然啊，严中超他有他的特色。啊，那这个两部啊，因为都是净宗祖师，所以很自然也就具有它的代表性了，啊，就是弥陀经注解的代表性。啊，弥陀经疏钞啊，它的内容啊博大精深，再加上他学生加上眼力，那就更圆满。啊，博大精深。啊，那要诀呢，它的特色就是精要，古大德啊没有注解出来了，他做出来了，啊，那很核心的，啊，这个很重要的啊，给我们点出来，啊，让我们认识啊，原来这部《佛说阿弥陀经》不简单呐，古大德讲啊，小本华严呐。真的是名副其实了，啊，所以有这两部注解，你就得到两个帮手了。那如果你要学华严经呢，第一个帮手啊，就是助教啊，清凉国师啊。那清凉国师他注解华严经疏钞，清凉国师是出家法师。啊，他做疏钞。那另外一个帮手是李通玄长子，他是在家居士，啊，他有这个《华严经和论》啊。那么这个两部啊，可以说是学习《华严经》的一个帮助了，啊，让我们学习啊有一个入门下手处。经有无量义。一定要认真去学习啊！认真学习是什么？就是要依教奉行了啊！经不是只有讲，不是只有读，不是只有听啊！读、听、讲，道理明白，要在生活上去依教奉行啊，那才能得到啊，这个经典里面讲的。如来真实意啦，啊，这个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才能得到。修学净土法门，就是真正发往生西方亲近阿弥陀佛的心。这个心要是真，我们这一生决定成就。啊，在弥陀经讲信愿行啊，真信发愿，真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这个心要真啊，那不真那就没有感应啊。如果真心真信发愿念佛，那我们这一生决定往生极乐世界，真正。发心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对我们现前住在这个世间的一个态度啊，就是要把这个世间呐看作是暂时的啦，啊，那实际上也是这样啦，啊，不是说我们。硬把它看作是暂时的，
你不把它看作暂时，它还是暂时的嘛。这个世间呐，就像住旅馆一样，不是我的老家。啊，老家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了啊。这个娑婆世界啊，六道像住旅馆了，都是短暂性的，啊，不是永久的啦。所以我们现在呢，

那么这个要移民，还没有正式变成公民啊，呀，他会先发一个永久居留给我们，就你可以长期啊住下去。啊，那这个永久居留啊，是在讲哪一个人在这个地球上他是永久居留呢？啊，你纵然拿到永久居留了，那也不是真正的永久居留啊！啊，你还是有时间性的啊，啊，不过几十年了，啊，过去也就往生了，啊，就不能继续再居留了。啊，所以过去我们看到啊，有人拿了这个美国护照了，啊，回到台湾来，啊，当时啊，韩馆长啊，也是我的善知识啊，也是很多人的善知识啊，因为很多人都向往移民到美国嘛，啊，就拿绿卡啦，拿公民啦，这很多人很向往。啊，那当时啊，也有人劝我说：“哎呀，要去美国啊，啊，这个拿个绿卡，那个公民啊。”啊，但是这个97年呐、啊，馆长往生那一年呐、啊，啊，他好像是这个96年年底从美国回来啊，从美国回来刚好那一年呐、啊，拿到美国护照，因为他儿子媳妇都在美国。啊，他也刚拿到，啊，那拿到了，拿到这个护照就回台湾了。那么到97年就是过一个农历年啊，大概3、4个月啊，他老人家就往生了，啊，所以他拿这个护照啊，给我很大的一个启示了，啊，原来呢。啊，人家劝我去拿这个美国护照了啊，我也是有点心动啊，但是不是很积极啦。但看到这样啊，那我这个心就冷了啊。我说都拿了护照了啊，都是前面是绿卡，现在正式的美国公民了啊，但是呢，走了。啊啊，那个护照呢？那留给子孙做纪念呐、啊。啊，所以净老和尚他也很早，比韩馆长更早拿到美国护照。但是拿到护照是到处跑啊，他也没有永久居留在美国啊，也没有啊。啊，所以现在讲永久居留啊，只是说在一个地方啊，他住的时间比较长啊，长期居住比较长啊，就是这样了啊，事实是这样的，所以的确都是暂时的了，像住旅馆一样啊，所以这个不要执着啊，啊，所以这个要放下啊，所以佛法修学啊，最重要的关键是放下，看得破，放得下。啊，如果看得破放不下也没用，啊，那个是佛学，不是学佛。啊，学佛的条件是6个字：放下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你才能入门。用《华严经》的标准，放下这16个字。啊，你只是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了。啊，你放下这16个字啊。是到这个佛门啊门口了，那还没有入门呐、啊，那必须呀啊，断这个3界88品见惑啊，证得华严经里面讲圆教初信位的菩萨，证得小乘初果须陀洹，这才是真正入门啊。那见惑上一堂课我们

讲过，身剑、边剑、剑起剑、借起剑、邪剑啊，这五大类错误的见解要断掉，你才能入门啊。啊，所以前面放下这十六个字啊，是到门口啊，还没有入门，入门还要把这个第一关身剑啊先破了啊，然后破边剑。剑起剑，借起剑，邪剑，才算入佛门，正式入佛门。所以这个我们要真正修学啊，就是要从持戒念佛做起了，把弟子规真正落实，就是持戒。我们的业障习气太重，自私自利这个念头太强，想断断不了，怎么办呢？先求因果的教义，从了凡四训入门，因果搞清楚了，再依太上感应篇或是文昌帝君因字文，认真的学习，明了因果，忏除业障这样我们修学才能够与佛法相应。身心学佛，我们只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在这个世间，我们要记住，这个世间逢场作戏啊，人生就像一场戏嘛，人生是一场梦啊，《金刚经》讲得很清楚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不要再计较，没有一样不好，跟什么人都能够和睦相处。为什么呢？我过几天要到极乐世界去了，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去那么你们不去，我也不能勉强你我们以这样的态度，我们的心多么清净，多么自在欢喜从今而后，不再把别人的事情放在心上。别人的事情放在自己心上是伤害自己。伤什么呢？把自己的清净心变得不清净。自己的事情都不能放在心上，那何况是别人的呢？心要清净，心要无一物。六祖慧能大师讲，本来无一物物是什么？是物质现象嘛，精神现象这些都是物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都没有，那本来没有就是空的啦，希望的，不是真的。所以我们的自性清净圆明体这个里面什么都没有，这是真心，这是本性。见性就成佛了见到我们自己的本性，见到我们自己的自性，就是成佛我们见不了性，就是因为心里东西太多，妄想太多。自性清净心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它是和谐的为什么不和谐呢？有妄想、分别、执着，它就不和谐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了，它本来就是和谐的嘛。真正的和谐，对一切人和谐，对一切万物和谐，对整个宇宙和谐，里面找不到对立，找不到冲突，这是自性清净心。学佛不是学别的，就是学这个。心净则佛土净。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土，凭什么到那边去？凭清净心，不想自己，也不想别人，就恢复到清净了。在这个世间人还没有走我们可以随缘尽混，做一些有利众生的事情。这桩事情就是为了正法

弘扬正法，培养记取的人才，找谁呢？找自己，自己真正发心啊，这一生住世住在这个世间，是提升自己的灵性啊。再说的具体一点，提升自己往生西方的品位，不求别的。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土三辈九品啊，这个差别啊，我们要努力啊，争取这个品位上升了 啊，我们目标争取上品啊。那么请佛注释啊，浅说啊，比较浅显说啊，是我们要请善知识注释。我们要请佛注释，怎么请法？这个世间不是真的，诸佛的一真法界，讲真话呢，那也不是真的。在这个法界里面啊，这么多众生出现在一起，这是什么原因呢？啊，这么多众生出现在一起啊，什么道理？如果我们懂得了，就晓得怎样请佛注释。原因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业力受身，像我们这些凡夫到这一道来啊，不能不来啊，因为业力牵引着你来啊。我们在六道里面，在十法界六道里面，我们是业报身啊，受这个业力牵引的。所有一切众生造业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引业，引导你到哪一道去受身；一类是满业，到哪一道身相一生所受用的，无论是物质或是精神的受用，每个人不一样。地球上60亿人口，引业相同，引导你到这个世间来投胎，来得人生。我们都是人，但是我们的命不同啊，有的富贵啦，有的贫贱，有的聪明，有的愚痴，千差万别。这是满业不一样啊，满业的果报不一样的。那么引业是我们持戒啊，就是这个引导的啊，这个因呢 啊，就是我们过去生啊有持戒啊，比如说到人间来投胎，那需要什么条件呢？五戒、十善啊，五戒还有中品十善啊。如果上品的十善就升到天道了啊。我们这一生能做得很好啊，这个持五戒。实善呢，修到中品啊，中品。那来生一定得人生，得人生，你在物质生活上的享受具不具足，那就看你的满业啊。满业是过去生当中修的三种布施啊，你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那你过去生财布施多，你这生得到的财富就多。这是满业啊，所以有人赚钱很容易啊，财源滚滚而来啊。那是他布施的时候呢，他很欢喜布施，一点不勉强啊。所以他这一生得果报，他也一点不勉强，很容易就得到啊。他就过去生修这样的因，这一生就得这样的果报。那么这一生有人啊，赚钱赚得很辛苦。那是过去生他布施的时候很勉强啊，这个心不甘情不愿拿出来的，或者布施之后又后悔啊。所以你修什么样因就有什么样的果，有因必有果，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报。我们也看到这个世间很可怜的人，想到非洲贫穷落后，每年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

那是我们人间的恶鬼道啦。看到那些凄惨的画面，他当然也是人啊。那为什么落到这种地步？虽然啊，他过去也有这个五戒中品十善的隐业，但是他没修布施，没修啊，吝啬啊，不肯布施，不肯帮助别人啊，所以三种布施没有修啊。所以这生啊没福报啊，虽然到人间来，但没福报啊，受这个贫穷饥饿的果报。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如果没有在这个上面下功夫去修，而且还做许多恶业，那他感受的是恶报了。就是灾难。人到这个世间是业力牵引过来的，一生的受用是满业不同。大富大贵有因缘，受苦受难也有原因。所以佛在经典上讲啊，人生酬业啊，来酬偿啊宿业的啦。你就是来酬偿业报，你过去一生中修善，你来享福。你过去生中造不善，你来受罪。享福也好，受罪也好，不都是命里注定的吗？你怎么能怪别人呢？怎么能怨天尤人呢？看到别人富贵，不用嫉妒，知道那是善业的果报。看到贫穷下贱，也不可以嫌弃，那是不善业的果报。自己要警惕，要好好修自己。这些境界摆在我们面前，又何尝不是教育呢？真的觉悟了，没有一法不是佛法。芸芸众生在视线给我看，业因果报都在眼前。我们觉悟，看清楚了，我们提升自己的境界，同时也修福苦难的众生，我们尽心尽力帮助他一些尤其是鳏寡孤独，真正能发心去照顾这种福报如果快的，这一生就现前这花报就先现前来生果报呢，当然更殊胜了你这个修很大的福报，你这生啊，晚年你会有很多人照顾你这一生所受的果报，佛家叫花报，花报好就是晚年很幸福，那来生的果报就比这生更殊胜了。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教化众生，怎么来的众生有感，佛就有应，那我们就懂得怎么去请佛注视了用我们的心去感。真正想学佛佛菩萨就来了口里叫着学佛，心里没有佛，那佛菩萨不会来不起感应道交的作用。真干而且怎么样，不为自己，为众生。我很想自己成就，也很想帮助大家都成就发这个愿好。可是自己业障深重，没有智慧，我虽然有这个心，没有能力教化众生怎么办呢？我求善知识佛是门中有求必应。真正发心，你就会遇到真正的善知识没有这个心念的人，他遇不到甚至天天跟善知识住在一起他没有得到利益这个太多了，当面错过为什么呢？自己自私自利，名闻利养，烦恼习气放不下，那就不行，那不是真实的学佛。
啊，真。

学佛才能感动，善知识常住世间了。这个世界太苦了啊，我们也算是啊有幸遇到这样的环境啊，对学佛的人来讲是好环境啊，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灾难太多了，太苦了。那对我们学佛的人，修净土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是一种真上缘啊。为什么呢？诸佛以苦为师啊，啊，如果没有苦啊，我们感受不到苦，我们出离心就不肯去啊。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多灾多难啊，让我们出离这个娑婆世的心啊，就会恳切了啊，就容易放得下了啊。如果这个世界很美好啊，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年再讲往生啊，总是没有那么恳切啊，啊，觉得很迫切的要往生极乐世界啊。现在这个世界让你看到是这个情形啊，这个不适合人类居住了，那就早一点往生吧。就是把这个往生的意愿啊，这个念头啊，这些多灾多难的环境啊，给我们提起来。提起来，我们求愿往生的心就恳切了。只要你真信真愿，这种恳切的愿望，在念佛，那真叫万修万能去。第一个条件是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啊，还没有去极乐世界之前，在这个世间随缘随混，帮助一切众生，随喜功德要做啊，不能说看到你不做，那你就没有慈悲心了啊，你跟阿弥陀佛的本愿就不相应啊。我们有一天生命，还有一口气没断，我们都要帮助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妨不妨碍我们自己往生？不妨碍，也就是说决定不妨碍我们的清净心。往生最重要的条件是清净心，心净则佛土净，与极乐世界感应道交。如果心不清净，往生极乐世界就有问题。这个东西不在于念佛念多少，在于清净心，心地清净，一尘不染。这个世界太苦，看破了，看破你才放下。你对这个世界没有一丝毫留恋，在从前儿孙孝顺啊，那个亲情难舍。现在呢，儿孙都不孝顺啊。在从前呢，师徒如父子，学生孝顺老师。现在学生心目当中没有老师，那你还有什么好牵挂的啊？所以我们处在这个时代也有好处，让真正修行人对于贪恋这个世界的心断掉，一心一意啊，念佛求生净土。好，今天时间到了啊，这节课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这个请佛住持这一愿啊，我们净老和尚开示的特别多啊，那也很重要啊。请转法轮啊开示的很短啊，那这个请佛住持啊因为鼓励大家请自己住持啊，所以这个就讲的比较多了啊。所以这一愿啊还没讲完啊，那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啊，那这个道理啊，我们必定要知道啊。啊，这个虽聚而实散。啊，果明此义啊，此应随分随时，莫去闲思逸句。啊，果明就是，如果啊，真的明白这个意思，啊，菩萨的开示啊，真的明白啊，那么此应啊，随分随时，啊，随自己的本分，啊，随时随地，啊，随每一个时候的因缘，啊，这句话呢，就是随缘啊，我们平常讲随缘啊。那么有这个因缘呢，啊，我们大家就住在一起啊，去；没有这个因缘呢，就不要去勉强，啊，不要去强求，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像我们这个道场啊，我也是秉持这个态度啊，就是随缘。啊，有很多同修啊，那么。希望有个道场啊，也希望有个弥陀村啊，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期望啊。但是这个弥陀村的成就啊，的确要具备很多因缘条件才能成就啊。不要说弥陀村啊，就是我们一般的一个小道场啊，也要一些条件啊。你像这个。陈永信居士提供给我们双溪啊，现在是两栋农舍啊，这还是他跟洪平和居士两个盖的、啊、他们两个人发心的啊。台北信义路的道场啊，他发心要给劳上的啊。我这个出家呢，就是想走劳上的路子啊，学讲经说法啊，从来没有想到做法会，啊，更不想盖大道场，啊，没有这个想法，啊，所以这个离开华藏图书馆之后啊，韩馆长往生一周年，我就离开了。那么老和尚送我到彰化净宗协会啊去当会长啊，这挂个名啊，会长挂名，实际上我没有去管事啊，啊，给我弟弟在基隆啊百福社区啊，他跟人家盖房子啊，有一间大概20平左右的啊，在三楼啊，我就是那你那间呢、啊、就借我住啊。现在馆长往生了、啊、我离开图书馆了、啊、不再管道场了啊，住了12年了、啊、不再管道场了 啊我想啊，回归到我当初出家的意愿啊，来讲经说法啊，有人邀请啊我去讲经，讲完了、啊、回来有个地方啊居住就好了啊，给我弟弟借的啊，啊我说我只要使用权，不要所有权啊，借我住啊，里面有个小露营室，啊，一个小佛堂，啊，两个房间，啊，小小的，说这样够了，我一个人够了，啊，住了半年呐、啊，啊，这个陈永信居士啊，看到老和尚回来啊，住在来来饭店，啊，这个华藏图书馆呐、啊，回不去了，啊，很伤心啊，所以。提供信义路现在这个二楼啊，最早这个二楼这个地方啊，要请老和尚啊回来住在那里。啊，老和尚当时在新加坡啊，这个弘法啊办培训班也没时间回来啊，问我要不要？啊，我就给师父报告了，我说师父，我也不需要啊，人家是要送给你的，不是送给我的。啊，他是要送给师父啊，回到台湾有个地方可以落脚啊。师父，你需不需要啊？如果师父你需要，你回来台湾要住，那我就答应把他接下来管理。啊，如果师父不需要，那我也

不用。那老上就讲可以啊，要回来可以来住啊。老上既然这么讲啊，我就答应了，接下来。啊，那到现在呢，就做牢上的后置啊，现在工作也蛮多的，啊，这个都不是我盖的道场啊，也不是我当初的意愿，啊，包括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个也是活菩萨安排的。啊，所以这个是随缘啊，随缘啊。那么现在呢，啊，有很多同修啊，希望啊有个弥陀村，当然这个也需要啊。啊，这个还是要随缘啊。我们总不能啊指望说，哎呀，有弥陀村我才要往生西方，那弥陀村没有我就不去了啊。总不能这样的想法啊。有没有弥陀村，我们通通要往生西方。啊，因为这个人命无常啊，啊，不晓得无常哪一天到。那弥陀村还没盖好，那我们寿命就到了。那你，啊，这一生呐、啊，遇到净土法门呐、啊，啊，我们就要往生净土比较重要了。啊，真正的弥陀村是在西方啊，那是真正弥陀村。好，所以菩萨这个开示啊，啊，只应随分随时，莫计闲思逸气啊，就是随缘啊。啊，我们有这个愿，好、啊、发这个愿啊，不要常常去想，想了没有用啊，想是打妄想。因为这个事情啊，是大家的福报啊，大众的福德因缘具足了，自然就成就。啊，如果福德因缘不具足啊，那没办法，要等待。啊，是大家的，啊，不是我们个人的啊，所以莫去闲思逸气啊。啊，还是啊，不管你在什么环境啊，持此正念，二六时钟啊，佛号提起，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我们接着来看下面这一段啊。菩萨又告众曰：“汝等虑生产事往，念头不得干净也。我有一法，汝但发个远离求度之愿，将牢牢归向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之心。”换却奔走立名之心，便能即成道而绝路矣。那么这个一段呢、啊，这是菩萨呢，这个主动啊，告诉大众。啊，主动告诉大众，啊，这个菩萨呢，看到大众啊，有这么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共同的问题，啊，人家没有问啊，菩萨呢主动啊就跟大家讲了，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在明朝时代啊，在过去更早的时代，有这个事情。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了，那这个事情就更普遍。那么这是讲学佛念佛的人啊，有这个问题啊。我们牢上啊，这个佛学答问啊，也常常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啊，不止一个人提啊，常常有人会提这个问题。都是重复的一样一个问题，那么说明这个问题呢是很普遍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想，哎呀，我们这个在家居士啊，要在这个世俗里面呢、啊，

生活啊，要工作，又有家庭。那么在世俗里面呢，世俗的人一天到晚追求的就是利名名利啊，为了三餐啊，大家在忙碌啊，为了赚钱养家活口啊，所以做一些事业。那么做事业，你不得不操心呐、所以呢，大家就会考虑到啊，这个生产事嘛，很想摆脱这些，但是呢，没办法，为了现实生活，没办法啊。那么这个身心呐、被这个世间的这些世俗的事情啊，缠缚着，像那个网一样啊。缠得紧紧的，摆脱不掉。那么这些问题啊，有很多趋势，有这么一个问题。那么现在不但是在家居士啊，连出家人也不例外啊，生产事亡。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啊，说现在出家是出一个小家入一个大家啊，那更忙啊。所以这个俗话讲啊，未穿袈裟闲事多啊，穿了袈裟就事更多啊。那个没有穿袈裟，哎呀好忙哦，事情那么多，那袈裟一穿，哇更多啊，面对的人更多，更复杂啊，本来想要摆脱，那现在越摆脱就越多啊。那么这个当然会考虑到，哎呀，我真要念佛修行，但这个俗事太多了，干扰我不得清净啊，我念头不得清净。那这个问题啊，是我们目前啊，佛门里面啊，在家出家四众弟子大家共同的一个问题。那怎么办呢？那菩萨呢，教我们一个方法啊。我有一法，我有一个方法啊。你们遇到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方法。如淡花阁远离求度之愿啊，如就你们呐 只要花一个就花心远离求度之愿。远离什么呢？远离这个娑婆。这个求度，这个度就是度脱。度脱这个六道生死轮回这个愿望，花这个愿。那么这个一句就是我们看无量寿经讲，就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菩提是印度的梵语，它的音译换成中文的意思是觉悟、智慧的意思，觉悟了。那怎么样觉悟呢？一个人如果想要远离求度生死这个愿望升起来了，那这个人就觉悟了，真正觉悟了，他想要了生死出三界了，不想在这个六道里面继续搞生死轮回了，太苦了，他知道苦了，知道苦就是觉悟。如果人在苦中不知苦，还没觉悟。嘴巴讲很苦很苦但是心里都还不想处理既然那么苦，你为什么还留恋这个世间呢？还不想去极乐世界呢？还想多住几

几年呢？说明还没觉悟，还放不下但是如但发个远离求度之愿他这个这句话念起来也不难念也不怎么困难，但是要发这个愿那是要真发才管用这个发这个愿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集当中常讲的放下万缘。那放下呢，就是把你这个心里的牵挂、忧虑、恐惧、控制、占有那些这些念头放下一心一意求度脱将牢牢归向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之心，这一个愿望就是一心一意只是想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其他都放下了那么这个世间顺境逆境都不放在心上了，那每一天面临的面对的这些世俗的事情都不放在心上为什么不放在心上呢？因为他已经转换了要去极乐世界了他的心是向着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了，他这个心只有这个心这个念头，其他没有了那是真放下了真把这个世界放下了那么这个就是弥陀经讲的信愿信愿真信发愿放下身心世界那么这个过去在大陆上台湾可能也有在大陆上我听到就好几个，我听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身这个通通要放下了什么都带不走，通通放下。那么这个有同修听了之后第二天工作辞掉那什么东西都处理掉了没有了都送光了第三天就是跑到香港，他说没饭吃去找老和尚没饭吃。老和尚说：“哎呀，你都没有把我话的意思听清楚说叫你们是，你心里那些真正障碍你是你那个心，不是事，不是外面这个事情，是你那个心，你那个念头，障碍是那一个。”叫你放下那一个，不是叫你什么工作也不要做了，饭也不要煮了，衣服也不要洗了

好，我那天到彰化净宗协会法喜师说，老和尚不是教我们念佛就好吗？只要念佛就有饭吃了啊！我说念佛，当然，你真念佛真要求生净土，那的确有人会护持你，是有饭吃啊！如果你不是真正想去西方，刚开始可能有人供养，但是后来人家看看你不是真的想去啊，我看他也会退心了啊。因为呢，人家看久了也看得出来嘛，你是不是真的想去西方啊？你念佛的功夫有没有得力？人家接触他会了解的嘛。那什么叫功夫呢？如果你念佛，你说要去西方啊，常常还发脾气哦，还骂人，那假的啦，保证是假的啊！真的要去西方的人不会发脾气的啦，而这个世界都放下了嘛，发什么脾气？好也好，不好也好，他发什么脾气？没必要发脾气的。

他没必要跟任何人过不去啊，因为我到极乐世界去嘛，这个世间呐，他都能够随顺。这个人是，这个如果遇到这个人，那你他没饭吃，你去供养他，那真的福报会很大啊！这大家抢着供养啊！问题你是不是真念佛啊？真想去西方啊？烦恼一大堆，是非人我一大堆啊！说念佛就有饭吃，我说要自己煮啊！啊，你自己不煮。那如果你是真正发心的人，那人间没有人主，那天神也会送来啊。啊，关键是你是不是真念佛嘛？啊，真念佛也不是你想象那么容易啊！啊，要真放下才行啊！啊，放下是非人我啊！你看偶遇祖师讲啊，真念佛人啊，六度齐修啊。啊，真念佛，真念佛人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身是这个身体，心是这个心里的忧虑牵挂、控制占有种种的念头，他都能放下了。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啊！啊，这个大布施不是我们拿了一点钱，你拿个多少钱啊？那小布施，那不是大布施，放下身心世界，那才叫大布施。啊，真念佛人不计是非人我，即大慈戒啊！啊，那是非人我啊，他不去计较了，不计较啊，人家赞叹也好，诽谤也好啊，啊，真正。真念佛人不护起贪嗔痴及大忍怒啊，就是他是不会起嗔恨心的啊，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啊控制住了，纵然没断也控制住了，不会发作了，这个是大忍怒。啊，真念佛人不烧间断夹杂及大精进。啊，真念佛人不复妄想持足及大禅定，不再打妄想了，妄想也扶住了，大禅定。啊，真念佛人啊，不为他计所获及大智慧，他计就是。各种法门、各种言论、各种诱惑，他如如不动了，大智慧啊！所以我们听老和尚常常讲啊，这个民国初年啊，这个地贤法师的徒弟啊，郭洛匠修无私啊，这个40年前，我们台南绛金乡个老太婆啊，这阿公阿婆念佛3年，自在往生，一知十字的，这些人啊，都是真念佛的，啊，他一句佛号啊，六度齐修啊，啊，那么偶遇祖师又给我们讲啊，啊。如果念佛的人身心世界犹未放下，啊，是非人我还是一大堆，啊，贪嗔痴慢还是一直冒出来，啊，修学呢还是会夹杂，啊，妄想还很多，啊，那其他的言论啊，各方面还是会被迷惑。啊，那么他讲啊，这个就不是真念佛人啊，所以他这个念佛人呐、啊，啊，念佛人跟真念佛人啊，这个有这个差别啊。真念佛人呢、啊，一句佛号六度齐虚。那么我们现在呢，有没有符合这个标准啊？如果符合这个标准，你是真念佛人啊；如果没有符合这个标准呢、啊，我们是念佛人。

念佛人，还在学啊念佛人。我们学什么呢？学真念佛人啊。啊，所以这个地方简单一两句话啊，这个意思一定要明白。啊，如但发个远离求度之愿，关键就是发这一个远离求度之愿。啊，这个心发起来就叫发菩提心了。啊，那么将这个心呢、啊，牢牢归向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啊，这个心呢、啊，就是向着极乐世界，只是一心一意啊，要见阿弥陀佛。其他没有第二个念头，没有第二个想法。啊，如果念头定在这个上面，那这个世间的顺境逆境好坏，他都不会计较了，也不会放在心上了。啊，换却奔走利民之心，便能及尘劳而绝路矣。啊，那么把这个心呐、啊。啊，去把那个一天到晚啊奔走名利之心呐、啊，把它换过来，叫做换心呐、啊。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啊，啊，引用李炳南老居士啊，以前在台中莲社常常跟学生开示的，说要换心啊，要换心，那个心把它换过来。那么换不过来呢，我们就跟世俗人一样啊，一天到晚出家也不例外啊，啊也是一样啊，啊奔走啊追逐名利嘛，出家也不例外，啊在家人追逐名利，出家人也是追逐名利，啊那么这个虽然出家虽然修行，啊还是世俗，还是世俗。啊，还是啊，身缠世网啊，还是摆脱不掉啊。那么，如果能够发个远离求度之愿，将牢牢归向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之心啊，把那个心换成这样，便能及尘劳而绝路。把这个心呐、啊，去换那个奔走名利之心。啊、把那个心放过来，啊，心放过来呢？看这里讲的，他没有叫你不要做你的事业，也没有叫你不要赚钱啊，你钱一样赚，事一样做，啊，你心态不一样啦。关键是那个心态不一样啦。啊，钱还是可以赚，啊，事还是可以做。啊，你心换过来就可以了，啊，不是说叫你那个事情不要做。所以有一些同修啊，把老和尚的话没有听清楚啊，他什么事都不做了，啊，他以为这样就摆脱了，啊，其实那就没有真正啊，把这个经典这个意思啊听清楚、听明白，啊，造成了误会，啊，也造成了彼此大家的困扰。你说他那个事情都不做了，事业辞掉了，那没饭吃再找老和尚啊？那不是给老和尚找麻烦吗？啊，所以我到大陆去啊，很多人说：“哎呀，师傅啊，我那个所有的钱都不是。”我说：“你要留一点，不然你明天没饭吃要来找我啊，那我不是很麻烦吗？”啊。啊，所以这个菩萨啊，教我们这个方法啊，也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啊。为什么你不这样修也没办法嘛？你也摆脱不掉嘛？啊，所以关键啊，把我们的心放过来，你在什么环境都可以到极乐世界，都能修行。心换不过来，换一句话说呢？你到寺院道场也没办法修，啊，也没办法修，因为他那个心没放过来，没有转。

啊，一个很清净的环境给你修，你还是生烦恼，一天到晚生烦恼。为什么生烦恼呢？啊，他那个心呐，没有换过来，啊，还是那个烦恼心，啊，所以到什么清净道场啊，也不行，啊，对他也没帮助，啊，那么这个心换过来，啊，你住在道场，住在世俗的家里，都能修行，都没有妨碍。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讲经常讲，事没有妨碍，啊，这个事啊，对你没有障碍，啊，主要那个障碍啊，是我们那个心在障碍，境界它没有好坏的，啊，所以偶益祖师讲啊，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智人除心不除境，愚人除境不除心，啊，就是这个道理。好，我们这一段学习到这里啊，我们接着啊再学习下面这一段。有问：念佛不能一心，当作何方便？菩萨曰：汝但习想定力。徐徐念去，要使身合乎心，心随乎身，念久自得诸念澄清，心境觉照，正入念佛三昧。然平日必须多念，从千至万，心无间断，则根器最易成熟。若强之始一，终不一也。此达本于坐下，忽觉然念数声，菩萨曰：“如是如是。”啊，那么有问念佛不能一心啊，所以有人请问啊，问啊，念佛念了很久啊。还是不能达到一心不乱啊？那这个问题啊，明朝那个时代有，我们现在还是一样这个问题。那我们很多同修来念佛，也是有这个问题啊。这是大家共同的问题，念这么久了，心还是很乱啊，总是一面念佛，那妄念啊控制不住，不能达到一心。那么，当作何方便？他应当做什么方便呢？有什么方便法能让我们这个念佛能够达到一心呢？菩萨曰了啊，汝但习想定力，徐徐念去。啊，汝但习就是止习。啊。止息什么呢？止息这个妄想，啊，定力，心呢，啊，定下来，啊，心静下来，定下来，啊，你看我们这个三十系念呢，啊，第一个站戒定真相，啊，心定下来，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大乘、小乘、显宗、密教，都是修定的。啊，修定的方法门径很多，八万四千。啊，八万四千一展开就无量无边了。那八万四千就很多了。啊，那么就是说明啊，修定的方法很多。啊，就是光我们一个念佛，就四种念佛。啊，我们现在用的是持名念佛，我们现在用的持名念佛也有很多种，啊，有六字二音的，有六字四音的，啊，六字四音的，一样是四音，调不一样，速度不一样，六字二音也调不一样，
速度不一样，哦，那又不同啊。有人喜欢这个调，有人喜欢那个调啊。啊，所以你喜欢哪一个调啊？要念哪一种方式去念啊？只要能够把你的心定下来，念到一心，那就可以了。啊，原则就是你要念到一心啊，念到心定下来啊。念佛也是修定的一个方法。啊，念经念咒，啊，修种种法门都是修定不同的方法，目标都是修定。啊，那么这个习想啊，啊，就是止习妄想啊，这个妄想我们也很想止习啊，但是越想把它止习下来，它就越多啊。这我想很多同学啊，都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啊，我们也不用刻意去想啊，他自己就冒出来啊，一面念头一面冒出来啊。那么这个古大德教我们啊，就是说不要去理会那个妄想啊，不要去在乎那个妄想啊，不要去害怕那个妄想啊，不要再去回忆那个妄想，因为既然是妄想啊，你一直去回忆它，一直去在乎它，一直去害怕啊，那么这个妄念呢、啊，又加妄念啊，越妄念呢、啊，就越来越多啊啊，所以古大德教我们呢、啊，你不要理会。啊，你把这个注意力啊，专注念着佛，啊，专注在念头，啊，不要去理会那个妄想，那个妄想起来就让它起来，啊，好的妄想，坏的妄想，啊，奇奇怪怪的妄想，一概不予理会，啊，理会这句佛号就好。啊，这样念久啊，妄想就会减少，慢慢会减少。啊，所以定力，啊，心定下来。啊，你只要心定下来，啊，不理会妄想，啊，这句佛号啊，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啊，守住这个原则，啊，不管你念什么调，徐徐念去。啊，这个徐徐就是说不急不缓，啊，这个古大德教我们念佛啊，就是不快不慢，啊，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太慢了脱板，念得不好念，啊，太快呢划口而过啊，念得听也听不清楚，效果也不好，啊，所以呢，不急不缓，保持一个适中的速度，啊，这个是最标准。啊，所以徐徐啊，就是不急不缓啊。那么最重要呢，要使身合乎心啊，这个念佛的这个声音呐、啊，要合乎我们的心啊。那怎么样叫做身合乎心呢？你要用心去听那个声音，用心去听。那么现在有念佛机啊，你用心去听那个佛号的声音啊。下莲居老居士在静语里面讲啊，你用心去听佛号啊，听久转凡能入圣啊。你这个听佛号啊，用心去听，听久了，哎，你凡夫就变成圣人了，变成佛菩萨了。啊，要用心去听啊，不是只有耳朵听啊，要心听啊。那么你心随乎身，你那个心啊，又随那个声音

啊，这样念啊，念久自得诸念澄清，要用心啊。如果你不用心啊，妄念了很多，止不住啊。用心听啊，就能止住妄念，诸念澄清，心境觉照，正入念佛三昧。啊，我们听到这个念佛号的声音是静，境界啊静，啊，我们能够听啊，这个叫心，啊，一个能一个所，啊，我们所听的佛号，我们能够听的心，能听的心，所听的佛，啊，一个心一个境。啊，觉照啊，就双融了，就证入念佛三昧了。啊，念佛三昧了，三昧是印度话啊，换成中文的意思是正定、正受的意思。啊，正定就是正确的禅定。啊，那么正受就是正常的享受。啊，用念佛这个方法达到三昧。啊，大家要知道啊，三昧它是一个共同的名词啊，共同的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啊，功夫一得力就是先得三昧，三昧就得定啦，你得禅定啦，先定下来啦。那么你这个定功深啦，定久了，它忽然开悟了，开智慧了，开启自信的般若智慧了。啊，靠戒定，啊，戒定是手段方便，开智慧是目的。那么我们念佛人如果得三昧，那往生就决定有把握了。啊，这个三昧啊，它功夫浅深也不一样，啊，有的人功夫比较深，啊，就是定功，有的人比较深，有的人比较浅。啊，纵然呢，我们得到最浅的三昧，最浅的定功，往生就有把握了。啊，不要人家助念了，啊，你可以预知时至了。啊，像那个降金山的老太婆，啊，那个美国旧金山甘老太太认识那个，也是一个老太婆。啊，郭洛将修无师，啊，这些人都不是什么读什么书的，读什么高学历的，都是一般的，啊，也不认识字的，啊，郭罗江不认识字的，他一知十字，最知道哪一天走，啊，他也不惊动别人，啊，自己私下安排好走了，那，啊，不需要人家助念，那么他得三昧了，得念佛三昧了，自在往生。啊，那么这个是菩萨呢教我们念佛要得一心啊，就是这样念啊，徐徐与念起，所以这个念佛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那么我们现在念佛啊，打佛七有一个，我现在念佛啊，因为在下个这个礼拜，下个礼拜一啊，香港的打佛七啊。那么以前这个都是放念佛机啊，放念佛机。那现在呢，这个伏击寺啊，去请天目山啊五个年轻法师啊，他们以前在金山寺啊，跟着我学三十系念的啊。现在呢，来香港啊，啊学打佛七啊，我说这个机会啊，让给你们去练习啊，练习法器，练习领众。不然那一部念佛机放下去就好了啊！啊，就是给机会啊，给大家练习啊。所以上次佛七啊，啊，就是开落是一个人敲啊，一个敲啊。那么我就把我以前在图书馆录的那个六字二音四五音的那个速度，我说
你能够照这个速度去敲啊，那么他照我这个速度去敲啊，那个佛七打下来啊，他一个人从头敲到尾，敲7天，效果不错啊，效果不错。啊，为什么呢？徐徐练习，因为他定一个速度，他那个速度是平均的就定。那么这个打这个法器呀、啊，也是要功夫的啊。法器打得好啊，的确能帮人家念佛啊，提升他的效果，大家念的心会定下来，所以法器很重要的。那么古时候啊，我们现在都是提供给大家练习的，不是你敲会了再让你上场，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让你练习。你不上场练，永远不会。啊，那么古时候丛林那个法器，它不随便给你摸的，敲一个磕都不让你敲的。啊，以前呐、啊，韩馆长在世的时候，请一些大陆的老法师到图书馆教我们法器。啊，我记得好像大智法师还是建如法师啊，大智法师已经往生了。啊，建如法师啊，如果还在，也很老了啊。啊，他们说以前在大陆丛林啊，这个乡下呢，有人家的儿子去试验出家了，出家很多年了啊。那么试验呐，安排他敲磕了啊，他们俗家听到这个消息啊，都放鞭炮。看，我们现在敲这个磕，那随便人拿来都可以敲，那放什么鞭炮，有什么稀奇啊？啊，那说明以前啊，那个法器它，你不会啊，它不让你随便去动的。那我们现在没人了啊，那不会敲了，他要来敲，我们就阿弥陀佛啊，非常感恩了啊。那以前不是这样的啊。啊，那么法器啊，特别是木鱼啊，它是定心鱼。定心理，目的就是最重要的。啊，另外我90年到北京，老和尚叫我去拿那个华严祖老居士啊，华严念佛三昧录的他的讲稿去给他校对，我请教他这个问题。啊，他说那个木鱼最重要。以前夏老师在啊，在解放前呐、啊，亲自领众。他敲法器，自己敲法器，打一个佛七呀、啊，这个佛七打下来，这个拜殿呢、啊，全部都是舍利。啊，他说那个木鱼啊，速度轻重最重要，轻重缓急速度。那么木鱼敲得好啊，能够出神入化，你很散乱的心给你带到一些，叫功夫。啊，那么敲木鱼啊，由慢而快啊，不能先快后慢，先快后慢就不好练。啊，那么真正的高手啊，我也碰到过，真正敲木鱼的高手，敲地中的高手，先慢后快。那慢呢，到后面让你不知不觉的快，让你感觉不出来它快，哎，练到后面，哎，你才发现这么快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感觉不出来。这个叫师傅啊，有功夫的啊，所以这个法器呀，都是帮我们修定的不能乱敲乱敲就是乱撞扰乱大众所以徐徐练气那这个以前。我听说普妙老法师在世啊，打佛七的，大家很喜欢参加打佛七，他自己敲地钟那么我们每一个字、每一句要念得清楚、听得清楚，这是原则那么我们现在呢，为了要培训人眼我们要修忍辱波罗蜜以前我在图书馆我们那些师弟啊，刚出家。要让他们练法器

啊，他们敲木鱼像劈柴一样，那恨不得把那个木鱼把它敲破啊，不会敲。啊，听了真的是不断的心定不下来，是生烦恼啊，很烦躁的，那不会敲啊。啊，后来我调整心态了，我的这个好像实习医生一样，实习医生你要让他实习啊，你当白老鼠要让他实习，他才学得会啊，哎，总是要人牺牲。啊，以前我去台大医院呐、啊，啊，也是抱着去给那些学生做实验啊，我、啊、这个门牙掉了啊，去装两个假牙，啊，那个台大那个慈光侯学生呢，江医师给我介绍一个，啊，这个牙医学院出来的一个女生呐、啊，很年轻的女生帮我装假牙，啊，然后她帮我装上去了。我走到门口就掉下来了。我想一想，这是什么？后来想一想，哎，就让他练习了啊，就是我当实验品啊、哦，啊，让他学啊，不然他永远不会啊。我都走到门口掉下来，我手接着哦，又是两个空空的了。啊，后来我去找那个小小的那个小诊所，去找那老医生，那个才搞得定啊。啊，到大医院啊，那个实习医生啊，我在台中去给实习医生搞得，哎呀，这好像下拔牙地狱。那么练法器也是这样，要让他练啊，你没让他练，他不会啊。啊，但是练呢要进步呢。我前上个月到上海啊去唱三十七练，有一个居士啊，他这个八月份有来参加嘛国际会议中心。悟道法师，你是不是练过声乐？我说我什么都没有，什么声乐啊？啊，后来我心里在想啊，我是在图书馆被师父跟馆长骂来骂去的，练什么声乐？啊，是被骂来骂去的啦，不是练什么声乐啊。那么你人如果不接受人家的骂，就不会。啊，当时心里有点不平，都不，我师弟都不骂，都骂我一个啊！啊，那馆长给我讲啊，你看那个梅兰芳，我是什么梅兰？我心里实在是嘀嘀咕。我出家要写讲经说法，什么梅兰芳？我又不是要去唱那个评剧的啊！啊，人家那个梅兰芳一唱戏啊，外面那个车子绕那个停车场摆三圈啊！这个听都听不进去啊！所以现在没办法，要听你的，老上都也是叫我要学，就没办法了啊！啊，我们有些师弟啊，受不了就跑掉了啊！啊，我还在这边呢，啊，这个接受啊，啊，调整自己心态啊，所以自己在这个当中去揣摩。啊，所以人家的指导啦，他跟你讲啦，我们能接受就会改进啊，如果不能接受，我们就不能进步啊。所以以前我们学法器呢，是被骂来骂去，学唱念被骂来骂去啊，学讲经也要被骂啊，不骂真的是不会了，真的不会啊。那如果一个人他不能接受人家的一个批评啊，他学不会了。那现在学这些东西的，你敢骂吗？开玩笑，哦，讲都不能讲，还骂啊？那都这个是不行的啊！人家明天不来了啊，人家不来，不来敲了。悟道法师，你一个人去敲吧。啊，到时候呢，我只有把我的法宝拿出来，念佛机，念佛机，大家跟着念佛机念啊。啊，所以这个都是要练的，要学的啊，这个有大学问的啊，不是这几行练一练你就会了，不是这样的，这个里面有功夫的啊。啊，我是搞了很多年了啊，只现在有一点点心得啊，被骂来骂去有一点点心得。

啊，所以这个你念佛啊，你可以实验看看呐、啊，不能明天我们来实验，可以试看看嘛，啊，所以我上一次这个8月份到香港带一次啊，哎，哇，大家说一开始都没有什么感觉，后来我带下来啊，哦，那个副总干事于龙，本来他都忙得不得了，他都是没有心情坐在那里念的。哦，那天他就坐下来念个半天，哇，很有受用啊！啊，不是说念得很快啊，或者对念得很慢啊，有的人念得太慢了，啊，像老牛拉车一样拉不动啊，那个也没效啊。那有的人呢，念得太快了，划口而过。字迹不清楚，效果不好。啊，那么在古晋啊，报恩念佛堂那个悟忍师啊，他就采取苏月娥那个，说丹田念佛，啊，用喊的，啊，很大声喊的，阿弥陀佛，啊，这样喊的。我说那些都是老菩萨，他有多少力气可以喊啊？喊到现在没有人了，跑光光了啊！不听我的啊！现在有了，我这一次去古晋，我剩下念佛机在念，那个念佛机在念啊。那个敬语里面讲啊，那个叫力，严厉那个力，那个是不正确。那他不听人家的啊，他自己要去想一套啊，什么样的念佛？现在饶上身边啊，有很多人来，饶上现在大慈大悲啊，就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我一看就说，哎呀，这个情况我都知道，我们不能讲啊，反正人家高兴就好啊，你去试嘛，试看看啊，那么最好你能够念到一心不乱是最好啊。所以他这个是有个标准啊，有一个原则的，啊，这个我们也是需要学习啊，啊，所以这个要使身合乎心，心随乎神。那个敬语里面呢、啊，下老讲的那个非常重要啊，所以那个是我们学习唱念法器的一个标准，一个标准，我们根据这个标准来练习呀、啊，那么就对了。啊，我们就学到正规的、正确的。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啊，必须先有个规矩。啊，你看下老讲啊，这个再进一讲啊，啊，要知节拍即妙用。啊，妄念前频音节控，妄念呢、啊、前频那个音声节拍来控制。啊，你说这个重要不重要？啊，你现在妄念控制不住，这个那个没抓到嘛？啊，没有抓到。啊，那么现在我们让大家练习啊，这个每一个人敲的轻重不一样，速度不一样。啊，那么这个以前我在图书馆也是这样啊，我们那些师弟啊敲的啊。个人心情不一样，啊，有时候他在发脾气，在敲的啊，我们也听得出来他在发脾气，啊，有时候在昏沉在敲的，啊，那个心情不一样，敲出来也会跟着他心情，受他心情的影响，所以心里定下来敲，跟心定不下来敲，那是不一样。啊，这个心随乎身，念久自得诸念澄清。啊，你现在呢？你要心去听那个声音，你这样试看看，心去听那个声音，听久了，哎，你感觉就不一样了，妄念少了。啊，要用心听啊！啊，如果你不用心听呢，他这个心很。

会跑掉，妄念一直起来，你控制不住。你用心听，用心去听。我们现在只有耳朵在听啊，你透过这个耳根要传达到心啊，那心听啊才最重要啊。这夏老啊在静里给我们讲的，这样就能震入电火三昧。然平日必须多念，从

啊，念九自得诸念澄清，心境觉照正入念佛三昧，啊，这是一个原则。啊，但是呢，平日必须多念啊，就有时间呢就多念佛啊，从千至万心无间断。那么关键在这个心呐、啊，没有间断。啊，就这个心呐、啊，我们这个口念佛会间断，但是心念没有间断。啊，这个心呐、啊，这句佛号啊，持持这句佛号啊，没有间断。啊，那么心里能够做到没有间断，二六时中啊，一直提起这个佛号，则根气最易成熟啊，根气啊就很容易成熟。啊，若强之始一终不易，啊，你要这样用这样的原则啊，这样去念，啊，那么这个功夫到了，啊，瓜熟蒂落，啊，那个瓜成熟了，它自然呐、啊、就掉下来了，啊，你不要勉强，啊，那么如果你还功夫还不成熟。若强之始一啊，这个急着要让他一心，终不一的那个，总是啊达不到一心啊。那么这个原则我们必定要知道啊。使达本一坐下，忽觉然念速生啊，觉是突然啊，急忙惊恐的啊，那个表情啊。啊，念的速生，但是他这个怎么念的，声音怎么样，音调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啊，那个只有当场当时的人，在场的人，还有觉明妙觉菩萨听到啊，说如是如是啊，说是这样念。啊，那怎么念呢？他音调怎么样，不知道。啊，这个文殊菩萨呢，他是五会念佛啊。这个五会念佛呢，根据我们老和尚讲经的时候讲，也失传了啊，失传。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啊，有五会念佛啊，现在还有配音乐的。啊，最近啊，我也在去年呢、啊，我也拿到一卷四字四音的配音乐，还有鸟在叫的啊，啾啾啾啾啾，那个鸟在叫的啊，它现在流通也很广啊。那善果林呢、啊，那时候心念法师，他拿那个这共修啊，那时候共修呢，那个林长啊，请他当堂主啊。啊，他的共修用那个共修，我也不便去讲啊。他们没来问我，我也不便去讲啊。我心里在想啊，那个用那个音乐共修就不适合。以前我就试过了啊，不适合。那个是你开车的时候了，或者在家的时候欣赏用的啊，或者度初机用的。啊，初学的人呢、啊，你叫他念佛，他也不会来念。那么配那个音乐，就像唱歌一样，他能接受啊，那个可以度初机啊，还有欣赏用的。那个用在共修就不适合啊，用在共修就不适合，欣赏可以啊。那后来也是念到最后呢。念到大家生烦恼啊，现在那个心法师也跑掉了啊。啊，这个是我亲自看到的啊。那之前呢，我就知道了，这个支持不久啊，因为他们没有按照那个标准去修啊，因为共修跟你心平常在欣赏那是不一样啊，性质不一样。啊，你在打佛七啦、念佛会啦，那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所以现在很多很多很多种音调啊，我们需要一个原则啊，你用哪个调啊，但是不能违背这个原则，才能达到啊
我们大家共修的效果。

能够达到帮助我们啊，这个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啊。我们目标啊，在这个上面。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写到这一段啊。下面呢，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阿弥陀佛。

在社会上啊也看到不少啊，就在我们认识的熟悉的人当中啊都有。啊，这个上次啊我也跟大家说过啊，这个我叔家的三舅妈呢病了，中风了，床上躺了40年。啊，虽然还没有变成植物人啊，但是啊大家想一想啊，40年啊在床上。啊，那么吃喝啊大小便都要人家处理，自己没有办法自理。那受这么长的一个病苦，那实在讲啊，病人啊家属多苦。那这个植物人就更多了啊，这个一口气不断啊。那我认识的同修当中有10几年的，有20几年的。啊，那是植物人。植物人就是说他不认识人，啊，眼睛也睁不开，啊，那么也不能讲话，那就是靠那个啊，这个打针，啊，那好不了，死不了。啊，这个我们认识的同修啊，国内国外都有，啊，而且是我们蛮熟悉的同修，啊，就是植物人，啊，那确实啊，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躺在床上10几年的这个很多啊。啊，就日夜啊要人照顾。那么这个病人为何不走呢？谚语说啊，路尽人亡。那么他是人亡路未尽，啊，寿命到了，福报还没享完，还有余福，还有福报，那只好躺在床上想。那么这个事情啊，一般不学佛的人，没有读地藏经的人，他也不懂。这个病有方法治，啊，可惜一般人他不相信，啊，没有人相信了。那么怎么治呢？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这里啊。讲了啊，就是把病人一年所需花费的医药费捐出去做好事啊，就比如说你一年啊要花20万，那你把这个一年的医药费啊捐出去做好事啊，如果病人还有寿命，健康就慢慢恢复，如果寿命已经到了，他就很快就过世了。过世之后，他会升到好去处，就是会往生到好的地方去。他积的福报大，他就会升到善处。懂得此理，就是懂这个道理，要想健康长寿，减少疾病，把生病大概所要花的钱捐出去，啊，捐给贫穷人做医药费，自己就不会生病，啊，捐给需要的人。那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啊，也曾经劝人啊做3件事来修福，啊，第一件事啊印经，啊，第二件事啊放生，第三件事。

件不施医药。那么见试验，我们敬老和尚比较这个不鼓励了，因为见识不一定是好事啊。这个如果里面住的四众弟子如法修行啊，是一个真正的好道场，那供养这个试验道场啊，福德就无量无边啊。如果不是在那边修行，在那边争钱夺利，一天到晚生烦恼，那就造罪业了。那可能当然啊，给人种善根这个功德是有啊，但是现前啊，这个就是造恶业啊，这个是现前啊，这种情况就不好了啊。所以盖试验道场啊，的确啊，这个是比较有这方面的问题了。那么印经放生布施医药啊，这个就比较单纯啊，做这个啊是有利无弊啊。那么下面是讲常做噩梦啊，这个常常做噩梦，夜梦恶鬼。梦见恶鬼追逐乃及家亲，梦到啊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偶尔梦到是他有求于你，求你帮助，常常梦到就不是好事情了，说明他很苦了。或有险道啊，这个是做梦啊，梦到危险的地方啊，梦到危险的地方啊，或多眼魅啊，被这个怨鬼啊压住，心很清楚，身体啊动弹不得啊。那这个我在家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有这个经验啊，那个时候已经学佛了，已经在听经了啊，大概我二十几岁那个时候啊，好像是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刚刚买下来，是民国68年啊，好像是那一年啊，大概也40年前了啊，41年了，今年民国中华民国109年了，那是68年搬进去的。那么有一天我是睡午觉啊，那是睡午觉，那不是晚上睡觉，是睡午觉。好像那天没有工作放假啊，那就吃过中饭了，那家里睡个午觉啊，也是夏天这个时候，他突然被这个鬼压住了啊，心里非常恐慌，想要跑，想要动，动不了啊，那这个心里啊恐慌至极啊，非常非常恐慌啊，当时啊已经在听经了。知道啊，赶快念阿弥陀佛啊！这个怎么念呢？念不出来啊，还是被压得死死的啊！夜慌啊，那这个佛这个念头起来啊，这个情况还没有解除啊，那我又心里又急了啊，就转个念头，那赶快念观音菩萨，那还是被压着动不了。后来真的没办法了啊，后来就忽然想到那不能就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啊，结果这个念头一起来这个眼魅鬼就走了啊，那就醒过来了。

我有一次这么一个经验所以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到被这个鬼压住身动弹不得这个我有这个亲身这个经验祸多眼昧那么夜梦恶鬼做这些噩梦梦到家亲或有险道那这些噩梦也是常常我常常会做这个梦特别常常办这个超度法会这一类的梦境就更多了共鬼神游这个就是梦见跟鬼神在一起游荡那学佛的功夫得不得力一比较就知道没有学佛之前或者学佛之初噩梦多做梦的时候乱七八糟以后虽然有梦梦很清醒梦中就好像平常生活差不多这就有很大的进步那这个也是考验我们学佛功夫有没有进步所以做噩梦实在讲也不是坏事就是告诉我们自己我们功夫不得力要再努力要精进用功那么梦境慢慢转好那说明我们功夫有进步了所以这些梦境也是来考验我们修行功夫的一个境界如果常梦见活菩萨常梦见讲经说法这是自己修学的功夫得力了这个常常梦见那这个是好梦吉祥的梦梦到活菩萨梦见讲经说法这个是自己修学功夫进步了得力了那我们当然往这个目标来提升那么末后这是说病苦的状况就是人久病的一个状况日夜睡深就是卧病时间长久转复汪在就是汪在就是身体越来越虚弱了病情加重民众叫苦惨凄不乐这个在睡眠当中呻吟叫苦这个情况非常凄惨不得安乐

啊，那么这个下面呢、啊，讲啊，疾病有三类啊。第一类呢，饮食不小心而感染疾病；二，冤孽病，梦恶鬼，过世的家亲眷属，梦到在危险的地方遇到怨鬼，都是与冤家债主有关系。凡是有这种现象，要认真努力断恶修善，改过自新，老实念佛。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的运很衰。如果你是走好运，气很旺，那这些恶鬼恶神会回避，他不敢靠近，气衰了他才能靠近。这是这个冤孽病、啊、我们平常讲冤亲债主，我们做法会、啊、常常、写这个冤亲债主。第三类呢是业障病、啊、久处床枕，这是业障病、啊、这种病、啊、医药、啊、帮不

不上网，超度消灾也没用，要靠自己诚心的忏悔。这个忏悔的力量很大。众生造作恶业，是疾病真正的根源。活菩萨、阿罗汉不造恶业，他们不生病，一切众生起心动念，念头在微细，若不是善念，只会影响生理；若是极重的恶念，就会改变体质。心理健康、情绪稳定的人，病再严重，身体都很容易就恢复了。如何克服病苦？病决定是业障，消除业障最好的方法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一心向佛。念佛是第一善，念佛确实能解决一切问题。那么这一段主要是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跟我们分析这个病有这个三大类这三种。那么这里经文讲到民中叫苦，产其不乐这个我也看过过去这个悟凡师还在世的时候悟凡师也往生今年第九年了在我们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出家的那么往生的时候才43岁那么以前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这个每一个星期星期一韩馆长就是规定这个注重放香一天就是这一天放假。那有一天这个凡是他妈妈来找我了说他的母亲就是凡是他的外婆住在桃园乡下这个事情也30多年前了。那个时候我们净老和尚刚刚宣讲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无量寿经那这个悟行法师刚出家没多久那时候也住在景美华藏图书馆那他母亲来给我讲说他妈妈住在桃园乡下90几岁了那病了10几年都躺在床上瘦的皮包骨那每天晚上都呻吟就是这里 经文讲的产气不乐民中叫苦这个那问我怎么办那这个我就用地藏经我们下面讲的这个经文那去给他处理了我们讲到下面经文再来说明我们先看经文此皆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或难死受或不得遇男女俗眼不辨世事。那像凡师他外婆那这种病感就是此地讲的久处床枕民中叫苦产气不乐的情况。那这个情况原因有好几种。这里经文就给我们说出来为什么会这样。那第一个呢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

这个业道论对就是冤家债主啊，在阴间呐、啊，阎罗王那里告状。那病人呐、啊，这种神魂啊，就被调到那个阴间阎罗王那边去辩论了。啊，好像这个被法院调过去了。那么辩论就是说，事情还没有定案。还不确定啊，所以并无起色，所以这个病它就不能好。这是第一种啊，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还没有定谳啊，还没有判定啊，是轻还是重，还在诉讼当中。二呢，或难舍受。这病人还有福报没享尽，不肯舍，他放不下，那就只好躺在床上继续享福了。那他放不下了。那第三呢？祸不得已。就是病不会好，但也死不了。那么这个都是业报。跟冤家债主讨债，招感得这些冤业，才有这些事情发生。总是跟冤亲债主有关系了。世间人没有天眼，宿命通，不晓得真相，那就不明白这为什么不知道那不知道也没有关系这里我们净老和尚讲不晓得真相，可是有一个原则就是说你，我们不晓得我们没有天眼通，没有宿命通那过去世跟随这个结这个怨我们这一生全部忘记了那忘记。不知道没关系只要我们抓住一个原则，修福就行你只要修福病因虽然不同，修福决定有好处那这个是有利无弊了，只要肯修福。就能帮助解脱这个病苦那下面呢就是要怎么修福下面这个经文就给我们讲，但当对诸佛菩萨向前高声转读此经一遍这是教我们修福脱罪的方法遇到家人有病。家亲眷属在佛菩萨像前高声转读《地藏经》一遍，那这个有没有效这个我们老上讲的结果无效别说读一遍、读十遍、百遍、千遍都没有效那么关键是在读经要真诚恭敬心去读。展开经本，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一遍读下来，没有一个妄念就有效。念咒也是如此，念大悲咒能治一切病，为什么？念咒的时候一念不生。读经也是如此。这部经读下来没有一个妄念，经念的就灵了，就管用。为什么别人为病人读这部经，病人就得利益？想想婆罗门女、光目女的事情就明白了。如果亲人不生病，你就不会这么专心去读经。因为亲人生病的因缘，成就你读经的功德。
亲人。

人因此能得利益，读一遍他享受一分，读两遍他就享受两分。遇到孝顺的儿女，家亲眷属能自心一处，依这个方法修行，所得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这是最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个是讲读经了。那么读经啊，的确啊，你一部经读下来，一个妄念不生，这个真的不容易啊！啊，不要说《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么长的经，啊，我们一般啊，快也要读一个半小时，慢了两个小时。啊，从如是我闻到最后啊，这里。这个经文 啊，这个当中不起一个妄念，的确不简单啊！不要说这么长的经，我们就是读一部《弥陀经》啊，最长也不过十五分钟啊。这个十五分钟当中的妄念呢，不就起了多少？啊，所以这个读经啊，那么当然啊，我们读经当中有一些妄念。也不是就完全没有功德啊，只是说没有那么殊胜明显，但是还是有。那特别大家共修的时候啊，总是啊佛力啊也会加持嘛。那这个啊，刚才讲这个凡是他外婆啊这个事情啊，那么那一次啊，那一天星期一啊，刚好是放香。他母亲星期天来参加念佛会啊，问了这个事情怎么办啊，我就用地藏经这个方法啊，但是那一天呢，召集二十几个同修去啊，那么我请悟行法师做主法啊，我当维诺啊，那还有其他的这出家众啊。这个当业众啊，那当时啊，大家《无量寿经》读得很熟悉，《地藏经》不熟啊，《地藏经》我是比较熟了，哎，因为老和尚还没有讲《无量寿经》之前呢、啊，韩馆长在景美啊，一年三次啊，清明、中元、冬至，都请法师送三天的《地藏经》啊，所以比较熟悉啊，但是。我熟悉他们不熟 啊，所以我就请大家呢，这个念《无量寿经》了啊，就是这里是讲读《地藏经》啊，我是带大家去读《无量寿经》啊，那上个五供啊，利用放香的时间呢、啊，去其他外婆家呢，给他读经回向。那么读经啊，这个是最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下面讲的是其次，是助缘啊。那下面这段经文讲的是助缘啊，请看经文：获取病人可爱之物，或衣服、宝贝、庄严色彩，对病人前高声唱言：“我摩甲等为是病人。”对金像前舍诸等物，或供养金像，或造佛菩萨形象，或造塔寺，或燃油灯，或施常住、啊、那么这个是助缘了、啊、前面主要是主修是读经、啊、那这个或呢，或者啊，你起病人啊的财物。啊，这个可爱就是说他最喜欢的。那我们世间人最放不下的就是这些财物啊。啊，这财物是他最可爱的啊。啊，所以取这个病人的财物不论多少。啊，家亲眷属啊一定要代替他来修复，他自己没办法修了嘛。

啊，这个是要家属来代替的。啊，但是修复啊，你替这个家属修复，要让病人知道，啊，要让他知道有替他在做这个好事修复。人在临命中的时候，头脑清醒的时候，啊，要提醒他一生当中做了多少好事，修过多少福，死了之后啊，他会到好的地方去，啊，让他心里知道，提起呀，让他想起这个生平啊，曾经做过什么好事。啊，比如说印经啦、布施啦、造佛像啦、放生啦、救济啦等等啊，让那个心啊知道提起来啊，不要让他想一些负面的方向去啊，提起这个正面，这个非常重要啊，这样就能帮助他往生善处。啊，所以这个提示啊非常重要。舍诸等物，或供养经像，或造佛菩萨形象，或造塔寺，或燃油灯，或施常住。啊，那这个就是舍这些财物啊，或供养经像，或者你印经啊。那前面讲啊，我们净老和尚啊。

或者呢造塔寺啊，建塔建寺啊，建塔建寺啊也有它的功德啊，塔供奉势力啊，寺啊供养三宝啊，佛燃油灯啊，或者在寺院啊点灯啊，这个我们现在呢寺院也很多点这个灯的啊，点光明灯啊啊，什么灯很多啊，这个佛燃油灯，佛师常住啊，或者布施道场啊，供养三宝啊，那看他的财物多少，看现前的因缘，这些都可以做啊，都在三宝里面修福，那这不是迷信。那世间人总以为拿钱帮助贫苦的人功德大，不知道三宝里面修福的殊胜。在这个紧要关头，如果把他的钱财拿去做慈善事业，福报小，不能转他的业障。你在三宝里面修福，你献一朵花，燃一柱灯，真的消业障。真得无量福。啊，所以这个啊，完事他外婆啊，他这个我们去跟他读无量寿经回向。那同时啊，我们也欠他啊弟弟的，就还是母亲的弟弟啊，欠他们家属了印经啊啊。后来他弟弟也拿了10万块啊，给图书馆来印经啊，也欠他修啊。那么下面有一段啊，这个我们也讲一讲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啊，为什么现在在三宝当中修福得的福报不明显啊？这个原因啊，就是有许多道场是不如法，处众有是非人我贪嗔痴慢。所以在这个里面修福，福报不明显啊，也不是完全没有福啊，就是不明显，没有经上讲的这么殊胜。如果道场真正有修行人，真念佛人，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你在这个道场修福功德就无比殊胜。因为真修行人决定往生成佛啊，你在这个里面啊烧一炷香啊，燃一个灯，都是真实功德，你真的供到佛啊。修福要认清福田，真正的福田得福非常显著。那么三宝里面修福的缘太多太广了啊，举几个例子是最常见的。供养经像，经是佛的经典，像是佛菩萨形象。那么怎样供养经像呢？除了印经用经典弘法之外啊，现在有 DVD 卫星电台网际网路，画面一打开先看到佛像，然后再看到讲经啊，这个三宝就记住。钱财用在这方面都是供养经像啊，经典佛像随着科技流通，或造佛菩萨形象啊。那么念，比如说念佛堂要供养佛菩萨形象，供养西方三圣，有财力自己造一尊泥塑或木雕啊。如果财力够啊，用金银铜铁铸造，那最好。啊，能传到久远啊，传得越久

越远，影响力就越大，功德也就越大了。道场重要的是每天要讲经说法，让参拜的信众对活菩萨形象表法的意趣都能了解，他得的利益就多。供养地藏菩萨这尊像代表孝亲尊师，提醒我要孝顺父母，尊师重道。这个功德多大，供养观世音菩萨这尊像代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看到众生有苦难，我们要以慈悲心去帮助众生脱离苦难。如果对表法的意趣不明了，那就是一般人讲的属于迷信。那迷信也行啊，迷信也可以，一粒眼根永为道种。迷就是他不明了了，不明了，他看到活菩萨形象，看个一眼，落一次印象。他阿难也是有活菩萨形象，但是的这个真实的功德利益就不在这一生了。来生来世看什么时候明白，那个时候功德利益他就现前。那么他不明白这个功德利益永远含藏在阿难耶识里面那个种子很可贵。将来遇到缘，那么他就会起现行了，起作用。如果财力更雄厚修建塔寺那这个要大财力了。塔是藏佛舍利，寺是弘扬佛法的场所。或燃油灯油灯代表光明看到灯就要想到心地光明，要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个过去点蜡烛它有这个表法的意气那像现在这个电灯就看不出这种意思了但是灯这个代表光明，这个肯定的不管电灯蜡烛什么灯，它是照明的那这个表法就很明显所以这个灯也是表示这个供佛在佛前供油灯供蜡烛那表示燃烧自己照耀别人为社会为众生舍己为人，尽心尽力绝不求报酬如果求报酬那就不是学佛了就不是服务众生了。佛教导我们不为自己，为大众，为社会，人人都有这个共识，这个世界就能长治久安，兴旺繁荣，人人能过幸福的日子。佛法里面不许有自己的意思有自己就是我执了因为佛法主要是破我执的我执变现出来的境界就是六道轮回无我那就没有六道轮回了我们无量劫来迷恋在六道生死轮回当中佛把我们唤醒叫我们要觉悟，真正觉悟我没有了，才能脱离六道那么这个我们净老和尚也在讲习中常劝大家不要有我，那没有我，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要干什么演戏。那怎么演法？经本就是剧

照着剧本演，就没有我的意思了。这个经本剧本上啊，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就依照经佛的教导来做。佛叫我们做的，我们就努力去做；叫我们不要做的，我们就不做。完全依照经本这个剧本来演戏。佛说的一切经就是剧本，活菩萨照这个本子演，所以他们在这个世间叫游戏神通，得大自在。你问他有没有自己的意思？没有。经是佛讲的，那是不是佛的意思？不是。佛没有意思。佛在般若经上说，这是在金刚经上讲的。他说他没有说过法，也没讲过经，没有自己的意思。那经典到底是什么？经典是自性里面本来如是，他本来就有那不是他讲了才有本来大家都记住那每一个众生都有都记住所以经典是自性里面本来如是本来就是这样我们这样过日子是过自性本来的生活，就禅宗讲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自性本来的生活就是诸佛菩萨的生活，哪里有自己一点点意识在里面呢？永嘉大师讲分别亦非意，就是这分别的执着那也不是自己的意思而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众生他这么分别我就依着你的分别众生是这么执着我就依你的执着我自己没有分别执着所以说分别执着皆非意也不是自己的意思了，多自在。无我就无生死，没有我了，就没有生死了。所以通通是演戏你不肯演戏，就搞六道轮回。活菩萨游戏神通，我们学佛也要学游戏神通，懂得字字句句表法的意趣我们在一段经文一句经文里面应该怎样学习落实到生活上得到真正的受用从这上面去体会佛师常住这供养道场四众同修生活所必须的费用或以钱财来护持道场使弘法利生的工作能顺利推广这是真实功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三伯病人遣令闻之假令诸事分散至气尽止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但高僧伯高僧读经是能命中之后素殃重罪至于五无间罪永得解脱所受深处常知宿命那么代替病人死物要在病人清醒时候跟他说三遍让他知道以加深记忆那么病人病重的时候应当每天给他讲几遍就是三伯就是讲三遍讲三遍那每天跟他讲个三遍那让他有很深的印象那这桩事情要紧病人知道自己做了一

些功德利益的好事，啊，对他死去以后啊，去处有很大的帮助。啊，这个诸事昏散就是不省人事的。啊，病人啊，这个意识还没有昏散。啊，跟他讲话呢，他会点头表示知道。那么到了诸事昏散的时候，就无法以动作表示了。啊，那他没有反应啦，我们跟他讲，他也不会点头啦。但是我们还是要给病人说，啊，一直说到他断气为止。啊，而且断气之后呢，这个七天就是我们一般讲头七，啊，还要常常说给亡者听。那为什么呢？怕他阿难也是还没离开，啊，那么这样做啊，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那这个啊，前面讲啊，啊，这个凡是他外婆啊，我们去他家读《无量寿经》啊，那不是读《地藏经》，是读《无量寿经》啊，那得欠他们家属印经啊，他弟弟拿10万块来印经啊，那个我就写了一段简单的书文了。啊，请这个主法悟行法师啊，我说你就这个啊，你拿去啊，这个凡是他外婆啊，那个他躺在床上啊，我说你给他念3遍了、啊，念3遍给他听啊，因为他当主法了，请他，我写给他，他去念啊，那么他就我们上完五供，他就。拿那一张啊，我写的那个简单的书文啊，给他念3遍啊，给他外婆听啊。那么躺在床上啊，10几年、10-20年啊，那日夜啊，叫苦，民众叫苦，呻吟呐啊，甚至他家人啊，我们也知道啊，他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在叫，那你家人睡得安心吗？你肯定也不安心。那这个我们可以可想而知了。那么这个我们跟他诵经也诵完了啊，欠家属修复了啊，给病人修复，那我们就回图书馆了。啊，经过一个星期啊，啊，就是星期。也是星期一啊，那我是在台南净宗协会啊，那个时候啊，一个月去讲3天啊，我就接到凡是来个电话啊，他说他外婆往生了，那我忘记了啊，我说是哪一个外婆？他说上个星期一啊，去我外婆家诵经啊，你忘记了吗？啊，我就想起来了。刚好一个星期他就走了。啊，那么这个是啊，虽然读的不是地藏经，但是我是用地藏经这个方法啊，用这个方法来给他回向。啊，那虽然呢、啊、我们大家读经啊，也还没有办法读到说一部经读下来都没有一个妄念啊，但是的确我实验过前面讲的尤阿尔基士他父亲住家护病房、啊、这个是凡是他外婆、啊、其实都有得到这个一个比较明显的效果、啊、那不然呢、啊、这个病人也苦，家属也苦。那么下面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啊，每天应该读地藏经1遍或2遍啊，功德回向给亡者啊。当然了、啊，因为我们主要是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当然以这个经为主、啊、但是如果你说你诵其他经典，可以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啊。刚才跟大家讲了，诵无量寿经也可以啊。啊、如果你会诵地藏经那是最好了、啊、或者呢有人说那我都是平常都是念金刚经，那也可以 啊只要大圣经典任何一部经都可以

啊，那么你念不同的经啊，那么用《地藏经》这段经文的方法来回向，也都有效果。啊，当然啊，我们这里讲的是以《地藏经》为主啊，所以读经时啊，要用真诚心、恭敬心，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个不间断就是经啊，要一次读完，不要分作几段。啊，这个分作几段当中就有夹杂，效果就差。啊，而且读经的时候不能有任何事情干扰。啊，如果在家读经，最好把电话拔掉，不要让任何人打扰。啊，用清净心读才能收到效果。平常如果常有干扰，读经常间断。那这种读经是帮助你熟悉经文，啊，是在练习阶段，没什么大作用。熟悉经文之后，每天读经的时候不能有干扰，不夹杂，不间断，这才有真实的功德效果。啊，那么这种读经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属于修行的功夫，啊，与平常我们读经不一样了，啊，那这种读经的利益啊，比讲经的功德利益大。讲经是修福，读经是功德，修功德。若讲解经文，随文入观，自己确实入了这个境界，啊，那这也是功德，啊，如果入不了境界，就是福德了。啊，那么讲到这个。啊，这个经啊，我们在这个历史上啊，公案里面啊，也看到啊，明朝戚继光将军啊，那是抗倭的有名将军，戚继光啊，他平常都读《金刚经》啊，有一次梦到他的部下呢，来给他出超度，那么他第二天早上啊就。读一部《金刚经》回向给他的部下，他部下呢，希望请他的这个长官呐，啊，给他读《金刚经》回向给他，帮他超度，他就能到好地方去了。那第二天早上他读经啊，那个婢女啊，端了一杯茶进来，那戚继光就没有讲话，用手给他比，心里动一个念头，就不用。啊，那么那天晚上啊，他的部下又来托梦了啊。他说：“将军啊，你今天读《金刚经》都有只有半部啊，我还没有收到完全一部《金刚经》的功德啊，因为你当中啊夹杂不用两个字啊，所以这个第二天呢。”啊，这个戚继光就交代了啊，我在明天要读经啊，啊，回向给他的部下，请大家不要来干扰，也不要送东西进来。那么第二天，他再读一部完整的《金刚经》，当中不夹杂一个妄念。啊，那天晚上又梦到他的部下来跟他致谢了，他说：“我现在得到啊一部完整《金刚经》的功德，他要往生到好地方去了。”啊，所以来给他的这个长官呐、啊、致谢啊，那他要走了啊，非常感恩他的读经跟他回向啊，所以这个读经啊不夹杂是功德啊，如果夹杂呢，可能就变成福德了。好，那么这一节课啊，时间到了啊，那这一段经文呢啊，还没有讲完啊，我们下一堂课。再来继续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320页啊，翻开讲记320页。我们从第二行经文看起。复次普广，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或夜梦二鬼，乃及家亲，或有险道，或多眼魅，共鬼神游，日夜睡身，转赴汪寨，民中叫苦，产妻不乐子。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久病修福脱苦。久病是很痛苦的事，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啊，这个就是病啊，躺在床上要好也好不了啊，要死也死不了啊，就躺在那个地方啊，这个非常的痛苦，病人本身很痛苦啊，照顾的家属也很苦，很辛苦。那么这一类的病啊，我们一般讲啊，老人痴呆症啊，严重的是植物人。这个我们在社会上啊也看到不少啊，就在我们认识的熟悉的人当中啊啊都有。啊，这个上次啊我也跟大家说过啊，这个我俗家的三舅妈呢病了，中风了，床上躺了40年啊，虽然还没有变成植物人啊，但是啊大家想一想啊，40年啊在床上，那么吃喝啊，大小便都要人家处理，自己没有办法自理。那受这么长的一个病苦，那实在讲啊，病人啊，家属多苦。啊，这个植物人就更多了啊，这个一口气不断啊。那我认识的同修当中有10几年的，有20几年的啊，那是植物人。植物人就是说他不认识人啊，眼睛也睁不开啊，那么也不能讲话，那就是靠那个。啊，这个打针啊，那好好不了，死不了啊。这个我们认识的同修啊，国内国外都有啊，而且是我们蛮熟悉的同修啊，就是植物人啊，那确实啊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躺在床上10几年的这个很多啊，啊，就日夜啊要人照顾。那么这个病人为何不走呢？谚语说啊，路尽人亡。那么他是人亡路未尽，啊，寿命到了，
福报还没享完，那还有余福，还有福报，那只好躺在床上想。那么这个事情啊，一般不学佛的人，没有读《地藏经》的人，他也不懂。这个病有方法治，可惜一般人他不相信，没有人相信了。那么怎么治呢？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这里啊。讲了，就是把病人一年所需花费的医药费捐出去做好事，就比如说你一年啊要花20万，那你把这个一年的医药费啊捐出去做好事啊，如果病人还有寿命，健康就慢慢恢复；如果寿命已经到了，他就很快就过世了。过世之后，他会升到好去处，就是会往生到好的地方去。他积的福报大，他就会升到善处。懂得此理，就是懂这个道理，要想健康长寿，减少疾病，把生病大概所要花的钱捐出去，捐给贫穷人做医药费，自己就不会生病，捐给需要的人。那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曾经劝人做三件事来修福，第一件事印经，第二件事放生，第三件布施医药。那么建寺院我们净老和尚比较这个不鼓励的，因为建寺不一定是好事这个如果里面住的四众弟子如法修行是一个真正的好道场，供养这个寺院道场福德就无量无边如果不是在那边修行，在那边争权夺利，一天到晚生烦恼，那就造罪业了。那可能当然给人种善根这个功德是有但是现前这个就是造恶业这个是现前这种情况就不好了。所以盖寺院道场的确这个是比较有这方面的问题了那么印经放生布施医药这个就比较单纯做这个是有利无弊那么下面是讲常做噩梦这个常常做噩梦，夜梦恶鬼梦见恶鬼追逐乃及家亲梦到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偶尔梦到是他有求于你，求你帮助常常梦到就不是好事情了说明他很苦了。或有险道这个是做梦梦到危险的地方梦到危险的地方或多眼魅被这个怨鬼压住，心很清楚，身体动弹不得那这个我在家还没有出家的时候有
这个经验。啊，那个时候已经学佛了，已经在听经了啊，大概我二十几岁那个时候，啊，好像是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刚刚买下来，是民国1968年，啊，好像是那一年，啊，大概也40年前了啊，41年了，今年民国中华民国109年了。啊，那是1968年搬进去的。啊，那么有一天我是睡午觉啊，那是睡午觉，那不是晚上睡觉，是睡午觉。啊，好像那天没有工作，放假啊，那就吃过中饭了，在家里睡个午觉。啊，也是夏天这个时候，他突然被这个鬼压住了啊，心里非常恐慌，想要跑，想要动，动不了。啊，那这个心里啊恐慌，自己啊啊非常非常恐慌。啊，当时啊已经在听经了啊，知道啊啊赶快念阿弥陀佛。啊，这个怎么练呢？练不出来，啊，还是被压得死死的，啊，越慌啊，那这个佛这个念头起来啊，这个情况还没有解除，啊，那我又心里又急了啊，就转个念头，那赶快念观音菩萨，那还是被压着，动不了，啊，后来真的没办法了。啊，后来就忽然想到那不然就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啊，结果这个念头一起来啊，这个眼灭鬼就走了啊，那就醒过来了啊。这个啊，我有一次这么一个经验啊，所以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到啊，被这个鬼压住啊，身动弹不得。啊，这个我有这个亲身呐、啊，这个经验，啊，佛多眼昧啊，那么夜梦恶鬼啊，做这些噩梦了、啊，梦到家亲了 或有险道了、啊，那这些噩梦 也是常常会做这个梦 特别常常办这个超度法会啊，这一类的梦境就更多了。啊，共鬼神游啊！啊，这个就是梦见跟鬼神在一起游荡。啊，那学佛的功夫得不得力，一比较就知道。没有学佛之前，或者学佛之初，噩梦多。啊，做梦的时候乱七八糟。啊，以后虽然有梦，梦很清醒。啊，梦中就好像平常生活差不多，这就有很大的进步。啊，那这个也是考验我们学佛功夫有没有进步。啊，所以做噩梦，实在讲啊，也不是坏事。啊，就是告诉我们自己啊，我们功夫不得力。啊，要再努力。要精进用功啊，那么梦境慢慢转好，那说明我们功夫有进步了啊，所以这些梦境啊，也是来考验啊我们修行功夫的一个境界。如果常梦见活菩萨，常梦见讲经说法，这是自己修学的。功夫得力了，啊，这个常常梦见啊，那这个是好梦啊，吉祥的梦啊，梦到活菩萨

啊，梦见啊讲经说法，那这个是自己修学功夫进步了，得力了。那我们当然往这个目标来提升。那么末后这是说病苦的状况就是人久病的一个状况。日夜睡深就是卧病时间长久。转复汪在就是汪在就是身体越来越虚弱了。病情加重民众叫苦惨凄不乐。这个在睡眠当中呻吟叫苦这个情况非常凄惨不得安乐

啊，那么这个下面呢、啊，讲啊，疾病有三类啊，第一类呢，饮食不小心而感染疾病；二，冤孽病，梦恶鬼，过世的家亲眷属，梦到在危险的地方遇到怨鬼，都是与冤家债主有关系。凡是有这种现象，要认真努力断恶修善，改过自新，老实念佛。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的运很衰。如果你是走好运，气很旺，那这些恶鬼恶神会回避，他不敢靠近，气衰了他才能靠近。这是这个冤孽病、我们平常讲冤亲债主，我们做法会、常常、写这个冤亲债主。第三类呢是业障病、久处床枕，这是业障病、这种病、医药、帮不上忙，超度消灾也没用、要靠自己诚心的忏悔。这个忏悔的力量很大。众生造作恶业、是疾病真正的根源。活菩萨、阿罗汉不造恶业、他们不生病、一切众生起心动念，念头在微细，若不是善念，只会影响生理。若是极重的恶念，就会改变体质。心理健康、情绪稳定的人，病再严重，身体都很容易、就恢复了。如何克服病苦？病决定是业障。消除业障最好的方法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一心向佛。念佛是第一善，念佛确实能解决一切问题。那么这一段主要是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跟我们分析这个病有这个三大类这三种。那么这里经文讲到民中叫苦，产其不乐。这个我也看过过去这个悟凡师还在世的时候悟凡师也往生今年第九年了在我们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出家的那么往生的时候才43岁那么以前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这个每一个星期星期一

这个事情也30多年前了。那个时候我们敬老和尚刚刚先讲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无量寿经》啊，那这个悟行法师啊，刚出家没多久啊，那时候也住在景美啊，华藏图书馆。那他母亲来给我讲啊，说他妈妈住在桃园乡下，90几岁了。那病了10几年啊，都躺在床上，瘦的皮包骨。那每天晚上啊，都呻吟啊，就是这里经文讲的产气不乐，民众叫苦啊，这个啊，那问我怎么办啊？那这个。我就用啊《地藏经》，我们下面讲的这个经文，那去给他处理了我们讲到下面经文再来，说明我们先看经文啊。此皆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或难死受，或不得遇，男女俗眼不辨世事。那像凡师他外婆那这种病感，就是此地讲的久处床枕民中叫苦产气不乐的情况。那这个情况原因有好几种这里经文就给我们说出来为什么会这样那第一个呢，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这个业道论对就是冤家债主在阴间阎罗王那里告状。那病人这种神魂就被调到那个阴间阎罗王那边去辩论了好像这个被法院调过去了。那么辩论就是说事情还没有定案。还不确定所以并无起色，所以这个病它就不能好。这是第一种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还没有定验还没有判定是轻还是重，还在诉讼当中。二呢，或难死受，就病人还有福报没享尽，不肯死，他放不下，那就只好躺在床上继续享福了。他放不下了。那第三呢，祸不得已，就是病不会好，但也死不了。那么这个都是业报。跟冤家债主讨债，招感得这些冤业才有这些事情发生总是跟冤亲债主有关系了。世间人没有天眼宿命通，不晓得真相，那就不明白这为什么不知道那不知道也没有关系这里我们敬老和尚讲不晓得真相，可是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不晓得我们没有天眼通，没有宿命通那过去是跟随这个结这个怨我们这一生全部忘记了那忘记不知道没关系只要我们抓住一个原则修福就行你只要修福病因虽然不同，
修福决定

有好处啊，那这个是有利无弊啦，只要肯修复啊，就能帮助啊解脱这个病苦啊。那下面呢啊，就是要怎么修复啊？下面这个经文就给我们讲：但当对诸佛菩萨向前高声转读此经一遍。这是教我们修福脱罪的方法。遇到家人有病，家亲眷属在佛菩萨像前高声转读地藏经一遍。那这个有没有效啊？这个我们老上讲的，结果无效。别说读一遍，读十遍、百遍、千遍都没有效。那么关键呢，是在读经要真诚恭敬谦虚读。展开经本，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一遍读下来，没有一个妄念就有效。念咒也是如此，念大悲咒能治一切病。为什么？念咒的时候一念不生。读经也是如此，这部经读下来没有一个妄念，经念的就灵了，就管用。为什么别人为病人读这部经，病人就得利益？想想婆罗门女、光目女的事情就明白了。如果亲人不生病，你就不会这么专心去读经。因为亲人生病的因缘成就你读经的功德，亲人因此能得利益，读一遍他享受一分，读两遍他就享受两分。遇到孝顺的儿女、家亲眷属，能自心一处，依这个方法修行，所得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这是最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个是讲读经了，那么读经的确你一部经读下来一个妄念不生，这个真的不容易不要说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么长的经，我们一般快也要读一个半小时，慢了两个小时。从如是我闻到最后这里这个经文这个当中不起一个妄念，的确不简单。不要说这么长的经，我们就是读一部弥陀经最长也不过15分钟。这个15分钟当中的妄念不就起了多少。所以这个读经那么当然我们读经当中有一些妄念，也不是就完全没有功德只是说没有那么殊胜明显，但是还是有。那特别大家共修的时候总是佛力也会加持那这个刚才讲这个。凡是他外婆这个事情那么那一次那一天星期一刚好是放香。他母亲星期天来参加念佛会问了这个事情怎么办。我就用地藏经这个方法。但是那一天召集20几个同修去。那么我请悟行法师做主法我当维诺那还有其他的这出家众这个当业众那当时大家无量寿经读得很熟悉，地藏经不熟地藏经我是比较熟了因为老上还没有讲无量寿经之前韩馆长在景美一年三次清明中

元冬至，都请法师诵三天的地藏经啊，所以比较熟悉啊。但是我熟悉他们不熟啊啊，所以我就请大家呢，这个念无量寿经了啊，就是这里是讲读地藏经啊，我是带大家去读无量寿经啊，那上个五供。利用放香的时间呢，去他外婆家呢，给他读经回向。那么读经啊，这个是最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下面讲的是其次，是助缘啊。那下面这段经文讲的是助缘啊，请看经文：获取病人可爱之物，或衣服宝贝庄严色彩，对病人前高声唱言：我摩甲等为是病人，对经像前舍诸等物，或供养经像，或造活菩萨形象，或造塔寺，或燃油灯，或施常住啊。那么这个是助缘了啊，前面主要是主修是读经啊。那这个或呢，或者啊，你取病人啊的财物啊，这个可爱就是说他最喜欢的。那我们世间人最放不下的就是这些财物啊啊，这财物是他最可爱的 啊所以取这个病人的财物，不论多少，啊，家亲眷属啊，一定要代替他来修护，他自己没办法修了嘛，啊，这个是要家属来代替的，啊，但是修护啊，你替这个家属修护，要让病人知道，啊，要让他知道有替他在做这个好事修护。人在临命中的时候，头脑清醒的时候，提醒他一生当中做了多少好事，修过多少福，死了之后啊，他会到好的地方去，啊，让他心里知道，啊，提起啊，啊，让他想起这个啊，生平啊，啊，曾经做过什么好事。啊，比如说印经啦、啊、布施啦、啊、造佛像啦、啊、放生啦、啊、救济啦、啊、等等啊，让那个心啊知道啊，提起来啊，不要让他想一些负面的方向去啊，提起这个正面，这个非常重要啊，这样就能帮助他往生善处。所以这个提示啊非常重要。舍诸等物，或供养经像，或造佛菩萨形象，或造塔寺，或燃油灯，或施常住啊。那这个就是舍这些财物啊，或供养经像，或者你印经啊。那前面讲啊，我们敬老和尚啊，这样印经。布施供养啊，或者呢造活菩萨形象啊，这个金银铜铁啊，或者泥塑木雕，或者彩绘的啊，这个也是一个项目。或者呢造塔寺啊，建塔建寺啊，建塔建寺啊也有它的功德啊，塔供奉势力啊，寺啊供养三宝啊，或燃油灯啊，或者在寺院啊点灯啊，这个我们现在呢寺院也很多点这个灯的啊，点光明灯啊啊，什么灯很多啊，这个或燃油灯，或施常住啊，或者布施道场。
啊供养三宝。

啊，那看他的财务多少，看现前的因缘，这些都可以做，啊，都在三宝里面修福，啊，这不是迷信。那世间人总以为拿钱帮助贫苦的人功德大，不知道三宝里面修福的殊胜。在这个紧要关头，如果把他的钱财拿去做慈善事业，福报小，不能转他的业障。你在三宝里面修福，你献一朵花，燃一柱灯，真的消业障。真得无量福。啊，所以这个啊，完事他外婆啊，他这个我们去跟他读《无量寿经》回向。那同时啊，我们也劝他啊弟弟的，就还是母亲的弟弟啊，劝他们家属了印经啊啊。后来他弟弟也拿了10万块啊，给图书馆来印经啊，也劝他修啊。那么下面有一段啊，这个我们也讲一讲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啊，为什么现在在三宝当中修福得的福报不明显啊？这个原因啊，就是有许多道场是不如法，处众有是非人我贪嗔痴慢。所以在这个里面修福，福报不明显，也不是完全没有福，就是不明显，没有经上讲的这么殊胜。如果道场真正有修行人，真念佛人，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你在这个道场修福功德就无比殊胜。因为真修行人决定往生成佛，你在这个里面烧一炷香，燃一个灯，都是真实功德，你真的供到佛。修福要认清福田，真正的福田得福非常显著。那么三宝里面修福的缘太多太广了，举几个例子是最常见的。供养经像，经是佛的经典，像是佛菩萨形象。那么怎样供养经像呢？除了印经，用经典弘法之外，现在有 DVD、卫星电台、网际网路，画面一打开，先看到佛像，然后再看到讲经，这个三宝就记住。钱财用在这方面都是供养经像。经典佛像随着科技流通，或造佛菩萨形象，那么比如说念佛堂要供养佛菩萨形象，供养西方三圣，有财力自己造一尊泥塑或木雕，如果财力够，用金银铜铁铸造，那最好，能传到久远。传得越久越远，影响力就越大，功德也就越大了。道场重要的是每天要讲经说法，让参拜的信众对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趣都能了解，他得的利益就多。供养地藏菩萨这尊像代表孝亲尊师，提醒我要孝顺父母，尊师重道。这个功德多大。供养观世音菩萨这尊像代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看到众生有苦难，
我们要以慈悲心去帮助众生脱离啊苦难。如果对表法的意趣不明了，那就是一般人讲的属于迷信。那迷信也行啊，迷信也可以，一粒眼根永为道种。啊，迷就是他不明了了，啊，不明了，他看到活菩萨形象，看个一眼，落一次印象。他阿难也是有活菩萨形象，啊，但是的这个真实的功德利益啊，就不在这一生了，啊，来生来世啊，看什么时候明白，啊，那个时候啊，功德利益啊，他就现前，啊，那么他不明白这个功德利益啊，永远含藏在阿难也识里面啊，那个种子很可贵。啊，将来啊遇到缘，那么它就会起现行了，起作用。啊，如果财力更雄厚，啊，修建塔寺，啊，那这个要大财力了。塔是藏佛舍利，寺是弘扬佛法的场所。或燃油灯，啊，油灯代表光明。啊，看到灯就要想到心地光明，要舍己为人，啊，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啊，这个过去点蜡烛啊，它有这个表法的意气，啊，那像现在这个电灯啊，就看不出这种意思了，啊，但是灯啊，这个代表光明，这个肯定的。不管电灯、蜡烛啊，什么灯，它是照明的啊，那这个表法就很明显啊，所以这个灯也是表示啊啊，这个供佛在佛前供油灯、供蜡烛啊，那表示啊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为社会、为众生舍己为人，尽心尽力，绝不求报酬。啊，如果求报酬啊，那就不是学佛了啊，就不是服务众生了。佛教导我们不为自己，为大众，为社会，人人都有这个共识，这个世界啊，就能长治久安。兴旺繁荣，人人啊能过幸福的日子。佛法里面不许有自己的意思啊，有自己就是我执了啊，因为佛法主要是破我执的啊，我执变现出来的境界就是六道轮回啊，无我。那就没有六道轮回了啊！我们无量劫来啊，迷恋在六道生死轮回当中啊，佛把我们唤醒，叫我们要觉悟。真正觉悟，我没有了，才能脱离六道啊。那么，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也在讲习中常劝大家啊。不要有我，那没有我，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要干什么？啊，演戏。那怎么演法？经本就是剧本啊，照着剧本演啊，就没有我的意思了。啊，这个经本剧本上啊，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啊，就依照经佛的教导啊来做啊，佛教我们做的我们就努力去做，教我们不要做的我们就不做啊，完全依照啊经本这个剧本来演戏啊，佛说的一切经就是剧本，那活菩萨照这个本。

是眼，所以他们在这个世间叫游戏神通，啊，得大自在，啊，你问他有没有自己的意思？没有，啊，经是佛讲的，那是不是佛的意思？不是，啊，佛没有意思，啊，佛在般若经上说，啊，这是在金刚经上讲的。啊、他说他没有说过法，也没讲过经、啊、没有自己的意思。那经典到底是什么？经典是自性里面本来如是，他本来就有 啊, 啊，那不是他讲了才有 啊, 啊，本来大家都记住啊，那每一个众生都有啊，都记住啊。啊、所以经典是自性里面本来如是啊，本来就是这样、啊、我们这样过日子是过自性本来的生活，就禅宗讲的、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自性本来的生活就是诸佛菩萨的生活，哪里有自己一点点意识在里面呢？永嘉大师讲啊，分别亦非意，就是这分别的执着那也不是自己的意思，而是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众生他这么分别我就依着你的分别，众生是这么执着我就依你的执着，我自己没有分别执着，所以说啊分别执着皆非意啊、也不是自己的意思了，多自在，无我就无生死，没有我了就没有生死了、啊、所以通通是演戏、啊、你不肯演戏就搞六道轮回，佛菩萨游戏神通，我们学佛也要学游戏神通，懂得字字句句表法的意趣、啊、我们在一段经文，一句经文里面应该怎样学习落实到生活上，得到真正的受用啊？从这个上面、啊、去体会啊。破施常住啊，这供养道场四众同修生活所必须的费用，或以钱财啊来扶持道场。啊、使弘法利生的工作能顺利推广、啊、这是真实功德、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三伯病人遣令闻之，假令诸事分散至气尽止，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但高僧伯高僧读经是能命中之后，素殃重罪，至于五无间罪，永得解脱，所受深处常知宿命、啊、那么代替病人死物、啊、要在病人、啊、清醒时候跟他说三遍、啊、让他知道啊、以加深记忆、啊、那么病人病重的时候应当每天给他讲几遍、啊、就是三伯、啊、就得讲三遍了，讲三遍，那每天跟他讲个三遍、啊、那让他有很深的印象，那这桩事情要紧，病人知道自己做了一些功德利益的好事，对他死去以后啊，去处有很大的帮助。啊，这个诸事分散就是不省人事的。啊，病人啊，这个意识还没有分散。啊，跟他讲话呢，他会点头表示知道。那么到了诸事分散的时候，就无法以动作表示了。啊，那他没有反应啦，我们跟他讲，他也不会点头啦，但是我们还是要给病人说，啊，一直说到他断气为止。

啊，而且断气之后呢，这个七天就是我们一般讲头七，啊，还要常常说给王者听。那为什么呢？怕他阿难也是还没离开，啊，那么这样做啊，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那这个啊，前面讲啊，啊，这个凡是他外婆啊，我们去他家读无量寿经啊，那不是读地藏经，是读无量寿经啊，那得欠他们家属印经啊，他弟弟拿十万块来印经啊，那个我就写了一段简单的书文了。啊，请这个主法悟行法师啊，我说你就这个啊，你拿去啊，这个凡是他外婆啊，那个他躺在床上啊，我说你给他念三遍了、啊，念三遍给他听啊，因为他当主法了，请他，我写给他，他去念啊，那么他就我们上完五供，他就。拿那一张啊，我写的那个简单的书文啊，给他念三遍啊，给他外婆听啊。那么躺在床上啊，十几年、一二十年啊，那日夜啊，叫苦，民中叫苦，呻吟呐 啊，甚至他家人啊，我们也知道啊，他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在叫，那你家人睡得安心吗？你肯定也不安心。那这个我们可以可想而知了。那么这个我们跟他诵经也诵完了，哎，欠家属修复了啊，给病人修复，那我们就回图书馆了。啊，经过一个星期啊，啊，就是星期。也是星期一、啊、那我是在台南净宗协会、啊、那个时候、啊、一个月去讲三天、啊、我就接到凡是来个电话、啊、他说他外婆往生了，那我忘记了、啊、我说是哪一个外婆，他说上个星期一啊，去我外婆家诵经、啊、你忘记了吗、啊、我就想起来了，刚好一个星期他就走了、啊、那么这个是、啊、虽然读的不是地藏经，但是我是用地藏经这个方法、啊、用这个方法来给他回向、啊、那虽然、啊、我们大家读经啊，还没有办法读到说一部经读下来都没有一个妄念、啊、但是的确我实验过前面讲的尤阿尔基士他父亲住家护病房、啊、这个是凡是他外婆、啊、其实都有得到这个一个比较明显的效果、啊、那不然呢、啊、这个病人也苦，家属也苦。那么下面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啊，每天应该读地藏经一遍或两遍啊，功德回向给王子、啊、当然了、因为我们主要是讲地藏菩萨本念经，当然以这个经为主、啊、但是如果你说你诵其他经典可以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啊，刚才跟大家讲了诵无量寿经也可以啊啊、如果你会诵地藏经那是最好了、啊、或者呢有人说那我都是平常都是念金刚经，那也可以 啊只要大圣经典任何一部经都可以、啊、那么你念不同的经、啊、那么用地藏经这段经文的方法来回向也都有效果、啊、当然啊我们这里讲的是以地藏经为主，所以读经时啊，要用真诚心、恭敬心，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个不间断就是经啊，要一次读完，不要分作几段。啊，这个分作几段当中就有夹杂，效果就差。
而且读经的时候不能有任何事情干扰。如果在家读经，最好把电话拔掉，不要让任何人打扰。用清净心读才能收到效果。平常如果常有干扰，读经常间断，那这种读经是帮助你熟悉经文。是在练习阶段，没什么大作用。熟悉经文之后，每天读经的时候不能有干扰，不夹杂，不间断，这才有真实的功德效果。那么这种读经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属于修行的功夫，与平常我们读经不一样的。那这种读经的利益比讲经的功德利益大。讲经是修福，读经是功德，修功德。若讲解经文随文入观，自己确实入了这个境界，那这也是功德。如果入不了境界，就是福德了。那么讲到这个这个经我们在这个历史上公案里面也看到明朝戚继光将军那是抗倭的有名将军戚继光他平常都读金刚经有一次梦到他的部下呢来给他求超度那么他第二天早上就读一部金刚经回向给他的部下他部下呢希望请他的这个长官给他读金刚经回向给他帮他超度他就能到好地方去了那第二天早上他读经那个婢女端了一杯茶进来那戚继光就没有讲话用手给他比心里动一个念头就不用那么那天晚上他的部下又来托梦了他说将军你今天读金刚经只有半部我还没有收到完全一部金刚经的功德因为你当中夹杂不用两个字所以这个第二天这个戚继光就交代了我在明天要读经回向给他的部下请大家不要来干扰也不要送东西进来那么第二天他在读一部完整的金刚经当中不夹杂一个妄念那天晚上又梦到他的部下来跟他致谢了他说我现在得到一部完整金刚经的功德他要往生到好地方去了所以来 给他的这个长官致谢那他要走了非常感恩他的读经跟他回向所以这个读经不夹杂是功德如果夹杂呢可能就变成福德了好那么这一节课时间到了那这一段经文还没有讲完我们下一堂课再来继续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引处事第十一，遇事要镇静，做不到的事莫忘逞能。《礼记》一上来的开头

三句，是无不敬，言若失安定持，不论干什么，心里对一切都恭敬。身体容貌要像想东西时一样，想东西是怎么样呢？想东西时心里就不会乱七八糟的，就是那个样子。说话要安什么呢？咱在这说话不大客气，因大家多半是同仁，而且吾又不是在外头讲经，这个安是第一要紧。你先得止，所谓知止而后有定，这才稳定了。一止一定，稳定了，这才能镇静。吾跟大家说，这个镇静好不容易。吾不说客气话，吾一直到目前还是没有镇静的功夫。但是比起一般的造人，吾看起来像镇静，可是自己问自己，吾并不镇静，这样不行，也不能成功。不镇静绝对不能成功。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个镇静太重要了。以上两段，那么写入老人就给大家讲，这个要有镇静的功夫引用《大学》，那么这一段经文来说明这个镇静太重要了。那么镇静的功夫也是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平常就要练习。吾跟大家说，从前因为没有学校，所以上私塾，各街上请老师教书，一天只念三行二行，并不多。记性好的，聪明一点的，练一练就会。你若是随随便便，心不在焉，时间不到都不许回家，也不准乱走，坐在那里连下来都不许。大家在那坐着干什么呢？上私塾有一种叫出工牌，同学们要用时把书放在老师的跟前，拿着牌子到外边去上厕所。大家一看某人不在那，一看桌上有出工牌，表示他上厕所去了。出工牌在屋里一天也闲不住，老师本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来也觉得不对了，哪有一天那么多大小便呢？同学们上厕所前先疏散疏散，等上完后回来再把出工牌放在老师桌子上，回去坐好。不到五分钟又有人来拿，没有出工机会的学生就要坐在位置上到一定终点才能下来。那么这是写入老人那么他讲以前练私塾的情形。写入老人他这个年纪上过私塾，跟现在学校就不一样了。这是给我们说明以前这个上私塾这个上课的情况。在这屋子里念书，老师要是自己看书抄书这还罢了，同学们最喜欢老师看书抄东西，最讨厌老师什么也不干，坐在那里东看西看一不如意就要嘀咕了，老师就要这么念了这个是写入老人讲在屋子里老师如果他自己看书抄书他就不会看到同学在这个教室里面的情况那同学就

比较自由了。啊，如果老师什么都不干啊，坐在那边这里看看那里看看，那大家都要坐在那里。如果有一点规矩动作

0: 接着说，为什么放着书不念？老师又这么说了，为什么你不看书呢？啊，这边东看西看，看什么呢？啊，这个学生啊，你说书我都会了，老师就说了，会了也得看。那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练你的正见，练习你的正见。啊，所以古时候啊，读书就像佛门一样啊，打坐静坐啊，练习啊正静的功夫。办不到的事情万别逞能，要办的事情先计划，而且事前不说，先把事情看明白，心里计划好，一旦答应人家就得办，办得有始有终，这就要靠毅力了，就算碰破头也得干下去，务必把事情给解决了。这是无年轻的脾气，现在有了年纪不大这样，多少好一点，逞能再碰头这不行了。这个是答应人家的事情，不要逞强了，逞能就是不要逞自己有能力，要先衡量自己有没有能力把这个事情办好，自己有把握再答应，如果没有把握，不要逞强，不要逞能，一旦答应人家的事情你就得去办，要办得有始有终，要把一件事情办好，办得有始有终，这就要靠毅力了，就算碰破头也得干下去，务必把事情给解决了。写入老人讲，这是他年轻的时候的脾气，现在年纪大了，讲这个常理举要93岁了，就不大这样，多少好一点，逞能再碰头这个不行了。从前无管人家的闲事，人家不打官司无去打，怎么会是无去打官司？写入老人讲，从前他年轻的时候喜欢管人家闲事，人家不打官司他代替他去打，那怎么会他去打呢？古人有一句话说，和解不成便是家休，你去帮人家和解和解不成就变成一个羞耻了所以官司是无打的，没钱无在家里偷东西卖了无给你打，所以写入老人年轻的时候就是那种江湖侠义的这种性格，有侠义之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去代替别人打官司。所以吴年轻时好像太保似的，人都怕吴，怎么呢？吴出来做事没有解决不了的，吴闲不住，你们大家可别学吴年轻那样这个是写入老人讲我年轻的时候这个就是这样的大家都怕他，他出来处理事情没有解决不了的，他闲不住，所以劝大家呢，不要嫌他年轻的时候那样这个是写入老人他有侠义之风但是年纪大了那就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一样总是我们要学正见所以这一条就是遇到事情要正见，做不到的事情莫忘逞能不要逞强逞能。好，我们今天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寅处事第十二。瓜田不纳履，履下不整冠。这条是必嫌矣。什么事多得必嫌矣？这个事情多了，说也说不尽。譬如在树下走，上面长了李子，你的帽子不正，过了这棵李树，你在树下扶正帽子不行吗？何必要在李子树下扶正它？你在那里一抬手，主人家就会想你干什么，是要偷李子吃吗？所以要躲避嫌疑。这个瓜在地下生长，走路也有掉鞋子的时候，鞋子掉了，不许我提鞋吗？在瓜地里，你不能提鞋，出了瓜地，你再提不行吗？你在瓜地上不必嫌疑，人家看守瓜，老远看着你，以为是要偷瓜，这个嫌疑也要躲避。这种例子多了，吾就常说，你上人家里去，叫门里面没人回应，别一开门就进去了。这一点吾跟你们说多少回，但是现在大家还是这个样子，事情多了。夏天一女子衣服不整齐，你跑了进去，这算什么一套呢？现在人不在乎，从前人可在乎，从前那就换了规矩。这屋里没人，你入内一下子就出去了，主人回来没了东西，一问邻居，邻居又不认识别人，看见你进去就说某人常常到你家里来，穿什么衣服，刚才他还来过，哦，就是他。行了，有小偷儿进去，人不认得，却认得你进去，人家问你某一天你哪里去了，你去了我那，我没有东西了，我的东西没了，你怎么办呢？这一条你得类推，这就行了。那么这一条雪儒老人举出这个例子，一个瓜田一个李下，这是举出一个例子。那我们根据这个例子啊，要以此类推，举一反三。那不是说那只有在瓜田不纳履，履下不整冠。这是举出这一个例子。这一条主要是凡事会造成误会造成别人对我们有嫌疑的这些误会要避免，是这个意思。那这个生活上这一类的事情就很多了那么这个雪儒老人又举出后面两个例子你到人家家里敲门里面没有回应，你就不要开门就进。

0: 那进去啊，如果什么事情，那你就没有办法呢避免这个嫌疑啊。屋里没人啊，你进去，那被人看到了，那如果他家里有掉东西了，那可能你的嫌疑就最大了啊。那个小偷啊，进去人家不认识啊，那你比较熟悉，大家认识啊，可能啊就会造成误会。所以这个生活当中啊，有很多方面啊，我们根据这个啊，以此类推，凡事啊会造成别人误会嫌疑的这些事情啊，我们都得要避免啊，都要避嫌疑啦。这一条呢非常非常重要。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寅处事第十三，凡事要合理智，不要偏重感情。有学问了，无论遇见什么事情，不管是好事坏事，人家的事或自己的事，自己先坐在那边把事情分析分析，自己当个审判官，先把事情判断判断，谁是谁非，判断好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可偏重感情，这感情是大坏事，感情冲动什么事也办不好。譬如唱京戏的坐楼杀席，宋江待人很好，有一回杀了一位女人，被害人的母亲赶过来拉着宋江，宋江逃跑，他在后头赶，一把上前抓住宋江。有一个卖糖的叫唐牛二，平常在宋江那儿得到好处，他一看宋大爷叫人抓住了，一下子感情冲动，说慢着慢着，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一切事情由我啦，这一大叫宋江就跑开了。有你有我，有什么事情都找我，被害人母亲说好找你。宋江杀了人了，把我的女儿杀了，那个人已走了，哪里打官司啊？就哪里来打官司。所以说不要偏重感情啊，这是几出啊唱京戏啊唱评剧的啊，这个戏里面呢、啊、有一段啊这个宋江杀人这个事情做一个例子，就是那个事情啊你自己还搞不清楚什么事情啊，那么就感情冲动的啊这个去处理啊，那这个就不对了，后头啊就很麻烦。现在开会尤其要如此，你不能用闲谈的功夫

0: 今天谈些什么？不管有没有爱着你，事情到了表决的功夫，你要说瞎话还是说实话？开会时你还没听明白，你看见人举手，我也举手，这叫欺骗人。你还没听明白，也可以不举手，举手就算数。你没听明白，举个什么手呢？总而言之，理智是很要紧，尤其是咱们学佛。那么这一条，喜如老人讲啊，凡事要合乎理智啊，不要偏重感情啊，不要感情用事啊。所以这个理智很要紧。尤其我们是学佛的啊，那更不可以偏重感情啊，凡事什么事情啊都要很理智的啊，那么去分析去判断啊，然后再做一个这个决定啊，这样才不会坏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薛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引处事第十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是说，凡是加在你身上使你不高兴的事，你不要拿这个事情往别人身上加，这个很难。子贡见孔子就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这个是在伦理上我们看到的。子贡啊，他拜见孔子，他就对孔子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就是说我不喜欢别人加在我身上的事情，我也不去把这个别人不喜欢的事加在别人身上。孔子说，是也，非而所及也。孔子说，子贡啊，你办不到。孔子都说办不到，我们现在就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自不量力。这个薛儒老人讲那孔子对子贡说这个你办不到。那我们现在呢，讲这一句说，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自不量力，就是自己是办不到这个事情。往往我们加在别人身上的也是我们不想要的我们不喜欢的不知不觉就会加在别人身上。所以这个一条很难说许儒老人讲学好了这一条就不得了。那薛儒老人在这里很简单就讲到这里。是做不到，但是也是要勉为其难往这个标准来靠近。尽量要去做尽量减少这个自己不高兴的事，不要去加到别人身上。现在我们目前只能这么学所以这里提出来主要说学这一条不是我们马上就能完全做到就是慢慢我们要往这个标准来靠近。所以薛儒老人讲学好了这一条就不得了已经是圣人了。虽然我们现在做不到，那总是要学这一条要学好这一条这是一个目标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不要认为我们这一条都已经做到了这样我们就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以为达到了这个还是要常常提醒自己所以薛儒老人他这一条的解释很简单就是要让我们自己去思维去提升总是目标就是要做到。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取要讲记引处事第十五，凡求教他人的事必须照门请问。这是处事最后一条，凡是要求请教他人的事情要向人请教，必须到人家那里去请问。吾跟大家说，凡是求人的事情，求人与借钱一样。为什么呢？借钱是借物质，求人家是求人跟你出主意，这是道理的事，这是求道。求道得上人家那里去，恭恭敬敬的求，要跑人家那里求去，必须是凡求教他人的事情，必须照门请问，这才恭敬。譬如我想求王老师为我出主意，可是吾忙又不方便，他上吾这里才好谈。是吾求人家，吾怎么把他请到吾这里来？你求人家要上人那儿求。那么这一段雪庐老人讲这个要求教他人，就是要请教他人事情就是要向人家请教的事，必须到人家那边去求去向人家请教这个才是恭敬要恭恭敬敬。

用得起。那不能啊，啊，这个叫人家来我这里了啊，那这个就不恭敬了。啊，这是我们要求人啊，不是人要来求我们啊，所以这个不能叫人家过来啊。啊，我们要自己要过去啊，向人家请教。从前有句话说，遗尊旧教，求人时摆了一个宴啊，宴席。你温了杯酒，拿着你的酒杯上我这里来喝酒，上这里来干什么？让你来教训我，说话很婉转。这是从前啊，那么这句话啊，也是一句成语啊，这遗尊旧教，这个就是要旧教他人的时候啊，你要摆一个宴席啦，啊，还要温了一杯酒，那自己拿着酒杯啊，啊，那么去向人请教，啊，那请他来啊，给我们教导啊，啊，所以古时候啊，讲这个话就是很婉转了，啊，非常谦虚。有理，现在没有这个了。文言一概讲不通，无有书也不能教了。教无上学校去再教书，无也感觉很困难了。这条必须实行。那么这个是雪茹老人讲，现在啊，这个文言啊，也都讲不通。有书也不能教了，啊，大家不写了，那么要请这个雪茹老人上学校再去教书啊。雪茹老人当时也有这个感觉啊，很困难的，很难教了。那么这一条啊，必须要去实行啊，这个我们要去请教别人的事情啊，不能叫人家来我们这里，应该我们要过去他那里请教啊，这个礼貌啊一定要懂。又譬如你与我构着交情，你今天上我那去，并且要送我一个礼，我说你别走，你别走，我有把扇子要送给你，这个合不合理？这个就是雪茹老人在举出一个譬喻啊，譬如说啊，你我们两个人交情够很深，那你今天到我这里来啊，并且啊又送我一个礼，那么我接受这个礼，那么马上啊就说你别走啊，我还有把扇子送给你。这是举一个例子了，就是说我这边有一个礼物啊送给你。那么这个合不合理啊，雪茹老人讲问这个合不合理啊，答案呢，啊，下面就讲了，必得是你收下他的礼后，隔一天你再送礼到他家。啊，那这个礼是这样的啊，他到我们这边来送礼。你先收他的礼，那么你要还礼啊，要隔一天啊，要不能马上就送啊，要隔一天啊，或者多几天啊，你再送礼到他家啊，就是还礼啊，这个叫礼尚往来啊。有时候同学们上吴那儿送礼物，吴还有点东西。跟同学说你别走，吾给你一点东西吃，这你们都得吃，因为吾是老师，所以另当别论。你是吾的学生，所以不讲这个礼貌了，这是从权。

0: 啊，这个权就是权巧方便的权，这个还可以的。若是跟外人，绝对不允许如此。那这一段雪庐老人又补充了啊，就是说有时候同学啊到他那边送礼物，那雪庐老人呐 他那里啊还有一点东西啊，就跟送礼的同学说了啊，你们别走啊，我给你们一点东西吃啊，这个你们大家都得要吃。啊，因为吴是老师，因为跟同学啊，老师同学是师生关系，啊，这个关系不一样，所以另当别论。啊，因为是雪庐老师人的学生，所以啊，这个时候就不讲这个礼貌了，啊，就。不必像一般说你送礼过来，那我要隔一天以后再送到你那边啊。这个当时啊，他就可以再送一些东西给同学了啊，因为关系啊是师生啊。这个雪庐老人讲啊，这个是从权呐 从这个权巧方便啊，就是说因为这个关系啊。很密切，好，就是同学就跟家人一样了啊，那这个还可以了啊。如果是跟外面的人呢，那绝对就不允许如此了啊。所以这个看对象，那这个是一个权巧方便啊，所以这个礼呀，我们也要学得比较能活用的。也不能写得太死板啊，这个地方啊给我们补充出来，所以这个看对象啊很熟悉的人或者是一般啊不是很熟悉啊，都一般不是很熟悉啊我们就不能失礼啊。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处事啊，那到这里就一个段落了啊。这个下一次啊，我们就进入啊这个卯忌参啊。我们今天啊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卯聚餐。所谓聚餐，不是你个人吃饭，是指做客而言，大家庭吃饭也可以叫做聚餐。平常吃饭就无所谓了，讲聚餐就表示这件事情比较郑重。聚餐这个大主意是说咱们出去做客是聚餐，客人上我们家也是聚餐。要知聚餐的原则，所谓聚餐之意不在餐，大家听明白这句话了吧，而是在宾主之位也。懂得这两句，你若想要查聚餐是出自何处，好，四库全书都查了，还是没有这两句，那你就是呆板汉，书也不能讲了。卯聚餐开头

老人，把这个聚餐这两个字的意思先给我们说明。聚餐啊，是它的意义啊，不在那个餐，是在宾主之位，是在分宾主。那么聚餐两个字啊，你去查四库全书也查不到。那如果你一定要去查这两个字，那就是很呆板了，书也不能讲了。礼记啊，里面讲的啊，这个就是依义不依语啊，这个学徒老人啊，就是把这个古礼啊，那么用我们现代的话，用现代的这种大家熟悉的名词，这样大家比较容易懂。所以讲聚餐啊，这个意思，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是古礼。古礼现用啊，古礼啊，在我们现在怎么来做啊，合乎这个礼的精神。第一，坐有次序，上座必让长者。这个第一条啊，这个座位啊，它有它的次序。上座就是那个最上那个座位啊，必须让给长者来坐。这是礼貌，表示尊重。那个晚辈啊，不能去坐在长者那个位置。在中国，不论任何事情，一律都有规矩。聚餐是行礼，更不用说了。从前出生讲得很严格，现在不讲这个了。这是古时候啊，讲这个身份地位，这个就很严格了。现在这个时代就不讲就这个了。再说说从前的话，譬如从前家庭里头有念书的，本来可以下科场，但有几项的人不能下科场，即使你子弟多么好，也不能进科场。为什么呢？为着他三代不清。以前得有保人，什么保人呢？最低限度是领生，先进了学是秀才，秀才以后是补林，比秀才高一等，叫立保。他可以拒绝你三代的清白。要是去考功名，有人对你身世提出问题来，这个保人了不得了，不但脸上无光，连功名也被勾掉了。这个古时候啊，要去考这个科举，进科场，那么不容易的。那么他这个身世啊，三代啊要清白，还得要有保证人，这个保证人也不是一般人可以保证，最低限度啊要领生的资格才能给你立保。譬如从前有种职业叫剃头，剃头担子上挂着一块布，席子还有擦布，那布是什么？这你不晓得，那布当初叫圣旨，剃头的就是御料理，得了皇上的圣旨给大家剃头，这么一套。这个职业不论他是什么人，可是就不许进场考试。大家听明白，不许进场，因为那是最不好的职业。虽然剃头是最不好的职业，但是你们诸位不知道，我们上了剃头铺子去，男人在哪里，女人在哪里，和尚在哪里，道士在哪里，干什么都有一定的，一错了就开除。挑着担子在这街上显地处摆，也有一定的规矩，错了同行就来找麻烦。这是说凡事要有次序，最小的事情也得讲次序。你上菜馆吃饭，

如果说外行话，他做的菜虽然是一样，但是他跟内行是一个做法，对你外行的又是一个做法。现在一切不讲次序，乱七八糟，所以社会乱成这个样子。你们诸位要学佛，学佛要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怎么讲？一心不乱是有次序还是没次序？乱七八糟怎么叫一心？这个人终日在家庭的一举一动处事都是乱七八糟，这个人学佛会成功的很少，因为收不起心来，他怎么能成功呢？所以孔子才说，博我以文，约之以礼，在礼上走，渐渐走上了道。这聚餐头一项是讲次序，这次序我可很难与大家讲。就以吃饭为例，咱中国是方桌，六个人一桌，依理而言，正对门口是上座，大门进来啊，那么对着门口，这个面对门口这个位置是上座。佛与观世音菩萨供在这里，像这个佛桌啊，供的佛像啊，面都朝这个大门外面。那这个聚餐啊，这个桌子啊，也是这个位置是上座。从前餐桌上座次的规矩都得学，凡是上学回家，老人都会教。为什么老人教呢？这家有四五口人，吃饭是在同一桌，谁坐在哪里都有一定，在家里就练习惯了。老人一不在家，这个位置就得闲着，没人敢坐。在外做客时，主人让座，主人他让他的，你自己得看看年龄。有些人该他上座，他再三不坐，他坐在那里，旁边便没人坐了。这个我们也常看到，应该他是年纪比较长了，人家请他上座，他也很客气，他就不坐在那个上座的位置。那这个时候啊，我们也不能看到没人坐，我们就去坐了，看看我们的年纪啊，这个我们的社会上的身份地位啊，这个不能随便去坐那个地方，所以要看看自己的年龄。那么有人啊，请他上座，他应该他上座，他再三推辞不坐在上座，就坐在旁边。那么这么让那么让，前呼后拥啊，这个人家一直给他推了一拉，这个他一抽手，力量很大，一下甩掉两个。你别笑，这是真有其事。当初张辉让客很恭敬很客气，一下子拉过来把客人膀子给拉断了。你看看这种情形。那么这写度老人啊，讲出这个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还有现代啊，老人家也看过，就拉来拉去的，拉到啊最后手都被拉伤了。所以这个礼啊要学，该做的你就去做，不该做的你就不要去做。这个上座必须让长者，这长者是年纪长，就是年纪比我们大的，这是长者。如果是辈数就很难讲了，这里讲啊是论年纪，如果论辈分啊，辈数那就很难讲。比如有人他还很年轻，但是他是主啊，他是长辈啊。那有人上了年纪反而是孙，这个常有。像我这个伯父啊，我的堂兄啊，那年纪差很大，那么他的这个大儿子、二儿子年纪都比我大。

0: 但是我是他的叔叔，这个辈分啊，这个长辈年纪比较轻，晚辈啊，他年纪比较大，这个常有啊。那这个是论辈分了啊，那就不是论年纪了。那么如何入席呢？吾跟你说，在家里不必论，出去外面时，父子不同席，师生也不同席，这没法大。那么这是懂礼的，就是说在家里啊，这个父亲跟儿子不同坐在一桌。啊，以前这个孩子小啊，不能上桌上去吃饭的。那老师跟学生也在外面呢，给人请客也不同席，这没法让。现在打倒孔家店的这一点一概讲不上。那现在呢，不讲求这个了，不讲求这个礼了，要把孔子的店呢都要打掉了。那这一点就没办法讲了。总之啊，我们学礼的人看见年纪比我们大的，我们就让他坐上座，我们坐在下座。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4页，从第二行看起。若为王冠收入身，灵玉禁闭丑枷锁，至诚称颂大悲咒，观自开恩释放烦恼。

落入野道蛊毒家，饮食有药欲相害，赤诚称颂大悲咒，毒药变成甘露浆。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两首偈前面一首是换了这个王法被这个官府收押或者有罪或者无罪被冤枉的，那么这个都包括在里面这个就是这个王官换了法了，那么被关起来当然就不自由了，不自在。如果这个判罪严重的，可能就被处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当然人之常情都希望得到解脱都希望得到解脱。这个在20年前这个大乘经社叶崇辉居士现在也是老居士了年纪大概也80几了。那么他创办这个大乘经社也是专门印经流通印了很多经典来跟大众结缘。那么大乘经社呢那一年办了这个坚立弘法，那么这个叶居士也到华藏图书馆邀请悟道去参加他们坚立弘法这个活动，所以一个星期到台北看守所去一次。那么我每一次去呢，看到这些吃了官司的这些人在里面心情都非常不好，心情这个忧愁能够没有忧愁的人几乎非常非常之少当然被关起来有的人还正在打官司有的是已经判刑定案了，那么在里面那个心情我们可想而知，当然是非常盼望着能得到解脱，或者这个官司赶快化解这是人之常情。那么如果有众生遇到这个官司缠身或者有罪无罪在普门品讲有罪没有罪没有罪是被冤枉的有罪呢就是触犯法律了那么这个都包括在里面有罪的如果能忏悔改过自诚念观音菩萨圣号也能得到解脱，那么无罪被冤枉的自诚念观音菩萨也能得到解脱所以这个都包括在里面那关键在自诚称颂大悲咒能够念大悲咒很好不能念呢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呢也可以所以观自开恩释放还这个就是在官司方面或者这个刑罚减轻了或者呢比较轻的呢他就被释放了或者这个判死刑的改判无期了那这个就

有得到解脱了。那么落入野道蛊毒家啊，这个在古时候啊，出外旅行啊或者办事啊，都是走路。没有现在交通这么方便啊，所以特别是走远路的长途的，那么往往啊也会遇到呢有放蛊的这个人家啊，这个在《太上感应篇》里有讲啊，这个有人啊他专门放蛊啊去害人，那么这个害人的目的呢，当然啊，不外是谋财害命啊，或者呢是有冤仇啊，他要报复的啊，不外出这个目的啊。一般的这个商旅客人啊，经过这个他们家里啊借住啊，往往啊被谋财害命啊，那么他就有生命危险了，往往在这个饮食当中给他下了药啊，下了毒药啊，这个饮食下了毒药呢啊，这个轻则昏迷啊，重则死亡。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也是自称称诵大悲咒啊，就是出外旅行之前呐、啊，先念大悲咒啊，一路上也要念啊。那么如果万一遇到了，那么这些毒药呢，就变成甘露浆了啊。这个是啊，现在日本江本博士水结晶实验呐、啊。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依据啊，这个境随心转啊，毒药也是心变出来的，那么我们的心也能把这个毒药啊变成甘露酱，主要呢要大悲咒，那么念大悲咒就是要有大悲心啊，念了这个大悲咒，那毒药就变成甘露酱。所以念大悲咒啊，我们不能有恶毒的心啊，这个贪嗔痴这个恶毒的心，这个念大悲咒啊就没有感应啊，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好，今天我们接着啊看下面这一首偈啊，女人临产啊，临难生产时，邪魔遮障苦难忍。自称称诵大悲咒，鬼神退散安乐身。啊，这个印光祖师啊，在文钞里面啊讲的最多。那么自古以来啊，女人生产啊，这个是一个生命交关的时刻。啊，顺利生产了。啊，那就算平安了。啊，如果生产不顺利，难产，这个是我生命危险。啊，有时候母子啊，命都没有了。啊，有时候呢，母亲命没有了，啊，这个儿子生命保住了。啊，有时候这个儿子生命没有了，母亲生命保住了。啊，这个难产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生产难产啊，这个当中呢有邪魔来遮障，遮障就来障碍啊，特别冤亲债主啊，邪魔啊来遮障啊，那么这个世间凡夫的眼睛啊，肉眼他看不到，肉眼看不到啊，在我们中国民间啊也都知道呢有胎神啊，所以在这个农民历啊，啊，他都会注明啊，这个比较传统的农民历都会注明，今天差神啊站哪个位置啊，今天啊，如果你们这一家人有人怀孕了 啊，比如说。

在造，那你那个造啊，今天就不要去修了，啊，不要去翻修了，去动它。啊，那有在门啊，门你就不要去修理门了，啊，不要去拆门了，啊，不是说你不能开门关门了，啊，是你不能这个不能说这个时候不能去动工程，啊，去装修啦，去改修啦，啊，去定啦，啊，这些不能动这些工程，啊，那这些都要避免。啊，那么现代人呢，认为这个是迷信。啊，不相信老祖宗的，往往啊有很多状况啊出现了。那实际上呢，这个并不是什么迷信啊，而是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啊。这个活菩萨圣贤啊，绝对不会说没有这个事情啊，他去编一个来骗人，那还能叫活菩萨吗？还能叫圣贤吗？啊，世间一般的君子好人他都不骗人，活菩萨圣贤他还会骗人吗？啊，这一点，啊，我们一定要深信。啊，这些活菩萨圣贤都是老人啊，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就在眼前了。啊，那么我们要相信活菩萨的。啊，所以印光祖师呢，往往遇到很多居士啊，啊，他们家儿媳妇啦要生产啦，难产。啊，以前呢，啊，医院也没有这么发达，啊，遇到难产啦，啊，那就很麻烦。啊，但是现在虽然医学发达呢，难产这个事情还是有。啊，不是没有，啊，还是有。我记得在两三年前，啊，这个我在中立善果林遇到桃园一个是老同修了，我们华藏的老同修，好像他的弟媳妇啊，弟媳妇在桃园医院啊难产死了，在桃园医院啊，所以现在呢也并不是没这个事情。还是有啊，但是比过去好了。现在医院啊、医学都各方面都很发达啊。现在难产啊，一般都是用剖腹生产啊，要开刀的。那么当然啊，总是自然生产是比较好啊。所以印光祖师对人开示啊，啊，都劝人啊，就是。你要生产的时候要全家念观音，啊，要戒杀吃素，啊，不要杀生，啊，那么念观音。那如果难产啊，这个家人啊要在病房外面啊帮他助念，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要生的时候呢要助念，死的时候要助念，啊，生的时候也要助念。啊，让他能够顺利生产。啊，那么生的时候助念呢，就念观音菩萨。啊，念观音菩萨呢，他就能够顺利生产。啊，不至于有什么危险。啊，那么遇到有时候血崩啦，啊，这个种种的，啊，你就自心念观音菩萨，家人呢也帮他助念。啊，没有多久啊，也就顺利能够。生产了，啊，那这个我劝一些同修这样念啊，啊，也都有感应啊，能够相信活菩萨的，能够接受的，啊，虽然生产的时候有一些困难啊，遇到一些痛苦，啊，那么最后他还是啊顺利的能够生产。啊，那么这个我也劝过这个例子啊。那么最近有一个啊，这个我们社团这个文龙啊啊，他太太啊，在我们华藏啊这个工作的啊，那他太太要生第二个

那个血崩得很厉害啊，那个孩子呢还没有到时间，一般就是九个多月、十个月到，他大概七个多月啊，那个时候呢快除夕了，好像除夕那一天啊，就是去年呐、啊、过年了、啊、除夕那一天啊，那么文龙打电话问我了。他说呢，医生呢建议他开刀。他说一直在血崩啊，好像很危险啊，建议他开刀。那请我带他卜观音签啊，问说开刀好不好啊？后来我给他卜了个观音签啊，那么卜了第十七卦啊，自喜卦。啊，是一个中上的卦。那么根据那个卦呢，就是啊，万事以所救啊，要忍耐啊。那灾祸自消，灾祸自消磨，灾祸自然就消除了啊。那么在这个血崩这个有危险的情况啊，要忍受啊。那守旧就是守住原来的啊，不要开刀啊，不要去开刀啊，可以自然生产啊。后来我就把这个卜这个观音签啊给他讲了啊，给他讲啊，我说这个根据这个卦呢是不用开刀啊，但是你要忍耐啊，忍耐一段时间啊，这个危险就过去了。我劝他多念观音了啊，先拿太太念观音，他也帮助念观音啊，他们家人啊都帮助他念观音菩萨啊，助念啊，让他这个生产顺利啊。所以过了年啊，好像过了没几天啊，那听说他就自然生产了啊，后来生出来这个。时间还不够啊，所以在医院里面保温箱啊，保温了一个月，体重不够啊，保温了一个月。那么在这个之前啊，这个志明那个太太啊，在澳洲阿斯卡也是啊，生产的时候呢，这个第一次生产啊，也是很辛苦的啊，我也是劝他呢。要多念观音，怀孕的时候呢，我就劝他念观音了。那他们这个都有学佛啊，也都能够接受啊，劝他多念观音啊。那么念观音啊，就是也是把那个难关啊熬过去了啊，也是自然生产了啊。所以这个开刀的事情啊。能不开就尽量不开啊，除非万不得已，非开不可啊。那如果能够不开，就尽量避免啊。那不得已的时候呢，那只好去开刀啊。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啊，也不要轻易啊去开刀啊。开得好就好，开得不好，也是一条命都赔上去了。这个也要慎重啊，这是讲到生产啊这桩事情。那么这个地方是念大悲咒啊，念大悲咒呢很好啊，能够念大悲咒，会诵大悲咒啊，跟他念大悲咒啊。那么大悲咒呢啊，可以算定这个变数。看你念几遍啊，49遍、108遍啊，或者1080遍啊，可以定个数。那如果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呢，那就不限了，越多越好啊，念得越多越好，这些生产呢、啊、就会平安了啊。那这个方面呢、啊，我觉得印光祖师文钞里面这个开示啊。也非常好啊，我们可以普遍啊去劝人

他如果能接受了啊，相信活菩萨了，那他就能平安度过。啊，我们希望啊，多劝一些人，多劝一些人，多念观音菩萨，各种病痛啊，各种危险啊，都能够安然啊度过。所以这个当中呢，也有鬼神来干扰啊，所以我们肉眼看的是有难产，但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鬼神在障碍呢，我们看不到，我们没有神通看不到啊。那活菩萨天神有神通，他们看到了，所以这个事情啊，的确是邪魔鬼神冤亲债主来干扰。这个在《地藏经》也讲得很多，也讲得很多啊，讲得很详细。那么佛经上佛讲的都是事实真相啊，如果不是事实真相，佛不会讲啊。佛呢，他不会讲的很夸张啊，也不会呢讲的不够啊，总是根据事实真相啊。啊，事实有十分就讲十分，九分就讲九分啊，他也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啊，如其事实来给我们讲。所以佛的言语叫如语啊，佛讲的话呢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异语者、不狂语者啊，这个《金刚经》啊给我们讲的。所以佛在经上讲的这些呢，都是事实真相啊，我们可不能认为这是迷信之谈。啊，如果我们给他认为是迷信之谈啊，啊，那真的就是俗话常讲的，不听老人言就吃亏在眼前啊，啊，吃亏的是自己。啊，下面接着看下面这一首偈：恶龙异鬼行毒气，热病侵凌命狱中。至心称颂大悲咒，疫病消除寿命长。啊，这个恶龙异鬼啊，这个龙啊有善龙也有恶龙啊，就跟人一样啊，人有善人也有恶人。那么这个龙啊，恶龙他就害人了啊，害人呢他放毒气啊，那个毒气放出来呢，啊，人都被毒死了。啊，所以在这个五戒相经里面也有讲到，有一条恶龙啊，他那个放那个毒气啊，啊，这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呢，那个五谷啊，都种不起来了。啊，那么人民生活啊，就遭受到严重的障碍了啊！这个恶龙啊，他放这个毒气啊。另外呢，是异鬼，异是瘟疫啊，瘟疫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讲叫传染病啊。那个传染病啊，传很快啊，人一下子的没有几分钟就死了。那个传染病啊也非常恐怖的。那么古时候这个瘟疫啊还比较好啊，就是一个村庄有瘟疫啊，那个范围啊闹瘟疫，那你人不要去那个村庄就好了，它那个范围呢很小啊，因为古时候呢这个交通不便啊，交通不便，这个村庄跟那个村庄都有一定的距离啊，所以往往有一个村庄闹瘟疫了啊，它也不会很快的传到隔壁的村庄，可能要一段时间啊，不会那么快啊。所以以前闹瘟疫呢，它传的不会那么快啊，不会像现在啊那么快

现在呢，如果一个地方闹瘟疫了，大概全世界都要警戒了。啊，那么现在闹瘟疫，为什么全世界都要提高警觉了？现在交通发达啊，这个飞机啊，全地球啊，每一天这样飞来飞去的，这个国家飞到那个国家，那个国家飞到这个国家，啊，一个有瘟疫的呢，他一上飞机，那可能就传遍全球了，所以现在麻烦大。啊，这个瘟疫传染病啊，那麻烦很大。啊，全世界各地啊都要提高警觉了啊。那以前呢，啊，就是一个国家里面呢，它一个地区就那个范围啊，它还不至于很快传到全国。啊，现在呢不是说全国了啊，是全地球了。啊，交通发达。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现在呢，一发现了哪个地方有瘟疫、有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马上发布消息，啊，提醒啊，全球的人类都要注意防范。啊，那么这个瘟疫也是有异鬼啊在操纵，行毒气，他放那个毒。啊，那个毒的种类也很多，啊，那个毒一放啊，没药可以治，啊，每一次瘟疫啊，它那个放的毒都不一样，啊，那么这个也是众生的业感啊，众生呢造恶业感召的。那里面下面呢就举出一个例子，热病侵凌命一中，热病就是人全身发热了啊，感染这个瘟疫啊，那么或者中毒啊，全身发热，命一中了，就是很快呢生命就要终止了啊，这个是很紧急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应该啊自心称颂大悲咒啊，关键在自心称颂啊，如果能够自心称颂大悲咒，这个瘟疫啊毒气传染病能够消除啊，所以疫病消除寿命长啊，这个瘟疫啊，这个病毒啊，病毒消除了，寿命啊延长了。所以遇到这个传染病啊，我们还是要相信活菩萨的。啊，像这个2003年啊，啊那个 SARS 那一年啊，也是弄得大家都很恐怖的。那实际上啊，也没有媒体报的那么恐怖啊，但是一桩事情经过媒体的渲染啊，啊，大概呢，原来是严重的情况是一倍，可能提升到十倍，啊，可能还不止啊。所以老和尚讲啊，啊，那个瘟疫也没什么，都媒体报了，都把自己吓死了啊。啊，不是病死的，是被吓死的啊！啊，的确呢，现在很多是被吓死啊，那就很冤枉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在那一年呐，啊，中立上果林也举办七个七的佛七啊，举办七个七，一般道场都不举办法会了啊，不敢举办了。另外呢，佛陀教育基金会简宏文居士啊，他们那个十二楼佛堂也开放啊，也没有关起来啊。当然啊，同样住这栋大楼呢，有的邻居他会抗议啊，像我们信义路这里也没有关闭啊，那个楼上邻居啊也有抗议啊，好像啊我们都没有禁止啊。但是我们相信佛菩萨啊，相信佛菩萨啊，我们有没有
也没有拿一只

枪在门口这样对着人家打啊、哦，因为有一些地方啊都要拿一个枪啊往人家太阳穴啊这个要测量温度啊我们也没有啊所以这些情况啊我们只要相信佛菩萨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些呢都可以避免啊那这个时候啊也是考验我们对佛菩萨信心有多少啊也是一个考验啊平常说我信佛啦我信佛那我们信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啊遇到这个事情呢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平常信佛啊这个信心到底有几分啊用这个分数来打啊我们信佛信到几分啊、遇到这个事情啊也是考验我们信佛啊的分数。啊这个用百分比来讲啊用百分比一百分啊百分比来讲啊我们有百分之几的信心。啊起码也要百分之一的信心连百分之一都没有就考零分啊这个不及格啊。啊这是遇到啊瘟疫传染病啊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一旦听到瘟疫传染病加强念观音菩萨啊或者念大悲咒啊大悲咒啊多念几遍啊你念个49遍如果大家共修了念个49遍、欸、那这个效果也就相当不错啊都念到108遍啊效果就更好108遍时间要很长。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龙鬼流行诸毒种痈疮脓血痛颇堪至今称颂大悲咒三唾毒种随口消。啊、这个也是讲治病的、啊、这个龙鬼流行诸毒种、啊、这个有毒气病毒啦、啊、我们现在的医学名称叫病毒那么有病毒进来啊，这个也有龙鬼在操纵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行病鬼王啊行病鬼王啊有祖籍鬼王行病鬼王这个都有鬼王啊在主导的啊也不是说他制造的啊这个是也都是众生业力的感应啊众生呢造了那个恶业啊感召这个病毒这是主要的因素、啊、那么这些鬼王呢他只是根据众生造的业呢、啊、他去执行这个事情、啊、他不是说他去制造的、啊、不是他制造的众生感应的、啊、那这个龙鬼病毒啊都是众生啊恶心恶业去感召来的、啊、所谓啊病由业生、啊、业由心生病从哪里生的呢从我们造作的恶业所产生的、啊、那这个恶业从哪里生的从恶心生的嘛、啊、心有恶念造恶业那就得到这个恶病啊、这个是因果、啊啊、所以有这个毒种、啊、那龙鬼啊像这个行病鬼王祖籍鬼王、啊、就是管理这部门的、
众生呢要受这个报啊，

那么他去执行这个事情，那也不是他的意思，是众生业力啊，自己这个感召。啊，那么有病毒进来了，就有肿瘤了啊。现在叫，现在医院有一科叫肿瘤科啊，这个毒肿就是肿起来了，肿瘤了。那肿瘤就有痈疮啊，痈就是那个溃烂的啊，疮啊，会流那个脓出来的啊，那个都很臭的。很臭的脓血啊，痈啊，就是会溃烂啊。那你这个肿瘤一溃烂啊，一扩散，那这个病毒啊就流遍全身了啊，就不能治了。那么现在呢，最流行的啊，这个就是癌症啊、肿瘤啊这一类的。现在很流行这个病啊，几乎啊，听说现在全世界啊，四个人当中就一个人得这个病啊。那这个病也都是恶业感召的，那就这个痈疮脓血，痛叵堪呐啊。前面呢是瘟疫传染病啊，那这个是本身这个业障啊得了这个病。那么如果能够自心称颂大悲咒，三唾毒肿随口消啊，你自心称颂这个大悲心咒，三唾就是你这个用这个口水啊吐三次啊，那个毒肿啊就随口消了啊，它就消失了啊。这个昨天也跟大家讲到印光祖师啊，啊，在民国初年有一个居士啊，那19岁就得了肠痈了，啊，这个肠痈呢，去看西医啊，西医说要开刀，啊，开刀啊，他父母又不放心，万一开不好啊，命就没了，啊，所以他们家人啊，就替他拼命的念《金刚经》、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念了5天。啊，他那个肠痈，那个肠子啊，肠痈就现在我们讲肠癌啦，啊，肠癌，啊，就化成脓血啊，从大便排出来，5天好了，啊，那么他们这样念，就是这里讲的自心啊，对活菩萨呢，这个100%的相信，啊，不怀疑，拼命的念，真的就被他念好了。啊，那么最近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常常在讲经当中提到的东北刘树云居士，啊，他得了那个红斑狼疮啊，啊，去北京医院啊，越医越糟糕，那个药又吃错，医生诊断又错误，治的都不像一个人了，啊，整个身体肿得像球一样，啊，治到最后医生给他说，你随时有生命结束的危险啊，劝他回家了啊，意思就劝他回家等死吧，你随时会走的啊。那这个刘居士呢，学佛多年了 啊，那么听无量寿经也听10年了啊，听老和尚的光碟啊，自己也常常念无量寿经啊，天天念无量寿经啊，他也不在乎这个生死的问题啊，所以回去呢也没有什么治疗啊，就是听经、念无量寿经、念佛啊，一切都放下。那所以奇怪呢，他那个病啊不吃药就好了啊。现在呢，你看他这个人，你看不出说有生过大病啊，而且病得几乎快死的人啊，你一点也看不出来。所以这些都有实际的例子啊，关键在信心呐，啊，信不信活菩萨啊，你信得够不够啊？自心就是你信心达到极处了啊，达到100%了啊。那么你念什么经都有效
你只要自

自心呐、啊，啊，你说我念药师佛可以不可以？可以啊，可以啊，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啊，念地藏菩萨也可以，啊，你念金刚经也可以，啊，念心经也可以，啊，你只要达到自心呐、啊，念什么都可以，关键在自心。那么这些古今公案、啊、都很多、啊、那么我们现在呢也要学习这个自心、啊啊、学习自心、啊、学习自心、啊、我们可以从平常来培养、啊、来训练、啊、那么遇到我们比如说有一些病痛啦、啊啊、小的病痛啦、啊啊、我们就多念观音、啊、不一定看医生、啊、可以从这个地方、啊、来学习啊啊，我们这个自心的提升啊，我们现在自心还没有达到满分啊，但是呢，要从1%啊一直往上提升。那么讲到这个瘟疫啦啊，这个毒种啦啊，这个感应颂里面呢 啊这个公案也很多啊，我们挑几个啊。来跟大家分享。

啊，这个在，高王正彦啊，这个高王正彦就是这个高王经啊，高王观音经啊，有一个证明啊，灵验的啊一桩事情。清乾隆间，李泰之子窦垂危，祈祷大士愿师经百卷，顿回生机。啊，这个高王观音经啊，这个经啊，在大藏经是没有啊，但是哦，在古时候啦，啊，听说有人是观音菩萨给他托梦啊，那么他讲出来的，所以在民间流通的也非常广啊，但是没有收在大藏经啊，因为大藏经啊，你收录一定是从印度啊梵文翻译过来的，那才能入藏。那像这一类的，啊，就不能入藏，啊，但是呢，他的确是有感应啊。那观音菩萨这个随处现身啊，感应的事迹非常多，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啊，非常的多。那么在清朝乾隆年间呢，有一个李泰的儿子患痘症，这个痘症呢，就是。类似我们现在讲的天花了，啊，天花这一类的病，啊，就非常危险，啊，所以他就在观音大士面前啊祈祷，啊，发愿啊，愿力啊布施这个观音，啊，高王观音经啊一百卷，啊，那么他这个愿发了之后呢，顿回生机，马上啊，哎，这个。生机呀、啊，就是看到他儿子呢，已经奄奄一息了，快死了。哎，那发了这个愿之后呢，哎，马上有转机了，啊，又活过来了。啊，那么在南海这个南海慈航里面，周华清御史二子俱患痘垂危。公应痛哭未落死，当与之俱。夜梦生曰：“应是观音经一丈，保无恙。遂发誓改过行善，堪经应波。斗俱欲，后俱登地。”那么这个又是一个公案。那这个公案是出在《南海慈航》这本书啊，这本书。那么这个周华清御史啊，这个御史啊是很大了啊，类似我们现在这个啊，像这个监察院长啦啊，这个五院院长啊，这么高的官职

那么以前呢，他两个儿子呢，都患痘垂危，啊，患这个痘症啊，很危险，有生命危险。那么他们两个夫妻啊，就一直痛哭了。我说这他只有生这两个儿子啊，这两个儿子都死了，他们两个老夫妻的也不想活了，啊，要跟两个儿子一起去死了。好像他们两个儿子死了，他们两个老夫妻活在这个世间了，也没有意识了。那么那天晚上啊，他做了一个梦，啊，梦到一个出家人啊，来跟他讲，出家人跟他讲啊，劝他说印施观音经一丈，啊，那这个一丈呢，啊，我这个以前有看过呢。啊，现在忘记了啊，一丈啊，到底印的是多少数量啊？以前我看过，忘记。啊，那这个以前呢、啊，书都是用那个箱，那个木材那个箱子啊装的啊。那以前呢、啊，印经啊比较不容易啊，印刷术不发达。印一丈的经呢，要花很多钱啊！啊，当你印这个观世音菩萨的经来布施，跟人家结缘啊，印一丈这样的数量啊，那可以保证你这个儿子啊没事情啊，没有生命危险。那么做了这个梦之后呢，他们两个老夫妻啊。就遂发誓改过行善，啊，从那天开始的发愿呐，要改过行善啊，像了凡居士一样，啊，那这个也是重点，啊，我们要求菩萨感应呢，也要改过行善，啊，那么这样啊才会有感应，堪经印钵啊，那么就堪科这个经典呐、啊。印出来啊，广为这个流通了啊，这个波就是好像波晃一样啊，这个广泛去流通啊，就像我们现在讲啊，这个法宝流通啊，痘记忆啊，他这两儿子呢，这个痘都好了，后聚登地。啊，现在如果有啊有居士啊啊遇到这个问题啊啊，我们也可以劝他印观音经啊，印观音经啊。现在我们道场啊也在印江老师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画册，有经文有图画啊，又有公案啊，又有这个故事啊。哎，那有人要。这个求什么愿啊，可以发愿来印啊发愿来印啊，我把这个信息啊，这个机会啊告诉大家啊，那么有功德大家修啊，这个也感应非常非常殊胜的啊，非常殊胜。那么你印多印少都可以啊，不一定说你要一定多少钱啊，也不是叫你去借钱啊，这个不需要啊，你有多少能力都可以啊。所以我们道场印经啊都是从一块钱开始啊，你出一块钱也可以啊，总是啊尽我们的心尽我们的力啊，多少不拘啊，这样功德都圆满。后来他这两个儿子呢，不但没死啊，后来呢又登地啊当官了，啊，下面这个也是患痘症的会稽啊，这个是在这个大陆啊，啊，这个江浙这一带的啊，张宗朝幼女患痘痿，设坛诵大悲咒数千遍无恙。啊，那么会稽这个地方啊，
有个叫张中朝，

他最小的一个女儿呢，也是患痘症啊，生命危险。那么他就设了一个坛啊，像我们这个设坛啊，供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像。

大悲咒啊，那个感应啊就更为殊胜。所以他就设个坛啊，送大悲咒了，送了数千遍哦，那可见的这个大概最少送49天了啊，你数千遍啊，这个一天呐 啊也要送个100遍。啊，送了100遍啊！如果你一天送108遍，10天就1080啊，20天呢就2160啊，大概呢也现在像我们现在讲打七啊，打7个7啊，专门念大悲咒啊。他设的这个坛呐、啊，那这个。一定是请法师啊带他们来送啊，送这个大悲咒啊送数千遍啊，那他这个小女儿啊也就病就好了。啊，那么下面呢有一个啊一个评论啊一个说法啊啊说位置带扁鹊乃治病终身不愈也，用道术则无所不治也。啊，这个魏子啊，他也讲了一句话，啊，说等待扁鹊来治病啊，那恐怕终身不愈。啊，为什么呢？你要遇到扁鹊这么。啊，扁鹊、华佗这么高明的医生，你现在去哪里找啊？啊，这个良医啊，也是可遇不可求啊。特别是中医啊，特别是现代啊，现代的人不学中医啊，大部分学西医。那么现在为什么大家对中医没有信心呢？啊，因为呢，现在中国人啊，他不学中医。啊，那学中医也是偏向西医啊，对中医的理论方法也一知半解，啊，理解的不透，啊，或者经验不足，啊，所以呢，给人家治病啊，啊，不但没效啊，有时候呢，反而给人家越医那个越严重，啊，那另外还有不孝的中医啊，啊，中药加西药。加个类固醇，那人家还要去看中医嘛？那去看西医就好了，啊，就不需要了嘛。啊，那所以啊，现代人他不相信中医，啊，这是医生这一部分，那病人这一部分呢，对中医也没有信心。啊，那两方面啊，这样加起来啊，现在中医一直没落。啊，所以现在中医大概只是卖中药啊，真正好的医生呢、啊、很少，不会看病。啊，那么如果有扁鹊、华佗那样高明的医生啊，那当然啊，那是你什么疑难杂症，他都能够帮你治疗。但是你这个可遇不可求啊，啊。那你要等到扁鹊、华佗来了，那你早就病死了，啊，你也遇不到，啊，你没有那个因缘啊，你也遇不到，啊，所以这个魏子讲啊，待扁鹊乃治病，终身不愈啊，你要等待那个扁鹊来给你治病啊，那你那个病啊，恐怕一生都治不好啊，啊，说。用道术则无所不治，啊，道术啊，就用佛法，啊，你用佛法来治呢，那没有不能治的啊，你生死的病都可以治的，那身体的病还不能治吗？啊，没有这个道理。那这个东北刘树云居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那个医生就给他讲，你随时会死了，他那样都还能治得回来，那你说还有不能治？
那关键在哪里？信心问题。

信佛的问题。所以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啊，他出家啦，受戒啦，教佛学院啦，学佛也很多年啦，去受戒回来啊，到台中去看李老师，李老师一见到他呢，远远就给他喊：“你要信佛啊，你要信佛啊！”听得莫名其妙。他不信佛，他出家吗？他受戒吗？他还学经教去佛学院上课吗？后来呢，老师再给他解释，怎么样才叫真正的信佛？真正的信佛就是佛在经上讲的，真正能够依教奉行，那是真信佛。不能依教奉行呢，不能算真正的信佛。关键呢、在这个地方，你能够依教奉行，那这个就是真正的信佛了。那么真正信佛无所不治啊，你生死的病都可以给你治啊，都能了生死啊，那这个身体的病哪有治不好的啊，所以用道术无所不治。那么下面讲南经曰南经就是这个黄帝内经有一部分叫南经。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功，脉而知之谓之巧。这中医诊断学的四个步骤，望闻问切。那么根据李老师讲李老师也是很好的中医他说呢，好的中医呢，望而知之谓之神神明的神就是一看，看你的这个人你的动作，你皮肤的颜色看你的五官那就知道你是什么病了病了多久甚至呢，你现在还没有发病呢，他还可以断定了你再过多久会有什么病这个是最高明的望看，这是第一流的。那么第二呢，是看了之后呢，还在听听你这个声音，听你讲话的声音听你这个呼吸的声音那么他就知道了你毛病发生在哪里好像我们这个汽车开到保养厂那比较内行的师傅一发动你那个引擎引擎在跑的那个声音那个地方他就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听听那个声音他听到我们人讲话的声音有气还是无气啦气长还是短啦那呼吸的情况呢听这个声音可以知道病情那么看再听这第二流的第三呢问那么问是第三流的看了听了还不是很清楚再问问你哪里不舒服这个问症也非常重要问病人呢最直接嘛最清楚病人他哪里不舒服哪里痛他自己最清楚嘛问那这个问当中也很多方面的比如说问这个饮食啦他的生活习惯啦他做什么样的工作啦现在的这个职业更多了这些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他身体比如说一天到晚坐在电脑前面的那这个感受这个辐射这个身体也会受影响或者常坐。

够了啊，那种种的啊，那这个问，问而知之，谓之公啊，公。那么望闻问啊，那还要再确认啊，第四道叫把脉啊，脉而知之，谓之巧啊，那把脉是第四道。那么这个李老师讲啊，把脉才知道病情啊，那个医生是三流三的，就是三流三的医生啊，把脉知道了是三流三的啊。像是现在呢，这个三流三的也不好找了啊，现在你要找个三流三的中医啊，也不容易遇到啊。这个三流三是什么呢？他是三流三，但是他把脉还把得出来，他也有他的功夫啊，啊，那现在呢都不上流的啊，比较多了啊，连三流三都谈不上，那不上流的啊，这个望闻问切呢，都给你搞错了啊，给你越医越严重了，那个是三流三以下的不上流的啦。啊，所以这个问症啊，以前我父亲讲啊，问症啊。啊，比把脉更重要啊，因为有时候把脉啊，他那个把脉那个学的不够透啊，脉象啊，根据这个中医的医书只有100多种，但是呢，那个病何止10000种啊，你就靠把脉就全部知道了啊。我就曾经看过一本医书，在明朝时代，明朝时代人写的啊，都靠把脉就知道了。那除非他是神仙啊，他不问就知道了啊，除非他是神仙，因为脉象只有100多种，病不止10000种，那你能够知道那么准确吗？啊，所以现在中医这个诊断学啊，啊这个啊大家啊没有进一步去学习。那西医呢？现在靠的是仪器啊，照 X 光啦，啊，照扫描啦，啊，反正呢，它就是用机器去看啊，那看的就最准了啊。你里面长个什么东西，照出来哇，一颗啊，啊，但是等到西医去照出来，那已经快没命了啊。啊，那么这个病呢，就是说你还没有发生之前，它就先发现了啊，就先预防治疗了。中医是这样的啊，他的理论是这样的啊。那西医呢，他不是这样的啊，他还没有发现呢，他说你没病，但一旦发现你就死定了。那个这个两个方向是不一样的啊。啊，所以这个中医呢，他重点是在这个预防养生啊，预防你怎么不生病。以这个为重点啊，以这个为重点啊，那你病生了，当然只好去治疗了啊。那怎么预防不生病，那才是最主要啊，最优先的。就像我们现在讲啊，习灾跟救灾，那道理是一样的。那你习灾怎么样让灾难不要发生最好嘛，对不对？那灾难发生你再去救灾，那是处理善后了嘛，就像生病一样啊，你病了那只好去处理了，你要去治啊，啊，那是不得已了嘛，当然要治嘛。啊，如果让他不生病不更好嘛，你要生病去治好还是不要生病好？那别人我不知道，我是选择不要生病最好。啊，当然你有病了不能不治啊，就像这个习灾救灾一样啊，啊，你有灾难发生了，你不能不救。但是呢，最重要的、最优先的还是要习灾啊，怎么化解灾难，怎么让灾难不发生，那则是最优先嘛。但是人家不重视这个，啊，就像这个治病一样，啊，重视治疗，不重视预防。那预防
应该是优。

先。啊，预防胜于治疗，啊，应该是这样。啊，这个才是正确的嘛。啊，这些道理啊，我们都要明白。那么下面啊，这个公案讲啊，《观音经灵验》啊，这个《观音经灵验记》，清顺治兼朱士言病笃，梦生持卷视之，曰：“此白衣大士真经，若前诵可确及，如刻板更延年矣。”堪送广师并立誉。啊，这个《观音经灵验录》啊，在清朝顺治年间呢，啊，有一个人叫朱士言啊，病得很厉害。啊，这个病得很厉害，就是有生命危险了。啊，那么也是他做了一个梦啊，梦到一个出家人呐，啊，这个出家人呢，持一个卷子，古时候那个经书啊，书本都是一张纸长长那么卷起来的啊，所以分一卷一卷。那么视之曰呢，此白衣大士真经啊，就是白衣大士是指观音大士啊，真经就是真正的经典啊，不是假的啊，真经。若前诵可确及啊，说。这个白衣大士的真经啊，如果虔诚来读诵，那么可以排除你的疾病，你这个病就好了。如刻板更延年矣啊！如果你再能够印出来啊，流通啊，布施给大众啊，这个古时候啊，要印这个经啊，要刻板啊，刻在这个木刻板。木头啊，一字一字刻啊。那现在呢，这个科技发达，不用刻木头了，就电脑打字的啊。他说，如果你刻板啊，就是我们现在讲一去印刷厂啊，印刷要制版啊。那如果你能够刻板啊，我们现在讲制版，那你就这个寿命啊就会延长啊，不但变好啊，你寿命还会延长。那这个朱士言啊，这个梦醒来之后呢，就是啊虔诚的读诵观音经啊，然后呢刻板啊去流通啊，他病马上就好了，病立愈马上好。啊，所以这个啊有人生病啊，劝他多念观音。啊，念观音，然后呢，劝他发心呢，印观音经，啊，现在呢，刚好有这个因缘呐，讲到这个地方啊，啊，这个我们讲这个观音经啊，也是有一些感应啊，这个江老师啊，啊，拿20年前他画的这个观音画册啊，啊，给我啊，说这个也可以印出来流通啊，我看了画的也很好。哎，那大家呢？有居士啊，生病啊，这个花心呐、啊，来印这个经啊，比用在医药会要好啊。你用在那个医药了，吃错药了，反而更严重啊。所以印观音经啊，印观音经，如果你想吃药，也会吃到对症的药啊，不会去吃错药啊。那吃错药是更麻烦。啊，你一定要去抓药呢，也要求观音菩萨加持，啊，加持什么？加持那个医生呢、啊，不要糊涂了，开错药了，啊，这个诊断错了，那个我们就受折磨了，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不管你去看中医西医呢，赶快念观音啊，那个求观音菩萨加持那个医生呢、啊，啊，让他呢突然聪明起来，啊，那这样才不会给我们看错，不能开玩笑啊。啊，这个我们看了，这个我们一条命就没了啊，这都划不来呢啊。那到中医铺啊去抓药，也要念观音菩萨加持。

啊，那这样他那个抓药的才不会呢，这个抓错药啊。下面这个公案讲：青浦某子染石器垂尾，许印观音经400卷，亦日亦。染石器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那么每一年死于流行性感冒的人也不少啊。在澳洲，我曾经听老上讲过，在澳洲这个国家。大概就是现在人口有2300万，跟台湾差不多，但是它的土地大我们200倍。一年当中死于流行性感冒，听说有2000多人，死于流行性。这个时期啊，时就是时间的时，时就是这个时候啊，流行的，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死了2000多人，一年。那么这个青浦某子啊，青浦就是某某人一个儿子啊，他染上这个流行性感冒，垂危就是生命危险。他就发愿呢，许印观音经400卷，这个印这个观音经啊，400卷啊，翌日翌，翌日就是隔一天呢，他儿子就突然就好了。下面这个公案啊，求近期缪寺印后梦至一所，门儿书红衣室，内悬红纸衣服及空冠衣。唐人云：“此与产妇者，继而行。”遂堪布观音经1000卷，后旦女平散，尽倍加信仰。那么这一个公案是一个囚禁一个姓囚的冤仇那个仇如果用在这个姓氏叫囚叫名字，这名字叫禁他的妻子缪姓缪的缪氏。那么怀孕后呢，他的妻子怀孕了怀孕呢，做梦梦到一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呢，门额呢书红衣室。那个门上有一个匾额写"红衣室"，红色的红，衣服的衣，这个房室的室，室内这个室，那么内悬红纸衣服，那么里面呢有挂着这个红纸，还有衣服，以及空的棺材一口棺材。那么旁边有一个人讲此与产妇者，他说这个棺材就是要给这个要生产怀孕这个产妇。那么他这个太太这个缪氏梦醒了，继而醒就是被吓醒了，吓得醒过来了，梦到这个梦知道这个梦很不吉利了。遂堪布观音经1000卷，那么他就发愿刊印这个观世音菩萨的经典1000卷，1000卷，1000卷呢，就像我们现在说印经印1000册1000册比如说瓶装本的1000册这个1000册也不用很多钱但在古时候呢，他这个钱是比较多古时候印书这个价钱成本比较高现在成本比较低那么他发心印1000卷，后旦女，旦就是诞生一个女儿，平散，平散就很平安也很好那么他做那个梦也就是说。他会难产，会难产，所以放了一口棺材那你生小孩呢，生不过了，难产了，就死了。

啊，棺材就撞塌了啊，印了这个观音经啊，命运改了，命运改，这个就是改造命运了啊。所以晋倍加信仰啊，这个求晋呢啊，看到他太太这样哦，他就更加的信仰观音菩萨了。白衣经应愿，清嘉庆间，汪普灾袭城市，产后血崩，视为破，因家贫，喜应白衣经、高王经各百卷玄义。啊，那么这个是应白衣经的应验啊，在清朝嘉庆年间呐、啊，汪普灾啊的媳妇。姓陈啊，陈氏啊，那么生产之后呢，血崩啊，视为破啊，视就是他看那个情势啊，很危急啊，但是因家贫呐、啊，啊，因为家里穷嘛，也没什么钱啊，但是他还是发愿许印白衣经、高王经各百卷。啊、他发现了印100卷玄义、啊、玄义就马上就好了。那么这个印经、啊、不是说有钱的人才能印、啊、没有钱人也能印、啊、这个尽心尽力，那你功德就圆满、啊、你家贫比较没有钱，那你就印少一点、啊、印少一点、啊、那这个感应是一样的、啊、那么你有钱呢，你就印多一点、啊、有钱的人呢，你也不能吝啬、啊、有钱的人印的跟穷人一样、啊、那个叫兼吝、啊、你有这个能力，你不多印一点，兼吝、啊、那没有钱呢，你也不要勉强、啊、去给人家借钱，还要放高利贷，这个观音菩萨也 不会同意的啊、所以你有钱有能力，你就多印、啊、尽心尽力，功德就圆满、啊、我没有钱，我身上只有1块钱，那1块钱全部的财产就1块钱，那这个功德跟出100万呢是一样的、啊、所以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道场接受印经、啊、我们是多少不拘、啊、多少不拘，你有钱呢，你多花心印啊、多发现印是累积你的功德嘛，啊，都善事嘛，啊，那没有钱呢，啊，你就尽心尽力就好，啊，你也不要去借钱，啊，啊，你有1块布施1块，有5毛布施5毛，啊，我们都收，啊，啊，这个功德都是平等的，啊，所以现在印这个观音菩萨画册了啊，这也是个好消息。啊，这个请大家告诉大家，大家都能发心的啊！啊，特别现在灾难这么多啊，这个要求观音菩萨多帮帮忙啊，不然我们生活在啊这个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时代啊，这个现在要特别啊，请观音菩萨来加持加持啊。啊、谢崇华老年子一女感疫病毒斗大事，印送观音经千卷，即日安逸、啊、这个谢崇华、啊、这个人 啊, 啊他年纪很老了、啊、只有一个女儿、啊、那这个女儿呢感染到这个瘟疫病、啊、就是感染到传染病快死了、啊、那个医这个公案讲的快死的都是看医生的，医生说没办法了、啊、就像我们现在送到医院，医生说我也没办法了，都是这种情况的、啊、那大部分是这种情况才会找观音菩萨了、啊、如果找医生能够治好了，大概也不会去找观音菩萨、啊、大部分呢观音菩萨都是说那个不行的啊，那都不行他才去找观音嘛、啊、大部分是这样的、啊、那么那医生说不行啦，医生也没办法啦，

间的医生没办法了，那只好找观音菩萨咯。没办法了，找观音菩萨了。啊，所以就在观音菩萨面前啊祈祷。啊，祈祷这个大事啊，应诵观音经一千卷。啊，应诵观音经一千卷。啊，即日安逸。啊，即日就是隔一天他就好啦。啊，下面这个公案啊，净信路清修灵无善堂，乾隆间卧病沉眠，医泄不救，昏聩之际莫倒大事，许堪布高王经一丈，病即减，医来诊视曰：病转以玄菜。啊，那么这个公案是出在净信路，也是清朝时代啊，修陵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无善堂啊，在乾隆年间呢，卧病沉眠，啊，他病得很重，医泄不救，他请医生来呢，医生婉谢的，他说不能救了，啊，医生说不能救。啊，那么在昏聩之际啊，啊，那么病的呢，人都昏迷了，啊，那么昏迷之际呢，他心中啊默祷，默祷就是默默的祈祷观音大士，啊，心里就在想，祈祷啊，许堪布高王经一丈啊，他说他许个愿啊，求观音菩萨加持啊。他这个病如果好了，他要印这个高王观音经印一丈啊，他这个愿一发，病即减，他的病就减轻了啊。医来诊视曰啊，那么病有减轻了啊，再请医生，那医生就来了啊。医生再来给他看病啊，说病转矣啊，他说你这个病有转好了，玄菜啊，菜就是痊愈了。啊，那玄就是很快了，他就好了，很快他病就好了啊。啊，那这个治病的这个公案啊，这个都古代的，那现代的更多，现在有一本这么厚啊。啊，这个以后我们也可以来讲一个这个感应录啊，这个对大家这个求观音菩萨治病啊，会增长信心啊，因为很多实际例子嘛。大家听了，这信心会提升起来啊！不然呢、啊，半信半疑的人还是比较多了啊，真正相信的人还不多啊！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来学习啊，不断来提升我们对菩萨的信心啊，这样啊，称念观音菩萨呢，才能达到自信。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此地。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4页，从第二行看起。若为王冠收入身，灵玉禁闭丑枷锁，至诚称颂大悲咒，观自开恩释放凡。若入野道古毒家，饮食有药欲相害，至诚称颂大悲咒，毒药变成甘露浆。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两首偈，前面一首是换了这个王法，被这个官府收押，或者有

有罪，或者无罪被冤枉的，那么这个都包括在里面，啊，这个就是这个王冠啊，啊，犯了法了，那么被关起来啊，当然就不自由了，不自在。如果这个判罪严重的，可能就被处死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啊，当然啊，人之常情啊，都希望啊得到解脱，啊，都希望得到解脱。这个在20年前呐，啊，这个大乘经社啊，叶崇辉居士啊，现在也是老居士了，啊，年纪大概也80几了，啊，那么他创办这个大乘经社啊，也是专门呐，啊，印经流通，啊，印了很多经典呐，啊，来跟大众结缘。那么大乘经社呢，那一年呢办了这个坚立弘法，那么这个叶居士也到华藏图书馆啊，邀请悟道啊去参加他们坚立弘法这个活动，所以一个星期啊到台北看守所去一次。那么我每一次去呢，看到这些吃了官司的这些人啊，在里面呢，啊，心情都非常不好，心情啊，这个忧愁啊，能够没有忧愁的人几乎非常非常之少啊。当然啊，被关起来啊，有的人还正在打官司啊，有的是已经判刑定案了，那么在里面那个心情啊，我们可想而知，当然啊是非常啊盼望着能得到解脱，或者这个官司啊赶快化解啊，这是人之常情。那么如果有众生遇到这个官司缠身啊，或者有罪无罪啊，在普门品讲啊，有罪没有罪啊，没有罪是被冤枉的啊，有罪呢就是啊触犯法律了啊，那么这个都包括在里面啊。有罪的如果能忏悔改过，自诚念观音菩萨圣号，也能得到解脱。那么无罪被冤枉的啊，自诚念观音菩萨啊，也能得到解脱，所以这个都包括在里面。那关键呢，啊，在自诚称颂大悲咒啊，能够念大悲咒很好啊，不能念呢，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呢也可以。所以观自开恩释放凡啊，这个就是在官司方面啊，或者这个刑罚减轻了 啊或者呢比较轻的呢，他就被释放了啊，或者这个判死刑的啊改判无期了啊，那这个就啊有得到解脱了啊。那么落入野道蛊毒家啊，这个在古时候啊出外旅行啊或者办事啊都是走路，啊，没有现在交通这么方便啊，所以特别是走远路的长途的，那么往往啊也会遇到呢有换蛊的这个人家啊，这个在《太上感应篇》里有讲，

啊，这个有人啊，他专门放蛊啊，去害人。那么这个害人的目的呢，当然啊，不外是谋财害命啊，或者呢是有冤仇啊，他要报复的。

经过这个他们家里啊借住，往往啊被谋财害命啊，那么他就有生命危险了。往往在这个饮食当中给他下了药啊，下了毒药。这个饮食下的毒药呢，这个轻则昏迷，重则死亡。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自称称诵大悲咒，就是出外旅行之前呢，先念大悲咒，一路上也要念。那么如果万一遇到了，那么这些毒药呢就变成甘露浆了。这个是现在日本江本博士水结晶实验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依据。这个境随心转。毒药也是心变出来的。那么我们的心也能把这个毒药变成甘露酱，主要呢要大悲咒。那么念大悲咒就是要有大悲心啊，念了这个大悲咒，那毒药就变成甘露酱了。所以念大悲咒我们不能有恶毒的心这个贪嗔痴这个恶毒的心，这个念大悲咒就没有感应这一点非常重要。好，今天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首偈女人临产临难生产时，邪魔遮障苦难忍，自称称诵大悲咒，鬼神退散安乐生。这个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讲的最多。那么自古以来女人生产这个是一个生命交关的时刻。顺利生产那就算平安了。如果生产不顺利难产，这个是我生命危险。有时候母子命都没有了。有时候呢母亲命没有了这个儿子生命保住了有时候这个儿子生命没有了，母亲生命保住了这个难产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生产难产这个当中呢有邪魔来遮障，遮障就来障碍特别冤亲债主邪魔来遮障。那么这个世间凡夫的眼睛肉眼他看不到，肉眼看不到在我们中国民间也都知道呢有胎神所以在这个农民历他都会注明这个比较传统的农民历都会注明今天胎神站哪个位置今天如果你们这一家人有人怀孕比如说在灶，那你那个灶今天就不要去修了不要去翻修了去动它那有在门门你就不要去修理门了不要去拆门了不是说你不能开门关门了是你不能这个不能说这个时候不能去动工程去装修了去改修了去定了这些不能动这些工程那这些都要避免所以现代人呢认为这个是迷信不相信老祖宗的往往有很多状况出现了那实际上呢这个并不是什么迷信而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这个活菩萨圣贤绝对不会说没有这个事情他去编一个来骗人那还能叫活菩萨吗还能叫圣贤吗

啊，世间一般的君子好人，他都不骗人，活菩萨圣贤，他还会骗人吗？啊，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深信。啊，这些活菩萨圣贤都是老人呐，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就在眼前了。啊，那么我们要相信活菩萨的，啊，所以印光祖师呢。往往遇到很多居士啊，啊，他们家儿媳妇啦要生产啦，难产啊。以前呢，医院也没有这么发达啊，遇到难产啦，那就很麻烦啊。但是现在虽然医学发达呢，难产这个事情还是有啊，不是没有，还是有啊。我记得在。两三年前啊，这个我在中立善果林遇到桃园一个是老同修啦，我们华藏的老同修，好像他的弟媳妇在桃园医院啊难产死了，在桃园医院啊，所以现在呢也并不是没这个事情，还是有。但是比过去好了，现在医院啊医学都各方面都很发达啊。现在难产啊一般都是用剖腹生产啊，要开刀的。那么当然啊，总是自然生产是比较好啊。所以印光祖师对人开示啊都劝人啊，就是你要生产的时候啊，要全家念观音啊，要戒杀吃素啊，不要杀生啊，那么念观音。那如果难产啊，这个家人啊要在病房外面啊帮他助念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要生的时候呢要助念，死的时候要助念啊，生的时候也要助念啊，让他能够顺利生产啊。那么生的时候助念呢，就念观音菩萨啊，念观音菩萨呢，他就能够顺利生产啊，不至于有什么危险啊。那么遇到有时候血崩啦、啊，这个种种的啊，你就自心念观音菩萨，家人呢也帮他助念啊，没有多久啊，也就顺利能够生产。那这个我劝一些同修这样念啊，啊也都有感应啊，能够相信活菩萨的，能够接受的啊，虽然生产的时候有一些困难啊，遇到一些痛苦啊，那么最后他还是啊顺利呢能够生产啊。那么这个我也劝过。这个例子啊，那么最近有一个啊，这个我们社团这个文龙啊啊，他太太啊，在我们华藏啊这个工作的啊，那他太太要生第二个啊，那个血崩得很厉害啊，那个孩子呢还没有到时间。一般就是九个多月、十个月到，他大概七个多月啊。那个时候呢，快除夕了，好像除夕那一天啊，就是去年呐、啊，过年了、啊，除夕那一天啊。那么文龙打电话问我了啊，他说呢，医生呢、啊、建议他开刀，他说一直在血崩啊，好像很危险啊，建议他开刀啊，请我带他卜观音签啊，问说开刀好不好啊。后来我给他卜了个观音签啊，那么卜了第十七卦啊，自喜卦啊，是一个中上的卦。那么根据那个卦呢，就是啊，万事以所就

要忍耐啊。那灾祸自消，灾祸自消磨，灾祸自然就消除了啊。那么在这个血崩这个有危险的情况啊，要忍受啊。那守旧就是守住原来的啊，不要开刀啊，不要去开刀。啊，可以自然生产。啊，后来我就把这个卜这个观音签啊，给他讲了啊，给他讲。啊，我说这个根据这个卦呢是不用开刀啊，但是你要忍耐啊，忍耐一段时间啊，这个危险就过去了。我劝他多念观音啊，劝他太太念观音，他也帮助念观音啊。他们家人啊都帮助他念观音菩萨啊，助念啊，让他这个生产顺利啊。所以过了年啊，好像过了没几天啊，那听说他就自然生产了啊。后来生出来这个时间还不够啊，所以在医院里面保温箱啊保温了一个月，体重不够啊，保温了一个月。啊，那么在这个之前啊，这个志明那个太太啊，在澳洲阿斯卡也是啊，生产的时候呢，这个第一次生产啊，也是很辛苦的。啊，我也是劝她呢，要多念观音。怀孕的时候呢，我就劝她念观音了。啊，那他们。这个都有学佛啊，也都能够接受啊，劝他多念观音啊。那么念观音啊，就是也是把那个难关啊熬过去了啊，也是自然生产了啊。所以这个开刀的事情啊，能不开就尽量不开啊，除非万不得已，非开不可啊。那如果能够不开就尽量避免啊，那不得已的时候呢，那只好去开刀啊。啊，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啊，也不要轻易啊去开刀啊。开得好就好，开得不好也是一条命都赔上去啊，这个也要慎重啊。这是讲到生产这桩事情。那么这个地方是念大悲咒啊，念大悲咒呢很好啊，能够念大悲咒，会诵大悲咒啊，跟他念大悲咒啊。那么大悲咒呢啊，可以算定这个遍数啊，看你念几遍啊，49遍、108遍啊，或者1080遍啊，可以定个数。那如果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呢，那就不限了，越多越好啊，念得越多越好，这些生产呢、啊、就会平安了啊。那这个方面呢、啊，我觉得印光祖师文钞里面这个开示啊也非常好啊，我们可以普遍呢、啊、去劝人。他如果能接受了啊，相信活菩萨了，那他就能平安度过啊。我们希望啊，多劝一些人啊，多劝一些人，多念观音菩萨，各种病痛啊，各种危险啊，都能够安然啊度过。所以这个当中呢，也有鬼神来干扰啊，所以。我们肉眼看的是有难产，但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鬼神在障碍呢，我们看不到，我们没有神通看不到啊。那活菩萨天神有神通，他们看到了，所以这个事情啊，的确是邪魔鬼神冤亲债主来干扰，这个在地藏经也讲得很多，也讲得很多啊，讲得很详细。那么佛经上佛讲的

事实真相啊，如果不是事实真相，佛不会讲啊。佛呢，他不会讲的很夸张啊，也不会呢讲的不够啊，总是根据事实真相啊。啊，事实有十分就讲十分，九分就讲九分啊，他也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啊，如其事实来给我们讲。所以佛的言语叫如语啊，佛讲的话呢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异语者、不狂语者啊，这个《金刚经》啊给我们讲的。所以佛在经上讲的这些呢，都是事实真相啊，我们可不能认为这是迷信之谈。啊，如果我们给他认为是迷信之谈啊，啊，那真的就是俗话常讲的，不听老人言就吃亏在眼前啊，啊，吃亏的是自己。啊，下面接着看下面这一首偈：恶龙异鬼行毒气，热病侵凌命狱中。至心称颂大悲咒，疫病消除寿命长。啊，这个恶龙异鬼啊，这个龙啊有善龙也有恶龙啊，就跟人一样啊，人有善人也有恶人。那么这个龙啊，你的恶龙它就害人了啊，害人呢它放毒气啊，那个毒气放出来呢，啊，人都被毒死了。啊，所以在这个五戒相经里面也有讲到，有一条恶龙啊，他那个放那个毒气啊，啊，这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呢，那个五谷啊，都种不起来了。啊，那么人民生活啊，就遭受到严重的障碍了啊！这个恶龙啊，它放这个毒气啊。另外呢，是异鬼，异是瘟疫啊，瘟疫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讲叫传染病啊。那个传染病啊，传很快啊，人一下子的没有几分钟就死了。那个传染病啊也非常恐怖的。那么古时候这个瘟疫啊还比较好啊，就是一个村庄有瘟疫啊，那个范围啊闹瘟疫，那你人不要去那个村庄就好了，它那个范围呢很小啊，因为古时候呢这个交通不便啊，交通不便，这个村庄跟那个村庄都有一定的距离啊，所以往往有一个村庄闹瘟疫了啊，它也不会很快的传到隔壁的村庄，可能要一段时间啊，不会那么快啊。所以以前闹瘟疫呢，它传的不会那么快啊，不会像现在啊那么快啊。现在呢，如果一个地方闹瘟疫了，大概全世界都要警戒了。啊，那么现在闹瘟疫为什么全世界都要提高警觉了？现在交通发达啊，这个飞机啊，全地球啊，每一天这样飞来飞去的，这个国家飞到那个国家，那个国家飞到这个国家，啊，一个有瘟疫的呢，他一上飞机，那可能就传遍全球了，啊，所以现在麻烦大。啊，这个瘟疫传染病啊，那麻烦很大啊，全世界各地啊都要提高警觉了啊。那以前呢啊，就是一个国家里面呢，它一个地区就那个范围啊，它还不至于很快传到全国啊。现在呢不是说全国了啊，是全地球了啊，交通发达。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现在呢，一发现呢哪个地方有瘟疫、有传染病，世界卫生。

组织马上发布消息，啊，提醒啊，全球的人类都要注意防范。啊，那么这个瘟疫也是有异鬼啊在操纵，行毒气，他放那个毒啊，那个毒的种类也很多。啊，那个毒一放啊，没药可以治。啊，每一次瘟疫啊，他那个放的毒都不一样。啊，那么这个也是众生的业感。众生呢，造恶业感召的。那里面下面呢，就举出一个例子：热病侵临命意中，热病就是人全身发热了，啊，感染这个瘟疫啊，那么或者中毒啊，全身发热，命意中呢，就是很快呢，生命就要终止了。啊，这个是很紧急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应该啊自心称颂大悲咒。啊，关键在自心称颂。啊，如果能够自心称颂大悲咒，这个瘟疫啊毒气传染病能够消除。所以疫病消除寿命长，啊，这个瘟疫啊，这个病毒啊，啊，病毒消除了，啊，寿命啊延长了。所以遇到这个传染病啊，我们还是要相信活菩萨的，啊，像这个2003年呐，啊，那个 SARS 那一年啊，啊，也是。弄得大家都很恐怖的，啊，那实际上啊也没有媒体报的那么恐怖啊，但是一桩事情经过媒体的渲染啊，啊，大概呢原来是严重的情况是一倍，可能提升到10倍，啊，可能还不止啊，所以老和尚讲啊，啊，那个瘟疫也没什么，都媒体报的都把自己吓死了啊。啊，不是病死的，是被吓死的啊！啊，的确呢，现在很多是被吓死啊，那就很冤枉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在那一年呐，啊，中立上果林也举办7个7的佛七啊，举办7个7，一般道场都不举办法会了啊，不敢举办了。另外呢，佛陀教育基金会简宏文居士啊，他们那个12楼佛堂也开放啊，也没有关起来啊。当然啊，同样住这栋大楼呢，有的邻居他会抗议啊，像我们信义路这里也没有关闭啊，那个楼上邻居啊也有抗议啊，好像啊我们都没有禁止啊。但是我们相信佛菩萨啊，相信佛菩萨啊，我们也没有拿一支枪在门口这样对着人家打啊，哎，因为有一些地方啊，都要拿一个枪啊往人家太阳穴啊这个要测量温度啊我们也没有啊，所以这些情况啊。我们只要相信佛菩萨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些呢都可以避免啊。那这个时候啊，也是考验我们对佛菩萨信心有多少啊，也是一个考验啊。平常说我信佛了，我信佛，那我们信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啊，遇到这个事情呢，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平常信佛啊，这个信心到底有几分啊，用这个分数来打啊，我们信佛信到几分啊，
遇到这个事情啊，也是考验我们。

们信佛啊的分数啊，这个用百分比来讲啊，用百分比一百分啊，百分比来讲啊，我们有百分之几的信心啊，起码也要百分之一的信心，连百分之一都没有就考零分了，这个不及格啊。啊，这是遇到啊瘟疫传染病啊，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一旦听到瘟疫传染病，加强念观音菩萨啊，或者念大悲咒啊，大悲咒啊多念几遍啊，你念个四十九遍，如果大家共修了念个四十九遍，哎，那这个效果也就相当不错啊，都念到一百零八遍了，效果就更好。它一百零八遍时间要很长。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龙鬼流行诸毒种，痈疮脓血痛颇堪，至心称诵大悲咒，三唾毒种随口消。啊，这个也是讲治病的。啊，这个龙鬼流行诸毒种，啊，这个有毒气，病毒啦，啊，我们现在的医学名称叫病毒。那么有病毒进来啊，这个也有龙鬼在操纵。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行病鬼王啊，行病鬼王啊，有祖籍鬼王、行病鬼王，这个都有鬼王啊在主导的啊，也不是说他制造的啊，这个是也都是众生业力的感应啊，众生呢造了那个恶业啊，感召这个病毒。这是主要的因素，啊，那么这些鬼王呢，他只是根据众生造的业呢，啊，他去执行这个事情，啊，他不是说他去制造的，啊，不是他制造的，众生感应的，啊，那这个龙鬼病毒啊，都是众生啊恶心恶业去感召来的，啊，所谓啊。病由业生，啊，业由心生。病从哪里生的呢？从我们造作的恶业所产生的。啊，那这个恶业从哪里生的？从恶心生的嘛。啊，心有恶念，造恶业，那就得到这个恶病。这个是因果啊，所以有这个毒种啊，那龙鬼啊，像这个行病鬼王、祖籍鬼王啊，就是管理这部门的啊，众生呢要受这个报啊，那么他去执行这个事情啊，那也不是他的意思啊，是众生业力啊自己这个感召。啊，那么有病毒进来了，就有肿瘤了啊。现在医院有一科叫肿瘤科啊。这个毒肿就是肿起来了，肿瘤了。那肿瘤就有痈疮啊，痈就是那个溃烂的啊，疮啊会流那个脓出来的啊，那个都很臭的。很臭的脓血啊，痈啊就是会溃烂啊，那你这个肿瘤一溃烂啊，一扩散，那这个病毒啊就流遍全身了啊，就不能治了。那么现在呢最流行的啊，这个就是癌症啊，肿瘤啊这一类的

啊，现在很流行这个病啊，啊，几乎啊，听说现在全世界啊，四个人当中就一个人得这个病，啊，那这个病也都是恶业感召的，啊，那就有这个痈疮脓血，痛叵堪呐，啊，前面呢是瘟疫传染病啊，那这个是本身这个业障得了这个病。那么如果能够自心称诵大悲咒，三唾毒种随口消啊，你自心称诵这个大悲心咒，三唾就是你这个用这个口水啊吐三次啊，那个毒种啊就随口消了啊，它就消失了啊。这个昨天也跟大家讲到印光祖师啊，啊，在民国初年有一个居士啊，那19岁就得了肠痈了，啊，这个肠痈呢，去看西医啊，西医说要开刀，啊，开刀啊，他父母又不放心，万一开不好啊，命就没了，啊，所以他们家人啊，就替他拼命的念《金刚经》、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念了5天。啊，他那个肠痈，那个肠子啊，肠痈就现在我们讲肠癌啦，啊，肠癌，啊，就化成脓血啊，从大便排出来，5天好了，啊，那么他们这样念就是这里讲的自心啊，对活菩萨呢，这个100%的相信，啊，不怀疑，拼命的念，啊，真的就被他念好了。啊，那么最近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常常在讲经当中提到的东北刘树云居士，啊，他得了那个红斑狼疮啊，啊，去北京医院啊，越医越糟糕，那个药又吃错，医生诊断又错误，治的都不像一个人啊，啊，整个身体肿得像球一样，啊，治到最后医生给他说，你随时有生命结束的危险啊，劝他回家了啊，意思就劝他回家等死吧，你随时会走的啊。那这个刘居士呢，学佛多年啊，啊，那么听无量寿经也听10年了啊，听老和尚的光碟啊，自己也常常念无量寿经啊，天天念无量寿经啊，他也不在乎这个生死的问题啊，所以回去呢也没有什么治疗啊，就是听经、念无量寿经、念佛啊，一切都放下。那所以奇怪呢，他那个病啊不吃药就好了啊。现在呢，你看他这个人，你看不出说有生过大病啊，而且病得几乎快死的人啊，你一点也看不出来。所以这些都有实际的例子，啊，关键在信心呐，啊，信不信活菩萨，啊，你信得够不够，啊，自心就是你信心达到极处了，啊，达到100%了，啊，那么你念什么经都有效，啊，你只要自心呐，啊，啊，你说我念药师佛可以不可以？可以啊，可以治啊，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念地藏菩萨也可以，啊，你念金刚经也可以，啊，念心经也可以，啊，你只要达到自心啊，念什么都可以，关键在自心。那么这些古今公案啊都很多啊，那么我们现在呢也要学习这个自心啊，啊，学习自心，啊，学习自心呢，啊，我们可以从平常来培养啊，来训练。啊，那么遇到我们比如说有一些病痛啦，啊，小的病痛啦，啊，我们就多念观音，啊，不一定看医生，啊，可以从这个地方啊来学习啊，啊，我们这个自心的提升，啊，我们现在自心还没有达到满分，啊，但是呢要从1%啊一直往上提升。那么讲到这个瘟疫啦，啊。

这个毒种啦、啊，这个感应颂里面呢、啊，啊，这个公案也很多啊，我们挑几个啊来跟大家分享。

啊，这个在，高王正彦啊，这个高王正彦就是这个高王经啊，高王观音经啊，有一个证明啊，灵验的啊一桩事情。清乾隆间，李太之子窦垂危，祈祷大事，愿师经百卷，顿回生机。啊，这个《高王观音经》啊，这个经啊，在《大藏经》是没有啊，但是在古时候啦，听说有人是观音菩萨给他托梦啊，那么他讲出来的，所以在民间流通的也非常广啊，但是没有收在《大藏经》啊，因为《大藏经》啊，你收录一定是从印度啊梵文翻译过来的，那才能入藏。那像这一类的，就不能入藏，但是呢，他的确是有感应啊。那观音菩萨这个随处现身啊，感应的事迹非常多，这个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啊，非常的多。那么在清朝乾隆年间呢，有一个李泰的儿子患痘症，这个痘症呢，就是类似我们现在讲的天花了，天花这一类的病，就非常危险，所以他就在观音大士面前啊祈祷，发愿啊，愿力啊布施这个观音，高王观音经啊100卷，那么他这个愿发了之后呢，顿回生机，马上啊，这个生机呀，就是看到他儿子呢已经奄奄一息了，快死了。那发了这个愿之后呢，马上有转机了，又活过来了。那么在南海慈航里面，周华清御史二子俱患痘垂危。翁韵痛哭未落死，当与之俱。夜梦声曰：“应是观音经一藏，宝无恙。遂发誓改过行善，堪经应钵。斗俱欲，后俱登地。”那么这个又是一个公案。那这个公案是出在《南海慈航》这本书这本书。那么这个周华清御史这个御史是很大了，类似我们现在这个像这个监察院长啦，这个五院院长这么高的官职。那么以前呢，他两个儿子呢都患痘垂危，患这个痘症很危险，有生命危险。那么他们两个夫妻就一直痛哭了。我说这他只有生这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都死了，他们两个老夫妻的也不想活了，要跟两个儿子一起去死了，好像他们两个儿子死了，他们两个老夫妻活在这个世间也没有意思了。那么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出家人来跟他讲，出家人跟他讲劝他说：“应施观音经一藏。”那这个一藏呢？我这个以前有看过呢，现在忘记了一藏到底印的是多少数量以前我看过，忘记。那这个

以前呢、啊，书都是用那个箱，那个木材那个箱子啊装的啊。那以前呢、啊，印经啊比较不容易啊，印刷术不发达啊，印一丈的经呢也要花很多钱啊。啊，当你印这个观世音菩萨的经来布施，跟人家结缘啊，印一丈这样的数量。那可以保证你这个儿子啊没事情啊，没有生命危险。那么做了这个梦之后呢，他们两个老夫妻啊就遂发誓改过行善啊，从那天开始的发愿啊要改过行善啊，像了凡居士一样啊。那这个也是重点，我们要求菩萨感应了，也要改过行善啊，那么这样啊才会有感应。堪经印钵啊，那么就堪科这个经典啊印出来啊，广为这个流通了啊，这个钵就是好像钵幌一样啊，这个广泛去流通啊，就像我们现在讲啊，这个法宝流通啊。堕俱狱啊，他这两儿子的这个堕都好了，后俱登地啊。现在如果有啊有居士啊啊遇到这个问题啊啊，我们也可以劝他印观音经啊，印观音经啊。现在我们道场啊也在印江老师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画册，有经文，有图画啊，又有公案啊，又有这个故事啊。那有人要啊、这个求什么愿啊，可以发愿来印啊，发愿来印啊，我把这个信息啊，这个机会啊，告诉大家啊，那么有功德大家修。这个也感应非常非常殊胜的啊，非常殊胜。那么你印多印少都可以啊，不一定说你要一定多少钱啊，也不是叫你去借钱啊，这个不需要啊，你有多少能力都可以啊。所以我们道场印经啊，都是从一块钱开始啊，你出一块钱也可以啊。啊，总是啊。尽我们的心，尽我们的力，啊，多少不拘，啊，这样功德都圆满。后来他这两个儿子呢，不但没死啊，后来呢又登第啊，当官了，啊，下面这个也是患痘症的会稽啊，这个是在这个大陆啊，啊。这个江浙这一带的啊，张宗朝幼女患痘痿，设坛诵大悲咒数千遍无恙啊。那么会稽这个地方啊，有个叫张宗朝啊，他最小的一个女儿呢，也是患痘症啊，生命危险。那么他就设了一个坛啊，啊，像我们这个设坛啊，供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像。那么我们要念大悲咒呢，我们适合请这个千手千眼啊，因为大悲咒是从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出来的啊，所以我们供这个千手观音像来诵大悲咒啊，那个感应啊就更为殊胜。所以他就设个坛啊，诵大悲咒了，诵了数千遍哦，那可见的这个大概最少诵49天了啊，你数千遍啊，这个一天呐 啊也要诵个100遍啊，

诵了100遍啊。如果你一天诵108遍，10天就1080啊，20天呢就2160啊，大概呢也现在像我们现在讲打七啊，打7个7啊，专门念大悲咒啊。他设的这个坛呢、啊，那这个一定是请法师啊带他们来诵啊，诵这个大悲咒啊，诵数千遍啊。那他这个小女儿啊，也就病就好了。啊，那么下面呢有一个啊一个评论啊一个说法啊啊说位置。带扁鹊乃治病，终身不愈也。用道术则无所不治也。啊，这个魏子啊，他也讲了一句话，啊，说等待扁鹊来治病啊，那恐怕终身不愈。为什么呢？你要遇到扁鹊这么啊，扁鹊华佗这么高明的医生，你现在去哪里找啊？啊，这个良医啊，也是可遇不可求啊，特别是中医啊，特别是现代啊，现代的人不学中医啊，大部分学西医。那么现在为什么大家对中医没有信心呢？啊，因为呢？现在中国人啊，他不学中医啊，那学中医也是偏向西医啊，对中医的理论方法也一知半解啊，理解的不透啊，或者经验不足啊，所以呢，给人家治病啊，啊，不但没效啊，有时候呢，反而给人家越医那个越严重。啊，那另外还有不孝的中医啊，啊，中药加西药，啊，加个类固醇，那人家还要去看中医嘛？那去看西医就好了，啊，就不需要了嘛。啊，那所以啊，现代人他不相信中医，啊，这是医生这一部分，那病人这一部分呢，对中医也没有信心。啊，那两方面啊，这样加起来啊，现在中医一直没落啊，所以现在中医大概只是卖卖中药啊，真正好的医生呢、啊、很少，不会看病啊。那么如果有扁鹊、华佗那样高明的医生啊，那当然啊，那是你什么疑难杂症，他都能够。帮你治疗，但是你这个可遇不可求啊！啊，那你要等到扁鹊、华佗来了，那你早就病死了，啊，你也遇不到，啊，你没有那个因缘啊，你也遇不到，啊，所以这个魏子讲啊，待扁鹊乃治病，终身不愈啊！你要等待那个扁鹊来给你治病啊，那你那个病啊。恐怕一生都治不好啊！啊，说用道术则无所不治啊，道术啊，就用佛法啊，你用佛法来治呢，那没有不能治的啊。你生死的病都可以治的，那身体的病还不能治吗？啊，没有这个道理。那这个东北刘树云居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那个医生就给他讲，你随时会死啦。他那样都还能治得回来，那你说还要不能治？那关键在哪里？信心问题嘛，信佛的问题嘛。啊，所以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啊，啊，他出家啦、受戒啦、教佛学院啦、学佛也很多年啦，啊，去受戒回来啊，啊，到台中去看李老师啊，李老师一见到他呢，远远就给他喊：“你要信佛啊，你要信佛啊！”啊，听得莫名其妙。他不信佛，他出家吗？

他受戒吗？啊，他还学经教去佛学院上课吗？啊，后来呢，老师再给他解释，怎么样才叫真正的信佛？啊，真正的信佛就是佛在经上讲的，真正能够依教奉行，啊，那是真信佛。啊，不能依教奉行呢，不能算真正的信佛。啊，关键呢，在这个地方，那你能够依教奉行，那这个就是真正的信佛了。那么，真正信佛无所不治你生死的病都可以给你治了，都能了生死了，那这个身体的病，哪有治不好的？所以用道术无所不治。那么下面讲南经曰南经就是这个《黄帝内经》有一部分叫南经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公，脉而知之谓之窍。这中医诊断学的四个步骤，望闻问切。那么根据李老师讲李老师也是很好的中医他说呢，好的中医呢，望而知之谓之神神明的神就是一看，看你的这个人你的动作，你皮肤的颜色看你的五官那就知道你是什么病了病了多久甚至呢，你现在还没有发病呢，他还可以断定了你再过多久会有什么病这个是最高明的望看，这是第一流的。那么第二呢，是看了之后呢，还在听听你这个声音，听你讲话的声音听你这个呼吸的声音那么他就知道了，你毛病发生在哪里好像我们这个汽车开到保养厂那比较内行的师傅一发动你那个引擎引擎在跑的那个声音那个地方他就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听听那个声音他听到我们人讲话的声音有气还是无气啦气长还是短啦那呼吸的情况呢听这个声音可以知道病情那么看再听，这第二流了。那第三呢，问那么问是第三流了看了听了还不是很清楚再问问你哪里不舒服这个问症也非常重要问病人呢最直接嘛，最清楚病人他哪里不舒服哪里痛他自己最清楚嘛。问那这个问当中也很多方面的，比如说问这个饮食啦他的生活习惯啦他做什么样的工作啦现在的这个职业更多了这些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他身体比如说一天到晚坐在电脑前面那这个感受这个辐射这个身体也会受影响或者常坐了种种的那这个问而知之谓之公公。那么望闻问那还要再确认第四道叫把脉脉而知之谓之窍那把脉是第四道
那么这个

李老师讲啊，把脉才知道病情啊，那个医生是三流三的，就是三流三的医生啊，把脉知道了是三流三的。像现在呢，这个三流三的也不好找了。现在你要找个三流三的中医啊，也不容易遇到。这个三流三是什么呢？他是三流三，但是他把脉还把得出来。他也有他的功夫啊。那现在呢都不上流的啊，比较多了啊，连三流三都谈不上，那不上流的。这个望闻问切呢都给你搞错了啊，给你越医越严重了，那个是三流三以下的不上流的啦。所以这个问症啊，以前我父亲讲啊，问症啊比把脉更重要啊，因为有时候把脉啊，他那个把脉那个学的不够透啊，脉象啊，根据这个中医的医书只有100多种，但是呢，那个病何止10000种啊，你就靠把脉就全部知道了啊。我就曾经看过一本医书，在明朝时代人写的啊，都靠把脉就知道了，那除非他是神仙。他不问就知道了除非他是神仙。因为脉象只有100多种，病不止10000种。那你能够知道那么准确吗？所以现在中医这个诊断学这个大家没有进一步去学习那西医呢现在靠的是仪器。照 X 光啦，照扫描啦，反正呢，它就是用机器去看那看的就最准了你里面长个什么东西照出来，哇，一颗但是等到西医去照出来，那已经快没命了那么这个病呢，就是说你还没有发生之前，它就先发现了就先预防治疗了。中医是这样的。他的理论是这样的。那西医呢，他不是这样的。他还没有发现呢，他说你没病。但一旦发现你就死定了。那个这个两个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中医呢，他重点是在这个预防养生。预防你怎么不生病。以这个为重点以这个为重点那你病生了当然只好去治疗了那怎么预防不生病，那才是最主要最优先的。就像我们现在讲习灾跟救灾，那道理是一样的。那你习灾怎么样让灾难不要发生最好嘛，对不对？那灾难发生你再去救灾，那是处理善后了嘛，就像生病一样你病了那只好去处理了，你要去治那是不得已了嘛，当然要治嘛如果让他不生病不更好嘛，你要生病去治好还是不要生病好？那别人我不知道，我是选择不要生病最好当然你有病了不能不治就像这个习灾救灾一样你有灾难发生了你不能不救但是呢最重要的最优先的还是要习灾怎么化解灾难，怎么让灾难不发生，那则是最优先嘛。但是人家不重视这个就像这个治病一样重视治疗不重视预防，那预防应该是优先预防胜于治疗应该是这样这个才是正确的嘛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明白。那么下面这个公案讲观音经灵验这个观音经灵验记
清顺之间诸事言并

孟生持卷视之，曰：“此白衣大士真经，若前诵可确及。如刻板更

0: 生命危险了、
1: 那么也是他做了一个梦啊，梦到一个出家人呐、这个出家人呢，持一个卷子，古时候那个经书啊、书本都是一张纸长长那么卷起来的啊，所以分一卷一卷。那么四字曰呢，此白衣大士真经啊，就是白衣大士是指观音大士。真经就是真正的经典啊，不是假的啊。真经若全诵可确己啊，说这个白衣大士的真经啊，如果虔诚来读诵，那么可以排除你的疾病，你这个病就好了。如刻板更延年你啊，如果你再能够印出来啊，流通啊，布施给大众。这个古时候啊，要印这个经啊，要刻板啊，刻在这个木刻板啊，木头啊，一字一字刻啊。那现在呢，这个科技发达，不用刻木头了，就电脑打字的啊。他说，如果你刻板啊，就是我们现在讲一去印刷厂啊，印刷要制版。那如果你能够刻板啊，我们现在讲制版，那你就这个寿命啊就会延长啊，不但变好啊，你寿命还会延长啊。那这个朱士言啊，这个梦醒来之后呢，就是啊虔诚的读诵观音经啊，然后呢刻板啊去流通啊，他病马上就好了。病利益马上好。所以这个有人生病啊，劝他多念观音。念观音，然后呢劝他发心啊，印观音经。现在呢刚好有这个因缘啊，讲到这个地方啊。这个我们讲这个观音经啊，也是有一些感应啊，这个江老师啊，拿二十年前他画的这个观音画册啊，给我啊，说这个也可以印出来流通啊，我看了画的也很好。那大家呢，有居士啊，生病啊，这个花心呐、来印这个经啊，比用在医药会要好啊，你用在那个医药了，吃错药了，反而更严重。所以印观音经啊，印观音经，如果你想吃药，也会吃到对症的药啊，不会去吃错药啊。那吃错药是更麻烦你一定要去抓药呢，也要求观音菩萨加持加持什么？加持那个医生不要糊涂了，开错药了这个诊断错了，那个我们就受折磨了这个很重要。所以不管你去看中医西医呢，赶快念观音那个求观音菩萨加持那个医生让他呢突然聪明起来那这样才不会给我们看错，不然开玩笑这个我们看了这个我们一条命就没了这都划不来呢那到中医铺去抓药也要念观音菩萨加持那这样他那个抓药的才不会呢这个抓错药下面这个公案讲，青浦某子染石器垂尾，许印观音经四百卷，一日一。染石器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那么每一年死于流行性感冒的人也不少在澳洲，我曾经听老和尚讲过，在澳洲这个国家，大概就是现在人口有2300万，跟台湾差不多，但是它的土地大我们200倍，一年当中死于流行性感冒，听说有2000多人，死于流行性，这个时期时就是时间的时，时就是这个时候流行的。流行性感冒 流行性感冒死了2000

么这个青浦某子啊，青浦就是某某人一个儿子啊，他染上这个流行性感冒啊，垂危就是生命危险。他就发愿呢，许印观音经四百卷啊，这个印这个观音经啊四百卷啊，一日一，一日就是隔一天呢，他儿子就突然就好了。下面这个公案啊，求近期妙事，孕后梦至一所，门儿梳红衣饰，内选红紫衣服及空冠衣。唐人云：此与产妇者，继而行，遂堪布观音经千卷，后旦女平散，尽被家信仰。啊，那么这一个公案呢、是一个囚禁啊，一个姓囚的啊，烟囚那个囚啊，如果用在这个姓氏叫囚，啊，叫名字，这名字叫禁啊，他的妻子缪，姓缪的缪氏。那么怀孕后呢，他的妻子怀孕了，怀孕呢，做梦梦到一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呢，门额呢，梳红衣饰。那个门上啊有一个匾额啊，写红衣饰，红色的红，衣服的衣，这个房室的室，室内这个室，那么内选红紫衣服，那么里面呢也挂着这个红紫，还有衣服，以及空的棺材啊，一口棺材，那么旁边有一个人讲啊。此与产妇者，他说这个棺材啊，就是要给这个要生产了、怀孕这个产妇。那么他这个太太这个缪氏啊，梦醒了，继而醒，就是被吓醒了，吓得醒过来了，梦到这个梦啊，知道这个梦很不吉利了。遂堪布观音经千卷，那么他就发愿啊，堪印这个观世音菩萨的经典啊，一千卷，一千卷，一千卷呢，就像我们现在说啊，印经印一千册啊，一千册，比如说瓶装本的一千册啊，这个一千册也不用很多钱啊。但在古时候呢，他这个钱是比较多啊。古时候印书啊，这个价钱成本比较高啊。现在成本比较低啊。那么他发心印一千卷，后诞女，诞就是诞生一个女儿，平善啊，平善就很平安啦 也很好啊。那么他做那个梦啊，也就是说。他会难产会难产所以放了一口棺材那你生小孩呢生不过了难产了就死了棺材就撞塌了印了这个观音经命运改了命运改这个就是改造命运了所以尽被家信仰这个囚禁呢看到他太太这样他就更加的信仰观音菩萨了。白衣经应愿清嘉庆间汪普灾袭城市产后血崩四为破因家贫许印白衣经高王经各百卷玄义。那么这个是印白衣经的应验在清朝嘉庆年间汪普斋的媳妇姓陈陈氏那么生产之后呢血崩四为破四就是他看那个情势很危急

但是因家贫呢、因为家里穷嘛，也没什么钱，但是他还是发愿许印白衣经、高王经各百卷，他发愿发现了印100卷，痊愈，痊愈就马上就好了。那么这个印经啊，不是说有钱的人才能印啊，没有钱人也能印啊。这个尽心尽力，那你功德就圆满啊。你家贫比较没有钱，那你就印少一点啊，印少一点啊。那这个感应是一样的啊。那么你有钱呢，你就印多一点啊。有钱的人呢，你也不能吝啬啊。有钱的人印的跟穷人一样啊，那个叫兼令啊。你有这个能力，你不多印一点，兼令啊。那没有钱呢，你也不要勉强啊，去给人家借钱，还要放高利贷，这个观音菩萨也不会同意的啊。所以你有钱有能力，你就多印啊，尽心尽力，功德就圆满啊。我没有钱，我身上只有一块钱，那一块钱。全部的财产就一块钱，那这个功德跟出100万呢是一样的啊，所以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道场接受印经啊，我们是多少不拘啊，多少不拘。你有钱呢、你多花心印啊，多花心印是累积你的功德嘛，啊，都算是嘛啊。那没有钱呢？你就尽心尽力就好，你也不要去借钱啊。你有一块不是一块，有5毛不是5毛啊，我们都收啊。这个功德都是平等的啊。所以现在印这个观音菩萨画册啊，这也是个好消息啊。这个请大家告诉大家，大家都能发心的啊。特别现在灾难这么多啊，这个要求观音菩萨多帮帮忙啊，不然我们生活在啊这个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时代啊。这个现在要特别请观音菩萨来加持加持啊。谢崇华老年只一年，感疫病毒都导大士印送观音经千卷，即日安逸。这个谢崇华这个人他年纪很老了只有一个女儿那这个女儿呢，感染到这个瘟疫病就是感染到传染病快死了那个医这个。公案讲的快死的都是看医生的，医生说没办法了就像我们现在送到医院，医生说我也没办法了，都是这种情况的那大部分是这种情况才会找观音菩萨如果找医生能够治好了，大概也不会去找观音菩萨大部分呢，观音菩萨都是说那个不行的那都不行他才去找观音嘛大部分是这样的。那么那医生说不行啦，医生也没办法啦，那世间的医生没办法了，那只好找观音菩萨咯，没办法啦，找观音菩萨啦所以就在观音菩萨面前祈祷祈祷这个大士印送观音经1000卷印送观音经1000卷即日安逸即日就是隔一天他就好了下面这个公案净信路清修灵无善堂，乾隆间卧病沉眠，医泄不救，昏聩之际莫倒大事，许堪布高王经1丈，并即检一来诊视曰：“病转以玄菜。”那么这个公案是出在净信路
也是清朝时代啊，修陵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吴善坦啊，在乾隆年间呢，卧病沉眠，啊，他病得很重，医血不救，他请医生来了，医生婉谢的，他说不能救了，啊，医生说不能救。啊、那么在昏聩之际 那么病的呢人都昏迷了、啊、那么昏迷之际呢，他心中啊默祷，默祷就是默默的祈祷观音大士、啊、心里就在想祈祷啊，许堪布高王经一丈啊，他说他许个愿啊，求观音菩萨加持啊，他这个病如果好了，他要印这个高王观音经印一丈、啊、他这个愿一发，病即减，他的病就减轻了、啊、一来诊视曰、啊、那么病有减轻了、啊、再请医生，那医生就来了、啊、医生再来给他看病、啊、说病转矣，他说你这个病有转好了，玄菜、啊、菜就是痊愈了、啊、玄就是很快了，他就好了，很快他病就好了、啊啊、那这个治病的这个公案、啊、这个都古代的，那现代的更多，现在有一本这么厚、啊啊、这个以后我们也可以来讲一个这个感应录啊，这个对大家这个求观音菩萨治病啊，会增长信心啊，因为很多实际例子嘛，大家听了这信心会提升起来啊，不然啊半信半疑的人还是比较多啦啊，真正相信的人还不多啊，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来学习啊，不断来提升我们对菩萨的信心啊，这样啊称念观音菩萨呢才能达到自信。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此地。

0: 太上感应篇之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是讲座第三天，今天第一堂课我们还是先来念一遍这个记诵啊，大家跟着我念，我念完大家再念。太上宝训，
1: 太上宝训，
0: 感应之篇，
1: 感应之篇，
0: 日诵一遍，
1: 日诵一遍，
0: 灭罪消愆，
1: 灭罪消愆，
0: 受持一月，
1: 受持一月，
0: 不入迷间，
1: 不入迷间，
0: 行之一年，
1: 行之一年，
0: 受命绵延，
1: 受命绵延，
0: 信奉七年，
1: 信奉七年，
0: 七祖升天，
1: 七祖升天，
0: 九行不倦，
1: 九行不倦，
0: 可成佛祖，
1: 可成佛祖。
0: 好，请大家观看《太上感应篇》这个第三十页。第四行从下面最下面一句看起从鬼人称职这句看起，鬼人称职骂神称正，毁是毁坏，毁坏别人的名誉和人格自己称自己为正直这个也是造罪业骂神称正。前面是对人那么这一句是对神。侮辱谩骂神明那么自以为自己非常的公正。这个是对人对神都大不敬。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不但现在已经成佛的一切佛十方三世包括未来佛一切众生还没有成佛都是未来佛都必须要礼敬，所以我们对人对神

对去众生啊，都要有礼貌啊，要有恭敬心啊，不可以啊去毁骂。这个毁骂呢，也是造恶口业，这属于恶口啊，毁坏人。毁骂人啊，神明啊，都是造恶口业，在十善业道，这个不恶口，那么造了这个业啊，就是恶口，不恶口是善业，恶口是恶业，所以跟上面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这个。四句啊，合起来啊，都是属于啊造恶口的恶业啊，属于口恶业。那么口恶业呢，也是果报啊很重。在《阅微草堂笔记》啊，这个纪晓岚先生啊。记载一个公案，好像他有一个婢女，一生啊都不骂人，为什么不骂呢？啊，好像他看到他的外婆啊，很会骂力人。那么到了晚年啊，这个无缘无故啊，他这个。把自己的舌根咬断了，没有多久就死了，所以他看到这个果报，这个就不敢乱骂人了。那么今天呢，我估计我们大概有三堂课啊，这个只讲可以讲圆满，还有一堂啊。我把这次在福州啊，这个给我们华上职工上课，我已经满几次啊，播了一个唐老师啊，他在台湾制作动画的江老师画的那个地变相图。那里面呢、也有这个拔舌地狱啊，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大概就不敢再骂人了啊。以上这个是四种口的恶业，那当然这个当中也包括妄语、绮语两舌，恶口的四种恶业啊，都有相关。我们再看下面啊，气顺孝逆，背亲相疏。气就是离气，孝呢是孝法。那么背气，顺天理的事啊，去孝法。逆天理的事，那什么是顺，什么是逆？什么是顺天理，什么是顺逆天理？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活菩萨圣贤啊，都是教人啊要孝顺父母，这个是顺天理。孝顺父母是顺天理啊，如果有人教人啊不孝父母啊，你不要孝顺父母，那这个叫逆天理。这个顺天理的事啊，我们背弃了，不接受啊，去接受啊这个逆天理的事。

就是去笑话，笑话这些忤逆不孝的事情。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这个以此类推了啊，因为以这个孝养父母做一个代表啊，还有跟不孝父母做一个代表。其他的事情啊，我们可以以此类推，凡是顺乎天理的事情，就是顺啊，违背常理的就是逆。啊，逆就是去笑话啊，他还是支持。啊，这个都是很重的一个罪业啊，罪过。下面这句啊，背亲相疏，跟上面这句啊是相关的。这个背弃啊，至亲骨肉啊，自己的亲人，那亲人当然以父母亲是一个代表了啊，父母兄弟姐妹啊，自己的亲属。啊，背是背离啊，就是好像跟自己这个亲人啊都不亲啊，不亲啊，反而呢像那个比较疏远的人啊，他比较亲啊，跟自己的兄弟不好啊，跟别人啊外面的朋友比较好。在孝经里面讲啊，不敬父母啊，而敬他人，是为背离啊。就你自己的父母亲啊，包括自己的至亲，你都不孝敬啊，而且啊，孝敬外面的人啊，跟你这个关系比较疏远的人，这是违背常理，违背常理叫背离，违背这个礼节了，背离。啊，所以这个礼啊，有分尊卑长幼、亲疏远近啊。那你至亲啊，应该是比较亲嘛。啊，你应该是不会去背离他们的。那他现在反而呢，自己亲人有的都不往来啊，那跟外面的人啊反而比较好啊，这个叫背离，不合常理。应该啊，自己亲人非常密切。那么这个关系啊，在向外推展啊，对外面的朋友啊、君臣啊，也都很好啊，这个才合乎常理啊。所以这个背亲相疏啊，是一个违背常理的事情啊，因此啊，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啊，也要给它改过来啊，啊，不能啊背亲相疏。此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这个也是存心不良啊，自己啊彼怀啊，就是这个怀就是心里的一个怀抱啊，我们一般讲啊怀抱啊，你的存心啊，你的意愿，这个彼就是不好的啊，不好的那种不好的怀抱啊，不好的事。

情那就很多了。那么还要叫天地啊，指着天地啊，来给他做见证。引神明而见伪事啊，这个伪就是污秽的事情。做污秽的事情啊，还要请神明啊，来给他当鉴察。这个是对神明啊大不敬，也违背啊自己的良心。造这个业，主要还都是愚痴啊，没有智慧，所以才会造这种恶业啊，这些都要避免。我们再看下面，失仪后悔，假戒不返。施是布施，予是给予啊。我们施舍给予财物，帮助别人，后面呢又后悔了，后来又后悔了，那这个也是有罪过。那么前面这个积善章给我们讲啊，与人不追悔。我们给予别人的一些财物，不要再去追讨，去后悔了，那是善业。与人不追悔，那也就是布施啊，敬施修善。那么施以后悔啊，他心就不清净了。那不清净啊，你倒不如不要布施啊。布施的又在后悔，哎呀，不对了啊！我就布施了啊，那个钱留着多好啊。那么还有啊，这个布施以后啊，放不下啊，还要到处去查问。在前面积善章啊，也跟大家分享过新加坡坛禅老和尚啊，福州人。他在新加坡城隍庙啊卖香卖烛，赚的钱啊都拿回来家乡啊，他家福州啊那个大觉寺他修的，还有大陆很多破旧的寺院啊，他都捐助修庙。捐了之后啊，他就是告诉这个寺庙的主持负责人啊，这个钱给你修庙的。这个钱给你啊，那就你负责了啊，因果你要负责了啊。他交了之后啊，他就不再过问。所以也得到我们敬老和尚啊对他的赞叹。那还有人啊，布施之后啊，那放不下。早年啊，我还没有出家的四十几年前啊，我那个时候在听经啊，听我们老和尚讲经。有一次在台北车火车站前面啊，有一间李业弼讲堂啊，那个讲堂是一个李业弼居士提供的，他的名称叫李业弼讲堂啊，请我们老和尚去那里讲经。那么当时啊，我们师父还没有华藏图书馆啊，自己还没有到场啊，都住在韩馆长家里啊，到外面啊到处借地方啊讲经。那么那一次啊，借这个李业弼讲堂啊讲经，同时啊，在那个时候啊，在韩馆长家也成立一个华藏法师会啊，还没有图书馆之前，很早了。这个华藏法师会就是这个法宝布施的一个会啊，就是印经布施的啊，所以常常印经啊，在讲席当中跟同学结缘。那么早年啊印这个经啊，都会有征信录啊，就是收多少钱啊，印什么经，印几本
一本单价多。

多少啊？拿到总计啊，收多少，印多少，那剩下余额多少？那么有一次啊，印一本经啊，什么经我忘记了啊，我记得啊，那个余额啊，在四十几年前剩下台币十几块啊，就剩下十几块。那么就有一个居士啊，看到呢，哎，还有剩下十几块。就一直去追问了，这个十几块到哪里去了？问来问去都问不出一个结果。后来问到我们师父上人啊，我们师父啊就给他讲，那个十几块我吃掉了啊，我吃掉了。后来师父在讲经啊，就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哎呀，他说布施要清净心呐，那布施那个十几块还放不下，那怎么可以呢？布施就布施了啊，你就不要挂碍啊。我们要向这个坛禅老和尚学习布施的，告诉他这个做钱做什么的交给你啊，因果你负责啊，你给你修庙啊，给你指定了，那修不修是你的责任了。他就不再过问了啊，这个叫净施啊，所以是。与人不追悔，就是这个思过之神就记善。那这里啊，思与后悔啊，他就给他记过了，不思反和又还要记过啊，那这个就错了嘛。那么在我们道堂啊，的确也有人同修啊，捐给我们钱啊，又给我们要回去的，这个我也碰到过。要回去啊，只好还他了啊。那还他呢，是在讲啊，也收据开出去了啊，入了账啊，也不能再从那个公账退给他啊。我只好啊，人家那个送我红包那个啊，我撕了那个退给他啊。所以大家供养红包，我都在应付这些啊，没办法去报账的啊。他不能怎么办呢？他就要向你要回去啊！你怎么办？也不能跟他讲事以后悔，那他也听不进去的。那么另外啊，还有一个，也是在图书馆出家的，七十几岁才出家，河南人。他这个俗家的姓啊，姓施，老师的施，他的名字叫超然啊，施超然。那是当兵的啊，是大老粗一个啊，河南人。那退休了啊，哎，学了佛了啊，学得非常执着。后来到图书馆啊，去剃度了啊。那么师父给他起个法号叫悟超啊。他老人家呢也是非常执着啊，那个印经啊，那是执着的不得了。这个钱布施出去啊，一直追问，后来啊，我们师父就给他骂了，给骂了他还是，哎呀，这个习气很难改，因为老人家呢，习气不好改啊。但是呢，他也是很花心、很用功，就是放不下。哎呀，布施啊，他心里还挂碍这个、挂碍那个，真的心啊，很不清净。所以这一句啊，我们要学习啊，布施就净施了啊，不要去追悔了，与人不追悔了，给他就给他了，给他就是他的了啊，不要再后悔了。那么这一句是讲布施给人啊，不要后悔，后悔就是过失了。下面这一句是假借不还，给人家借财物啊，是借的。那借的跟布施的那个就性质就不一样了。布施就是给予，不要你还钱的。那借就是

你要还钱的啊。比如说我们去给人家借钱啊，那人家钱借给我们，那他是他借给我们，我们要还的啊，不是啊，他布施给我们的哦，那个不一样。那布施给我们的，那他不要你还的，但是借就要还啊，有借有还啊，再借不难啊。那如果呢？

但的确呢，也有人啊，借钱他故意不还的，他有钱他也不还。如果说他没有钱不还啊，情有可原，但有钱他也不还。我记得我19岁那一年啊，刚刚听我们师父啊讲经，那时候啊，我到一个台湾一个卖电锅的大同公司啊去打工啊，那里面有一个同事就给我借钱啊，在48年前啊，那个借了200-300块也算很大了啊，那现在200-300块是不值钱的啊，那时候钱很大啊，给我借啊，他说我领了薪水就还你。那么到领薪水那一天啊，他就给我讲很多理由，哎呀，他什么什么什么啊，还有什么急用啊，现在还没办法还给我啊。那我也觉得说，哎呀，他真的有困难就不要让他这么快还了啊。啊，当时啊，我听经了 啊就开始念阿弥陀佛啊，念得很认真。啊，念得很认真，我、哦、那个挂的佛像啊，那个时候啊，就很想去西方了。我19岁就很想去西方了啊，啊，感觉人生太苦了啊，很想去西方了。它里面啊，中午休息的时候，就有一个同事信基督教，都会来给我传教。啊，传教啊，当时啊，我听了一点佛法呢，他怎么讲都讲不过我啊。他渡不了我啊！啊，他一讲就把圣经拿出来哦。我说这上帝创造万物，我问我上帝谁创造的？他也回答不了，说这个你不能回答我，我不接受的啊！啊，所以啊，他就一直针对佛法一直批评啊。那因为我如果没有听经啊，真的就被他唬住了。那我听了一些道理啊，那比他懂得多了，所以他渡不了我。啊，这是题外话啊。现在讲到那个借钱的啊，这个借钱的、啊、这个同事、啊，他就给我推来推去的啊，就说他没有钱还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也以为真的了，他真的是有困难啊，还不能还。但是呢、啊，我记得那一天呢、啊，念阿弥陀佛念的最。哦、一直心里一直念头，然后下班了、啊、坐公交车要回家，啊，我先上车，啊，他没有看到我上车，啊，然后呢，那个时候是上车才买票的，啊，我已经上车票买好了，啊，站着，然后他没有看到我上车，他就冲上来了，啊，冲上来要买票啊，他的口袋掏出来好几百块啊，要买车。啊，刚好他看到我站在那边啊，他就很不好意思，只好把钱还给我啊。后来我一直想，哎，可能我阿弥陀佛念啊，这个佛啊帮我这个债要回来啊，不然啊，他可能准备不还的啊。那明明有钱，给我说没有钱啊，他是存心不还的，假借不还的。所以佛力加持啊，啊，那被我看到啊，他就不得不还啊。所以我们欠人家钱啊，要还啊。那别人欠我们啊，有还没还啊，就随缘了啊。所以我们要借钱给人家呢，我们记住一个原则啊。像我弟弟啊，我弟媳妇啊。我弟弟是比较放得下的，我弟媳妇啊，我弟弟的媳妇啊，这个他的弟弟啊，还给他借钱啊，我就告诉他一句话啊，我说你有能力你借给他，啊，他有还没还啊，有还就还，没还你也不要去给他要债，啊，如果他没有还，你去给他讨债，到时候他。面子挂不住，你们兄弟姐妹就变仇家了，是不是这样？我都碰到过啊。

0: 啊，有时候他给你借钱，他有困难还不了，再去给他讨债，他有自卑感，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啊，就是你斟酌你的能力啊，不还了就当做布施了，就当做布施就好了嘛。啊，但是我们给人家借，我们要还。啊，别人给我们借啊，他还不还的，就由他。那么也不要给人家担保啊，担保你也要考虑到，你有没有能力啊？他万一他没有还钱，你能不能替他还？如果你可以替他还，那当然可以。万一你不能替他还，那怎么办？哦，所以这个担保啊，也要看自己能力，借钱给人也要看自己能力。啊，但是自己亲兄弟啊，又是另当别论啊。总是啊这一句啊，就是我们欠人家的财物，就是要还，不能不还啊，不这一生不还啊，来生要还啊，来生啊，如果在人道还还好。如果到畜生道做牛做马去还，那就麻烦了，真的是这样。你看做牛做马，我到云南去旅游，看那个骡子在替人拉那个很重的东西啊上山啊，那个主人啊就是靠他那个来赚钱，那什么过去生欠他的啊，如果你知道这个因果还敢不还吗？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分外营求利上施舍。这个分就是超过自己本分以外啊，去经营去谋求这些名利富贵，超过自己本分了啊，就是过分了啊，这个过分啊就是造罪业了啊，应该以自己本分来经营，来迎娶，利上施舍啊，利就是很努力的啊，这个上啊就是向上啊，在设计把这个。精神财力啊，都放在奢侈豪华的布置啊，好像看到人家呢有一栋别墅很漂亮，自己也要啊，甚至要超过，这个就是有些比赛的意思，比赛的是意思啊，有我到福清去做法会啊，福清的同修告诉我，在做法会的寺院啊旁边呢、啊，沿路都是很多别墅，好像都没有人住啊。我说这个盖得这么漂亮啊，啊怎么都没有人住？他说他们这边的人就这样啊，就去外面赚钱，然后回到家乡啊，就要盖房子啊，不然就没面子了啊，觉得啊人家呢。隔壁都盖了一栋啊，我们也不要输给人，我也盖一栋，甚至盖得比他好啊，这样在比赛。那盖的实际上自己也没住，盖得很好很漂亮，利上施舍。那么这些啊，都是造罪业。这个特别在美国啊，这个在西洋文化里面啊。他们都比较倾向这一方面，分外营求啊，利上施舍，超过自己本分啊。那没有钱啊，买车买房子贷款啊。现在住这个50万的房子啊， 现在的收入啊，刚好可以应付这个50万啊。如果他的薪水提升了、啊，提升到100万了、啊，然后啊，他要换房子，他也要换100万了 啊。现在身价提高了啊，那这样啊，永远在还贷款啊。如果他薪水提高了，他还住50万了，他不是很自在吗？啊，他就要跟着提升啊，跟着提升啦、啊，啊，你还是要继续付贷款，所以这个西洋文化它就是这样，啊，那一辈子啊都是在负债，啊，分外赢求立上失色。这个西方文化呢，都是走这个方向。那我们还是啊要守住老祖宗啊这个传统才是正确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盈利过度，这个盈这个字啊，有三点水跟一个女字旁那个盈、啊、如果女字旁那个盈、啊、那个是专指男女之间的邪淫啊，淫欲。那三点水这个淫呢、啊，它是广义的啊，除了男女之欲之外啊，凡事过分的事情啊，都叫淫啊。好像那个下雨啊，下的太多啊，叫淫雨，就这个三点水的淫雨，就水下的太多太过了，那就造成水灾了。这句啊是广义的啊，这个三点水这个淫是广义的，所以任何事情啊太过分了，过分的欲望啊，这个欲望啊太超过了，过度就是太超过了。啊，这个都是造罪业了。啊，所以这个淫欲过度啊，除了男女淫欲不能过度啊，所有的事情啊都不能过度。吃饭也不能过度啊，那吃饭吃太多了，可能胃肠就闹病了。什么事都不能过度啊！这讲啊，我们的欲望啊不能太超过，适可而止。下面这一句：心毒冒齿，会食未忍。啊，这个心毒啊，就是内心恶毒啊，外面呢、啊、这个面貌啊。表现得非常慈祥，那这样的人那就很恐怖了啊！我们以为他很慈悲，其实啊，他心很毒的啊。那这个一般人就看不出来啊，一般人就看不出来啊。这个也是太上啊教诫我们啊，凡是我们读到这个，就是从自己。观察我们自己啊，先不要去看别人啊，就观察自己啊，自己有没有这样啊，有没有心毒冒齿啊，如果有这样的毛病啊，要赶快改过来啊，要避免啊，心跟冒要一样啊，心齿冒也齿啊，所以沉于中行于外啊，所以这个要真诚啊，内心要真诚，那表现在外面的慈祥才是真的啊。如果心呢、啊、有毒害，那这个外面那个慈祥啊是假的。那么这里这个心毒啊，如果套用我们佛法来讲啊，啊，我感觉我心里蛮堵的，啊，为什么呢？ 贪嗔痴不是三毒烦恼吗？
1: 嗯，

那我们自己有没有三毒烦恼？有啊。啊，所以用佛法来解释啊，就贪嗔痴。那么这里呀，它主要是指这个心呐，常常去想毒害别人，心很恶毒啊，就这个人呢，心很恶毒，但外面呢，他要表现得很慈祥啊，让人家看不出来他那个心那么坏啊。这里意思是这样。那我们学佛的人呢，读到这一句啊，我们反省自己啊，我们要把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要把它压住啊，压住啊。所以下午啊，这个课大概啊，我估计大概啊上完了，还有一点时间呢，跟大家分享啊，李炳南老居士这个念佛啊压三毒的，压三毒烦恼的这个方法啊，我现在请水总去印了，现在不发给大家。发给大家，大家会分心啊，就看那边了，就没有心听我讲了。所以一定啊，要把这个讲完了，一门深入啊，这个学完了再去学那个啊。会时为人啊，会时为人就是表变质肮脏啊、腐坏的食物啊，拿给人吃，这个也是罪过。啊，早年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也有这样的事情啊，有人呢、啊、送我们很多什么味精啊，什么那个干粮啊这一类的食品啊，送了很多来啊，那我们当时也没有去留意这些事情啊，送了这些食品食物来啊，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了啊，他们的发心啊，他家开杂货店呐啊，那卖很多食品啊送来，哎，我想，哎呀，我们就不用花钱去买了，很好。后来韩馆长来啊，他就检查，看看那个食品呐、啊、有没有标日期，结果一看呐、啊，全部过期的啊。那个过期的食品呐、啊，送给师傅吃啊，那个师傅功夫比较好，吃了没事啊。送到道场来啊！啊，实在讲啊，这个也是没有学了啊，也不能怪他了啊，可能没有人跟他讲。实在讲啊，这个你供养三宝的食物啊，你自己吃剩下的或者不要的，不能供养啊，这个、供养就不恭敬了。应该啊要好的新鲜的啊，要供佛法僧，怎么会啊过去你自己不要吃的拿给三宝吃，呵呵，这个是不恭敬啊。那我们凡夫僧吃的啊肯定会进医院的啊，那如果圣贤僧吃的、啊、就没问题啊，如果金山佛佛吃的、啊、就没有问题啊，他吃什么毒药就变成甘露了，那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在道场啊，也常常有，我们在台湾啊也有道场，就人家送了很多新鲜的食物来，那管厨房的人啊，他就放得不煮，等到坏掉了再煮给大家吃啊。所以庄严师他管那个厨房啊，他一直去劝那个负责人啊，说你要煮给人家吃啊，都要好的时候煮，不要等到坏了才煮来，煮出来给大家吃啊。啊，这个是不对的。你新鲜的不煮啊，等到坏了再拿出来煮。这个就是这一句讲的，会时为人。这个也是有罪啊。下面讲左道惑众。啊，这个就是旁门左道，用妖法邪术来迷惑大众。这个在啊历史的典故很多

在竹窗随笔啊，这个叶尾草堂笔记都有记载这些事情。现在啊很多旁门左道很多啊，现在呢在台湾啊流行什么养小鬼啦，啊什么找这个五路财神啦，就会发财啦。那实在讲啊，你用这种旁门左道啊去得到财富，能够得到了还是你命中有的，你命中没有，你用什么也得不到。那么你用这种方式去取得啊，反而啊减损你原来的福报，被扣掉了啊，那是太上这个司命之神记过，你都扣掉了，比原来有的减少了，自己还很高兴啊！原来可以得100万，现在变成50了，他还津津自喜啊！不知道这个因果，断持狭度啊，这个就是量那个布匹呀 买卖啊，这个度量啊，这个包括呢，现在这个。土地的测量啊，土地的测量都包括在这一期里面。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就是你买这个布匹啊，以前现在应该还有啊，这个量那个布匹，量那个尺寸，这个就是做生意买卖的要公平啊，不能用这种欺骗的啊，不公平的啊，尺度不公平啊，买进来啊量的比较长啊，卖出去量的比较短啊，那这样啊就赚取这个暴利啊，这个是造恶业，造偷盗的恶业，偷盗业。下面这一句也是轻秤小身啊，这个秤啊，在我们中国传统用这个秤来称这个东西啊，这个姜老师发的有一个第一叫磅秤第一啊，就是指这个造这个罪业的啊，也是啊，秤身不平，卖出称轻，买入称重。啊，所以在感应篇会篇里面呢、啊、记载古时候一个公案啊，有一个商人啊，他就是用这个偷这个秤啊来致富的，灌水银啊，那么他灌了这个水银啊，秤给人家呢啊，比如说一斤啊，实在讲啊，他只有8两啊，但给人家看它是一斤，实际上是8两，但是买进来啊，看的是8两，实在是一斤，那这样啊，赚取财富，啊，后来呢、啊、很有钱，临终的时候告诉他儿子这个秘密，啊，他儿子就觉得很怪异了，那父亲怎么做这个事情？啊，就劝他儿子啊，说你这个要继续做下去啊，这个是你父亲啊致富之道啊。他儿子啊，表面啊答应，他父亲往生啊，就把那个假的秤啊烧毁了。那么没有多久，他两个儿子死了，他心里就很不平啊。他我父亲一生都是用这个在轻秤小身。骗人得起这个暴利致富的啊，那么他再次用这样他还发财，那我现在呢这个买卖啦，我回归到公平了，那怎么反而把我两个儿子啊收走了，他心里就很不平。那天晚上睡觉啊，梦到了神啊来跟他讲，他说你父亲啊，他用这个轻秤小